0: 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纪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兴荣。

0: 26年，在时光的尺度上，足以让一座城市焕然一新；而在我的生命刻度上，这26年是与数据为伴，与西藏山水默默对话的一场漫长交谈。我从不说豪言壮语，只是认真对待每一组数据，让守望化作行动。我是张慧芳，我是藏二代。自从1999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至今已经有26年了。
1: 哎呀，张姐，这个怎么办？我觉得长得太老了，就11年是12年的。
2: 对，
1: 每次
2: 仪器是老了。对，
1: 昨天从这里开始建到这里，坐到这里，都没任何问题。
2: 嗯，
1: 然后在做这个的时候，那个仪器中断了。嗯。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就想说，先把盲眼给做了呀，万一他
0: 重来是吧？
1: 对，先把盲眼给做了，然后万一是吧，把盲眼都没有结果，像上次一样。
0: 可以的，让他先走起来嘛，
1: 对，
0: 是吧？走起来先看一下，看一下他峰值怎么样。
1: 三个，其实2000倍我做了2000倍，那是5个盲眼，
0: 嗯嗯，
1: 然后再加我的内控有3个，
0: 嗯，
1: 内控有3个的话，就是但是中间。做完之后你还要洗针，就是近4到5针
0: 的
1: 空白，所以说每一针的话都差不多1个小时，很就是说做空白和我的内控也很耗时间。
0: 我没事，今天白天嘛，你时不时的过来看看。我的日常工作，我从一开始是在实验室做一个分析员，做一个实验员，后来随着就是我们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这个新任务新要求，

0: 我就逐渐又从事了空气质量自动监测这项工作。我们作为西藏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者，我们从事的工作是与全国的其他的省份是保持一致的。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国控监测、区控监测，还有污染源监测，还有一些科研监测。为了保障我们西藏的四件大事，然后还做一些重大工程的这个生态环境监测，典型区域的生态环境监测。然后这个房间做就是有机绿农药，
1: 对
0: 对，
1: 有机绿农药，
0: 对，
1: 有机磷农药，
0: 嗯 ，PBT、DDT， 对，
1: 磷丹都是农药类的，然后阿特拉金就是除草剂那些。
0: 小姑娘在，他们在做那个，就是包括我们的就是现场的布点，然后采样。嗯，然后送样，就整个这个过程就是从
2: 这个、不是老师全程参与，
0: 对，全程对。好。嗯。这没人。不是以前就是说那个石油类，当时是我们那个地表水，就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开始要求做这个石油类，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单位就进了那个石油类的那个就是那个开发这个方法吧啊，然后就我们就买那个丝氯化碳，丝氯化碳呢它还不能直接买了就来用，然后我们还要过那个就是说那个碳的吸附剂，然后要把它要过滤了以后，然后再在那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风光光度计上去比色，然后看它到底合不合适作为这个萃取剂。
1: 对，
0: 排除里头的杂质，我们通过那种过滤的方式，虽然说是买过来的那个就是试剂它也是合格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再给它再纯化以后，然后我们就是说按照它的实验方法嘛，就是取多少升水，多少毫升水，然后加多少毫升的那个丝氯化碳萃取剂，然后我们就这样使劲在那摇摇摇摇摇摇摇，然后那个萃取的那个是吧，分叶漏斗，然后底下还要塞上那个脱脂棉，对，然后就是以免它那个水分不是进入到那个丝氯化碳里面嘛，然后就静置了多长时间以后，我们再把那个就是漏到那个就是我们四厘米的那个比色皿里头去，那个就是那个风光光度计上去比色，反正就是说整个这个过程吧，那个时候也年轻，也觉得就挺好玩的一种新的方法嘛，是吧？然后我们就从这个不会到会，然后慢慢摸索的去把这个工作就做了。当然现在的话，你看我们都更新换代了，都好多次了，这个就是可能经过二代三代，然后到现在可能我估计这个新的仪器已经是现在最先进的了，对，全自动的这个测油仪，对，红外的，并且是对这个现在这个萃取剂也发生了变化，跟我们之前的那个对身体伤害比较大呀，对，然后那种也有所改进。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在那边，在那个在厅里边那个新的大楼，然后在没有建的之前，那个地方是一个四层的一个监测中心的实验室加办公加实验，对，那边的条件就很不好。那肯定那个时代嘛，是吧？它总有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个地板都是那种叫什么水墨石的吧？然后我就是被大家做实验的时候，什么酸呀、碱呀，这个地上就会有那个很斑驳的那种，对，都地板都会烧坏的。
1: 对，
0: 然后我们穿的什么衣服啊，反正不是今天这儿烧了一块，就是明天那儿烧了一块。然后那时候不是那个还没有流行那个破洞牛仔裤吧，然后我们穿的就是破洞牛仔裤，很有意思，对，很有那种时代的潮流感。对，今天我跟我的团队的小伙伴是来采这个我们西藏的这个国控的地下水点位的水质，就是今天我们主要是要测那个就是采39项地下水，就是按照地下水的环境质量标准，现在小伙伴们正在采的是那个挥发分这个指标。我这个是不是要从哪细飞就不行？
3: 你从那个头上，
0: 从那个头上穿过来。我们今天来的是拉萨产业园，我们就是2023年就在这个拉萨产业园建了一个这个地下水的这个自动监测站。我们先要，你看现在是洗井嘛，洗井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

0: 洗净完了以后，当它的浊度达到我们的规范的要求的时候，然后就可以进行采样了。如果它的浊度达不到要求，那我们还得要继续洗，直到洗的达到要求为止。大家也是苦中作乐呢，真的是。哦，这个绞住了，等一下，你的
1: 不，我就是挡着它的。
0: 挡着它的吗？你这个

0: 比色。
1: 加六，六到五。
0: 没有。
1: 五。
0: 七附近。
1: 五和七附近。
0: 七。嗯。
1: 还不行，臭的呢，就是。
2: 闻不到。
1: 你来试一下，来，你也感受一下。不是，你感受一下是什么味道？你来感受一下，你捧到手上。好，你闻一下。
3: 嗯，有一点。
1: 是不是？
3: 有一点。
1: 有一股那个，就是臭水沟那个味道。
2: 对对对。
1: 每一组数据不仅是冰冷的数字，更是生态保护的语言，是决策的依据，是未来的预警。在我看来，每一组数字都是西藏生态的脉搏，是决策者耳中最真实的回响，也是我26年不曾停歇的理由。在海拔3000、4000甚至5000米的野外，风雪、缺氧、崎岖的山路，这些不是阻碍，而是我与这片土地建立了另一种信任。
4: 它就有些那个就是检测的那种目标物，它不稳定，不稳定以后，那我就去加对应的固定剂油，把它稳定下来。
1: 守护净土对我而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次精准监测，每一份严谨报告，每一次对年轻队员的言传身教，更是26年如一日的重复与坚持。曾经我的一位老师教给我的一句话，他告诉我，就是只有心甘情愿才会精益求精。然后我也用这句话去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对，只有你真正踏踏实实的心甘情愿去做你这份事业，你才会在这个事业中精益求精，不断的去完善自己。对，这句话其实我激励了很多人，当然也激励了我啊。

0: 你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雅古都
1: 融合，从每一天开始。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联动援藏省市和央企开展就业援藏，助力高校学子就业，浇灌民族团结格桑花。我区加速打造国家清洁能源基地，高原水风光热资源优势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攀岩项目开赛，竞技马术三项赛收官。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现当代舞决赛落幕。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力推动就业援藏是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重要实践成果之一。近年来，从雪域高原奔赴江南水乡，从雅鲁藏布江畔扎根长江之滨，各援藏省市中央企业持续创新就业援藏模式，用心用情出使招搭平台，不仅为我区高校毕业生拓宽就业渠道，改变无数雪域青年的人生轨迹，更在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浇灌出民族团结的绚烂格桑花。
2: 现在我们来到上班的地方啦，这是我们的大楼。
3: 大家好，这是我的两个同事。
4: 镜头里这位笑容明媚的姑娘是来自昌都的德清措姆。几年前，她通过就业援藏政策入职江苏广电集团，开启了全新的生活。
3: Hello， 大家好，这是我老公，这是我可爱的女儿。咦，下了一个梅朵，小梅朵。
4: 在江苏，德清措姆不仅感受着同事朋友们给予的暖意和关怀，更在离家乡千里之外的江南收获了爱情，组建起幸福家庭。一次就业机遇，一场温暖相遇，书写了一段美丽的民族团结佳话。
3: 我有很多非常好的同事在工作中会帮我，然后也有很多爱我的家人。希望有更多的西藏青年有机会来这边看一看，这边的发展都很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4: 到区外就业，面向更广阔的世界，迎接更多彩的生活。德清措姆的经历正成为越来越多区内高校毕业生的共同选择。眼下又是一年毕业求职季，各援藏省市工作队抢抓时机，线上线下齐发力，通过专场招聘、云端推送、定向岗位等多元举措，全力助推西藏学子走出去就业，在更广阔的舞台上逐梦圆梦。前不久，在山南市，一场由湖北援藏工作队牵线搭桥的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火热举行。来自湖北黄石市的18家优质企业，带着近400个涵盖智能制造、数字科技、商贸服务等领域的岗位，向山南毕业生敞开怀抱。
5: 现场的岗位种类非常的丰富，就业机会也非常的多。也希望在这次的招聘会上，找到一个自己心仪的就业岗位，去奔赴更美好的未来。
6: 我中意的公司就是湖北竞标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嘛，我了解了一下，还可以。就我是来到线下来投简历的，我希望可以去到区外就业，提升自己的能力。
4: 就业援藏重在精准，贵在长效。仅湖北黄石市近年来就累计为山南市投放就业援藏岗位3000余个，对口支援山南市的湖北、湖南、安徽等省份，每年都会常态化举办多场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岗位供给源源不断。今年7月中旬，扎囊县第二批27名高校毕业生就搭乘着就业援藏直通车奔赴湖南株洲，开启了全新的职场人生。
7: 以组团式就业为核心，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创新一地方、一园区、一企业集中吸纳模式，在援藏三省建成15个组团式就业基地，创新打造格桑花园区、16子驿站。我们打破信息壁垒，建立毕业生动态信息库，年均开发优质就业岗位超1万个，85%面向大学生，推行云端面试、在线签约，实现精准对接。
4: 除了直接输送岗位，部分援藏省市更

0: 将扶上马与宋轶城相结合，针对高校毕业生开展就业创业能力提升行动。江苏省南京市专门为我区学子量身打造了格桑花开就业创业特训营，将技能培训、职场实训与创业辅导融为一体，帮助学员开阔视野、转变观念、增强本领。墨竹工卡县青年顿珠次仁就是特训营的第一批学员，正是那段开眼界、换思路的经历，点燃了他返乡创业的激情。
1: 我参加了这个特训以后，教练所传授的知识也好，事业方面的一个拓展也好，对我的启发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回来以后，立马走上了这个创业的这条路。当你去做了以后，得到的这个答案也好，收获也好，我觉得这完全不一样。
0: 企业稳步向好，顿珠次仁没有忘记来时路。他主动吸纳多名高校毕业生加入团队，用实际行动回馈着格桑花开的栽培，也传递着就业援藏的温暖接力棒。
2: 那您为什么把你的公司也取成格桑花？
1: 我觉得起这个格桑花开的名，我觉得一个是一个初心，就是一种感恩的心。我们就是这个像盛开格桑花开一样，各个这个领域上盛开在雪域高原的每一个角落。
3: 15期间，我们打算进一步加大岗位开发力度，提供更多的优质岗位，拓宽就业援藏的渠道，加大市场化就业援藏的力度，继续加大技能、技工院校还有技能人才的交流合作培训。
0: 如今，我区各所公办职业技工学校均得到了援藏院校和师资队伍的持续支持。在林芝市高级技工学院的机电一体化实操课上，援藏教师手把手指导学生调试设备、排查故障，每一个动作都耐心细致。
4: 将这个职业技能竞赛的一个标准引入到咱们这个课堂当中来，将我们这个学生派到广东跟我们一些合作的一些院校去学习，同台 PK， 我们学生的自信心在不断的提高。
0: 这所由广东省援建，更在广东省援藏工作队的全力支持下，坚持校校联合、产教融合的办学路径，为林芝乃至全区培养了一批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高原工匠。
5: 我们一直以来紧扣林芝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对接区域发展战略与市场用人需求，优化专业结构与培养规格，重点开设酒店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无人机应用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等专业，为区域发展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四件大事在西藏结出丰硕成果，就业援藏为我区高校学子铺就逐梦坦途。从岗位开发到政策保障，从服务创新到技能赋能，就业援藏的每一步都丈量着援藏省市与西藏人民心手相连的深情。越来越多的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在区外就业中拓宽了人生边界，书写着更加精彩的人生篇章。
6: 今年以来，我区以“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6000万千瓦，以建在建总装机迈向1000瓦级为核心牵引，全力推进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将水、风、光、地热等清洁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7: 作为拉萨市重点电力保供与新能源标杆工程，西藏华电林州拉顶50兆瓦目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自投产运行以来，持续释放绿色动能。项目实现了光伏发电与畜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既能保障下层牧草生长和自由放牧，还应用了先进的构网型储能技术，提升光伏电力消纳率20%至30%，大幅增强电网调峰稳压能力。
8: 日间电量优先覆盖林州及拉萨城北民生产业用电，高峰时段向拉萨主城区送电，全力打造水电加抽蓄加光伏加储能清洁能源基地，优先保障内需，富余电力外送，为西藏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贡献华电力量。
7: 在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我区首个塔式光热项目，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正加紧建设中。电站投运后，年均可实现发电量2.55亿千瓦时，在保障藏北供电的同时，输出绿色电力，助力全区向着6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目标稳步迈进，服务国家西电东送战略落地见效。
9: 项目计划2026年10月具备并网发电条件，每日可

0: 稳定发电15到16小时，富余电量后续通过青藏直流网架外送至青海。聚焦国家双碳目标，积极落实自治区能源发展部署，布局光热、常时熔岩储能、水电调节、独立储能等多类型调峰电源。
1: 截至目前，我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占比已达97%。通过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我区绿色电力只需6毫秒即可跨越1900公里送至湖北。当前，全区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同步提速，正全力构建一基地两示范能源发展新格局，打造新型能源体系的高原样板。
2: 我们将通过京上、南上、藏东南等三大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的加快建设和内需支撑性电源的稳步推进，到年底建成2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为155、6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清洁能源产业的集聚优势呢，让各族群众在清洁能源共建共享中深化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今天上午，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攀岩项目正式开赛。本次攀岩赛事共吸引全区6支代表团的37名选手报名参赛，赛事分设成年组、14岁以下组两个组别，共5个竞赛小项。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岩壁之上，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严格遵循竞赛规程，完成每一轮次的比拼。
4: 我觉得这次比赛我发挥出了自己的正常水平，相比平时的训练，今天敢于挑战难点。攀爬过程中虽然有吃力的阶段，但我一直在咬牙坚持，坚持完成了全程。
5: 赛后我们会总结梳理本次攀爬发力线路上存在的短板，同时带动更多青少年接触攀岩运动，夯实后备力量。
3: 速度赛道上，选手们动作连贯，节奏紧凑，全力向上冲刺。攀石赛道中，选手精准寻觅支点，合理规划线路，认真完成每一次挑战。未来3天，来自全区各地市的攀岩健儿将齐聚珠峰脚下，同台角逐5个竞赛项目的奖牌。
6: 今天现场氛围特别好，高原参赛也让我对自身的身体极限有了新的认知。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坚持训练，不断突破自我，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3: 另一边，在日喀则市江孜县，为期3天的竞技马术3项赛也落下帷幕。本次赛事设置盛装舞步、越野障碍、场地障碍3个竞赛环节。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山南代表团最终凭借3项赛事的稳定发挥，拿下竞技马术3项赛项目的第1名。
7: 很荣幸代表山南市获得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竞技马术3项赛冠军。备战期间，我和马匹日复一日磨合训练，克服高原训练的难点，在盛装舞步、越野障碍等环节稳定发挥。
8: 8号晚，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现当代舞决赛在自治区歌舞团举行。拉萨、林芝、昌都、山南、纳曲五地市专业艺术团携11个进入决赛的表演项目，展开精彩角逐。
9: 第二次参加西藏文化艺术节专业舞蹈比赛，通过这个平台，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各个兄弟院团互相学习，互相进步。
8: 一个个作品用现当代舞蹈艺术讲好西藏故事，展现新时代西藏人民的精神风貌。现场观众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10: 完全超出了我的一个预期，还没想到今天的效果是如此的精彩。演员在现场的状态，那种激情加上音乐和现场观众共同完成的那样一个气场，
11: 真的是眼前一亮。他们把非遗文化和现当代舞蹈结合，真的非常的棒。每一个作品讲述的故事也非常的感人，也很精彩，给了我很多的创作灵感，
12: 丰富多彩，更了解了西藏的文化。鞋尖上的书生我记忆最深刻，我很喜欢，确实很喜欢。
8: 激烈比拼落下帷幕，赛事结果重磅揭晓。拉萨市歌舞团《鞋尖上的书生》突出重围，斩获桂冠。山南市艺术团《脚下一片青稞土》以及林芝市民族艺术团的《等高线上的拥抱》拿下2等奖，悲天《一石三科》《壤下逃生》等摘得3等奖。
13: 鞋尖上的书生，主要讲述的是80、90年代一个小擦鞋匠放下鞋箱奔向校园的故事，被知识改变命运，被政策点亮人生。我希望这部作品能走向更大的舞台。
14: 这次我们的双人舞讲的是

0: 是真人真事的爱情故事，是林芝毛纺厂的一名纺织工和一名，18军的爱情故事。在舞台上的每一次对视，每一次牵手，都在还原他们的爱情故事。
1: 能够把这份真情就是搬在舞台上，还获得了第二名，心情真的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激动。我们
0: 会
1: 今后会继
0: 继续
1: 续
0: 努
1: 努力，
0: 力，
1: 继续加
0: 继
1: 油。
0: 续加油。
2: 今年，林芝市巴宜区不久乡枸杞种植基地再获丰收，当地群众融入产业，参与采摘、加工、销售全链条，为增收致富，幸福忙碌。
3: 盛夏时节，林芝市巴宜区不久乡110多亩枸杞种植基地迎来胜果丰收期，连片枸杞田绿意盎然，鲜红枸杞果挂满枝条。工人们穿梭田间，熟练采摘成熟枸杞，指尖不停，硕果满筐。
4: 最近我们每天早上8点钟过来采摘枸杞，成熟的工人一天大概能采摘70-80斤左右，一斤是6块钱的工钱。现在枸杞地里的活，我们都已经很熟练了。
3: 自2022年启动枸杞试种产业，通过逐年扩种、科学管护，提质增效。目前，不久乡麦八村、仲萨八村连片枸杞种植基地总面积达110多亩。基地推行党支部加龙头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四方联建发展模式，家门口的特色产业让当地群众就地变身产业工人，实现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5: 我们的产业更丰富了，带来了很多的那个收益。地里庄呢，4亩，一年租金有15万，群众不要去外面打工。冬天的话，这边除草啊、浇水；夏天的话，采摘，最少也是要个10几个人，多的时候呢，30到40左右。
3: 6月至10月是枸杞成熟的季节，今年的枸杞成色佳、品质优，产量、品相双双向好。
6: 这边都属于沙砾土，水分充足，光照长，生产出来的枸杞皮薄肉厚，吃起来更甘甜嘛。10天一茬，去年干枸杞3吨左右，今年比去年要翻一番呢。
3: 田间采摘的新鲜枸杞无需外运，直接就近送入基地内的烘干车间。另一边，线上直播带货在采摘现场火热进行。
7: 我们的头茬的鲜果已经出来了，藏族阿嘉还有这个小哥哥都是在这儿现采新鲜的，人工一颗一颗去采摘下来，然后放在烘烤房里面去烘烤个1天1夜。
3: 依托各大电商平台打破地域壁垒，同时稳固线下商超、文旅特产店、批量批发渠道，不久乡的枸杞远销多地市场。
7: 我们的枸杞产品呢，主要有枸杞鲜果、枸杞原浆，还有枸杞干果。直播间每天大概出60到100单，线上线下相结合，每天平均的一个销售额达7000元以上，主要销售北上广等地，回购率也是很高的。
3: 如今不久乡枸杞产业已形成苗木培育、标准化种植、科学管护、鲜果采摘、粗加工、全域销售的全链条闭环产业体系，持续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群众稳定致富。
6: 根据我们这3年总结出来种植经验，把我们的现有的基地该改造的改造好，达到高产量，规模要扩大，和当地群众共同致富。
8: 一老连着牵挂，一小承载未来。近年来，拉萨市聚焦养老服务提质与困境儿童关爱保护两大民生工程，持续加大财政投入，精准补齐服务短板，用一件件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可感可及。
9: 清晨，墨竹工卡县首家村级幸福院内暖意融融，伴着欢快的节奏，老人们跟着工作人员跳起了健身操，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这座由闲置旧村委会改造而成的幸福院，打造了集基础医疗、精神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服务空间。目前已有30名老人在这里安享舒适晚年，刚刚投用的智能电子洗脚盆成了老人们的新宠。
10: 那刚把头垫垫上，按摩休息的就不拿了。米克那时候到车头头头头头的，拿小乖车去垫，给你吃瓜子，我是你就不拿了。
11: 除了日托服务外，我们专门分两组，每月10到15次到各个村，奔波几百公里进行上门服务。尤其对长期卧病在床的10名老人，会定期送尿布和脏湿推拿，提供个案服务。
9: 临近中午，宗角路康老年人助餐典礼饭菜飘香，前来就餐的老人络绎不绝。这里的自助餐贴合老年人饮食特点，菜品低盐少油，软糯易嚼，兼顾营养与口感， 让辖区老人从吃得饱稳稳升级到吃

0: 吃得健康，吃得好。
1: 上九泉，现在天气晴朗美丽，等看到了幸福的落起头了，等天门那里，等也不到那大坡了，等那看到什么说？
2: 儿子在上班，我们老两口就到这边来，早上跳跳舞，然后又在这边喝个茶，一天过得非常充实，感谢政府。
0: 堆龙德庆区祥和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一老一小温情陪伴的故事也在同步上演。中心配备专职老师，为孩子们辅导课业，同步开设手工创作、趣味游戏等特色活动，更创新推出了老少同乐互动课程，搭建起老人与孩童双向陪伴的温暖平台。
3: 你来这边多久了？
4: 已经两年多了，来这里有很多老师，辅导我们的作业，详细的给我们讲，也会玩得特别开心。
5: 周末辅导班延伸到了40多名学生，近期针对暑假期间规划儿童的课程，135就是开展学业帮扶活动，跟学生家长组建一个亲子活动，也让家长陪伴中，助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0: 如今拉萨市已建成特困人员供养机构9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17家，农村幸福院25家，各类老年助餐点、养老睦邻点、社区养老驿站遍布大街小巷，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贴心的养老服务。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正成为高原幸福城市最坚实的民生根基。
6: 建成这个3级养老服务的网络，围绕一老一小的实际需求，让老年人呢，就是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家庭也减轻了很多的负担。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8: 为推动藏式甜茶等极具代表性的西藏特色风味饮品规范化、品质化发展，今年拉萨海关正式牵头立项编制3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补齐了相关领域的地方标准空白。依托首阶负责制与线上检测服务平台，拉萨海关今年累计完成特色产品检测419批，整体检测时长较去年同期压缩20%，大幅提升了特色产品的检验通关效率。
7: 记者从民航西藏区局了解到，8月1号，西藏辖区单日航班保障总量突破260架次，刷新暑运历史记录。其中，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单日保障航班190架次，持续领跑全区机场运行，为暑运期间群众出行、进藏旅游提供了坚实的航空运力支撑。
8: 8号。在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金融工委、自治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西藏监管局的共同见证下，由中国人保寿险联合中国农业银行打造的首款西藏专属养老年金保险产品在林芝市发布。该产品深度结合我区人均预期寿命情况与属地化政策要求，重点面向高原群众设计，切实保障群众安享无忧晚年生活。
7: 近日，纳曲市深扎县举办投资深扎共赢雪域招商文旅推介会，集中推介色林措象雄文化、纳仓部落民俗等优质文旅资源及优势产业，介绍惠企政策细则等，吸引了29家区内企业参会洽谈。现场集中签约3个重点产业项目，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近日，昌都市内乌齐县举办了自行车骑行赛事，比赛分为男子组、女子组，骑行赛道全程20公里，途经紫曲河国家湿地公园、康巴花都国家4A级旅游景区。选手们在竞速比拼、奋力角逐的同时，沉浸式领略自然生态风光和乡土人文气息，实现了体育赛事与文旅宣传的深度融合。
8: 近日，湖南省长沙市卫健委组织18名医疗专家赴沙南市贡嘎县开展惠民义诊帮扶活动，专家团队深入搬迁安置点、偏远乡镇等开展诊疗服务，累计服务群众900余人次，筛查出20余例特殊病例，后续将为患病群众开通免费手术、多学科会诊等绿色通道，并建立长效随访机制，持续巩固藏湘两地医疗帮扶成效。
9: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9: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再见。

0: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六天。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3: 当初在楼朝气，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4: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还保存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5: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因为贵哥的眼中只有那个王宝钏，所以我决定穿回女装，展现我婀娜多姿的身材，玲珑剔透的模样。我决定跟王宝钏一决高下。大哥，我别无选择，我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把王宝钏比下来。
1: 哎呦，我怎么会看上你呀？你这是泉州人卖凉粉，没你的份儿。
0: 我才不信！我告诉你，我一定要让贵哥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哼，不信，你们等着瞧好了。
2: 你说这事儿
3: 谁知道？
2: 谁知道啊？
3: 就是，哪有什么真的？
2: 我看不是，
3: 我也不知道，搞不清楚他们。哎呀，不知道。
4: 哎哎哎！你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
5: 请问薛琪是不是在里边？我是他哥。
4: 哎，去去，我们这儿没什么薛琪，你走吧，你走吧。啊，
5: 卫报，
4: 走吧。
5: 府上有没有叫卫报的人在啊？
4: 喂，卫报的名字是你喊的是吧？不在。你要是再不走，我可打人了。
3: 哎，赶紧走，赶紧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我走。
4: 嘿，真有意思。
3: 是，瞧那样。
5: 嘿，这地址明明是小七告诉我的。也确定魏宝住在这儿，怎么这些家丁这么势利眼呢？看来我还是先回去，再找机会来吧。
6: 大哥，大嫂，这位是薛琪。哦，是薛平贵的妹妹。
7: 老弟，你怎么把薛平贵的妹妹给我带来了？
8: 魏虎，既然宝弟带了个姑娘来，那就交给我吧。你陪宝弟出去走走，你们男人去聊你们男人的事，我们女孩子呀，在这儿说说我们的知心话。
6: 啊，大嫂说的是啊，小琪，你陪大嫂好好聊聊啊。
8: 是啊。
6: 大哥，我还有话跟你说。
8: 嗯。坐呀。你叫做薛琪，
9: 是小姐。
8: 那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9: 我知道，这是王相国的府邸。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看见这里好漂亮，好气派，还有您的房间又雅致又华丽，还有小姐，你好美啊！请问您是？
8: 二小姐王银川。啊，
9: 失礼失礼失礼，见过二小姐。
8: 既然你是鲍弟的朋友，就别拘束，别这么客气，也叫我一声大嫂好了。
9: 是大嫂。
8: 看你的样子，应该是第一次进城里来吧？
9: 是，二小姐，我以前住在郊外的乡下，我爹常常跟我说，城里有些人不怀好意。可是我见到魏大哥，还有二小姐您，我觉得你们比任何人还好呢。
8: 啊，对了。你跟鲍弟是怎么认识的？你可以说给我听吗？
7: 鲍弟啊，你这步棋下得不错，只要我们牵制住薛平贵的妹妹，我就不信她不落网。
6: 大哥，我现在才知道薛平贵居然去盖彩楼，所以
7: 你就一直没找到她。连大哥我也没想到她居然会去盖彩楼。那次我在宰相府看到他穿个蓝布衫，肮肮脏脏的。那天我居然没想到他。这样，我现在就派程刚把薛平贵抓起来。
6: 哎，大哥，这事儿不能这么做。上次动用官兵，三小姐已经骂了我一顿，这事儿你也知道的。
7: 是的，对于这个事情，三姨妹对我也是有所不满。
6: 所以你这个办法行不通，这一次。

0: 我们得另外想办法，而且得小心。
1: 都是暴弟，你现在的鬼点子是越来越多了。好，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怎么做。这是个好办法，可是那小妞该怎么办呢？
0: 这薛平贵我们还得有所防范，所以这薛琪暂时把他留下吧。
1: 嗯，这主意不错。说实话，这小妞长得还挺漂亮的。
0: 嗯，要是大哥喜欢，小弟我帮您。
1: 哎，行了吧。你大哥呀也就是过个嘴瘾，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身边有个母老虎，哪敢呢。
0: 是啊大哥，你可一直都是妻管严呐，你得好好保重。
1: 妻管严？我这妻管一直挺好的。哦，你个臭小子，啊，你敢取笑你大哥，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大哥大哥，我是开个玩笑嘛。
1: 行了，那你说说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做。
0: 我看我还是先处理薛平贵的事，薛琪就麻烦大哥你了。
1: 行，那你自己小心点，可千万别再出什么差。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你现在的意思是，大嫂，我听威儿哥说，你为人特别好，所以我想求你帮我，让我大哥和王三小姐别在一块儿。哎，可是这我该怎么说呢？我那三妹啊，一向任性。 再加上我们是相国的千金，任何一个人都想要攀龙附凤的搭上这门亲事，我想你的大哥应该也不例外吧？不可以，我爹在临终前已经给他定过亲了。
1: 什么？你大哥已经定过亲了？是谁？你可以告诉我吗？
0: 我怎么跟他说呢？我跟大哥不是同胞兄妹，我多难为情啊！
2: 薛小妹，有什么事儿你得坦白的告诉我，我才好帮你啊。你大哥真的定了亲吗？
0: 嗯，是，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反正我爹早就为我哥定亲了，所以大嫂，你一定要阻止王三小姐跟我哥的来往啊。
2: 哼，好你个薛平贵！
3: 说的冠冕堂皇，心里想的尽是些肮脏龌龊的事。想做我的三妹夫，我王银川第一个不会让你过关。
0: 魏大人，回来了。
3: 哎，娘子，这你说话可就见外了。我二弟让你叫他二哥，那我自然是你大哥了。
2: 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尽管来找大哥，大哥一定会帮助你的。魏虎，有事儿来找大哥，大哥会照顾的，是吧？
3: 娘子，你怎么这么说我呢？
2: 薛小妹，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这个大嫂。你这个魏大哥他公务繁忙，还是少找他为妙。
4: 是是是，大嫂。
3: 娘子，在别人面前怎么这么说我呢？我什么都没说，你少在女孩子面前给我献殷勤。要是让我知道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绝饶不了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哎呦，我的好娘子啊，你说我怎么会呢？我魏虎自从娶了你以后，我一直是循规蹈矩的，这你还不相信我呀？
2: 就是知道你还老是听话，我才会帮你的。
3: 我知道，我知道。到底办事去了，我把这个女孩送回家。
2: 那倒不用。

0: 用了，我叫人用我的轿子送他回去就行了。薛小妹，鲍弟有事先离开了，他要我送你回去。
1: 不用客气了，来的路我认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0: 那怎么行？我最疼鲍弟了，既然你是鲍弟的朋友，那就等于是我的朋友。今天你匆匆忙忙的来，大嫂还来不及准备礼物送给你。啊，你等等啊。来，这块玉佩就当作是我送你的见面礼。
1: 啊，小琪不能收。
2: 哎，你就收下吧。我娘子送出去的东西，就从来没有收回的道理。再说，你是我鲍弟的朋友，你就别客气了。
0: 是啊，收下吧。
1: 谢谢大嫂，谢谢大嫂。
3: 你的工资最多了，拿着去啊！
4: 谢谢工头，
3: 给啊！还有你，你老婆快生了啊！
5: 是是，
3: 不是不让你来吗？你怎么又来了？再拖来就不要你了。嗯，好，
4: 谢谢工头。
3: 好，好，给你拿着。动作这么慢，领钱都不积极。
4: 好。
3: 哟，
4: 哎，工头大哥，
3: 薛兄弟来了。哎，好了，这个呢是你的工钱。哎，这还有还有。啊，这一份呢是你看工地的钱。
4: 哦，好，谢谢，哎，谢谢啊。
3: 哎，七兄弟，哎，慢着，慢着，慢着，慢着。你看啊，这个呢是你大嫂做的，我吃了一个，对吧？味道还不错。这专门留给你的。哎，
4: 怎么好意思呢？大嫂给你做的，我不饿，你自己吃。哎，
3: 怎么会不饿呢？你看你天天的工作量都比他们大啊，还自愿看这个工地啊。你呢，我看好了，是个非常好的青年啊。
4: 多谢工头大哥夸奖。
3: 哎，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意留给你的。哦，你就不要客气了。现在这个天气呢也渐渐转冷了，你睡在那个屋檐下四处透风，真是难为你了啊。吃吧吃吧。
4: 那我就把它留下了。多谢工头大哥。
3: 哎，薛兄弟，这个包子啊你要趁热吃，尝尝你嫂子手艺，这么一冷就不好吃了啊。
4: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
3: 哎，好好好。
4: 哇，好香。
3: 哎，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4: 好吃，好吃，好吃！谢谢工头大哥。
3: 哎，好好，嗯，慢慢吃啊。
4: 嗯，好。
3: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啊。
4: 嗯，好。

0: 为什么？为什么我肚子会那么疼呢？啊！
1: 包子里头的毒是我下的，我就不信你这次还死不了。
0: 哦，啊！

0: 这怎么出人命了，魏公子？魏公子，您不是说开玩笑吗？您，哎呦！
1: 拿包子给他的是你，不是我。所以，害死他的人是你，明白吗？
0: 我都是人了。哎呀！
1: 没事儿，只要把他拖到城外去，找个没人的井，把他丢了，不就得了？

0: 就这么定了，千万别让人知道，要不然我会回来找你的。
1: 嗯，这，哎呀，哎呦，谢谢你呀，哎呀，哎呦，咱们家主也太狠了，你不要来找我，你还没走远，要找你找他们去，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是要害你呀，你要保佑我，不是我要害你的，哎呦。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扭了，你腰不疼吗？
3: 不，我一想到我的贵哥。
2: 哎，不过我说呀，这么晚了去找他好吗？
4: 哦呦，大哥，你不是跟我说贵哥晚上要看守工地吗？如果这个时候不去找他，大白天他可忙着呢。
5: 哎，这话有道理。我说大哥，现在天黑了，比较冷了，小青呢就特意买了些酒肉，说是给二哥暖暖身子。嗯，这再说了，他穿成这个样子，
6: 那白天出来还不吓死人呢。
3: 大哥，帮我拿一下，谢谢。
4: 你说错，
3: 我呢是漂亮到吓人。那你呢？是倒霉到吓人。
5: 哎哎！你说我倒霉？我告诉你，我跟你说实话，你把自己扮成这么个丑八怪，也就只有我才能懂得怎么欣赏。
3: 你千万别呢！
5: 你怎么又打我？你不心疼吗？
4: 谁叫你打嘴巴？我就是爱扁你！
2: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吵死人了。你们俩呀，别一到一块就斗嘴好吗？烦死了！我说你这个死张伟啊，你自己爱喝吧，别拿你二哥当借口，真是。
5: 大哥，这酒明明是小青买的嘛，怎么又怪到我头上了？
3: 大哥，你看看嘛，你看看人家身上是不是缺少什么东西呢？需不需要再加一点呢？这样贵哥看到我会不会觉得很惊艳呢？
2: 惊不惊艳我是不知道，但惊吓是肯定有了。
3: 惊吓，惊艳到惊吓，漂亮，我喜欢。大哥，惊艳到惊吓，是不是这样呢？
2: 哎，好好好好，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做给我看了啊，你留给你的贵哥哥看吧啊。
4: 就才还我。

0: 哎，走走走。
1: 呦，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没事吧？
2: 好疼啊！
1: 来，起来起来！
2: 哎呦，怎么路上还躺了一个人呢？啊，我的韭菜！咦，你没事？睡在那边干什么？害得我要给贵哥哥的韭菜都被你打翻了！贵哥！哎，贵哥！哎，
1: 老二，
2: 贵哥，
1: 二哥，
2: 贵哥，
1: 二哥，
2: 平贵，平贵，
3: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你别怕哦，小姐，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4: 平贵他，
3: 小姐，我刚刚一直在听你喊平贵平贵的，你到底怎么了？
4: 我做了一个梦。
3: 做什么梦啊？
4: 我梦见薛公子，他浑身上下鲜血淋淋，我害怕他。
3: 小姐，你别害怕，你这个叫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应该是心里一直想。

0: 想着薛公子，所以才会这样的。
1: 我很少做梦呢，刚才这个梦很真实。除了那天在寺庙里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到现在，我才梦到这么恐怖的事情。这个梦让我好害怕。萧莲，我有预感，薛公子他出事了。
0: 小姐，我看这样吧，你呢就先休息，我明天一早就去工地找薛公子看看啊。
1: 那你记得带薛公子的肖像。如果在工地找不到他，你四处去找找，去问问。
0: 放心。

0: 辉哥，人家换回了女装为你精心打扮，他们每个人都说我很漂亮，就唯独你一个人躺在那儿，连一眼都没有看到。
1: 哎呀，你都知道平贵躺在这儿了，你还说那么多话干嘛？
2: 就是，
1: 你不是懂医术吗？快救平贵啊！
3: 对呀、
1: 啊，
3: 就是啊，
0: 对。哎，你们几个去后面把我的精装药、草药还有什么医药箱全都给我搬出来！草药、医药箱，快！
1: 去去去！
0: 哎呀，你赶快生火烧水！
1: 我也去帮忙。
0: 走走，跟我来！去去去！快点，快点！

0: 你看，鬼哥他到底中的是什么毒啊？
1: 你不是懂医术吗？我又不懂，你问我，我问谁呀？嗯，
2: 怎么办呀？
3: 拜菩萨，
4: 菩萨，这个怎么办？不能让二哥就这样啊！就才刚结义没多久，别说有福同享了，我们现在就是有难都不能同当啊！
1: 笑什么笑？都什么时候了还笑？
4: 就是啊！
1: 你的妆怎么乱成这个样子了？哎呦，挺吓人的，你把女装换了吧。
4: 就是啊，小青，你这样我们看着不顺眼。
0: 我不要啊，鬼哥还没有看到，人家打扮得这么漂亮，我不要换。鬼哥还没有看到，我不要换。
1: 好啦，小青，别难过了。大牛、二狗
3: 啊，
1: 你们去弄两个担架，我先去请周大夫。
3: 哦，好。
1: 小青，你跟张伟先把平贵送回武家坡。
4: 啊，
1: 咱们撤回老巢。
4: 啊，你说我们要撤回武家坡？
1: 之前平贵屡遭人暗算，现在又在工地出了事儿，看来之前平贵说有人要置他于死地是真的。这城里咱们不能待了。
0: 好，就这么办。大哥，夜间守城的官驿我认识，咱们就连夜出城。
1: 周大夫，
5: 谁呀？
1: 周大夫，是我。
5: 谁呀？深更半夜的。

0: 葛大呀，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啊？
1: 哎呀，周大夫，您救命啊！没您救命啊，我真不知道该找谁了。来来来，
0: 哎呀，干嘛？你什么事啊？
1: 哎呀，哎，大牛，阿公。

0: 我是亲眼看着他的确死了呀。
1: 让你把他埋了，这点事儿都做不好，
2: 简直饭桶。
0: 是魏公子。
2: 什么是魏公子？说我是饭桶吗？
0: 不是魏公子，我是饭桶小小气儿。小小气儿，
3: 下轿。
1: 是不是薛平贵没死啊？要是他没死的话，我一定会来找你。
0: 应该是死了呀，我看见眼睛这么大，七窍都流血，是死了。
1: 那好，那他跟谁有来往？
0: 平时哦，还有几个叫花子经常来找他。
1: 叫花子？
0: 对。
4: 东腾，
0: 魏公子，就是这个女的，她也来找过薛平贵呀。
1: 那你就告诉她，薛平贵昨天已经走了。
4: 东腾，
1: 知道了吗？
0: 是。
5: 来了。
4: 东腾，
5: 哎呀，是小姑娘，我们这是工地干活的，你怎么老来呀？
4: 不是，我是王相府的人。我问你，薛平贵是在这儿做事吗？
5: 薛平贵啊，他昨天晚上领完工钱就已经回去了。你不要来了，走，赶紧走。
4: 等一下，他去哪儿了？喂！
6: 哎，卖包子嘞！
7: 哎，那好啊，就这样。
8: 这有。
7: 那好。哎，两位要吗？
4: 哎，请问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有没有？那这个人。
7: 没
4: 见过吗？
7: 没见过。
9: 没有。
10: 姑娘，来看一看吧。
4: 哎，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
10: 没见过。
4: 哎，你有见过这个人吗？
10: 谢谢。蔬菜
4: 来，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见过吗？这个人？没有啊。
11: 哦，少爷，您赏点钱吧。谢谢。
12: 哎，走好啊。
4: 哎，老板，哎，你没有见过这个画像中的人啊？
12: 啊，没有。
4: 没有啊？
12: 哎，没有。
4: 谢谢。
12: 哎，赏点钱吧。
4: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人啊？有没有？
12: 没见过，赏点吧。
4: 常跟乞丐在一起的。
12: 没见过。
4: 没有。
12: 小姐，赏点钱吧。谢谢啊。谢谢。
4: 薛公子和薛公子认识的那两个叫花子叫什么名字我又不知道，怎么这几天都找不到他们了？哎呦，糟糕了，薛公子不见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啊？哎呦，薛公子，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想你的？

0: 小姐，
1: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0: 小姐，我刚刚去那个大彩楼的工地里面问那些工人，结果他们跟我说，薛公子昨天领了钱就走了。
1: 走了？不可能的，薛公子明明跟我说好的，他要靠自己的劳动赚钱，他会等到彩楼搭建好，他不可能无缘无故就走的。
0: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小林，我的梦很真实，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啊。
0: 哎呦，小姐，这全长安这么大，薛公子他现在又不在工地里，我已经拿了他的画像到各个地方去问人家，就是没有人认识他，你要我怎么找啊？
2: 哎，小姐，我们可以去找大姑爷帮忙啊。
1: 大姐夫？
2: 哎
1: 呀，你叫我怎么开口呢？

0: 对了，你不是说薛公子他跟丐帮感情很好吗？
1: 嗯，
0: 那我去找他们，他们一定知道薛公子的下落。
1: 哎，小姐，那些叫花子好像也不在城里。
0: 他们不是在城里乞讨的吗？
1: 不知道啊，我刚才到处去问人家，都没有人知道他们跑去哪里了。
0: 那全长安你都找过了吗？
1: 啊，全长安啊？
0: 啊，
1: 哎，小姐，全长安这么大，就算要找也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呢。
0: 不管多久，我也一定要想办法把薛公子给找到，否则我绝对不会安心的。
2: 王后驾到！
3: 戴湛，王后到了，你还不快起来？
4: 怎么了？又在发脾气了？
5: 母后，您倒是评评理，女儿可是大梁的公主，护送宝马那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我去呢？
4: 哎呀，戴湛，你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母后身边一步，这一趟去中原，一去就是两三个月，母后是早也想晚也想都在念着你，怎么，难道你就一点不想母后吗？
5: 女儿当然想您了，女儿日日想，夜夜想，吃饭的时候都在想。
4: 既然是这样，那你就留在宫里啊，咱们母女俩可以好好聊聊，你也用不着这么再想母后了。
5: 可是我一定要去中原的。
4: 这是为什么？
5: 这我，
3: 哎呀，我怎么能告诉母后，说我心中有一个中原的男子？
4: 戴湛，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瞒着母后？跟母后直说吧。
3: 就是啊，戴湛，王后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说啊。
5: 母后，女儿哪敢有什么事情瞒着您呀？只是女儿觉得刚才在大殿上表哥说的并不尽然，再说了，女儿也想亲自到大唐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能人可以驯服我们性子那么烈的红鬃烈马，如果可以查清楚的话，对我们以后攻打大唐也是有帮助的嘛。
4: 哎，戴湛，你说的也对，对于攻打大唐的主意，母后一直都是赞同的。
5: 嗯，
4: 母后也不希望一直臣服于大唐之下，只是你父王他，哎，你也知道，你父亲个性懦弱，
6: 但他毕竟是西凉的大王，
4: 母后也不能强压着他去攻打大唐啊。
3: 是啊，王后，毕竟打仗是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情，我觉得林萧他处事稳重，考虑周详，并且用了这样一招进贡宝马来试探大唐兵力的虚实，确实是圣上之策。
4: 嗯，所以这件事情就让凌霄去办吧。
5: 好啊，你们都在赞扬凌霄。哼，你们根本就是觉得我没有凌霄成熟稳重，我没有凌霄深思熟虑，你们其实打心眼里就不希望我挂帅攻打大唐，是不是？
4: 好了好了，戴湛，你看看你，从小就知道争强斗胜，学学人家丽娜，多乖巧，多懂事啊！
3: 谢王后夸奖。戴湛，怎么说咱们也是表姐妹，就听我的，别去了。

0: 小青，我采药回来了。
1: 从昨天到今天已经观察两天药了，还是没什么起色。还有，大哥说要去请大夫，到现在还没到，真是急死人了。
0: 我说小青啊，你也别太担心了，咱们这个祖传的秘方不是可以解百毒的吗？我相信二哥会慢慢好起来的。
2: 但愿吧。好了好了，歹债，你这一次就听母后的话，别说是母后想你，你不在宫里的这段日子啊，丽娜也闲得慌，连个说知心话的姐妹都没有。听母后的话，就留在宫里，好好陪陪母后。母后可是先警告你啊，你这一次要是再偷偷溜出去，母后真的是不依了啊。
3: 母后，
2: 丽娜，你给我好好看着公主，不准她出去。
3: 是。王后，此次表哥要出去不少时日，让我跟表哥鉴别吧。
2: 这也是应该的，既然你要去跟凌霄鉴别，就带着戴湛一块去吧，让凌霄也好劝劝他。还有，记着，你也劝劝戴湛，让他赶快把婚事定了，这样母后也好放心。
3: 是王后。

0: 战，别生气了，听我的，先跟凌霄说说。
1: 有什么可说的？他本来就不想我去，现在母后也不赞成，他更是理直气壮。
0: 你放心吧，我跟他说一说，他应该会答应的。
1: 如果他不让你去的话，如果他真的不让我去，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他说话了。
2: 停停停停停！无说葛大呀，咱们是有交情，你也不能骗我说就在城门口啊。这从天黑抬到天亮，抬了大半天了，抬到这儿，这是哪儿啊？
3: 周大夫，快到了，你看前面五家坡，再过去一点就到了。啊，您再辛苦一会儿。哎，您放心，这医药费啊，一个子儿也不会少给你。有没有救啊？
4: 既然大夫你知道他中了剧毒，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救他呢？
5: 周大夫可是咱们长安城最棒的大夫，我相信您一来一定可以药到命除。
3: 这没规矩没礼貌，你到底会不会说话？不会用成语不要乱用嘛，你这么说等于是侮辱大夫，你知道吗？啊，
4: 就是嘛，什么药到命除，是药到病除。我告诉你，要是贵哥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第一个把你的嘴巴给封起来。啊，
5: 我也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才会说错话吗？
4: 哼，
5: 周大夫，对不起啊。
2: 没事没事，这种毒啊，我略知一二，只不过有没有的救，我还没有把握。但是解这种毒的药非常的名贵，葛大，你要有心理准备呀。
4: 哎，大夫，这你就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们也攒了一些钱，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啊！
3: 对啊，大夫，麻烦您呢，就先回去把药单开好，把药抓好，行吗？
6: 那个大牛阿狗，你们一会儿跟大夫回去啊。
7: 哦，好，好，好。
3: 哎，周大夫，这点钱不知道够不够啊？
2: 这点钱啊，够抓两帖药
3: 啊。
2: 这样吧，先给他抓两帖药，每隔三个时辰给他吃一帖。过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效，然后我再换个药方。
5: 哎，谢谢大夫。
2: 好，那好，那我就先回去给他抓药了。
3: 大夫您慢走，大家伙送大夫回去，快去。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平妃救活。
8: 谢谢大夫。
0: 找到了没有？
8: 哎，人是没有找到，不过呢，我去问过别的丐帮啊，他们跟我说，那些叫花子，好像是住在一间破庙里面。
0: 那事不宜迟，赶快叫人准备轿子。
8: 哎，等一下，小姐，

0: 你现在就去啊！
1: 我相信，只要找到他们落脚的地方，就能找到薛公子。
0: 哎呀，可是你是千金小姐，你怎么可以去？
1: 小莲，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千金小姐就不能去破庙吗？嗯，小莲，我是担心薛公子。
0: 哎呀，小姐，我知道你担心，你心急。好吧，我这就去准备轿子了。
1: 老天爷，千万要保佑能找到薛公子。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

0: 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

0: 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0: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0: 魏公子，末将确实看见那两个乞丐已经进了城，在沿街乞讨，所以末将赶来向魏公子报个信。走。哎，
1: 威尔哥，
2: 小琪，
1: 你去哪儿啊？
2: 啊，我上街去。嗯，
1: 是。
2: 这样啊，我之前也去大街上找过我大哥，可是都没有找到他。
1: 如果你要上街的话，我还是想去工地再去找找看。你要找你大哥？
2: 嗯。
1: 其实，你不用去了。
2: 为什么？
1: 你大哥已经离开了。
2: 离开工地？他离开工地能去哪儿啊？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3: 他一定是在躲避我，他一定是心里面还想着那个王宝钏，他一定是不要我这个妹妹了。小琪啊，你放心吧，其实我上街去就是想探听你大哥的消息，你就安心的等着吧。
4: 慢走，公子。
2: 对了，我记得大哥好像跟那些乞丐认识，我应该去找那些乞丐，问问他们大哥到底去哪儿了。

0: 大哥，你看，要跪是跪，还真是有效，他已经有起色了。啊，真的？哎呀，
1: 太好了！谢谢菩萨，谢谢菩萨，这效果果然是有用的哈。
0: 奇怪，怎么一眨眼就找不到人了？
2: 停轿！哎，停轿！小姐，什么事啊？为什么要停轿啊？现在怎么样？
3: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那间破庙啊。
2: 那怎么办呢？
3: 这，小姐，不如你在这边等等，我到前面去问问看。啊，
2: 薛公子到底怎么回事？我自从出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心神不宁，我担心他会不会出事。

0: 小青啊，你这样没日没夜的照顾平贵好几天了，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住啊。
1: 我没事，只要贵哥能平安的醒过来，我再怎么累都不怕。
2: 小姐，小姐，我问到了。
3: 怎么样？
2: 他们说啊，那些乞丐就在城东街底的那间破庙里头。
3: 我们走吧。
2: 啊，

0: 老大，
1: 药呢？
2: 你怎么搞的？你叫你去抓点药，结果你给我空手回，你到底死哪儿去了？你，
0: 你以为我们是谁呀？大户人家吗？这一副药要好几。

0: 几两银子呢。咱们已经买了十几副药了，现在所有的积蓄全部都花在抓药上了。
1: 谁让咱们是乞丐呢，本来就没什么钱。
2: 那你之前不是讲得很有义气，就算没钱也要想办法弄起来一贵哥的病吗？我不管啊，大哥，你要想办法，想办法。
1: 好好好好，大哥去想办法好吧。张伟，我们去多要点钱，能要多少要多少。
0: 老大，咱们一定要发动全丐帮的兄弟玩命的多要钱。
2: 对，要多少算多少，快快去多要点钱救贵哥的命。
1: 好好好，那你在家好好照顾平贵啊，我们去了。
2: 哎呀，快快快去呀、啊、快去呀、啊、哎哎，怎么搞的，第一次化女装贵哥就昏迷不醒躺在这儿，这我是不是跟他犯冲啊我。
3: 哎，刚出笼的包子，热腾腾的包子，
0: 大爷，大爷，给点吧。
4: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
5: 给点钱吧，给点钱吧，求求你了，求求你好吗？你好吗？小姐，求求你了，给点钱吧。
6: 糖葫芦，
5: 给两个吧。
7: 谢谢大爷。
8: 大爷，你赏两个吧。
9: 带走吗？
8: 哎哎，
10: 走吧。
8: 哎哎，菊野，菊野。
11: 哎，花伞。花伞。
12: 哎，谢谢，谢谢。
11: 哎，花伞。
0: 哎，大爷，给点钱吧，大爷。谢谢大爷，好人一生平安啊。
11: 花伞。
0: 老大。老大人呢？老大，
10: 哎，
0: 老大，
10: 哎，好嘞，拿好，走好啊！哎，谢谢了。
0: 老大，你去哪儿了？老大，
13: 啊！嗯，欺负我这没手的叫花子！啊啊啊！
14: 你不是说没手吗？那这手就是多出来的，那我就把它剁了。
13: 别别别！大爷，别别别别别别别！我们要饭的就是要装可怜，人家才会给我们钱。大爷，你放过我吧，真把我的手给剁了，我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
14: 好，不剁你手可以，那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认识薛平贵？
13: 薛平贵。
14: 最好跟我说实话，不然。
13: 不是，我认识薛平贵。哼，
14: 那他人呢？
15: 他为什么问我平贵的下文？难道平贵这次中毒跟他们有关？
14: 我问你呢，薛平贵人呢？
13: 大爷，我说实话吧，薛平贵我认识，可是我们这些要饭的整天东奔西跑。就为了图个温饱，这薛平贵跟我非亲非故的，我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14: 你说实话，
10: 杀了你！
13: 是大爷，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对对对，他在工地里头盖房子，这西街那边，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找他。
14: 哦。

0: 真的吗？
1: 是真的，不信的话我可以领你们去看看。
2: 看来这个叫花子说的不是假话，既然他不晓得薛平贵中毒，那我就不用跟他去工地。薛平贵真的死了吗？如果薛平贵没死，到底在哪儿呢？
3: 想跑？
4: 哎呦！
3: 算你倒霉！
5: 魏公子，只不过是个要饭的，没必要下手那么重。
3: 薛平贵的朋友就是我魏豹的仇人。
5: 魏公子，咱们还是去找人吧。
3: 别让我再看到你！
5: 哼！
6: 老大，你在哪儿啊？老大，老……
7: 啊，赵伟，
6: 老大，老大，你怎么被打成这样？谁把你打伤的？这是
7: 哪儿那么多废话？快带我走，
6: 老大，老大。
8: 你在哪儿啊，大哥？你到底在哪儿啊？别拖着我行不行啊？

0: 小姐，这间庙看起来好脏啊，你还是回轿子里去休息，我来找就行了。
1: 我们一起找。
0: 啊，哦。哎，奇怪了，这间破庙好像有人住过哎，只是怎么没有看到薛公子呢？
1: 这庙应该还有后殿，你去找找看。
0: 哦，那你在这边等等，我去找找，马上回来。等一下哦。
1: 平贵，这里是你待的地方吗？你到底在不在这儿？你可知道，我真的很想见到你，平贵。
2: 你是谁啊？
1: 你，
2: 我刚才听你平贵平贵的叫着，你到底是谁啊？
1: 我叫王宝川，你是？
2: 我知道了，你到这里来就是找我哥的。
1: 你大哥？这么说你是平贵的小妹？
2: 我问你，你有什么资格平贵平贵的叫得那么亲热啊？你以为你真的是我大嫂啊？我知道你是当今丞相的千金闺女，对不对？你跑到这个破庙来干嘛呀？你是想烧香拜佛，还是想祈求月老啊？
1: 我们两个从未见面，也从不认识，可是看你的样子好像很讨厌我似的。
2: 对，我就是特别讨厌你。你不是千金大小姐吗？我想追求你的王子王孙不计其数吧，你干嘛要缠着我哥哥呀？
1: 我不是缠着你哥，是你哥救了我。
2: 我哥哥救了你，你就要以身相许吗？
1: 不是的，我……
2: 好了，你给我听清楚，我哥他不可以娶别人。我哥他已经有婚约了。
1: 你说什么？你哥已经有了婚约？
2: 对，我哥他早就已经有婚约了。
1: 他是谁？你告诉我好不好？
2: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0: 诉你啊，你是谁啊？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啊？
1: 你给我住嘴！小姐，你在旁边等着啊，我来。你凭什么这样跟我们家小姐说话啊？
0: 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她呢。
1: 你试试看啊！
2: 小林，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
0: 狗我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1: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跟他拼了！
2: 住手！平贵为人光明磊落，正义凛然，怎么会有个妹妹这么泼辣，这么刁蛮？
0: 你又不是我大嫂，你凭什么教训我啊？
1: 小姐，这个人实在是太刁蛮了，我们别理他，走。哼，
0: 站住！王宝钏，我警告你啊，以后我不许你再跟我大哥见面。
2: 行，可是这句话，我希望由薛平贵亲口来告诉我。只要薛平贵当面告诉我，我王宝钏从此以后绝对不会再跟他见面。那么现在就麻烦你把他带来。
1: 可是我哥哥不知道去哪里了，
2: 不见了。
1: 哎呀，小姐，我刚刚去后殿找过了，真的没有看到半个人影哎。
0: 王宝钏，你少假惺惺，肯定是你把我哥给藏起来了。
2: 如果我把你哥藏起来，我会来这里找他吗？
1: 大哥，他到底去哪里了？
2: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来这里找他，是知道他在这儿。我老实告诉你，我心中有一个预感，我担心平贵他出事了。

0: 再喝一口，多喝点。贵哥，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呢？
1: 嗯，好多了。
0: 哦，太好了，太好了！你知道吗？你可把我给急死了！你都昏迷了好多天了。
1: 我？
0: 嗯。
1: 我昏迷了好多天。
0: 是啊，那天我和大哥张伟要去找你喝酒的，结果就看你躺在工地的不远处，昏死在那儿。哇，好吓人呐！

0: 我记得当时我的肚子很疼，胸口呢就像火烧一样，然后我就吐血了。
1: 贵哥，你可是有武功底子的人呢，怎么会无缘无故吐血？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中毒了？
0: 中毒？我怎么中毒了？
1: 真的，我大哥还赶紧请了大夫来看你，而且那个大夫还说你是中了一种十分罕见的蛇毒，还好他有解毒妙方啊，不然呢你的命就……
2: 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地留给你的。
3: 哦，你就不要客气了。
2: 吃吧吃吧。
0: 那我把它留下来了，谢谢功夫大哥。
3: 薛兄弟，这个包子呢你趁热吃，尝尝你嫂子的手艺，这么一冷啊就不好吃了啊。
0: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嗯，好香啊。
3: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0: 好吃好吃。谢谢啊，谢谢。
3: 好好。慢慢吃啊。不，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
1: 那一定是那个工头下毒，想要毒死你啊。
0: 可是工头大哥平常对我很好，他怎么会害我呢？不过除了那两个包子，我倒是想不出我还吃了什么。
1: 鬼哥你放心，这件事情啊我们一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
0: 这里是
1: 这里啊，嘿嘿，这就是我们的大本营，武家坡的破寒窑。
0: 寒窑？
1: 对啊，这是别人告诉我们的，说这里啊是以前做砖头烧窑的地方，现在废弃不用了，因为能遮风避雨嘛，我们就把这几个寒窑布置成睡觉的地方。喏，现在这里已经变成我们的家了。
0: 喂喂喂喂喂喂！

0: 喂，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贵哥，你就安心的在这住下吧，先把病养好再说啊。小青啊，我昏迷的这几天，都是你在照顾我。哎，
0: 不只是我，还有我大哥张伟他们呢，他们发动所有的兄弟都到外面给你要银子去了，目的就是为了给你买药医治你的病啊。哎呀，好了好了，不多说了，你现在需要休息啊，我去熬点粥给你喝啊。嗯。
1: 小青，谢谢你。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贵哥，你需要多休息，你坐着坐下来，我去熬粥给你喝啊。
0: 哦。
2: 小心点，葛青，葛青，大哥，葛青，你快点，
3: 轻点，轻点，
2: 大哥，小心，大哥，这怎么变成这样了？
3: 来，
2: 这赵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只是听大哥说有个叫什么卫豹的人，打听二哥的下落，大哥没有说就被打成这个样子了。是啊。
2: 要养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康复啊！啊，气死我了！大牛守候，大哥需要有人照顾，你们把他扶到张伟的窑洞里去。哦，好，大哥，慢点，慢点。张伟，辉
4: 哥，
1: 你麻烦你照顾了。还有，我大哥受伤的事，千万别让贵哥知道，不然对他伤势不好的。
4: 放心吧。
2: 葛青，你要去干什么？
1: 我要去找卫豹报仇。
2: 阿狗，他住哪儿？
3: 听刚才朱大夫的药童说，那卫豹就住在山的那边。哎，走开！哎，喂！哎，二哥啊，
2: 政委，你醒了，二哥。啊，来，我扶你起来。嗯，
3: 来，小心啊，小心啊。
2: 二哥，这碗粥还热着呢，趁热喝吧。张伟，哎，
3: 谢谢你。嘿，都是自家兄弟，谢什么呀？只要二哥身体能好起来，我们大家就都开心了。这一下又打扰你们了。哼，
2: 说什么打扰？你可是我二哥。只要你没事儿，让我们照顾你一辈子都可以。
3: 这不行。
2: 二哥。 我们可是拜把子的兄弟啊！当初我们发誓不是说过要有福同享又能同当的吗？现在你有困难了，那我们照顾你是应该的。再说了，你身体养不好，怎么去做工赚钱啊？啊，那看来只能这样了。哎，怎么没见大哥跟你回来呢？
3: 大哥他去抓药还没回来呢。
2: 二哥。
5: 你先趁热喝粥吧，我再去给你弄点吃的。
6: 你是谁？
5: 你们谁是卫豹？
6: 你是谁？竟敢来行刺我！
1: 是你。

0: 我看到了，小琪，你认识他？
1: 是，他是葛大的，他是葛大的弟弟。
0: 葛大是谁？
1: 就是那个乞丐头啊。
0: 乞丐头的弟弟。
1: 啊，我表哥。

事情是这样子的，之前他跟他大哥救过我爹的命，所以请你看在我的面上饶他一命吧。

0: 下去吧。
1: 是。
2: 你点了我这个位置的穴，让我武功尽失，就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吗？我告诉你，等我的穴道解开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
0: 把他给我关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不准放他出来。
3: 是。
2: 你还打伤我大哥，我咒你不得好死。
3: 老实点，
2: 你会有报应的。
4: 你打伤了他的大哥。
0: 啊，是啊。
4: 为什么呀？
0: 那些乞丐在城里无法无天，阵地为王，整天扰乱百姓。你也知道，我哥是负责经济安全的，那长安城里的治安我得帮他。
4: 真的吗？
0: 嗯。
4: 你没有骗我。可是那些乞丐为什么都找到这里来呢？
0: 啊，这还不是因为你大哥吗？你跟我说你大哥在采谋，我就帮忙去找了，结果碰到那个乞丐头对我出言不逊，我就打伤了他。你看那些乞丐每个都是好手好脚出来骗钱的。小琪呀，你以后啊要少跟他们来往。
4: 我也不喜欢他们，以后我不会再跟他们来往，只是当初
0: 啊。不用担心，你都替他求情了，我是不会杀他的。
4: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关起来呢？
0: 我把他关起来是想让那些乞丐来找他，然后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你大哥的下落。
4: 威尔哥，那他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来处理吗？

0: 喂，开门呐！开门！哎呀，喂，你们都死了，你们把我关起来算什么？要死了就不用来开了，让活的人来开就好了。喂，开门呐！气死我了！没想到那个卫豹的武功居然这么厉害，他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出去，到底在搞什么？哎呀，贵哥，贵哥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还有我大哥呢，他的伤不晓得有没有好一点。哎呦哎呦，真是急死人了。哇，总算有活人来帮我开门了。
1: 站住，你不能出去，你要出去了我就没办法向他们交代了。
0: 交代什么？
1: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你，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命可是我救的。
0: 谁稀罕呢？哼，我既然敢来行刺那个卫豹，我就不会顾及自己的生命了。
1: 哼，你跟我还挺像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管后果。
0: 跟你，哼，差太多了吧。你是贵哥的妹妹，我只是个乞丐而已。
1: 你是乞丐的妹妹？
0: 哎，我可警告你啊，你可别跟卫豹说我是个女的。
1: 我刚刚不就没说吗？我要想说我老早就说了。
0: 那这样说起来我还欠你个人情咯。对不起，不好意思啊。
1: 你这人真有意思啊，生起气来说翻脸就翻脸，一高兴了还会跟我道歉呢。
0: 没办法，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我从小无父无母的，是我哥把我带大的，那我哥呢又是丐帮的帮主，所以呢，哼，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做事情从不顾后果的。
1: 我跟你一样，我从小到大都是我爹和我哥心中的宝贝，他们呵护我疼我，可现在就剩我哥一个亲人了。嗯，你告诉我我哥在哪儿啊？
2: 贵哥的妹妹怎么会

0: 个坏人在一起。哼，我可没他那么笨那么傻，如果我把贵哥在寒窑的事告诉他，到时候那个坏人带人去，那贵哥和我大哥肯定会没命的。
1: 怎么了？我哥到底在哪儿啊？你可以告诉我吗？
2: 我也不知道啊。你哥不是一直都在彩楼的工地上吗？
1: 可是我去工地上找过他，工地的工头大哥说我大哥已经领了工钱早就走了。
0: 好啊，看来真的有人要杀贵哥，这个死工头，看我出去后不找他算账才怪。哼，
1: 哎呀，怎么回事嘛，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2: 我也在想啊，你大哥到底上哪儿去了？
1: 我也在想，我哥不在工地，他会去哪儿呢？嗯，
2: 不如这样好了，你叫那个姓魏的放我出去，我好帮你去找你哥。嗯，
1: 我只是暂时住在他们家，怎么会我说放就把你给放了呢？
2: 哎呀，你这话就不对了，他又不是官府里的人，他凭什么扣留我？
1: 你要是闯进人家家里想要杀他，他没有杀死你或者把你送官严办，已经对你很好了。
2: 我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就搞不懂了，你为什么帮他说话又跟他这么好？哎呀，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走吧走吧。
1: 好歹也吃点嘛。不管怎么说，你哥和你也算救了我爹一命，我也算欠你一个人情了，你好歹就吃一口嘛。你就吃一口呗。
2: 算了，人是铁饭是钢，吃就吃。好吧，我就吃吧。不过你记住啊，我是给你面子。嗯，我是给你面子啊。嗯。

0: 的。
1: 他也认为薛平贵还在工地，这么说薛平贵应该是死了。如果薛平贵真的死了，那我就放心了，我就等着彩楼招亲的那一天了。
2: 娘子这么着急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吗？
3: 小菊，你先下去吧。
4: 是，大小姐。
3: 龙哥，
2: 嗯，
3: 你觉得薛平贵这个人怎么样啊？
2: 这个嘛，
3: 夫妻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就实话实说。
2: 我看薛平贵谈吐温文尔雅，应对不卑不亢，而且我看他的双目炯炯有神，是个难得的人才啊。
3: 我也这么认为。抛开他的身世，其实我觉得他跟三妹还挺般配的。
2: 就是因为他的身世。
3: 龙哥，难道你也有门第之见呢？
2: 哎呀，娘子，你这说的哪里话？当初你相公我不也是穷人家的小子，入赘到了相府吗？啊，
3: 那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当年相公已经有功名在身，这个薛平贵啊，现在尚未有功名，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得爹的喜爱啊。
2: 你知道岳父他从不招白丁之婿，所以想让他答应这门亲事恐怕比登天还要难。
3: 龙哥，我也知道爹爹做的没错，我也希望宝钏嫁一个达官贵人，可是这妹妹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能不知道她的心思吗？我看她呀，一心想嫁给那个薛平贵。
2: 这个恐怕不成。

0: 岳父内官就很难过得去，况且现在皇上下诏，彩楼招亲，魏虎又向岳父进言，当天由魏虎亲自监督，没有我们相府的请柬，任何人都不得进入。
1: 这，哎，龙哥，彩楼不是你监工吗？你想想办法，至少让他进呢。
0: 哎呀，哎，让他进去倒是不难。
1: 只是他这身衣着，哎，那我给他备一套华丽的衣服。哎呀，哎，
0: 娘子啊，薛平贵虽然一身粗布衣，但我看他的心性十分高洁啊。即便你给他搞了一身华丽的衣服，他也断然不会接受。
1: 哎呀，急死我了！眼看着这招亲的日子就要到了，朝廷又尚未放榜，这薛平贵能谋个一官半职。 倒也好说话，龙哥，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做，到底能不能让三妹幸福。反正我不管了，到时候如果魏虎为难薛平贵，你就帮帮他，至少让他进去。就像三妹说的，成与不成，全凭天定。
0: 这个……
1: 哎呀，龙哥，你就帮帮他嘛！
2: 我答应你，三姨妹如果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大姐，一定会感激你。姐妹之间谈什么感激啊？娘子，你说我苏龙何德何能，能娶到你这么一位好的娘子？哎呀，哎呀，这周大夫真是的。
3: 不就欠了几两银子吗？就连药都舍不得。魏哥，你说的太对了，正所谓人在人情在，人亡人情亡啊！哎呦，我！哎，你个头啊，王！哎，你说说你，不会说话不要乱说话，你这分明是咒老大死嘛！
4: 哎，没，魏哥。
3: 咱们今天还要跳啊！
4: 跳！跳个屁呀、啊！跳！老大又不在，那歌词和舞步，我到现在都记不住。再说了，每次跳完舞又没人给钱，还不是小青耍了套猴把戏，咱们才有钱赚。
5: 那伟哥，
4: 我们现在怎么办？哎，你们都过来，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呢？ 咱们都在各自的地盘都要一点钱，知道吗？这个老大还有二哥的伤，可就指望着咱们要钱回去医治了。好，走！哎，走！走！走！走！走！大猫！滚！
6: 大猫，你到底想干什么？嘿，我想干什么？你们这块地盘我们大猫帮吃定了。
7: 对，
6: 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8: 你说什么屁话？我告诉你，
6: 长安城这块地盘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我们葛大帮的。
7: 哟，
6: 你们盘踞这里的时间也太久了。
7: 就是，
6: 反正这块地盘我们大猫帮吃定了。
8: 吃定，
6: 马上给我消失。 不许再出现！
7: 你凭什么？你凭什么？
6: 我听说你们葛大在家养病，就凭你张伟带着几个虾兵蟹将，能把我怎么样？怎么样？啊？围起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伤势已经好多了，张伟他们去乞讨，我堂堂一个男子汉怎么能在这躺着呢？我怎么好意思让他们养着照顾着？奇怪，

0: 我看你们好像都受伤了，
1: 都怪我没用，被一个叫大猫的人赶出来了。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呢。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轩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

0: 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肉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3: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一仙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

0: 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两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两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2: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0: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6: 这1000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7: 这1000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9: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8: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10: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8: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0: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俩扛了没有？哎，
3: 扛了没有？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4: 当初在楼朝七，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5: 魏母，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十八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6: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二哥，
1: 我看你们怎么都受伤了，
2: 都怪我没用，被一个叫大猫的人赶了出来。
3: 大猫就是城里另一帮叫花子的头头，
1: 他凭什么打你们啊？
3: 他知道葛大受了重伤，葛青去找魏宝算账，到现在还没回来。
1: 大哥受了伤，小青去找魏豹算账。
2: 都叫你不要乱说，你怎么还是那么多嘴啊？
1: 张伟，你最好老老实实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
2: 大哥为了筹你的医药费，在去要饭的时候被一个叫魏豹的人打伤了，胳膊脱臼了，到现在还不能动弹。
4: 疼啊，疼！
5: 哎呀，老大，你别叫了，你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治了我。
4: 你阿狗啊，会治疗，我们丐帮的兄弟都可以开医馆了。哎呦，我这个疼啊！哎，你再去帮我把周大夫找来啊！
5: 贵哥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不起了，周大夫不会来了
4: 啊？周大夫这么说啊？
1: 大哥，
2: 大哥，
4: 平贵，你跑来干什么呀？
2: 大哥，
1: 平贵害了你。
4: 哎，说什么呢？哪有害我呀？你看我不是好好躺着吗？
2: 还说你好好的？如果你真是好好的，把手抬起来让我看一眼。
1: 政委，把大哥扶起来。
2: 大哥，你忍一忍。医生，大哥，
5: 轻点儿！哎呀，老大，你
4: 干嘛呀？干嘛呀？
1: 我看看，我看看啊，没事。
2: 二哥，你干什么呀？
4: 能动了！
2: 大哥，你的手真能动了。
1: 张伟，另外一边。
2: 来，大哥，
1: 慢点，慢点，
2: 慢点，
5: 慢点。

0: 这也能动了啊？哎，都好了，都好了。
1: 好嘞，
2: 二哥，没想到你医术这么高明啊！
1: 是。哎呀，
3: 雕虫小技，雕虫小技。
1: 那，
0: 哎，你们没事把我受伤的事告诉平贵干嘛？
2: 你就知道自己叫疼，你都不知道大猫打得我有多痛，
0: 啊？
2: 那个死肥大猫，
0: 啊，
2: 它直接那肚子。哎呀！整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3: 还有，小青为了你的伤去报仇了。
0: 哎，小青这家伙报什么仇啊？我们是乞丐，被打是应该的嘛。哎，哎，平贵，这事你可千万别插手啊。
3: 你放心，我不会有事，我现在把小青找回来。
0: 哎，哎，别别，
3: 我很快就回。
2: 好了，大哥。
0: 哎呀，我告诉你，别碰我。
2: 大哥，我的意思是说，二哥的功夫那么好，你就让他去呗，说不定能打赢那个臭卫豹，替你报仇。
0: 你说什么呢你啊？你懂个屁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那个卫豹，我怀疑他就是。

0: 下毒害平贵的人。
1: 哎，你赶紧跟着去看看，有什么事儿赶紧回来告诉我。
2: 啊，好好好。
0: 哎，我就躺了三天，就能出这么多事
2: 儿。二哥，我说的就是这一家。不过我听人说，他们家抠门的很，平时一文钱都不舍得给。哎，你不会搞错了吧？
3: 搞错？
2: 哼。
4: 他叫魏豹。
3: 魏豹。
4: 魏二哥住在城中的南街，他是个好人，对我特别好，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好好去谢谢人家呢。
3: 上次我来找过魏豹，碰巧他不在。他是救小吉的恩人，小吉说他是个好人，又怎么会打伤大哥呢？我一定要查个清楚。
5: 我去查查看。
2: 哦，好。
6: 下去！你又来干什么？
5: 我是想请问，有没有一位薛吉姑娘在里边？
6: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们这儿姓魏，没什么姓薛的。别在这儿碍事儿，快走！
5: 哎，那葛青有没有一位叫葛青的来找过魏豹公子？
6: 喂，你到我们这儿什么地方啊？我们魏公子可是魏将军的胞弟，闲杂人等都不敢在这儿逗留。你要是再不走，我要拉你见官了啊！
2: 哎，
6: 走！
7: 外面干什么呢？王丹，
6: 魏公子，
7: 怎么回事？吵什么呢？
6: 刚才有两个乞丐说要见魏公子。
7: 乞丐？
6: 是，属下觉得他们是借机来要饭的，所以把他们赶走了。
7: 可能是那个叫葛青的来行刺我，这群乞丐才追到这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我看留不得。
2: 二哥，他刚才不是说薛琪不在这儿吗？我估计小青也没来过这儿，要不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看吧。
3: 走吧。
2: 哎，走吧，二哥。走吧，二哥。

哥，你到底上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么多天了你还没有来找我？为什么不告而别？你真的不要我这个妹妹了吗？

0: 宝钏不要我了吗？我讨厌你。
1: 哎，你说怎么办呢？这是
2: 这，嗯，
3: 小琴又找不到，小琴又没了消息，我到处找过都找不到，真叫人担心。
4: 是啊，还有大哥也被打成了重伤。二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们现在已经是群龙无首，出去要饭的时候都不是大猫他们那帮人的对手。
1: 对啊，刚开始是葛大哥带着我们，葛大哥的气势还能压住别人啊。哎，
4: 最重要的是小青在，他会武功，所以啊，我们当时都不怕那帮人。
1: 二哥，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3: 等等，让我想想。
5: 啊，哎，贵哥，兄弟们连饭都吃不起了，现在最惨的是我们欠周大夫一大笔银子。
1: 对啊，
5: 之前贵哥治伤的钱还没还清，现在大哥又，哎呦，怎么办呢？
3: 什么？我欠的医药费还没还清呢？
4: 你胡说什么呀？这件事我自有办法。
6: 你能有什么办法？你不就靠一张嘴吗？一天到晚混不到三文钱，我们可是欠周大夫

0: 几两银子呢。
1: 你们知道什么呀？既然我们那个好地方让大猫给占了，哎，那我们干脆换个地方要饭去。
0: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主要是大家都怕了大猫。咱们即使到了城南边，也是被人打。
2: 贵哥，其实我们兄弟连吃饭都是问题啊。
3: 阿伟啊，有其他办法吗？
2: 有了，让贵哥带咱们不就行了吗？
3: 我？
2: 对呀，
0: 贵哥，你武功那么高，如果你带我们去，肯定得把大猫那帮人给赶走。
2: 对，行行行。
1: 哎，你胡说什么呀？二哥能跟我们一样吗？
0: 怎么不一样了？贵哥今天穿的衣服也不是特别好，如果贵哥不带着我们，那我们这几天就更要不到饭了。
1: 好了，二哥从来就没有当过乞丐，再说了，他也不是做咱们这行的料啊。
2: 话不能这么说呀，之前那点积蓄全给二哥看病了，对吧？现在咱们兄弟有难，二哥不能不帮啊，对不对？二哥，
4: 大哥说的有道理啊。
1: 行了行了，你们都给我住嘴，不许再为难我二哥。
3: 哎，等等等等，替你们这么说，我贫贵都觉得汗颜，我好手好脚的居然能花光你们的积蓄，现在欠着周大夫的钱，大哥的伤又不能不治，我贫贵再要面子也不能不顾道义。好，我答应你们一起讨饭去。
0: 贵哥真爷们儿，汉子，二哥纯爷们儿，有情有义的爷们儿。
1: 二哥，你真的答应他们了？
3: 哎，话都说出去了，收不回来喽。走吧，哎，我们要饭去。
0: 行，哎，走走走。
2: 哎，等一下啊，二哥穿的衣服虽然是粗布衫，但是太干净了，不像我们要饭的。
0: 是啊，
3: 我把它弄脏点。
1: 二哥，你等一等，我有办法。啊？哦，
3: 哎，你们都过来。好。我想问一下，饭是怎样要的？
0: 这个简单，我教你。往地上一跪，双手一伸，装聋作哑，你再买点傻，给点钱吧，给点钱吧。
2: 要不就这样，
5: 或者把胳膊藏起来，直接装残废。
6: 这样也行，装装装装瞎子，比他们行。
5: 这还不
1: 容
5: 易，很简单的，
2: 多简单的。
1: 这是大哥最喜欢的衣服，大哥也只是等到节日的时候才舍得穿一次，所以就一直藏在破庙里头。来，二哥，我帮你换上。
3: 好，
0: 来来来来来来，
5: 二哥换上，
2: 鬼哥
5: 换上，
2: 换上衣服。
5: 哎，老换上，来，
2: 换上换上啊！哎，
1: 二哥，你看怎么样？这里啊，就是咱们行乞的地盘。哇，
3: 这么多人，是啊，要怎么讨钱啊？
1: 哎，你们赶紧坐给二哥看看。
5: 哦，好，
1: 二哥你看，
5: 给点吧，大姐，给点钱吧。
1: 他们做的多好，哎，还有阿狗他们，
5: 行行好吧，
7: 好吧，
5: 谢谢。
1: 就这样行乞，二哥，二哥，你看我的。
8: 行行行，你行啊，师傅教的又好听。
5: 大爷，给点钱吧！
3: 我薛平贵堂堂七尺男儿，却要沦落在这街头行乞。
5: 各位朋友，你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的乞丐吧，我都三天没吃饭了。
2: 各位大爷，可怜可怜我，我家有70岁的老母，还有90岁的爷爷。
5: 谢谢
2: 谢谢
5: 谢
2: 谢
5: 谢谢。哎呀，
9: 哎呀，哎呀，
2: 二哥，你看，
3: 你看，
2: 这么多！
1: 二哥，你看，有这么多钱了。
10: 可是我……
1: 哎，二哥，没有你的事情，这儿交给兄弟们就行了。
2: 哎，今天是二哥带着我们，他要带头行乞啊！
1: 带什么头？行什么乞啊？嘿，你再多说，教我把你打残，打残废了。大平，大哥，你再多要点钱啊！
11: 哎，来，给，
5: 来，
11: 可怜可怜，可怜可怜嘛，可怜可怜我，
1: 再加把劲啊！

0: 哎呀，大爷，政委，谢谢。二哥，你就放心吧，这边的事情就交给这帮兄弟们。这乞讨的方法呀，其实还有很多种，你合计合计，看哪一种更适合你。我去了啊。
1: 大爷，让开！松手！拿着！哎呀，管爷，大猫。
2: 怎么又是你啊？这是我们大猫帮的地盘，你怎么又来了？就是，快给我滚！滚！
3: 闹够了，滚！
4: 怎么你是谁？敢打我？
2: 这厉害着呢！
5: 这就是我们的新老大，我的结拜二哥薛平贵。
2: 啊，薛平贵，管你什么贵不贵的，弟兄们，给我打！
6: 以后你再来欺负我们的话，别怪我不客气。现在请你马上离开。谢谢大哥，谢谢。
7: 打得好，二哥厉害。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可真是要钱的好办法。哎，赶紧捡钱啊！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你，
3: 薛公子怎么跟丐帮在一起讨钱呢？而且还这么厉害，还会打人呢？怎么会这样？
4: 是啊，我也真不明白，这薛公子啊，之前在工地当工人，相爷已经看不起他了，那他现在要去当乞丐，去行乞，可是
3: 小莲，你别胡说，我相信薛公子，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去行乞，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4: 就算薛公子他有什么理由，他可以跟小姐你说嘛，犯不着一定要去行乞啊。更何况小姐，你也可以帮薛公子的忙，给他一点钱不就得了？
3: 小莲，如果薛公子拿了我的钱，那就不是我喜欢的薛平贵。我喜欢薛公子的，是他的人品和他的操守。
4: 可是啊，
3: 好了，别多说了，咱们走。
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小姐，你要去哪儿啊？
3: 去长安街啊。
4: 啊，你穿成这样去长安街上啊？你这个样子，薛公子看到你肯定会跑掉的。
3: 那怎么办？
4: 这个，哎，我有办法了。我跟你说，
3: 什么？你刚才说的是真的？
5: 嗯，千真万确。
3: 这小莲也太大胆了，宝钏怎么会这么不要脸呢？
6: 娘，
7: 你这是骂谁呢？
6: 娘，我在骂三妹呢。
7: 好好的骂三妹干什么？
6: 大姐，没事，我怎么会骂她呢？娘，你们听听看小兰是怎么说的。
7: 小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快说。
4: 回夫人的话，刚才小兰奉二小姐之命要送燕窝去给三小姐，谁知我看到三小姐跟小莲，三小姐和小
7: 莲，哎呀，这个宝钏。

0: 怎么会这样啊？
1: 娘，你说这宝钏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呢？居然做出这么丢脸的事情来。
0: 这个宝钏呐，她到底要干什么呀？她这是为什么呀？
1: 哎，还不都是为了薛平贵吗？
2: 她怎么会去找薛平贵呢？再说了，宝钏她也不知道薛平贵在哪儿啊。
1: 哼，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小莲她鬼鬼祟祟的，不知道跟宝钏在说些什么。不过娘你放心，小兰已经叫王禄跟在后头去了。
0: 这
2: 娘你别着急，要不我去看看。
0: 好，我也去。
2: 娘你出入不方便，还是我去吧。
1: 啊，大姐我跟你去吧。
2: 你别去了，在家陪娘。
1: 大姐我还是陪你去吧，万一你要是劝不动三妹，我还可以帮你啊。
0: 银川说的对，你们就一起去吧。
2: 是娘。
0: 嗯，
2: 走吧。
0: 这要是让相爷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3: 大爷，给点吧。大爷，
4: 哎，您来看看，
5: 新鲜的菜，
4: 哎，便宜啊，我这菜，
3: 给点吧。
5: 新鲜的，这挺新鲜的啊，
3: 多吃
5: 一斤吧。
3: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4: 您拿好喽。
5: 哎，好。
3: 谢谢姑娘。哎，大爷，
5: 卖肉。
6: 啊，大爷，
7: 哎，公子啊，
6: 干什么？你好手好脚，居然在这里要钱？呸！
5: 醒醒啊！
7: 这一天行不行？
8: 不管你行啊，声音叫的又好听又好养啊。
9: 二哥，你受委屈了。
5: 来，
9: 你这样直直的站在这里，别人当然不会给你钱了。二哥，你呀，要不然就学我刚刚那样瘸腿，再不然就学学其他的兄弟们。歪嘴斜眼都可以的。
10: 我说张伟，我曾经答应过我爹不去骗人的。对不起，我做不来。
9: 我的好二哥，我这我总不能每次都把大猫找来让你打一顿，然后再让别人拍手叫好还给我们钱吧。
11: 薛公子，
2: 薛公子，薛公子，
9: 二哥，
11: 啊，小姐，小姐，小姐，
9: 哎，你别走，
11: 你，
9: 哎，原来你叫小莲啊，
11: 你干嘛？
9: 啊，哎，刚才你要找的薛公子是我结拜二哥，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对了，那个追我二哥的人又是谁啊？
11: 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啊，我们家小姐，什么事？
9: 王宝钏。
11: 嗯。哎，对了，我要去追我们家小姐，我不跟你说了。
9: 喂，等。
11: 小姐。
9: 不会吧？那明明是个丫头嘛，怎么会是王宝钏呢？
2: 为什么见了我就跑？
10: 我
2: 因为你惭愧，你不好意思见到我，是不是？
10: 你为什么又来找我？
2: 我来是要问你为什么离开工地。
10: 我求你别问我了。
2: 我要知道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
10: 我被人下了毒，差一点连我的小命都保不住了。
2: 什么？下毒？是谁啊？为什么？

居然会发生这种事，难怪小莲到工地找不到你，到处找不到你，也找不到那两个叫花子。原来他们是在照顾你。

0: 你说，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被人欺负，我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1: 你应该挺身而出，为他们而战。毕竟，他们是你。

0: 你不是没有能力做事，而是他们处处陷害你，让你找不到差事做。
1: 不过这样还是不好。你看你穿成丫头的模样在大街上找我，你就不怕别人知道会坏了你的名声？
0: 我不怕，我怕的是薛公子遇到太多的困难和折磨，你不敢来见我，不敢来接绣球，更不敢来娶我。
1: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贫贵当着你的面立誓，哪怕山崩地裂，哪怕刀子从天上面掉下来，哪怕我只剩半条命，我爬也要爬去绣楼，去接你的绣球。

0: 川，哎，迎春，
1: 那个，
0: 二姐，你怎么出手打人呢？
1: 我打人又怎么了？你心疼心痛了是吧？我说王宝川，你是咱们相府的三千金，现在居然在大街上跟这种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成何体统啊！哼，你该不会想男人想疯了吧？是吧？
2: 迎春，
1: 你
3: 宝川，
0: 你敢打我？你
1: 二小姐别生气啊，这是大街上，很难看的。
0: 都是你个死丫头，要不是你，你家小姐会穿成这样出来吗？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好了，
4: 你要干什么？放心，我会保护你的。哼，你千金大小姐在外面又打又闹，成何体统？我告诉你，要不是我二哥，我们根本就打不过大猫，也没有饭吃。我二哥这叫行侠仗义，他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二哥就是薛平贵。
5: 江北，别说了。
0: 我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今天为了你王宝川，我居然要在这里被这种人骂。
2: 好了，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宝川，宝川，你怎么搞的？打扮成这样，还来见？要是让爹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0: 哼，岂止是大发雷霆？要是让爹知道了，你跟一个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他肯定会被你活活气死。
2: 好了，银川，
6: 大姐，平贵他是被人陷害的，
2: 不管他是被陷害的还是，反正回去再说。走。
6: 啊，小心啊！
0: 还不赶快滚回去！
1: 谢谢啊。
4: 二哥，她好漂亮啊。
5: 对，她真是秀外慧中，最难得的是对我的一片真情啊。
4: 是是是，这王三小姐当然漂亮了，不过她身边的丫鬟小莲也挺漂亮的。哎，二哥，你怎么了？
5: 宝川回到家，不知会受到什么样的责罚。
4: 应该没什么事吧？二哥，这你就放心吧。今天托你的福，咱们要到这么多钱，我们这就去买药给大哥治伤吧。
6: 娘，女儿不孝。
1: 夫人，是小莲我不好。
0: 没错，就是你这个死丫头，要不是你，宝川怎么会穿成这样？你真该死。
7: 小莲啊，你是怎么服侍小姐的？你看你把小姐打扮成这个样子。来人，
8: 在，
7: 给我打小莲20个巴掌。
8: 是。啊，
6: 慢着。
9: 哟，慢什么慢呢？赏他20个巴掌还算是便宜他了，要是我就抽他100鞭子。
6: 娘，这件事情跟小莲无关，是女儿的主意。
7: 那你倒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9: 哼，还不是为了到大街上找那个当乞丐的薛平。

0: 什么？雪平贵是乞丐？
1: 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这件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别胡说。
2: 我哪里胡说了？娘，你都不知道，那薛平贵好手好脚的，却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居然在大街上行乞。我想他大概是想说，看看行乞能不能快一点积攒到一些银子，好盖个破房子，把纺川给娶回去吧。
1: 银川，二姐，你怎么说话这么刻薄呢？
2: 我说话刻薄？你做的事情就光明磊落吗？你做的事情就见得了人吗？王宝钏，你居然敢在大街上打我！
1: 好了好了，银川，你就消消火吧。宝钏，这件事就是你不对，再怎么说也不能打二姐啊！不仅娘生气，大姐也看不过去了。
0: 娘，大姐，我知道我打二姐不对，如果能让二姐气消，我愿意让她打。
1: 好了，
2: 这是你说的。
1: 哎，
3: 住手！
4: 银川，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敢当着娘的面打宝钏，娘都饶不了你。
2: 娘，你为什么这么偏心呢？大姐叫金川，穿金戴玉的，妹妹叫宝钏，你对她视同珍宝，我呢，在您的心里就像是块破铜烂铁，你就只疼宝钏，我也是你的女儿啊。
4: 银川呐，你跟娘这么说话，哎呀，
1: 娘，
4: 气死我！
1: 娘，
4: 气死我了！
1: 娘，
5: 相爷回府。
4: 相
1: 爷，
6: 气什么气啊？老夫一天不在家就成这样，乱哄哄的炒作一团，哼，成何体统啊！
1: 爹，
2: 爹，
4: 你们两个不许再吵了。
7: 小婿参见岳母，
4: 免礼。
2: 爹，你看看宝钏，她穿成什么样啊？
6: 宝钏，我刚才还以为是丫鬟给老夫行礼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4: 啊，相爷，宝钏那是故意捉弄我们才穿成这个样子的，她想看看咱们能不能把她给认出来。
6: 笑话，我自己的女儿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4: 你刚才不就没认出来啊？
2: 爹，其实宝钏她，
4: 哎，来，
2: 宝钏她，
4: 来，娘找你有事。
2: 娘，
4: 来，过来。
2: 娘，
1: 爹，我跟宝钏也先回去了。宝钏，我们回屋换件衣服去。走。
6: 二位贤婿，来来来，坐。
8: 啊。
6: 苏龙啊，
8: 小婿在。
6: 怎么样了？彩楼的工程应该快完工了吧？
8: 还有两天就完工了。
6: 魏虎，
9: 哎，
6: 那么关于发送请帖的事情，
9: 岳父，您就放心吧。我邀请的都是皇亲贵族的未婚男子。
6: 嗯，
9: 这些人我过滤了好几遍，目前已经有十几个了。
6: 嗯，好。除了这件事情，今天上早朝的时候，你们也都听到了，西凉的贡品，这两天就要送到长安城了。
8: 是，小婿听到了。此事皇上已经交给岳父大人处理了，
6: 所以老夫认为接待西凉的使者咱们可不能示弱。苏龙、魏虎，你们要好好的把教场布置好，老夫一定要让西凉使者前来看看我大唐的气魄。
9: 岳父，有小婿在您就放心吧。
10: 再说西凉臣服我大唐已久，
9: 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的。
8: 魏虎，岳父大人的意思是要给西凉展示一下我们中原的气魄就可以了，切不可鲁莽行事。
9: 姐夫，我怎么会鲁莽行事呢？我只是不明白西凉还有什么能人能到我们中原来耀武扬威呢？
6: 这次皇上交代的事情重大，咱们可要办好了。苏龙啊，你先去驿馆吩咐好接待西凉的事情。
8: 是。
6: 魏虎啊，
9: 哎，
6: 一过完年，二月初二，宝钏绣楼招亲，咱们一定要好好准备，千万可不能出错。
9: 嗯。

0: 娘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一进门就发这么大脾气。哎，我告诉你啊，这东西可都是你们王家买的，可不是我魏虎的。
1: 你说的什么话？你不会买来给我摔吧？
0: 娘子，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嘛？来，坐下啊！有事跟我说，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嘛？
1: 真是气死我了！你知不知道我今天被人打了？
0: 什么？有人敢打你？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去修理他。
1: 站住！你现在是要演给谁看呢？我都还没告诉你是谁打我，你就要去修理人家，你要找谁修理啊？
0: 哎呦，娘子，我看你一生气，不是我着急吗？一着急我就忘问了。那你说，是谁打你了？我现在就去修理他。
1: 哼，我怕这个人你是不敢揍。
0: 哼，开玩笑，还有我魏虎不敢揍的人，就连天王老子我也拉下来揍。
1: 好啊，那我跟你说，是王宝钏打我的。
0: 王宝钏是吧？娘子，其实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你管她为什么打我？你刚刚不说要替我报仇的吗？那你现在去打她呀，去啊！
0: 不，哎呀，
2: 那你觉得谁会害薛平贵呢？
3: 没看到凶手，我不敢乱下断语。
2: 宝钏，你也真是的，明知道他在工地做工，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不好让你大姐夫再怎么也照顾照顾他吗？
3: 大姐，平贵他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我为他骄傲。我不肯说，并不是我要让他吃苦，而是大姐夫就算帮了他，他也不一定会领情。
2: 哎呦，怪人，真是怪人！铺好的路不走，非得自己去披荆斩棘。不仅薛平贵怪，现在连你也变成怪人了。
3: 大姐，你怎么会这样说呢？
2: 宝钏，我跟你说，最重要的就是咱们三姐妹的关系。原来你和银川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可是现在为了薛平贵，你们两个闹得不可开交，水火不容，都快成敌人了。妹妹啊，我很为你们担心啊。
3: 大姐，今天确实是我不对，等明天我会跟二姐道歉。但是大姐，你也帮我劝劝二姐吧，她这样侮辱平贵，等于是侮辱了我。
2: 宝钏，你这么说的意思就是决定要嫁给薛平贵了？如果到时候抛绣球没有抛中他怎么办？
3: 万一绣球没有抛中平贵，我也认命了。
2: 认命的意思是说，抛中谁你就嫁给谁。
3: 要是宝钏抛的绣球不是平贵接到，那宝钏就下定决心削发为尼。
2: 哎呀，宝钏，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要是让娘听见了，非得吓得半死不可啊。
3: 大姐，从小你是最照顾宝钏、最疼宝钏的，所以宝钏才肯说出心里话。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娘，要不然娘又要怪我了。
2: 可是我，
3: 大姐，这些时日我想了又想，我是非平贵不嫁的。如果我跟平贵命中无缘，那么王宝钏真的愿意效法为奴。
2: 宝钏，别说娘不准了，姐姐也不准你削发为尼。
3: 好，即便宝钏不削发为尼，宝钏也要带发修行，我宁可一辈子都不嫁人。
2: 宝钏，你这么说不是要急死姐姐吗？
3: 大姐，你别担心。哦，有件事我想请大姐帮我。
2: 好，只要你不削发为尼，什么事大姐都肯帮你的。
3: 我听说爹在塔楼外面设了层层关卡，我怕平贵不容易进入，这件事情恐怕要请大姐夫帮个忙。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

0: 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2: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不是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

0: 新疆的双峰驼乃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正学进入青春期，成为大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身体发育好像会按下快进键，怎么突然长高了，好像越来越结实了，身边的同学突然好看了。如果你发现了不同，不要慌张，这说明你正在成为一个更加美丽有担当的大人。这时大家可以通过学校课程、咨询父母、阅读书籍和老师沟通等方式获得正确的知识。如果你发现你有一个喜欢的异性好朋友，请把这份喜欢珍藏在心里，相信有一天你会和他顶峰相见。
1: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吾辈担当。

0: 娘子，这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你管她为什么打我？你刚刚不说要替我报仇吗？那你现在去打她呀，去啊！
0: 对不
1: 起，去呀！
0: 别！哎，娘子，这没法打呀！这王宝钏是你三妹，我打了王宝钏，你爹娘知道的话，非把我魏虎的虎皮拔下来挂墙上去。
1: 说了半天，你还不是个没有用的家伙吗？
0: 哎呀，娘子，别生气，别生气了啊！我知道你肯定是跟我开玩笑的，宝钏那么温柔，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哼，还不是为了那个薛平贵？
0: 什么？又是薛平贵？
1: 你不是跟我说薛平贵已经死了吗？
0: 是啊，宝弟跟我说他已经中剧毒而亡了，可是他怎么阴魂不散的又出现了呢？
1: 哼，他不只是出现了，还跟宝钏在大街上搂搂抱抱，我不过说了他两句，他竟然出手打我。
0: 这么说的话，宝钏也太任性了。
1: 王宝钏，你打我这一巴掌，我一定会讨回来的。我要让你知道，我王银川也不是好欺负的。
0: 薛平贵如果没有死，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1: 追根究底，最大的祸根就是那个薛平贵。我要你立刻动用官兵，把他抓来碎尸万段。
0: 哎，那不行，大姐夫还盯着这件事情呢。
2: 再说最近西凉有贡品送过来，
0: 岳父奉命要迎接西凉使者，我最近也忙着修理教场啊。
1: 西凉使者送来贡品是什么好东西啊？
0: 这我也不知道，只听说是一个稀世宝物。
1: 不清楚还说半天干嘛？我告诉你，现在宝钏一颗心都在薛平贵身上，你叫宝弟赶快把它处理掉，以绝后患嘛。
0: 娘子说的，下官遵命就是。
1: 你呀，少贫嘴。
0: 哎呀，好了，娘子不气了。哎，娘子，要不要让魏火的虎爪帮你捏捏？嗯，来，娘子这边坐啊。

0: 你真的带他们去要饭，带他们去行乞了？
1: 老大，你可不知道二哥有多厉害，我二哥一出马就把大猫那帮人打得落花流水，是不是？
2: 是
0: 你真是替我们争光了啊！
3: 大哥，平贵的命是你和兄弟们救回来的，你们对我恩重如山，要是我不出手的话，那岂不是太自私了？
0: 其实自私的人是我，我就希望啊，有一天你能够照顾我们这帮丐帮的兄弟。以后啊，你不要去行乞了，我去。你呀，好好用功读书，明年图个功名。
3: 那不行，当初我们结拜的时候不是说过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吗？
1: 老大，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啊，街上肯施舍的人也多了，咱们就借这个机会多要点钱呗。这等到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时候，只要我二哥真的抢到了绣球，嘿，那咱们可真的飞黄腾达了呀。
4: 对，
0: 你说的什么话？我告诉你啊，你真的以为平贵娶了王三小姐以后就躲在相府里面吃香的喝辣的照顾咱们吗？我告诉你，以平贵的个性啊，他一定会把王三小姐娶出府来，对不对？平贵
3: 啊，对啊。如果老天保佑我真的能够抢到绣球把宝钏娶过来的话，我希望可以跟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我们夫妻过上平凡的日子。
1: 啊，那咱们不是空欢喜一场了？
5: 就是啊，这白忙了呀。
6: 白忙了。
1: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王相国他们家可是家财万贯，哎，而且我听说他最疼的就是那个王三小姐了，所以我估计到时候这嫁妆肯定少不了啊，你们说是不是？哎，
6: 对，
1: 到时候只要把嫁妆其中一点点分给咱们，咱们每一个人就发达了。
3: 喂，那是王相国的家财，与我薛平贵无关呢，啊，知道吗？
0: 哎，好了，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以平贵的资质啊，很快就能拿到功名，图个一官半职啊，对不对？
3: 其实先父的希望也是我可以报效朝廷，只不过
0: 什么？
3: 现在小青还没有找到，我妹妹小琪说过她也是住在魏豹家里，可是我上门去找，那些家丁都说她不在，所以我想再去一趟魏府。
0: 啊，这很危险的，不好啊。
3: 大哥，你放心吧，我去去就回来。
0: 那你当心点啊。

0: 想葛青他一定喜欢吃我给他做的这些东西。
1: 快告诉我，葛青藏在哪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说。小琪，
2: 你是？
1: 我是哥。
2: 大哥。
1: 小琪。你果然藏在这里，小琪。我。
2: 大哥，你是来找葛青的对不对？
1: 啊，我。
2: 好了，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你跟我走吧。
1: 哎，葛青，
3: 哎呀，哎，贵哥，哎，贵哥，你救我，太好了，太好了，快点，快点帮我解开穴道，哎呦，我都使不上劲儿了。恢复了，我舒服多了，
1: 啊，太好了。喂，
4: 你是舒服多了，我哥是专程来救你的，可是我哥却不愿意专程来看我一眼。
1: 啊，小琪，不是的，你听哥说。
3: 是啊是啊，雪琪，贵哥肯定是关心你的，所以他才会。
4: 葛青，你别再说了，这段短暂的时间相处，我们还算是个朋友吧，可这件事和你无关，你别再插嘴了。
3: 哎呀，不是我要插嘴，是你真的误会贵哥了。我跟他只不过是拜把子的兄弟而已啊。
1: 对啊，小琪啊，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你听哥说，那是因为
4: 你不要再说了。你要带走的人就在这儿，你现在就可以带他走。
1: 我不只要带他走，就连你我也要带走啊。
4: 我不走。我问你，你真的关心过我吗？你离开工地去哪儿了？你为什么要离开工地啊？葛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告诉你我在卫报家，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1: 我真的来找过你，我问了家丁，可他们说你不在这儿。
4: 你说谎！爹死了以后，你为我做了些什么呀？
1: 小琪呀，我真的找过你，可是真的找不到你，更何况我有伤在身。那葛青他们可以作证的。
3: 是是，我可以作证啊。他当初就是那个
4: 葛青，你不要再说了，行不行啊？如果你还当我薛琪是好朋友，你就不要再说一句话了。
3: 哎呀，你不让我说我也很难过啊。哎，奇怪了，你个性怎么会这么拧呢？真是急死我，气死我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雅，小琪啊，咱们兄妹那么多年，大哥的为人你应该清楚，

0: 什么都别说了，你先跟哥走好不好？
1: 我不走。如果你觉得你和那些乞丐在一起比和我在一起还要快乐，那好，你带他走，我不会拦你的。
0: 小希，你听哥说，哥大他们真的照顾大哥，救过咱爹。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亲情是不能割舍的。再加上，爹临终的时候，我答应过他，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
1: 这就是你所谓的照顾，你照顾我，照顾到喜欢上那个王三小姐，你照顾我，照顾到和那些乞丐们混在一起。哥亲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不见了，你对我不闻又不问的。
0: 不是这样的。
1: 你不要再解释了。你听清楚，从此以后，你薛平贵是你薛平贵，我薛琪是我薛琪，我们不再是一家人，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关系。
0: 你为什么这般蛮不讲理啊？我说了半天，你都不让我说半句，你听我说半句好不好？
1: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0: 不听，不听就给我走！
1: 我不走！
0: 走！
1: 我不走！
2: 到底是怎么搞的？他们是兄妹还是仇人呢？
0: 他就是魏豹，没事吧？看你们穿的跟叫花子一样，一定是葛大那帮人吧？
2: 哼，我说过，等我学到解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好，走！
1: 可气，那威尔哥更危险了。他救了我，我不能让大哥伤害他。

0: 威尔哥，你怎么样？
1: 谢谢你，小琪。刚才要不是你的话，我恐怕就……那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武功这么高强？
0: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
1: 他刚刚明明要出手的，可是一看到你挡在我面前，他就下不了手了。难道他……
0: 我看他什么都不是，要不就是他无意中出手，要不就是看我是个女的不敢下手。威尔哥，你怎么样？哪里不舒服啊？
1: 这一掌拍得我胸口特别疼。
0: 我扶你回房间吧，我也略懂医术，我帮你敷药。
1: 这些天相处下来，我发现她是一个可爱又善良的女孩子。大哥让我杀了她，以绝后患，我怎么下得了手呢？
0: 威尔哥，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呢？你到底怎么样？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到底哪里疼啊？
1: 没什么。谢谢你，小琪。
0: 不用谢我了，来，我扶你起来。哎，小心啊！
2: 大哥，
0: 大哥，
3: 小琪，
0: 大哥，小琪，
2: 大哥，你真是太厉害了，你真把小琪给救回来了，
4: 大哥。
2: 小青啊，你有没有什么事啊？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
4: 担心个屁！
5: 担心我也没看到你去救我。
4: 还是贵哥来救我的。
2: 小青，你至于打我这么狠吗？我又不知道你藏哪儿去了。
5: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哪儿？你这个人只会吹牛皮，你知不知道？

0: 好了，我
1: 还没说你呢，啊，偷偷摸摸瞒着我跑到外面去，你也不想想你那个三脚猫的功夫，真能替我报仇吗？
2: 哎呦，大哥，我看他把你打成重伤，我气不过，当然要替你报仇了。
3: 小青，冤冤相报何时了呢？更何况，就算你要报仇，也要看清楚对方的武功有多高才去报啊。
2: 是，贵哥，你说的都对，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啊。
1: 哎，平贵，谢谢你救了小青。
3: 嗨，这是应该的。
4: 哎，二哥，那你是不是和那个叫什么未报的人交过手了呀？
3: 不但是交过手，之前我就跟他碰过头。原来这个叫魏豹的，他就是右武卫将军魏虎的弟弟。我终于明白了，之前害我的人就是他们兄弟俩。可是我不懂，我跟他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害我呢？
2: 那他们两个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狼心狗肺，狼狈为奸。
4: 就是，太可恶，太可恨了。
2: 就是。
1: 我也觉得你那个中毒啊跟他脱不了关系，
3: 无凭无据的，我不敢乱说。
2: 没关系，龟哥，我陪你，咱们去问清楚，如果真的是他害你的，我就找他算账。走。
4: 你
2: 啊，哎呦，我这边肩膀很痛，轻一点啊。
1: 会痛什么啊？受了伤还要找人家去算账，你傻呀你。再说你真去问人家，人家会告诉你吗？
2: 人家只是真心想帮贵哥的忙而已嘛。
3: 小七，你的心意我明白了，不过大哥也可以放心，我不会鲁莽行事的。
1: 现在也接近隆冬了，我们能够行乞的日子也不多了，所以这段期间大哥希望你哪儿都别去。
4: 哎，老大，这不行啊。二哥还要带领我们去乞讨的。
1: 哎呦，我知道啊，他把大猫打得落花流水，大猫从此再也不敢侵犯我们，对吧？你搞清楚，现在是过年期间，这接近过年的时候是最好要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候多弄点钱回来准备过年呢？平贵，大哥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3: 大哥请说。
1: 这段期间呢，大哥希望你在寒窑里好好的用功读书，大哥真心希望你能够娶到王三小姐，可是大哥更希望明年此时你能够金榜题名。
3: 大哥，我明白，谢谢你。
1: 其实我还是有私心了，我要是有个状元的弟弟，我连要起饭来都趾高气昂，是不是？
4: 是啊，我要能有个状元的二哥，那我也觉得脸上放光彩啊。
3: 小七变了，他怎么会跟魏豹在一起？他为什么不肯跟我回？还说要跟我脱离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0: 不行，丽娜，我们要走快一点，我们离车队越来越远了。怎么了？我好像染了风，这可怎么办呢？车队一直在行进，不可能等我们的，我们没有时间休息啊。
1: 没事，我能撑，我能撑，
0: 慢点，慢点。丽娜，丽娜，慢点，坚持一下，你先在这儿靠一下。
2: 不许进来！谁那么大胆，未经通报就擅自闯入？是我。
0: 戴瞻，你怎么穿成这样的？你肯定是未经允许擅自逃离皇宫。
1: 哎呀，不要说擅自逃离这么难听嘛！
0: 因为大王王后绝对不会允许。
1: 不要再拿母后压我。
3: 别忘了，你可是公主。
4: 参见公主。
1: 不知者无罪，免礼。
0: 谢谢公主。

0: 你非要跟我来中原，该不是为了那薛平贵吧？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告诉你，军中可有人生大病了。
1: 天这么冷，这是难免的。看着天色，我知道要下雪，所以我找了这间破庙，让大家休息一下。
0: 可是我现在看到的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躲避风雪。你看看外面，那么多的士兵，不是还在受冻吗？
1: 大战，这破庙才有多大？
0: 我只能是让他们能进来多少就进来多少，你别忘了，我现在可是我们大梁的使者。好了好了，来人呐，把他扶进来。
2: 是是。
0: 小心点啊，退下吧。
1: 丽娜，她怎么了？
0: 丽娜，她在来的路上受了很严重的风寒。
1: 快，赶紧扶她进去休息。 小心，来，你们先休息，我去弄点治伤寒的药。嗯。哎，丽娜，你从小身体就很弱。
0: 根本就不应该跟着他出来。哎呀，别唠叨了，真是的，先让丽娜喝药吧。哎，慢点喝。谢谢公主，我们是表姐妹嘛，你跟我客气什么？哎，我也是从来都没见过这么狠心的表哥，你都已经病成这样了，他还要说你的不是。
1: 是为了维护军威吗？你别在那么多士兵面前说他，面子挂不住。我看不是不能在别人面前说他，是不能在你面前说他。你是怕他难堪是不是？我说你们俩也真是的，一直混在军队里头也不告诉我一声。这件事情要是让大王知道，我怎么跟大王和王后交代？
0: 哎，行。
1: 表哥，虽然我跟丽娜是混在士兵堆里面，可现在那些士兵啊，全都是丽娜她爹的亲信。再说了，晚上我们都是两个人睡一个帐篷的，外面那么多士兵把守着，有什么可担心的？公主，你太任性了。这样吧，等丽娜的病好了，我们一队士兵护送你们回大梁去吧。
0: 我不回去。
1: 你必须回去。
0: 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
3: 现在我以大梁使者的身份命令你，你必须带丽娜回去。
0: 你削我票提醒你，我是大梁的公主，我现在以公主的身份命令你，不能让我回去。
1: 公主，这一次我是奉大王的命令送宝马进长安的，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我告诉你，我这次任务重大，我不是出来游山玩水的。
3: 你分明就是假公济私。
1: 假公济私？
0: 就是。
1: 你说清楚，我假什么公？我济什么私？
0: 就是好了。
3: 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你们这样吵，我心里很难受。大战，凌霄说的没错，是我们太任性了。凌霄，咱们离长安不远了吧？不远了。 既然不远了，你看，外面正在下着雪，你把我们送回去。大战从小习武，身子骨硬朗，可是我从小体弱多病，我怕在半路上经不起风雪，会冻死在半路上。
1: 你别这么说。
3: 你不会有事。如果你担心我有事，就让我们跟着你进城吧。我保证，我们不会惹是生非的。
0: 丽娜说的有道理，你看她都病成这样了，你现在非要把我们送回去，万一她在半路上有什么三长两短，万。

让你负全责。好吧，我答应你们进长安，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0: 第二，未经我的允许，你们绝对不能私自行动。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不同意。你不同意也得同意，因为我们这次任务重大，你从小就爱胡跑乱跑，我怕你惹事。你根本就不是怕我惹事，你是有私心，你是怕我去找薛平贵。你，
1: 怎么？我说错了吗？
0: 我随便你怎么想。
1: 好了，大战，凌霄说的对。
0: 咱们这次是出来办正经事的，别出了乱子，让凌霄不好做人。好了，我依你就是了。那第三条呢？你只要能做到前两条，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你们好好歇着吧。 我去看看红宗烈马。
2: 林夏，别叫他了，
3: 将军。

0: 表哥，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1: 我没有生你气，我只是觉得心里很悲哀。
0: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威风凛凛、自信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悲哀两个字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1: 是啊，从小到大，我一直很自信，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悲哀。只不过今天，他从心里生出来。
0: 为什么？
1: 因为你。
0: 我？
1: 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却因为一个中原男人而拒绝了我们的婚事。戴瞻，从小到大你都知道我喜欢你，我爹也希望我能够娶你，大王和王后也告诉我我是他们未来的女婿，这些你都知道。所以在我林萧的心里，你戴瞻一直都是我的妻子。可是我没有想到，只是进了一趟中原，你居然喜欢上了薛平贵。虽然在大梁人都说我林娇是人中豪杰，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你戴瞻，我敢说我有一颗最真诚的心。我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关心你、照顾你，在你身边陪着你一辈子。

0: 戴震，答应我吧。到底是为什么？
1: 因为有一个人，他一直深深地爱着你。
0: 是谁？
1: 林娜。表哥，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难道说你感觉不到他对你的痴心一片？你不知道他一直喜欢你吗？就像你一直喜欢我，如果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表哥，对不起，我也一样。
0: 戴震，难道你心里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你，
1: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们从小一直玩到大，我一直把你当做哥哥，当做亲人。现在你突然告诉我，你一直都喜欢我，我心里真的好乱。而且，我也不想再瞒你了。我确实喜欢薛平贵。是一个中年人士，而我们一直想攻打大唐，所以我想，我跟他是注定没有缘分的。
0: 是的，你们之间根本就不可能有缘分。你要想清楚，所以。
1: 我们这一次就用红鬃烈马做一个赌注，如果说大唐真的没有人可以降服红鬃烈马，那回去之后我们就攻打大唐。如果真的打下了大唐，表哥，我答应，我会好好考虑我跟你的婚事。
0: 好，就是为了你戴震，我也一定会打下大唐，然后回来娶你。
1: 不过表哥，在这之前我也想请求你答应我一件事。
0: 什么事？你说。
1: 林娜，她是真心的喜欢你，你能不能好好的考虑一下她的心情，和她好好相处，试着去喜欢他。

0: 谢将军前来接待。
1: 好，免礼。各位西凉使者远道而来，皇上特命本人一定要好好的招待各位。如今已近年关，皇上朝务繁忙，不能接待，还请多多担待。
0: 不敢，西凉小小蜀国，承蒙将军接待，林某人已经感激不尽了。
1: 西凉使者可是以为我苏龙官职微小，让使者有失面子吗？
0: 林某

0: 小小使者，怎敢和将军比劫？
1: 当今王丞相特意明日在官邸设宴，准备款待各位使者。
0: 谢丞相美意，至于贡品，明日见面，凌霄当面呈现。
1: 好。各位使者，在这里如果有什么住的不习惯，或者是厨房的菜不合大家的口味，尽管跟我苏某说，我定会全力满足。
0: 谢苏将军。
2: 谢苏将军。
0: 苏将军，林某话外之人对中原礼仪多有不懂的地方，如有得罪，还请多多见谅。
1: 哦，哪里，我先走了。
0: 宋苏将军。
2: 宋苏将军。
3: 表哥，我看这个苏将军为人不简单，刚才你这样跟他针锋相对，他都应付得很自如啊。
4: 是啊，而且这苏将军人也不坏啊。
0: 我刚才发现他以大国之威和我暗中较劲，不过这个苏将军也算沉稳老练，应对得体，看来大唐的人才还是不少啊。
3: 不管有多少能人，我相信还是没有人可以降服我们的红鬃烈马。
0: 现在还刚刚来，一切还不好说。哎，戴战呢？明天我们一块去丞相府吧。
4: 好啊。
5: 我要去，我要去。
0: 丽娜，你的身体还没复原，你还是别去了，我跟公主去就行了。
5: 我才不呢，好不容易来趟中原，我一定要多看多听，你不让我去我可不依。
3: 是啊，表哥，丽娜有我照顾，你不用担心的。
0: 丽娜，公主，我们现在身在大唐，得处处小心。现在年关将近，看来我们得在中原过年了。
4: 好啊，咱们没在大唐过过年，这一回呀，可以在中原过个热闹年了。
3: 表哥，那我就多待些时日吧，我也可以带着丽娜到处逛逛。
0: 我难道不知道戴战想在这多留些时日，好去寻找那薛平贵？看来我只有见机行事了。
6: 西凉使者到。
1: 岳父，西凉使者到。上座的就是当今的丞相王允相爷。
0: 西凉使者凌霄，见过王丞相。
7: 西凉使者不必客气，请坐。
0: 谢座。
1: 上茶。
8: 是。
7: 这两天在驿馆休息的可好啊？
0: 很好，承蒙苏将军照顾，所以我们西凉的人在驿馆里吃得好住得好，在此谢过丞相，谢过苏将军。
9: 你们呢就在长安城好好玩几天，看看我们的大唐盛世，京城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你们就放心的玩，我会负责你们的安全的。
0: 谢魏将军。
3: 看着相府气派辉煌，但是我总觉得比不上我们大梁。
1: 哦，相爷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在教场当面点清贡品。
9: 刘使者，我觉得挺奇怪的，
10: 你们西凉可在玉门关外啊？
9: 那可是一个寸草不生鸟不生蛋的地方，我想不出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上贡啊。
0: 魏将军，我们西凉的确是身处化外不毛之地，所以为了进贡大唐而年年煞费心机。丞相， 我们这次进贡的是活物，不是死物。
7: 什么叫做活物不是死物啊？
0: 回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
7: 红鬃烈马？这红鬃烈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此马甚是通灵，所以我凌霄想看看你们大唐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马。
8: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8: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8: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

0: 更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 我不可能为了99块。

0: 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今年以来，我区以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6000万千瓦，以建在建总装机迈向1000瓦级为核心牵引，全力推进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将水、风、光、地、热等清洁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1: 作为拉萨市重点电力保供与新能源标杆工程，西藏华电林州拉顶50兆瓦目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自投产运行以来，持续释放绿色动能。项目实现了光伏发电与畜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既能保障下层牧草生长和自由放牧，还应用了先进的构网型储能技术，提升光伏电力消纳率20%至30%，大幅增强电网调峰稳压能力。
2: 日间电量优先覆盖林州及拉萨城北民生产业用电，高峰时段向拉萨主城区送电，全力打造水电加抽蓄加光伏加储能清洁能源基地，优先保障内需，富余电力外送，为西藏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贡献华电力量。
1: 在纳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我区首个塔式光热项目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正加紧建设中，电站投运后年均可实现发电量2.55亿千瓦时，在保障藏北供电的同时输出绿色电力，助力全区向着6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目标稳步迈进，服务国家西电东送战略落地见效。
3: 项目计划2026年10月具备并网发电条件，每日可稳定发电15到16小时，富余电量后续通过青藏直流网架外送至青海，聚焦国家双碳目标，积极落实自治区能源发展部署，布局光热、长时熔岩储能、水电调节、独立储能等多类型调峰电源。
1: 截至目前，我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占比已达97%。通过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我区绿色电力只需6毫秒即可跨越1900公里送至湖北。当前，全区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同步提速，正全力构建一基地两示范能源发展新格局，打造新型能源体系的高原样板。
4: 我们将通过京藏、南藏、藏东南等三大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的加快建设和内需支撑性电源的稳步推进，到年底啊，建成2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为155、6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目标啊，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清洁能源产业的集聚优势呢，让各族群众啊，在清洁能源共建共享中，深化5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昨天上午，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攀岩项目正式开赛。来看详细报道。
5: 本次攀岩赛事共吸引全区6支代表团的37名选手报名参赛。赛事分设成年组、14岁以下组2个组别，共5个竞赛小项。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岩壁之上，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严格遵循竞赛规程，完成每一轮次的比拼。
6: 我觉得这次比赛我发挥出了自己的正常水平，相比平时的训练，今天敢于挑战难点。攀爬过程中虽然有吃力的阶段，但我一直在咬牙坚持，坚持完成了全程。
7: 赛后我们会总结梳理本次攀爬发力线路上存在的短板，同时带动更多青少年接触攀岩运动，夯实后备力量。
5: 速度赛道上，选手们动作连贯，节奏紧凑，全力向上冲刺。攀石赛道中，选手精准寻觅支点，合理规划线路，认真完成每一次挑战。未来3天，来自全区各地市的攀岩健儿将齐聚珠峰脚下，同台角逐5个竞赛项目的奖牌。
8: 今天现场氛围特别好，高原参赛也让我对自身的身体极限有了新的认知，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坚持训练，不断突破自我，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5: 另一边，在日喀则市江孜县，为期3天的竞技马术3项赛也落下帷幕。本次赛事设置盛装舞步、越野障碍、场地障碍3个竞赛环节。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山南代表团最终凭借3项赛事的稳定发挥，拿下竞技马术3项赛项目的第1名。
9: 很荣幸代表山南市获得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竞技马术三项赛冠军。备战期间，我和马匹日复一日磨合训练，克服高原训练的难点，在盛装舞步、越野障碍等环节稳定发挥。
0: 近年来，拉萨市聚焦养老服务提质与困境儿童关爱保护两大民生工程，持续加大财政投入，精准补齐服务短板，用一件件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可感可及。
10: 清晨，墨竹工卡县首家村级幸福院内暖意融融，伴着欢快的节奏，老人们跟着工作人员跳起了健身操，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这座由闲置旧村委会改造而成的幸福院，打造了集基础医疗、精神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服务空间。目前已有30名老人在这里安享舒适晚年，刚刚投用的智能电子洗脚盆成了老人们的新宠。
11: 那个我头天的是按摩学习的就不难了，那米克拉斯到车头头头头头的，那小乖车去带，给你吃乖脚，我身体不难了。
12: 除了日托服务外，我们专门分两组，每月10到15次到各个村奔波几百公里进行上门服务，尤其对长期卧病在床的10名老人会定期送尿布和脏湿推拿，提供个案服务。
10: 临近中午，宗角路康老年人助餐典礼饭菜飘香，前来就餐的老人络绎不绝。这里的自助餐贴合老年人饮食特点，菜品低盐少油，软糯易嚼，兼顾营养与口感，让辖区老人从吃得饱稳稳升级到吃得健康、吃得好。
13: 菜就从现在等着全部美丽，等他来了幸福的，老几多了，等等没那呢，等也不都那大瓜了，等等他来什么说？
14: 儿子在上班，我们老两口就到这边来，早上跳跳舞，然后又在这边喝个茶，一天过得非常充实。感谢政府。
10: 堆龙德庆区祥和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一老一小温情陪伴的故事也在同步上演。中心配备专职老师，为孩子们辅导课业，同步开设手工创作、趣味游戏。

0: 戏等特色活动，更创新推出了老少同乐互动课程，搭建起老人与孩童双向陪伴的温暖平台。
1: 你来这边多久了？
2: 已经两年多了。来这里有很多老师辅导我们的作业，详细的给我们讲，也会玩得特别开心。
3: 周末辅导班延伸到了40多名学生，近期针对暑假期间规划儿童的课程，135就是开展学业帮扶活动，跟学生家长组建一个亲子活动，也让家长陪伴中助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0: 如今拉萨市已建成特困人员供养机构9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17家，农村幸福院25家，各类老年助餐点、养老睦邻点、社区养老驿站遍布大街小巷，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贴心的养老服务。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正成为高原幸福城市最坚实的民生根基。
4: 建成这个3级养老服务的网络，围绕一老一小的实际需求，让老年人呢，就是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家庭也减轻了很多的负担。
5: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6: 为推动藏式甜茶等极具代表性的西藏特色风味饮品规范化、品质化发展，今年拉萨海关正式牵头立项编制3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补齐了相关领域的地方标准空白。依托手机负责制与线上检测服务平台，拉萨海关今年累计完成特色产品检测419批，整体检测时长较去年同期压缩20%，大幅提升了特色产品的检验通关效率。
5: 记者从民航西藏区局了解到，8月1号，西藏辖区单日航班保障总量突破260架次，刷新暑运历史记录。其中，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单日保障航班190架次，持续领跑全区机场运行，为暑运期间群众出行、进藏旅游提供了坚实的航空运力支撑。
6: 8号，在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金融工委、自治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西藏监管局的共同见证下，由中国人保寿险联合中国农业银行打造的首款西藏专属养老年金保险产品在林芝市发布。该产品深度结合我区人均预期寿命情况与属地化政策要求，重点面向高原群众设计，切实保障群众安享无忧晚年生活。
5: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环比在出入境等因素影响下有所下降，降幅比上月收窄。
7: 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5%，非食品价格上涨0.9%。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0.6%，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从环比看，7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CPI 环比下降，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除能源外，7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鲜菜、鸡蛋价格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有所下降。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来看详细报道。
8: 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其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票房已突破14亿元，暂列全年动画电影票房榜第一。该片还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目前位列暑期档票房榜第3位。影片于7月29号在中国内地领先全球上映，比北美提前2天，体现了好莱坞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2延续前作轻松搞笑风格，讲述

0: 祝新老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此外，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仅点映及预售票房就取得超8000万元的成绩。该片将于8月11号上映。影片讲述了远赴海外担任中餐馆主厨的徐福，与大堂经理马俊生将龙餐馆经营的蒸蒸日上，却突遭战争爆发的一系列故事。随着《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奥德赛》等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除了票房一路走高，还有几组亮眼数据对于稳固中国电影市场基本盘格外重要。截至8月9号中午，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超3022万场，同比增长6.3%，观影人次超2.3亿，同比增长5%。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3.2%，创近5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此外，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7月底，今年全国净增影院363家，银幕增加2215块，成为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新供给，让看电影更加进入人们日常生活。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5天。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我要讲的是两个革命家庭的故事，这不是一个惊险的故事，也不是一般的战斗故事，它也许有些巧合，也许还有些传奇，但是它却是一个真实的而且是革命的故事。故事发生的地点是英雄的大别山区，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工农红军诞生，各地正在风起云涌，掀起武装暴动的年代。在一些红旗还没有打起来的地方，土豪、劣绅、民团和反动派加紧了对人民的压榨。有一天，在大别山区的一个角落里，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1: 这个秃子今天非叫不可。
2: 我们有，
1: 没有，
3: 快走，
1: 跟我去见杨五爷去。
3: 我见杨五爷去，
1: 见谁？
4: 红衣姐来了，
5: 红衣姐，
4: 红衣姐，
5: 杨宝才又来逼租子了。
6: 大伙连吃的都没有，还逼我们交租子，
4: 就是
7: 了，是吗？
6: 走，咱们看看去。
5: 走，咱们看看
4: 去。
5: 走开！他妈的，走开！走开，走开！你少管闲事，我们是替杨五爷收租子的。
6: 狱卒老财逼得我们穷人活不下去了，
4: 我们还犯了错。
8: 快住手！快住手！快住手！快住手！

书斋，书斋。

0: 藏宝钗，我跟你拼了！
1: 孙公子，
0: 二叔，你真糊涂啊！二叔，你就这样去拼命？去找郑老师去。
1: 谁呀？
2: 我，是我，郑先生。

0: 郑先生来了，郑先生，听说你。 秀珍，秀珍，秀珍，别哭啊，别哭，孩子呢？好了，山柱子，坐下歇歇吧。
1: 郑先生，胡英姐，
0: 啊，谢谢，郑先生，谢谢。怎么，受伤了？不要紧，叫狗腿子给咬了一口。

0: 你敢反抗地主，这很好。可我们怎么反抗呢？
1: 秀珍，你坐下，也听听从你讲的道理。
0: 你看，一只筷子一撅就断了。要是一把筷子呢？别说你手劲大，你试试看。我们穷人要是不团结起来，也好比这筷子一个一个的，只好让地主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是天下的穷人都拧成这么一股劲儿，你说这世界会怎么样啊？
1: 你们就住在这儿吧。
2: 郑先生，你救活了我们一家子，又给我们指了路。郑先生，你要是不嫌弃我是老粗，我就拜你做我大哥，让我们两家永远在一起。
0: 好，就让我们永远在一起。栓柱子，我介绍你参加个组织吧。
2: 好，
0: 不过你要知道，不只是我一个人对你。
1: 没什么，吃吧。
3: 真爷，村主找到了没有？
4: 没有，没有。
3: 找到了，大家放心好了。
1: 你听，关心你的不只是郑先生一个人。往后啊，你会知道更多的事。
3: 对，同志们，我们农民协会一定要抓住今天地主逼租、抓人、烧房子的事实，向农民进行教育，把群众发动起来，准备跟他们干。

0: 喂喂喂，来活。
1: 吃的吧，一天都没吃啊！马老爷，太太，你发福生财，给点吃的吧！谢谢，多谢，多谢，多谢。
2: 查共党分子张志、王大海。与本县东乡纠合不法民众图谋不轨。

0: 啊，郑先生，很久没上街来走走了。
1: 没空，教书忙啊。啊，
0: 你要买的米已经准备好了，要看看吗？
1: 好啊，好啊。
0: 哎，好好好，请，哎，请，
1: 走吧。
0: 这位是
1: 来推米的。
0: 啊，好啊，请。
1: 在里边，
2: 郑先生，你来了。
1: 来了，
2: 这是
1: 自己同志。
2: 哦，
1: 走吧。
2: 下去吧。
1: 走。
2: 刚进城啊，武器都准备好了。
1: 那好极了。先等一等。

0: 枪。
1: 枪。
0: 我们要把刀把子攥在自己的手里。
2: 我们，
0: 哎，上去吧。来了，
2: 来了。
0: 哦，
2: 老郑，
0: 你们也来了。
2: 来了。
0: 哎，太平山研究暴动的会议，你们听了传达没有？
2: 听过了。刚才在街上
0: 看到了。血不会白流的。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2: 都准备好了。一个人倒下去，万人站起来。
0: 对，打起红旗来以后我们再见。
2: 说得好，咱们打起红旗以后再见。
0: 再见。好，再见了。走吧。

0: 哦，绣的不错呀！啊，真不愧两双巧手。
1: 谁稀罕你夸奖？
0: 郑先生，把这面漆交给我吧，我要亲手把它插到地主的寨上去。
2: 同意。
0: 交给他。好。门外，站住他！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个光荣任务。哎，走吧，我们得商量一下攻打杨家寨的路线。
2: 好。

0: 要活下去，就得闹革命。这也难怪，当初啊，我第一次知道从义是共产党，那个担心劲儿啊，别提了。有时候，我一下子从梦里惊醒，以为从义被人抓去，哎呀，真吓人。你知道，从义是个苦孩子，靠自己做工，挣点钱，念了点书，看到大事，他知道我怕，便常常跟我讲革命的道理。后来，我不但不怕了，反而替他们送信串消息。我在他的帮助下，把自己也交给了革命。
1: 大姐，我不怕，有你和大哥，我怕什么呢？
2: 就这样，一律按照决定的路线进攻啊！
3: 从义，从义，我们的红旗修好了！
4: 穷苦弟兄们，这面红旗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党旗，是领导这次起义攻打杨家寨的开路先锋，这上面绣着镰刀和铁锤，镰刀代表我们农民，铁锤代表工人老大哥，我们都是受压迫的穷人，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土豪劣绅，铲除

0: 妈我这做什么？吃搬家饭？你先看看我们的新房再说。胡英姐，你看，我们分到了这一间和那间上房，去看看吧。哎，走，
1: 走吧。
0: 大爷，搬来了。
2: 哎，
0: 来了，老大爷，你们早啊。
2: 好漂亮的地方，他们住了几百年、几千年，现在也该换换房东了。
3: 妈妈，你看爸爸的书。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胡英姐，小芳她爸爸跟我商量好了，我们把这间上房让出来，让你和大哥也来享享。
2: 这怎么行啊？这
4: 有什么不行的？现在咱们革命闹成了，地主、土豪、民团是都滚蛋了，咱们红旗也打起来了，大哥和你还不该享享福啊？还像过去那么苦熬着，不该我们乐了了？
0: 是啊，胡英姐。

0: 跟你说。
1: 哎，大哥回来了，我找他去。
2: 嗨，看你那个莽撞劲儿，大哥多少天没回来，不让人家。
1: 咱赶快做饭，做好了，请他吃饭。
2: 哎。
0: 他们俩都这么说，搬家，我一点也不知道。

0: 他的话里有一股情绪。哎，你说这什么情绪？
1: 你又来考我了。
0: 怎么，你以为暴动成功了就不用考了？
1: 不，暴动成功了，革命还没有成功，对不对？
0: 对，只有些人以为暴动成功了，革命也就到头了。像栓柱子吧，就是这样。他们以为打倒了本地的土豪民团就天下太平，等着享福了，所以也要我们搬着这来享福。这种心情虽说很自然，可是不好，让他抬头就会磨掉一个同志的革命意志，站不高看不远，就不想再继续革命了。
2: 你怎么了？
0: 对，
2: 怎么不进去请大哥吃饭？
0: 明天我找他谈谈，在赤卫队里开个会。你呢，也到妇女会去讲讲，目前的情况很严重，我们的暴动把蒋介石给吓坏了，他调动了大批的军队开始向大别山进攻，梦想着扑灭革命的火焰。上级指示要我们也像汪恩麻城地区一样建立一支红军，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你要有个思想准备，红军一组成马上就要开始战斗。上级已经批准我到红军部队里去工作。
2: 大哥要走。
3: 嗯，
2: 那你呢？
3: 我
4: 大哥，你带我一道走吧。

0: 我真糊涂，我还有童子太平无事了呢。好家伙，头些天谈话啊，大哥，你什么时候走，我就什么时候跟你走。
1: 大哥，伴奏好了，吃饭吧。
0: 哎，好，红英，为了不辜负栓柱子兄弟的情谊，咱们两家人先吃顿团圆饭，哎，我炒个菜，看看我的手艺。
2: 好，
0: 好，
2: 看看你的。
0: 走。
2: 秀珍，
0: 来，咱们歇歇，谈谈心，让他们忙去。
3: 栓柱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了教育。从此，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在革命洪流中，用革命的纽带，更紧地结合起来了。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也开始了分散和离别。
0: 回去吧。是。宝林，宝林，把你部队拉回来，听候命令。是。
4: 命你连一排速至林甲洼西北之清风口，阻击白匪，坚守到下午3时整。
0: 都有信号好了，立刻出发，向清风口进军。是。第一班、第二小组为尖兵，向清风口前进。长腰分，强奸。跟我来。
5: 大哥，乡妹，咱们走快点，后面打炮呢。把老大爷扶好了，大嫂子，这边走。
0: 小芳，来打炮吧！哎呦呦！小龙，
6: 爸爸，你到哪去？
0: 打仗去。
6: 打仗，爸爸，我也要去，去打白狗子。
0: 不，你还年纪小呢。
6: 我要去。
0: 乖孩子，听话，等你长大了，爸爸带你打白狗子去啊。
6: 从一，怎么样了？
0: 没有，小龙。
7: 情况很紧急，赶快带着老乡们转移吧。红英，要发挥党员的作用，不久咱们会见面的。小龙，好好的，听妈妈话啊。好，我们走了。金桔加甘草，吃了都说好，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 这就是好美式甘草金桔，这个甘草金桔一定要尝试，不是你们吃不起，而是这东西太抢手，你们很难买到。那一定要尝尝它，没错，就是好美式甘草金桔。俗话说，外行吃人参，内行吃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甘草搭配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材，早上空腹吃一个，效果特别好。 这是今年新做好的甘草金桔，过了这个时间呀，就再也吃不到这么优质的金桔了。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啊，口嗓干燥，容易咳嗽，正是吃甘草金桔的最佳时机。而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又是采用广西荣安新鲜的脆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不干不涩，爽口润喉，老人孩子都能吃。 男女老少啊，都爱吃，想吃随时都能吃，赶快拿起您的电话，定点尝尝吧。
0: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地区，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栽培历史。欧阳修的《归田录》中形容它清香味美，质质居间，光彩灼烁，如金弹丸，成真果也。金桔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钙、镁、磷、铁及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一人一天吃5到6个金桔，即可满足人体一天的维 C 需求。
7: 好美式甘草金桔，真好吃，真实惠。我们发的呀都是完整的好果子，连干燥剂都没有，都是采用新鲜的橘子制作，就像你看到的这样啊，金黄金黄的一整包，男女老幼啊都抢着吃。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啊，这甘草金桔啊不仅是清凉润喉的好东西，而且呀它还是人体能量的补充剂，它含有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还有啊多种活性的营养物质。你吃之前啊就要像这样啊敲一敲，敲好吃的。
1: 自从把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拿回家，我老公啊从来不吃零食，吃它呀吃的可开心了，临出门啊还要我们兜里啊揣几颗，看得出来是真的喜欢。我们吃之前啊还有一个仪式感，就像这样，哎敲一下，敲好吃。
2: 我不光在兜里装几颗，我在车上平时也会藏几包，办公桌上抽屉里也会放几包。开车乏了或者无聊的时候，随手一颗就塞嘴里了，这可比那个抽烟嚼槟榔要好太多了，又提神又解闷，还能润喉降燥解油腻，真是巧好吃。
0: 这个就是广西男人都在吃的甘草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嚼囊子还经常熬夜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炖一些，就是想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金桔富含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脆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地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了晚上容易饿的，平时嘴馋又怕胖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儿。都是现货秒发，没吃过的赶紧尝尝。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7: 大家快注意了啊，不要再去外面花几十块钱买一斤的甘草金桔了，今天您看到我们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那可真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不经过中间商，是厂家直接给您发货。俗话说呀，换季吃金桔，胜喝人参汤，甘草搭配金桔啊，那是天然的能量补充剂，每天早上吃两颗是特别好的。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都是采用当年应季的金桔现做现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啊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那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
3: 能泡茶，能熬粥，还能穿成串儿吃，这好美式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喜欢吃。
4: 这就是我们家乡年年必备的甘草金桔，过年的时候啊，给糖果一样，往客厅里啊摆上一盘，比花生、比瓜子啊都受欢迎，老人孩子啊都特别喜欢。就是平时孩子们过来过去也忍不住啊，要捏上几个，是真的爱吃。很多人都不知道，甘草金桔被誉为喉咙的好搭档，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甘草精华，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常在空调房间里啊也不觉得干了。
0: 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都是精选广西荣安的脆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老师傅手工熬制，古法传承， 10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1斤果干，滋滋入味，透亮诱人。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10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7: 经常嗓子不得劲儿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啊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2颗呀，对喉咙特别的好。比如有些人喜欢辛辣油腻，经常啊嗓子干痒干咳，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咱们家人呢多备一些甘草金桔。
1: 如果你和我一样啊，总感觉喉咙不舒服，那就要及时啊吃几颗甘草金桔了。你知道吗？晚上总是起来喝水的人啊，说明你的身体已经需要滋润了，千万别犹豫，好美式的甘草金桔啊，赶紧安排上。
2: 年少不知金桔好，错把槟榔当中宝。天气干燥，换季烦躁，经常熬夜吞云吐雾的，嗓子不舒服的，都可以尝尝好美式甘草金桔。大家看一下啊，都是这个大个的金桔，裹上甘草，富含维 C 和矿物质，酸甜可口，特别滋润。
7: 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去直播间买啊？因为你每下一单啊，他们就拿到几十甚至几百的这个差价呀。只要你在网购之前啊，能够多听我讲几句啊，你就能把这个商家还有平台之间的这个差价给省到咱们自己的手里啊。因为我们是直接从厂家源头发货的，这个品质啊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一而再再而三的返厂复购，就是希望啊给您带来5星满意的好体验。您先尝尝啊，一准了您还得复购。
0: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10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3: 只要99，买了这么多袋，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我已经买了好几回了。以前呢，别的也尝试过，但是比来比去啊，还是我们这个好美式的商家实在，回回啊都给的很实惠，品质上没挑的，口感上更是满家，我呀就选定它了。
4: 尝过之后才知道，好美式甘草金桔真的是买少了，当时光考虑着先尝尝，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刚收到刚拆开就被封完了，这回我说什么都得多订点，想吃管够。
0: 天气干燥，早晚来2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吃进嘴里非常的清润，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
7: 好美式甘草金桔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们自然晾晒的，上面啊都裹满了这个甘草的，吃起来呀、啊、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啊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啊非常的润爽。甘草和金桔它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搭配在一起呀、啊、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天干气燥的时候吃，或者呀是在空调房里边喉咙干燥的时候吃。而且好美式甘草金桔啊，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啊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啊才会给到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啊，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1: 自从把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拿回家，我老公啊从来不吃零食，吃它呀吃的可开心了，临出门啊还要我们兜里啊揣几颗，看得出来是真的喜欢。我们吃之前啊还有一个仪式感，就像这样，哎敲一下，超好吃。
2: 我不光在兜里装几颗，我在车上平时也会藏几包，办公桌上抽屉里也会放几包，开车乏了或者无聊的时候随手一颗就塞嘴里了， 这可比那个抽烟嚼槟榔要好太多了，又提神又解闷儿，还能润喉降燥解油腻，真是巧好吃。

0: 好美是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翠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的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都是现货秒发，没吃过的赶紧尝尝。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是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是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2: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3: 那我算肥胖吗？
2: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3: 那怎么办？
2: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4: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5: 赶快带他们走吧。
6: 放心吧，秀珍，我会照顾老林的。
7: 谢谢你，大哥。
6: 哦，我收下。啊，小芳，
8: 农友们，红军有任务，咱别麻烦亲人了，快走吧。
9: 老大爷，咱们走吧。啊，大嫂，走吧。二叔，咱们走吧。
10: 集合。立正！向右转，枪烟，出发！快点走啊！快点走吧！
11: 赶紧走！
10: 赶快走吧！
11: 赶紧，
10: 赶快走！赶快走！
11: 不要！
10: 赶快走！赶快走吧！
9: 咱们走吧，大娘，妹子，走吧！啊，走吧，小龙。
12: 妹妹，妈妈你。
9: 大嫂，好好照顾孩子，吃点东西。
8: 哎，
9: 小芳，小龙哥哥呢？小龙，小龙，小龙，
8: 小龙不见了。

0: 是不是这孩子赶他爸爸去了？
1: 赶他爸爸？
0: 要不他能到哪儿去呢？我陪你找他去。红英姐，那小龙就不找了。
1: 回去吧，大伙儿还等着我们呢。

同志们的意见都很对，但是不能轻敌。注意接收子弹，各就各位，稳住了。

0: 你呢？蹭破了点皮。老林呐，啊，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敌人的主攻方向还在这儿。你赶快到那边重新布置下火力，检查下伤亡，一定要坚持到三点。
1: 好。
0: 陈村民，
2: 哟，
0: 撤一下。
2: 是。
0: 哎，挂花都撤一下啊。
2: 是。
0: 你到那边，那边，好，那边啊。

0: 谁？你来干什么的？走，
1: 我来找爸爸的。
0: 找爸爸的？你爸爸是谁？快走，快走！这里正在打仗呢。
1: 我是来打仗的。
2: 谁呀？
0: 打仗。
1: 爸爸。
0: 你来干什么？妈妈知道吗？
1: 我偷偷跑来的。
0: 你蹲下。

0: 老林，你看，我们已经胜利地完成任务了。
1: 好啊，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 三班长何志彪牺牲了，其他全都挂花了。
0: 赶快组织战士们上一中地点撤退，轻伤带重伤，把牺牲的同志都带回去。
1: 好，那你呢？
0: 我掩护。
1: 指挥员，我。
0: 这是命令。
1: 这。
0: 老林，把小龙带回去。
2: 不，我要和爸爸打白骨子。
0: 快走。
2: 我要打仗，我要和爸爸打仗。
1: 哎，都过来，都过来。哎，老徐，都过来。来来来来来。现在咱们完成任务了。老傅，你带何志彪。陈德莲，你背三班长。
3: 好，
1: 冯排长，你照顾下通信员，赶快向预定地点转移。哎，啊，
4: 指导员呢？
5: 指导员在哪？
1: 在那打掩护呢。
4: 我去，
5: 我去，
4: 我去。
1: 别争了，
4: 我去打掩护。
1: 命令。好了好了，冯排长，你带小龙下去，赶快走走，走吧走吧，啊，动作快点快点。
6: 指导员，指导员。

0: 指挥员，指挥员，指挥员，指挥员，指挥员，
1: 爸爸，
0: 小龙，你。小龙，赶快走。

0: 指导员，
1: 爸爸，
0: 指导员。

0: 拴住他，大哥。
1: 爸爸。

0: 走了啊。
1: 我把这个得帮你妈拿着啊。手里都带着。走吧，走吧，走吧。
0: 秀珍，从一他们怎么还没有撤退下来？小龙他，
2: 白狗子，白狗子。

0: 休斋。
1: 妈的，你说你想把我带到哪儿去？你去看看。
2: 站住，
1: 说快说，谁是共匪？共匪在哪儿？嗨，他妈的，
2: 别动。
1: 你说不说？你说不说？啊，他妈的好啊，不怕死，都他妈共匪，给我通通毙了。
2: 站住，站住，别动，别动，
1: 把机枪架起来。说不说？好，说。给我杀光，快点！预备！
0: 等一等，
1: 说不说？共匪在哪儿？
0: 就在这儿。冲！
3: 下不去啊。

0: 妈妈呢？
1: 奶奶。

0: 婶婶，我怕。有婶婶在，
1: 我冷。婶婶，我们到哪儿去？能找到我爸爸吗？
0: 能，孩子。
1: 能找到小龙哥哥吗？小龙哥哥还答应教我唱歌呢。婶婶，婶婶，小龙哥哥他一个人不怕吗？婶婶，白骨子为啥要杀死我妈妈，杀死郑伯伯？
0: 孩子，因为他们是白狗子。
1: 白狗子，白狗子，婶婶，找到红军，你要叫红军打白狗子。
0: 嗯，
1: 白狗子，白狗子。

自己童子，小曼，孩子，红军快找到了，快找到了，前面就有红军，童子。

0: 它营养丰富，易纤服，甄选地道陈吉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易纤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易纤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易纤服，精选陈吉地道铁棍山药，成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易纤服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5: 美味更营养。
4: 易纤服山药粉皮儿，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6: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8: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8: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7: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4: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5: 品质有保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易纤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易纤服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

0: 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
2: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我就给他拍个黄瓜，过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3: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幅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1000幅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5: 配料表干干净净，
4: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5: 品质有保障。
6: 1000幅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8: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4: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9: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10: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9: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8: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11: 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1: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
2: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3: 敢向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4: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5: 品质有保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同志们，可找到你们了。
1: 妈妈，
2: 贝总，

0: 是你们的。
1: 班长，班长，还有小龙，
2: 小龙来了。
0: 哎，
1: 班长，
2: 班长，
1: 班长，班长，
0: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们啊？好，
1: 这么着就坏了。

0: 齐步走。胡闹，
1: 你喊你的口令，我不让你服。
2: 有意思，
3: 有意思，挺神奇的啊。
1: 下茶，这是错，那你们可以纠正嘛。
0: 呵，这小鬼的嘴讲话还挺原则的呢。
1: 大家断是啥小鬼小鬼的，以后你们都得喊我云梦同志。班长，再来一遍。
0: 算了，明天再来。
1: 不行，我还没合格，今天不合格我就不收操。
0: 呵，好样的，来，李正，枪声进，齐步走，辅导，
4: 营长，
0: 班长，
5: 应当培养他这种生龙活虎的劲头，是我叫班长这样做的。哦，
0: 营长，怎么样？
5: 再等几年就成了合格战士了啊！歇歇吧。
4: 是，
5: 小龙。时间到了，该回家学文化了啊。
6: 新生的革命的第二代成长起来了，我们的革命武装在战斗中也壮大起来了，革命形势有了空前的发展，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开辟了解放区。当美帝国主义指使他的走狗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时候，我们又狠狠地给予打击。1947年，我们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代表着这一伟大转折的向大别山的进军开始了。我们故事中的两家人的命运也跟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有了新的开始。
7: 命令部队快速前进。
8: 是。

元龙，还记得吗？你看，那儿就是你母亲当年抱敌人跳崖的地方。

0: 大河的源泉，我们在这边奔忙，我们青春的一人生，我们的最要紧的宝贝王，我们肩上
1: 妈，小芳来吧，妈你在画迎接主力的礼物啊，高兴吗？怎么能不高兴呢？妈真没想到主力会来得这么快，太阳就要出来了啊，听说大别山出去的红军这次也都回来了，妈妈也兴我爸爸和小龙哥哥也在里面。你爸爸和小龙哥哥为什么不能呢？是啊，也许要是见着了小龙哥哥和我的爸爸，那该小龙哥哥长得恐怕比我还高一些吧。
2: 他爸爸的个儿就很高，
1: 爸爸已经都成了老头了。
2: 不，那当然了，我要是能亲手把你交给你爸爸那太好了。可是我们
1: 妈，我们到主力部队去找去。
2: 什么？
1: 去找啊。
2: 傻丫头，我们是普通的老百姓吗？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迎接主力，配合主力作战，主力就是我们的亲人。
1: 嗯，
2: 小芳，我们不能忘记眼前这个重要的任务去想别的，是不是？
1: 是。
2: 那也太难了，这么多年我们不是没有找过。
3: 吴政委。
4: 张队长回来了。
3: 回来了。
4: 累了吧，快坐下歇歇。
3: 情报准备好了。
4: 哎，
3: 上级指示，这份情报需要立刻送到主力部队。
4: 政委，政委，交给我吧。
2: 小芳，你有把握送到？
4: 有，我送情报也不是一次了。
2: 好，我信得过你。
3: 你送到那里，立刻带动主力前进。我们在榆树岭和主力部队会合。
2: 记住，榆树岭。
4: 嗯。
2: 这样吧，为了争取时间，必须通过史家和封锁线。小芳，我们掩护你过去。
4: 好。
2: 张队长，天已经亮了，让同志们马上出发。
3: 好，同志们集合了，准备出发。
5: 任务完
3: 成。哎，到。

0: 这次进军的意义同志们是都明白了，我们是绝不能耽误时间，一定要马上拿下这个据点，迅速地插入敌人心脏，这样呢我们就威胁着安庆、武汉、南京的敌人，在敌人的胸口上狠狠地砸他一拳，然后呢我们按照上级的意图来一个回马枪，完成我们向大别山进军的任务。同志们，你们说上级的这招棋下得英明不英明？
1: 啊，县委派来位同志。
0: 好啊，这一定是给我们前面的敌人送催命符来了啊。好，请他进来。哎，请他在前面先等一下，我马上就来啊。
1: 是，
0: 同志们，咱们再研究一下敌人的部署。

0: 别忙，把水喝完吧。啊，
1: 这是县委派我送来的情报。
0: 啊，县委提供的情报很重要啊，谢谢你们啊，也谢谢你。
1: 干嘛要谢呢？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都是革命工作嘛。
0: 哦，好吧，那就不谢你了。
1: 嗯，
0: 你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啊。
1: 不，我不用休息，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
0: 好，是战士讲的话。嗯，好，咱们回头见吧。啊。

0: 哎，同志，那位是谁？
1: 是我们师首长。
0: 他就是师首长。
1: 啊，
0: 同志，我可以出去走走吗？
1: 不行。
0: 为什么？
1: 你需要休息。
0: 师首长同意我不用休息了。
1: 师首长命令我来监督你休息。
0: 我不信。
1: 不信？不信也得信，信也得信。现在请你就睡觉。
0: 同志，同志，同志！
1: 别急，还有任务呢。小鬼，好好睡觉。行动的时候我来喊你啊。
0: 你这个同志啊！
1: 我从命令，听指挥啊。
0: 这个同志也真有意思，自己那么一点大，还把别人当着孩子。

0: 山里的后一代也成长起来了。
1: 首长，
0: 别这样，你是我们的客人嘛，啊，睡得好吗？
1: 首长，睡过头了吗？
0: 没有，
1: 这里睡觉用不着警惕，所以就
2: 报告队伍集好了。
0: 好，准备出发。你的任务是带领他们从敌人背后绕道上榆树岭和游击队会师。
1: 是。
0: 在路上多照他一些啊。
2: 同志，

0: 连长，那就是悬崖。
1: 向山，快步前进。
0: 上面就是榆树林。
1: 好，快上，快上。
0: 口令。
1: 黄河。
0: 大别山。

0: 孩子。
1: 妈，
0: 怎么样了？可把我急坏了。
1: 没问题。
0: 你们到底打回来了？
2: 打回来了。你们辛苦了。
0: 我们好盼呐。
1: 妈，这是突击连的连长。
0: 哦，
1: 这是我妈，她是政委。
2: 政委。政委，请你配合我们突击敌人指挥部。
1: 好的。
2: 哦，对了，把他留在这儿放信号可以吗？
1: 不，妈。
2: 哎，这也非常重要啊。等我们在山底下发出了信号，你就在山头上点火，告诉主攻部队马上发起总攻。
1: 那你就留在这儿吧。
0: 好。
2: 好，部队出发。
1: 同志们，走。

火力掩护，帮个手，你让火力炸掉。

0: 找卫生员。
1: 是。
0: 建伟，建伟，老妈妈，老妈妈，老妈妈，
2: 同志，同志，指挥战斗要紧，
0: 赶快急救。
2: 游击队的任务由张队长负责。
0: 好，回家去。

报告，战斗胜利结束了，现在绝不能让敌人有一点喘息的时间，要狠狠地追击敌人。

0: 活着。跟我走。
1: 怎么？
0: 找安徽代表团，快！
1: 怎么回事？

0: 好，谢谢你，再见。他现在在天安门前。
1: 要记住，今天的胜利得来是不容易的。
2: 妈妈，我们一定要赢，
1: 好好孩子，
2: 完成的好了，再讲一
1: 话。好，好孩子。
3: 哇，你看，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0: 文英，真是你呀、啊、
1: 你是？
0: 我就是林天祥啊。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1: 林天祥，拴柱子，你还活着？
0: 活着，不但活着，还，你看，这就是你的小龙。
1: 妈，孩子，
0: 妈，我真没想到，在战斗中用血掩护过我生命的，就是我的妈妈。
1: 小龙，是你呀？
0: 是我，妈。
1: 孩子，跟你爸爸一模一样。
0: 妈，这是爸爸留下来的。

0: 逗真的。小芳，小芳，你怎么不喊爸爸？拴柱子，来，我也还你一个孩子，这是你的小芳。
1: 原来你就是
0: 爸爸。
1: 孩子，小芳啊，云龙，你们俩再见一面吧。哎，啊，拉拉手。
2: 小
1: 芳，小芳。红英啊，这真是个不平常的日子，我们在斗争的大别山离散，在胜利的天安门前重逢啊。妈，你看，
3: 我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但也可以告一段落了。让我们在胜利中回忆一下过去，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的光荣，迎接新的斗争任务。同志们，再见。
4: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6: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5: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6: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升级了，升级了， 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得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5: 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6: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5: 来，有请。
6: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5: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6: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5: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6: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5: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6: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5: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6: 没错，说干就干。
5: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6: 看，轻松搞定。
5: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6: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5: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6: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5: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6: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 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4: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次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7: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8: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4: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

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先民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四五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四五千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

0: 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

0: 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今年以来，我区以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6000万千瓦，以建在建总装机迈向1000瓦级为核心牵引，全力推进国家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将水、风、光、地、热等清洁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1: 作为拉萨市重点电力保供与新能源标杆工程，西藏华电林州拉顶50兆瓦目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自投产运行以来，持续释放绿色动能。项目实现了光伏发电与畜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既能保障下层牧草生长和自由放牧，还应用了先进的构网型储能技术，提升光伏电力消纳率20%至30%，大幅增强电网调峰稳压能力。
2: 日间电量优先覆盖林州及拉萨城北民生产业用电，高峰时段向拉萨主城区送电，全力打造水电加抽蓄加光伏加储能清洁能源基地，优先保障内需，富余电力外送，为西藏加快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贡献华电力量。
1: 在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我区首个塔式光热项目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正加紧建设中，电站投运后年均可实现发电量2.55亿千瓦时，在保障藏北供电的同时输出绿色电力，助力全区向着6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目标稳步迈进，服务国家西电东送战略落地见效。
3: 项目计划2026年10月具备并网发电条件，每日可稳定发电15到16小时，富余电量后续通过青藏直流网架外送至青海，聚焦国家双碳目标，积极落实自治区能源发展部署，布局光热、长时熔岩储能、水电调节、独立储能等多类型调峰电源。
1: 截至目前，我区清洁能源电力装机占比已达97%。通过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我区绿色电力只需6毫秒即可跨越1900公里送至湖北。当前，全区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同步提速，正全力构建一基地两示范能源发展新格局，打造新型能源体系的高原样板。
4: 我们将通过京藏、南藏、藏东南等三大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的加快建设和内需支撑性电源的稳步推进，到年底啊，建成2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为15.5、6000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目标啊

0: 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清洁能源产业的集聚优势呢，让各族群众啊在清洁能源共建共享中深化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昨天上午，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攀岩项目正式开赛。来看详细报道。
2: 本次攀岩赛事共吸引全区六支代表团的37名选手报名参赛。赛事分设成年组、14岁以下组两个组别，共5个竞赛小项。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岩壁之上，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严格遵循竞赛规程，完成每一轮次的比拼。
3: 我觉得这次比赛我发挥出了自己的正常水平，相比平时的训练，今天敢于挑战难点。攀爬过程中虽然有吃力的阶段，但我一直在咬牙坚持，坚持完成了全程。
4: 赛后我们会总结梳理本次攀爬发力线路上存在的短板，同时带动更多青少年接触攀岩运动，夯实后备力量。
2: 速度赛道上，选手们动作连贯，节奏紧凑，全力向上冲刺。攀石赛道中，选手精准寻觅支点，合理规划线路，认真完成每一次挑战。未来3天，来自全区各地市的攀岩健儿将齐聚珠峰脚下，同台角逐5个竞赛项目的奖牌。
5: 今天现场氛围特别好，高原参赛也让我对自身的身体极限有了新的认知。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坚持训练，不断突破自我，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2: 另一边，在日喀则市江孜县，为期3天的竞技马术3项赛也落下帷幕。本次赛事设置盛装舞步、越野障碍、场地障碍3个竞赛环节。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山南代表团最终凭借3项赛事的稳定发挥，拿下竞技马术3项赛项目的第一名。
6: 很荣幸代表山南市获得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竞技马术3项赛冠军。备战期间，我和马匹日复一日磨合训练，克服高原训练难点，在盛装舞步、越野障碍等环节稳定发挥。
1: 近年来，拉萨市聚焦养老服务提质与困境儿童关爱保护两大民生工程，持续加大财政投入，精准补齐服务短板，用一件件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可感可及。
7: 清晨，墨竹工卡县首家村级幸福院内暖意融融，伴着欢快的节奏，老人们跟着工作人员跳起了健身操，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这座由闲置旧村委会改造而成的幸福院，打造了集基础医疗、精神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服务空间。目前已有30名老人在这里安享舒适晚年，刚刚投用的智能电子洗脚盆成了老人们的新宠。
8: 那刚把头点点水，阿妈先生的就不拿了。那米克那时候到，抽抽头头头头的，拿一小杯抽给点，给你抽过家，我送你就不拿了。
9: 除了日托服务外，我们专门分两组，每月10到15次到各个村，奔波几百公里进行上门服务。尤其对长期卧病在床的10名老人，会定期送尿布和脏湿推拿，提供个案服务。
7: 临近中午，宗角路康老年人助餐典礼饭菜飘香，前来就餐的老人络绎不绝。这里的自助餐贴合老年人饮食特点，菜品低盐少油，软糯易嚼，兼顾营养与口感，让辖区老人从吃得饱稳稳升级到吃得健康、吃得好。
10: 菜就从现在冬天全部美丽，等他来了，幸福的落起头了，等人们那里，等也不都那大瓜了，等他来什么说？
11: 儿子在上班，我们老两口就到这边来，早上跳跳舞，然后又在这边喝个茶，一天过得非常充实，感谢政府。
7: 堆龙德庆区祥和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一老一小温情陪伴的故事也在同步上演。中心配备专职老师，为孩子们辅导课业，同步开设手工创作、趣味游戏等特色活动，更创新推出了老少同乐互动课程，搭建起老人与孩童双向陪伴的温暖平台。
12: 你来这边多久了？ 已经两年多了。来这里有很多老师辅导我们的作业，详细的给我们讲，也会玩得特别开心。
13: 周末辅导班延伸到了40多名学生，近期针对暑假期间规划儿童的课程，135就是开展学业帮扶活动，跟学生家长组建一个亲子活动，也让家长陪伴中助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7: 如今拉萨市已建成特困人员供养机构9家，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17家，农村幸福院25家，各类老年助餐点、养老睦邻点、社区养老驿站遍布大街小巷，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贴心的养老服务。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正成为高原幸福城市最坚实的民生根基。
14: 建起这个3G养老服务的网络，围绕一老一小的实际需求，让老年人呢，就是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家庭也减轻了很多的负担。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5: 为推动藏式甜茶等极具代表性的西藏特色风味饮品规范化、品质化发展，今年拉萨海关正式牵头立项编制3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补齐了相关领域的地方标准空白。依托手机负责制与线上检测服务平台，拉萨海关今年累计完成特色产品检测419批，整体检测时长较去年同期压缩20%，大幅提升了特色产品的检验通关效率。
2: 记者从民航西藏区局了解到，8月1号，西藏辖区单日航班保障总量突破260架次，刷新暑运历史记录。其中，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单日保障航班190架次，持续领跑全区机场运行，为暑运期间群众出行、进藏旅游提供了坚实的航空运力支撑。
15: 8号。在自治区党委金融办、金融工委、自治区地方金融管理局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西藏监管局的共同见证下，由中国人保寿险联合中国农业银行打造的首款西藏专属养老年金保险产品在林芝市发布。该产品深度结合我区人均预期寿命情况与属地化政策要求，重点面向高原群众设计，切实保障群众安享无忧晚年生活。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环比在出入境等因素影响下有所下降，降幅比上月收窄。
16: 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5%，非食品价格上涨0.9%。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0.6%。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从环比看，7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CPI 环比下降，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除能源外，7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鲜菜、鸡蛋价格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有所下降。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来看详细报道。
17: 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其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票房已突破14亿元，暂列全年动画电影票房榜第一。该片还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目前位列暑期档票房榜第三位。影片于7月29号在中国内地领先全球上映，比北美提前2天，体现了好莱坞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 二，延续前作轻松搞笑风格，讲述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此外，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仅点映及预售票房就取得超8000万元的成绩。该片将于8月11号上映。影片讲述了远赴海外担任中餐馆主厨的徐福与大堂经理马俊生将龙餐馆经营的蒸蒸日上，却突遭战争爆发的一系列故事。随着《欢迎来》

0: 龙餐馆还有奥德赛等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除了票房一路走高，还有几组亮眼数据对于稳固中国电影市场基本盘格外重要。截至8月9号中午，今年暑期档放映场次超3022万场，同比增长 6.3%， 观影人次超 2.3 亿，同比增长 5%， 暑期档平均票价36.3元，同比下降 3.2%， 创近五年来暑期档最低，观影成本持续降低。此外，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七月底，今年全国净增影院363家，银幕增加2215块，成为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新供给，让看电影更加进入人们日常生活。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5天。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以石为纸，以赞为笔，它们是西藏石刻艺术的鲜活载体。崖壁之上为何会有汉式风格的摩崖造像？一块字迹斑驳的唐代碑铭隐藏着怎样的传奇故事？五堡里的清代石碑又记录着怎样的历史往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石刻的记忆。

0: 这里是日喀则市桑珠孜区莲乡的塔布村境内，在这座名叫曼加查山的山脚下，两个人正在对着一个崖壁进行航拍和绘制。
1: 到了，
0: 他们是谁？这里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此吸引着他们？
1: 这个是一个摩崖石刻造像群，其中呢，这里那边呢是一个弥勒佛，他坐像的一个弥勒佛，然后这边呢是立像的一个释迦牟尼佛。
0: 他叫格旺，是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也是一位研究石刻的学者。他熟练地操控着无人机，拍摄对象是崖壁上的石刻造像。这是一处摩崖石刻群，由多个石刻造像构成，个别造型高大优美，形态各异。几株在崖壁上生长出来的树丛，遮蔽着一尊近十米高的历史造像，古朴素雅，充满着神秘气息。人们称这些石刻叫曼加查石刻。关于它的来历，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
2: 曼加查的话就是药王崖壁吧，它有一个民间的一个传说，药师佛他的那个药袋掉到那个地上了，它里面的那些药丸散落在四处，沿着亚罗藏布那边上有几个泉水，有些能治这个风湿的，有些是治这个通风的，所以能治白病的，这些形成的一些泉水。为这个传说呢，他们在这个崖壁上刻了一个药师佛，所以呢叫那个曼加查，他名字是这样得来的。
0: 在历史造像不远处，有一尊皎皎弥勒石刻造像，他才是格旺此行调研的主要对象。
1: 本次我们这个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新发现。
0: 在这些造像中，过目难忘的要数这尊汉式风格的造像。他面容慈祥，整体造型庄严肃穆，又不失柔和。尤其身穿的百纳衣袈裟是典型的汉式风格，让人印象深刻。这里远离村庄，毗邻雅鲁藏布江江畔，如何会出现一尊汉式风格的摩崖石刻造像？
1: 从元朝开始呢，就是原中央政府和我们这个西藏的地方政府频繁的有交往。公元13世纪的中叶，八思巴奉为那个元朝的帝室。从那开始呢，就是这个祖国内地中原的文化艺术和这个我们西藏本地的这个文化艺术上，就是交往交流频繁的出现。
0: 这尊造像是什么年代雕凿的？它的雕凿者又是谁呢？种种疑问让我们摄制组充满好奇。
2: 它造像的形体比较健壮，而且呢就是面向呢圆润，宽肩细腰，鼻梁直，还有这个下颚圆，从这些细节来我们可以断代为它是一个公元15世纪明永乐，差不多是明永乐期间的一个造像风格的一个遗迹吧。
0: 为了证实这个推断并做进一步考察，格旺他们决定上山寻找更多线索。由于工作需要，格旺几乎常年在野外调研，虽然今年已经53岁了，却在陡峭的山路上如履平地，我们摄制组竟也很难跟得上他的脚步。抵达造像脚下时，我们早已气喘吁吁，但是格旺他们已经开始了考察工作。
1: 451，长度它不好量的。
0: 测量完宽度，格旺他们 还需要测量造像的高度。由于崖壁很高，站在底部根本没办法测量。格望观察了一下，便向陡峭的崖壁顶上攀登。
1: 等一下，我这个稍微调一下。现在这个够不着嘛？够不着的话，就是你从远处，用那个相机来，焦距稍微调一下，然后拍一张。现在这个能够着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多少？然后呢，就是我们从往上再可以测量，可以了吗？那我这个扔下了哦。哦，你小心啊，下面小心哦。
0: 由于造像高度超过了卷尺的长度，他们只能分段测量。
1: 刚才是我们从上往下测量的有4.5米嘛，然后再我们再往上，接下来量一下，二米一是吗？二米一是再加上那个4.5，6.6嘛。
0: 在考察的过程中，格望终于看到了他此次最为期待的石刻内容。
1: 这个比较重要，这就是题记，藏文题记。陈新格瓦巴桑，他这个是创造人的名字。
0: 在摩崖石刻中，题记对于考古学者来说尤为重要，他所提供的信息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因此格望他们需要将题记进行拓片。
1: 只能拓它局部的，局部。

0: 哎呦，
1: 天公不作美，此时山上开始刮起了风，刚刚粘上的宣纸总是被风吹走。好不容易粘好宣纸，又出现了意外情况。
0: 哎，没去。哎呀，他怎么办？怎么办，撒姐？我想办法。
2: 这不是有水吗？
0: 没有，我想办法。我想办法。他现在下去的话，我们时间来不及。哎呀，没水的情况下，我看看。这里应该有那么一点点的水，这个是雨水。
2: 哦，雨水。
0: 雨水从昨天晚上下了雨嘛，它是这蓄的水。
1: 历经曲折，总算是踏完了整个题记。下山时，太阳已经落山。对于像格望一样的学者来说，如此的过程就是他们的工作日常。不足为奇，当一个个尘封百年甚至千年的秘密被揭开时，那是苦尽甘来最好的奖励。曼加查石刻的发现，无论是对于西藏造像艺术领域，还是西藏文化与祖国内地文化关系的历史，都有着深远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3: 它是丰富对特定时期的一些雕刻风格的一些研究，推动相关艺术设的一些完善，它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些作用，这是一个。它是传承地方文化的一些记忆，为当代文化研究提供呢，就是实物的一些依据，研究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这方面呢，具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
1: 多年以来，格望的脚步几乎走遍了整个西藏，他主要的工作是对西藏全域的石刻文物进行研究和保护。关于石刻文物保护的传播和科普工作，更是他一直想做的事情。2019年6月，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成立并正式开馆，格望担任第一任馆长。
3: 我们手里掌握了整个西藏的石刻最精美的那些，既然手里有这么多的信息，保护和留下利用，让这些文物呢就是让活起来，所以呢就是建立这个博物馆，通过这个石刻博物馆的这个展览来改变他们的这个认知，宣传社会各界呢就是他这个文物保护。
1: 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是西藏自治区首个以石刻艺术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它的落成为高原千年石刻瑰宝安下了一个集中的家。它让这些石头上的历史信息与文化艺术重焕生机。馆内通过实物展陈、3D 扫描、电子翻书等多种形式，系统展示了公元7世纪至19世纪的西藏石刻艺术发展脉络。
4: 早期南亚方面的艺术有着非常大的历史研究价值。
1: 次仁德吉是石刻艺术博物馆的讲解员，大学攻读历史学专业的他，同样对石刻文物充满兴趣。毕业后，就一直在这里做文物研究和讲解的工作。对于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每一件藏品，次仁德吉都如数家珍。
4: 这个拓片是关于寻边的这样一个拓片，然后原文物的话是在江孜那边，它上面的话是写有它的那个日期的，关于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刻的呢，然后以及整体的这样一个寻边的过程，他们途经了哪些地方。

0: 这边的话呢，就写有他的那个驻藏大臣的名称。
1: 通过与此人德吉的交谈，我们得知，
0: 《
1: 巡边记事碑》有汉藏双语两个版本，实物就在江孜县的宗山古堡之上。我们决定到实地一探究竟。这里是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南部的江孜县，在县城中央，宗山古堡高高耸立，它被认为是江孜英雄城的象征。在古堡的纪念馆里，我们找到了保存完好、字迹清晰的巡边记事碑。
2: 这个碑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写的是乾隆60年4月，然后我们驻藏大臣的一个巡边的一个经历。但实际上，它是在嘉庆13年的时候，然后由后一代的那个驻藏大臣文斌和策巴克他们上请，奏章，然后来设立的这么一个碑，也是意在于记录当时的一个巡边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进程，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考察的发现。
1: 2023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铭碑铭刻名录中，清驻藏大臣巡边记事碑被列为体现民族融合的重要碑刻文物之一。这块石碑的两面分别采用汉字和藏文两种文字，对那段巡边的历史进行记述和雕刻。如此内容保存完整、碑刻清晰的石碑，实为难得珍贵。
2: 具体的话，它有3大块的内容，一个是讲了我们两位驻藏大臣他们的一个巡边的路线，然后就是从前藏，也就是现在的拉萨地区，一直行至日喀则，然后到日喀则就现如今日喀则的整个边境线的一个巡边的路线，然后前后历经的话就是月余，然后中间的这一部分的话写了一个他们途经看到的一些风貌，然后回忆到了在那个乾隆58年的时候，库尔喀入侵的时候，如果有现在的一些对于它的地质地貌，然后风险，的一些险要关卡，然后如果有一个了解的话，可能就不会任由库尔喀的人，然后再一路入侵进来，也不会有后面的一些这个战役的一个故事。然后最后一个板块的话，就写了他巡边回来之后，然后根据我们的他所见所闻，然后写了关于以后巡边溯边，然后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总结。
1: 清代驻藏大臣何时开始有巡边的惯例？他们又为什么会在江孜树立石碑呢？公元1791年，廓尔喀侵扰西藏，福康安率领大军进军反击，平定边疆，为西藏带来了和平与安定。2年后的1793年，清廷正式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章程中规定，驻藏大臣每年春秋两季，正副驻藏大臣轮流巡边，而江孜作为当时的交通要塞，是巡视时的必经之地。
2: 因为江孜自古以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要塞，它是去往各个边境地区的必经之路。然后，所以的话，为了就是以溯边防吧，然后也是为了做好当时的一个巡边的一个记录章程，然后就在这边立了这么一个碑。
1: 在江孜，驻藏大臣巡边记事碑也被人们称为教武场记事碑，这又是为什么呢？
2: 最开始的话就是在那边以前的教场林卡，现在的话叫上海公园那个地方发现的。后来在1995年的时候搬到了我们的这个宗山遗址的这里，然后大家还可以看到这里有当时立碑的一个底座痕迹。后来在2021年的时候，为了保护它进就是免受风吹日晒，然后我们又把它那个重新放到了我们的那个宗山抗疫遗址的一个陈列馆里面，然后也用玻璃盖子，然后把它进行了一个更加完善的保护。
1: 俯瞰江孜县城，房屋林立，街道井然，一派欣欣向荣，幸福安宁。回望岁月，风雨侵蚀了容颜，却磨不掉碑上的字字初心。当年驻藏大臣藏在石刻里的家国情怀，早已融进雪域的血脉，代代相传。在西藏， 迄今发现年代最久远的汉字石刻非他莫属。它就是位于日喀则市吉隆县北部崖壁上的这处石刻，大唐天竺使之铭。大唐天竺使之铭是刻于唐代吗？它究竟刻了哪些内容？它的作者又是谁呢？带着种种疑问，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吉隆寻找答案。
3: 咱们的这个石碑的话，它是王玄策所刻。那么他为什么要刻这个碑呢？是因为他三次出使了天竺，那么其中的有一个任务就是他要宣扬大唐的国威。
1: 通过编巴卓玛的讲解，我们可以确认大唐天竺使之铭是一块唐代摩崖石刻，刻于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距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被公认为西藏境内现存年代最早的汉字石刻，高53厘米，宽81.5厘米，采用楷书阴刻的方式进行刻字，共有24列，全文约311字。整个石刻的面积不大，却有着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3: 他其实三次出使过天竺，那么第一次出使天竺是公元643年，这一次的话他是个副使，那么走的路线叫西域丝绸之路，从我们的长安出发，途经甘肃、新疆，往下到了阿富汗、巴基斯坦，最终到达这个天竺国境内。那么此次的主要任务就是送天竺国的使臣回国，4年之后他们还是原路回到了长安。
1: 王玄策身为大唐的天竺使，曾三次出使天竺，他为何会在吉隆留下岩壁上的铭文呢？为了了解更多有关石刻的内容以及王玄策的故事，我们跟着编巴卓玛来到了大唐天竺使之铭陈列馆。
3: 他们这一次刚到达天竺之后，因为那边的继承王朝意外去世，朝中的宰相阿罗那顺谋权篡位，他不承认与大唐友好的关系，于是派兵截杀我们的使团。那么王玄策和副使蒋时稔入狱之后，索性被继承王朝的公主所救，一路上北到达了吐蕃、西域和尼泊罗，各自接兵了1200人和7000骑兵，返回攻打了继承王朝。那么3日过程，压着朝中的宰相回到了长安。那么此次能走这条路以及借兵的原因，就是刚好我们的文成公主已经入藏了，所以而我们的赤尊公主也入到了藏。
1: 突如其来的意外让王玄策完成了一场不可思议的胜仗。由于当时正值文成公主入藏与赞普松赞干布联姻，唐蕃关系十分友好，所以王玄策顺利向吐蕃和尼婆罗借得精兵数千，反击过程中歼敌数万，并俘虏了在天竺篡位的阿罗那顺。这场战争被后世称为一人灭一国的惊世之战。
3: 霍威教授初步对碑铭进行了整理，但是当时吧，大部分字体残缺，那就无法辨认了，那么就只能用方框来表示。他的大概意思就是说，高宗皇帝威武，派我出使天竺，我带人千辛万苦到达此处，发现吉隆山水壮美，又突然联想到东汉时期破匈奴燕然山后刻石祭碑的这个情形，那么于是效仿留下了这一块石碑。
1: 公元658年，王玄策接受唐高宗的旨意，第三次出使天竺，一路从长安出发，抵达如今日喀则吉隆县的城外，雨雪交加，难以行路，便在一处山岩下暂避，等到雪霁天晴，壮美的雪山和秀丽的风景让王玄策感慨万千。回想起这三次出使的经历，便命人在这避雨处的石头上刻下了这篇碑文。如今来到吉隆旅游的人大多会选择来陈列馆听听这块大唐石刻和王玄策的故事。
4: 到了吉隆镇之后发现确实非常震撼，因为它既是官道又是商道，又是传播文化的一个关键的古道，然后刚巧碰到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碑，所以就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了解。 其实之前对王献策并不了解。

0: 了解，因为本身史书上记载的也相对比较少，但是了解了，通过这个馆了解到之后，王玄策他在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打通了在文成公主进藏之后整个交流的一个路线。
1: 早在2001年，大唐天竺使志明石刻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保护好它，当地政府还专门修建了可以遮风避雨的房屋。阿旺是生活在石刻点周边的村民，也是大唐天竺使志明的文物保护员，每天都会来这里看护，观察碑刻四周的情况，排查潜在风险。
2: 所以借用这些地质的生产表达，咱们大量给人们带念的，第一来做，也是给人家呢带了，去接了小朋友，跟别人家呢看一下，这长大出来了不行，第一来印度，人们生产多一点了，这个嘛他一，那嘛他没得他你领导带头了，那我带几个小兄弟，这个嘛他一来。很高兴的，但你买了的，你买六个别的，他养多蛮多钱的，干多些的呀，鸦片。
1: 阿旺所说的阿瓦贾英，藏语意思是父亲汉字。很早以前，当地人就如此称呼这块碑刻，甚至把石刻所在的山称为父亲汉字山。他们的祖辈或许并不了解石刻上的内容，但他们知道这些汉字一定有着重要的意义，于是他们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守护着它。高原的诸多石刻多隐匿于户外山野，人迹罕至，寻常参观者难觅其踪，难睹真容。也正因如此，一纸拓片的显示与展示便显得格外珍贵与重要。参观者若能亲手拓印体验，便也能在一幅一拓间读懂石刻的艺术风骨，走进石刻背后那些沉淀岁月的故事与厚重绵长的文化根脉。为此，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还会不定期组织参观者体验石刻拓片的活动。
3: 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石刻是咱们在北京的恭王府中发现的一个福字，康熙皇帝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康熙皇帝。水不够，咱们再可以喷一点。
1: 德白是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拓片老师。这一天，他将带领大家拓一个独特的福字。
3: 然后这个字的话，它本身的寓意是一个五福。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上面这一部分有点像，也就是像多，然后多子多财，然后这一部分是一个多田，然后是一个多寿，这一半的话是可以体现出来一个寿字，然后整个的话是一个福，然后是一个有一个五福的寓意。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所使用需要使用到的一些工具啊，这个是咱们制作拓片需要的一个宣纸，完了我们还需要一个喷壶，就是要直接在这上面这个纸上面去喷水。这个叫棕刷，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把这个纸铺平。然后这个叫拓包，这个叫做墨板，我们需要把这个墨就是滴到这上面。
1: 对于第一次体验拓片的同学们来说，难免有些力不从心，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不容出错，比如宣纸的湿度、下墨的程度都需要适中才好，否则就会影响最终拓出来的效果。在德白老师的指导之下，每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拓片作品，这是他们与石刻的第一次亲密对话。
4: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这个拓片，然后这个东西特别神奇，就像打印机一样，复印出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虽然我写不出这么完美或者

0: 是这么好看的画，但是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踏出来，看到这些石刻之后，我就感受到以前的工匠是多么厉害，多么辛苦，然后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下，也能刻出这么，完美且漂亮的那种艺术品。
1: 千百年的时光在凿痕里沉淀，镌刻下历史的印记与民族的魂魄。从古老匠人指尖的虔诚雕琢，到今人踏遍山川的寻觅守护，一代代人对石刻的执着与追想，让冰冷的石头有了温度，让沉寂的纹路有了生命。那些刻在崖壁上的图案，早已超越材质本身，成为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如今，这历经岁月洗礼的西藏石刻艺术，终将在世人的喜爱、追逐与寻觅里，挣脱时光的桎梏，绽放出愈发绚丽恒久的光彩。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是怎样？大部队转移了没有？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0: 两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
1: 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0: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按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来了。
1: 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
0: 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2: 很好，首长。
1: 好，
0: 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2: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哎，
0: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2: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2: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2: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2: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2: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2: 是，将领。

0: 老王同志你好，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好。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0: 对，我已经把尤东少放出去了。
1: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0: 好，
1: 走。
2: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1: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0: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1: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1: 好，
0: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1: 有个叫周索林的。
0: 周索林？
1: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0: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
1: 把这个盐盒吧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0: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1: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了点。
2: 喜三，
5: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1: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0: 啊，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4: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4: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4: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0: 老郭
4: 啊，
0: 炸药搁哪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
0: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4: 交给我吧。
0: 给
4: 小马。
6: 哟，
4: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王翻译官，
1: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1: 哦，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1: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1: 嗯。
0: 可惜啊，啊。喜欢吗？
1: 哎，
0: 你可以拿去。
1: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王队长，过来，过来。
2: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2: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2: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2: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2: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3: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3: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2: 是，
0: 立即执行吧。
2: 是。
3: 王翻译官，
1: 哎，
3: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集来了
1: 啊！我成在吧，
0: 来，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2: 哦，三叔
3: 啊，赶集来了。
2: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3: 你先送菜去吧。
2: 啊，
3: 回来再说。
2: 哎，
1: 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3: 哎，
0: 来。

0: 到我舅舅的木匠铺了。
1: 走。
2: 舅舅，
3: 舅舅，
2: 哎呀，是你呀，快
3: 快快进屋去吧。
2: 哎，

0: 大刘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1: 大爷，您放心吧。
0: 哎，坐下坐下，
1: 您坐。
0: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0: 前天，警务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2: 为啥？
0: 嗨，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1: 宋大爷，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务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1: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论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0: 好。
1: 这里是炸药，
0: 就留在这儿吧，
1: 用的时候来拿。
0: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1: 哎，小马
3: 哟，
1: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3: 是。

0: 三哥，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你们，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哎，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好，
0: 来了。
2: 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3: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来。哎呀，烧这他要扎手啊！
3: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2: 我不要。
3: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3: 您再给添点。
2: 哎，买主来了。
4: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我买鲜鱼啊。
2: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3: 哎，走啊。
2: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5: 账还少啊？
2: 哎呀，这不够本啊。
5: 还物价怎么样啊？
2: 先生，你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6: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5: 真他妈见钱眼开！
6: 大
5: 嫂，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3: 这柴卖了，
5: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6: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5: 那合适吗？哎、
6: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3: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5: 好说好说，
6: 你给天儿送去吧。
5: 哎，这多少钱呢？
6: 哎，李师傅，
3: 您看着给吧。
5: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3: 哎。
7: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8: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

0: 啊，
1: 刁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0: 这哪里哪里，
1: 不远送了啊。
2: 什么呢？
0: 送柴火的，谁让你送的？
2: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2: 啊？好，刁队长，嗯，黄队长，你看，
1: 挑进来吧。
0: 哎，哎，队长，我
1: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2: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0: 哎。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1: 哼，真他妈狗拿号。
3: 周哥，王翻译，
4: 翻译官不在家。

0: 开窗户干什么？你
1: 这烟大。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有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
2: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3: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2: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3: 先不出手。
2: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3: 有啊，
2: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的。
3: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找宋大侠玩。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0: 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7: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

0: 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 大家好，我是脱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脱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3: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 锁住天然小分子。

0: 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戳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6: 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
7: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6: 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7: 是。
6: 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8: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6: 天津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8: 不行，不行，
6: 走！
8: 不行，不行，
6: 谁一个？
9: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10: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儿的。
9: 你
11: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12: 干杯！
7: 坐下。王仓，
12: 哎，
7: 你们在说什么？
12: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7: 很好，说下去。
12: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察，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7: 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13: 是，
7: 小队长。
13: 嘿，
7: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13: 嘿，
7: 小队长。
14: 喂，好。
12: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7: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13: 是。
7: 姚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0: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0: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老王
5: 同志，
6: 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
6: 这边坐吧。
5: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你先看这个。
7: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
7: 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的，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7: 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小队长，我祝你步步高升。哎，一定得喝，来来来。
1: 小马，你翻墙进去告诉宋大爷开门轻点，千万不能惊动四邻。
2: 好。

0: 谁呀？
1: 是我。
0: 你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连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0: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1: 哎，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了。

0: 万一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好，
1: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2: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请。即刻放走。
2: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
2: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2: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0: 那是你们前天抢去的。
2: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2: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2: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
2: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2: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2: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2: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2: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2: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2: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长官。
2: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2: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
3: 干掉他算了。
2: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
0: 走。长官，我写。
1: 太太回来了。
4: 明白。
0: 这个。
2: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0: 对，
3: 大爷
0: 到场。
2: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0: 就这些了。
2: 你敢担保吗？
0: 我再想想。
1: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3: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1: 在哪儿？
3: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1: 几个人？
3: 两个。
1: 你没看错。
3: 我看很像。
0: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八月十五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2: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

0: 你的脑袋
1: 是是，血是可以，可是谁做呢？
0: 我相信你有办法。
2: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3: 哎，
1: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队长不信。
1: 好，
0: 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王快官，这
0: 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救了，别跟我来这套。

老师，老师，大姐，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消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张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了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击。
2: 是是。
3: 嗨，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你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4: 那好。
1: 哎，别送别送。
3: 好好好好好好。
5: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6: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2: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出发，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1: 原兵部署，一律作废。
0: 是，杨队长。啊，队长，这。

0: 清韵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纪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伴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 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

槽等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

0: 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2: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0: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

0: 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你萧炎，试探我兵力来了。

0: 隊長。
1: はい。
0: 両隊長、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哎，
0: 有的就不对。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不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
2: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
3: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4: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3: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4: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5: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4: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3: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

0: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1: 那
0: 哎，
1: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0: 嗨，
1: 睡觉。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
0: 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2: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1: 对
3: 对，
4: 就是这个意思。好，咱们给连处长建议。
3: 哎，对对对。
5: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6: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で。
7: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8: 那当然，那当然。
9: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7: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9: 哦，这是个烟幕。
10: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11: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10: 对，
12: 队长，出事了。
10: 出什么事？
12: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硬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13: 西斯，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快进去。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搜。

0: 我们俩后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不知道，
1: 。
2: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

0: 烧了！
1: 点火烧了！

0: 店长，大娘折了脚席子，才换来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八月十五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行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
0: 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1: 关系断了，
0: 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
1: 啊！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2: 啊？
1: 刁德胜年兄清晨，烟台警备队侯。
2: 啊，原来是侯队长。
1: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2: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1: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2: 啊，是是。

0: 人呢？
1: 这个、
0: 别动！别动！
1: 哎呦！哎呦！
2: 别动！进去。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0: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这用不着你操心。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啊？他正找你们呢。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好，那走吧。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3: 是，走。
4: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您，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0: 看，
5: 准备检查。
0: 是，走。
5: 站住！
0: 站住！站住！
5: 检查。那，检查。
4: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5: 慰劳品也得检查。
0: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6: 先委屈你一会儿。
0: 是是，
5: 走。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
5: 快点，快
6: 点，
5: 快
6: 点，快
5: 快
6: 快快快！靠边！
5: 吁！
6: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5: 可以走了吗？走吧，走吧，
6: 走啊！大家跟上，
3: 一，
0: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
3: 杜世栋。
4: 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5: 我是西门。
6: 我是做买卖的。
5: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7: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象州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8: 电话。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我是警备队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
1: 队长。
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0: 是是。
3: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阳伟记我做援助。
5: 嘿，
3: 什么？
5: 嘿，
6: 塞哟 QQ 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3: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
4: 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3: 是
4: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醇香。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6: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酒这样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4: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

0: 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0: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一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0: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0: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0: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0: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0: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蛆，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呢，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了，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4: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蛆，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
5: 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

0: 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1: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0: 么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6: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6: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老王同志，

0: 小蝎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部队集合出发。
5: 是。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2: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啦。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3: 那我要喝牛奶。
4: 我想喝这个。
2: 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4: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2: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多脂奶或低脂奶。

0: 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1: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2: 好耶！

0: 钢战斗，
1: 白虎金刚战斗，
2: 朱雀金刚战斗，
3: 玄武金刚战斗，
0: 白泽金刚战斗，
4: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

0: 五集《感同身受》。
1: 那是，太好了！你们竟然同时激活了自己的神兽金钩。小心！
2: 看我的！重力领域，通过金刚螺伞制造反向重力，将危险拒之门外。真风好样的！

氧气不足，氧气不足，氧气不足，氧气不足。

0: 开窍之后的混沌非常危险，当初我们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神兽之力，布下伏魔阵，才将它封印到了天外。
1: 四象伏魔阵，
2: 我们快去救林聪吧。
3: 慢着，事情变复杂了。你们俩替混沌打开了听觉和视觉，所以混沌现在的攻击都能精准指向我们。

0: 大家准备四象伏魔阵，混沌也无法呼吸。
1: 混沌和你一样，混沌眼前是黑暗，耳边是怒涛，口中是咸苦，鼻息被堵塞。既能同感，就去共情吧。
0: 共情？作恶多端的恶兽，也有情吗？

看到这个世界的第一眼就是离别，你是因为太过痛苦才封闭七窍的吧？父亲，他们虽然离开了，但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0: 灵宗出来了。
1: 清醒一点，树窟为你开窍，不是让你作恶的。

0: 坚持住，飞羽幽灵扣，
1: 痛苦回去啊！
2: 氧气不足，氧气不足，氧气不足。

0: 混沌开窍之后也太强了，得赶紧控制住他。
1: 四象伏魔开始布阵。
2: 好，
1: 风青龙、
0: 白骨金刚、神兽组的
2: 新白虎、
3: 兽血金刚、神兽形态、南柱雀、
0: 玄武金刚、神兽形态、
4: 北玄武，
1: 四象伏魔阵启动。

0: 林聪，快给他最后一击！
1: 大家，毁掉世界并不是混沌的本意，他开了七窍，却只感受到了痛苦。我想让他看看这个世界美好的一面。
2: 林聪，
0: 那就把我们的感受传递给他吧，
2: 我一定会让他爱上这个世界。嗯，
1: 那就拜托大家了。嗯。混沌，一起感受世界吧。

0: 战斗，
1: 埋伏进攻，战斗，
2: 冲起进攻，战斗，
3: 玄武进攻，战斗，
0: 百泽进攻，战斗，
4: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

0: 协助老师，王明。不，第六集阅兵谜谷。
1: 猎鹰侦察机传回的画面，六号机甲的痕迹在这附近就消失了。离开研究所，他们的维生装备维持不了多久，继续搜寻，务必尽快找到王明他们。是。嗯，那是什么？好像是一朵玫瑰花。真的假的？我们要嫦娥折桂了吗？
2: 嫦娥在不在？有没有兔子？月球低重力强辐射高温差的环境是长不了月桂花的。放弃你的幼稚幻想吧，这个光点估计是猎天号的镜头脏了。
3: 不可大意，跟过去看看。前面有光，过去看看。
1: 情况？啊啊！我的个乖乖！月球上真的有花！
4: 人类对月球百年的科学认知要改写了。
1: 我就说嘛，谁话都是真的。让我下去，我要采集样本。
5: 不急，环境不明，我们继续搜寻王明要紧。
1: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我也不知道。
1: 走左边的隧道看看，怎么还是这里？嗯，我们下去看看吧。月球这点重力，我就直接跳机了。陈峰，你没事吧？神奇，这里的重力好像跟地球是一样的。<笑>
4: 这是什么花？是不是你摔的屁股开的花呀？
1: 去去去！这是光辉的科学标本。我裂开了！陈峰，不好了！救我！不仅重力，就连空气也跟地球一样。哎呦，谢天谢地！还好这回不科学。
6: 你们听到了吗？听到什么？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哇，好可爱的兔子！这是传说中的天狗。不好！
1: 是月球吗？花、空气、兔子、天狗，
6: 别愣着了。

0: 你没事吧？
1: 娟娟没事，哥哥当心，那天狗可坏可坏了，最近不知怎么变得更吓人了。
0: 恐怕是黑精。

0: 卷卷，你娘亲是谁呀？地对天的研究员吗？
1: 地对天是什么东西？我娘亲是灵兔族里最厉害的兔子。
2: 灵兔族？啊？
0: 这耳朵是真的？你是月球生物？
1: 哈哈，又是两个没见识的地球人。卷卷要回家了，不然娘亲该骂我了。
0: 这里危险，我们带你去吧。你知道路吗？
1: 当然知道了，我们灵兔族的兔子都知道，在迷谷里迷路，只要摘一朵迷谷树的花，就能找到方向了。
3: 哇，好美的花呀！黑哥，我有点爱上美丽的月球了。
4: 美什么美？这鸟不拉屎的破地方，好端端的。胡老头说什么黑星要撞地球，千辛万苦逃到月球，黑星却偏偏撞上月球，把我们扔到沟里，还在这破沟里迷了路。怎么天底下倒霉的事儿都被我们遇上了呢？
3: 小鸡皮，你看这花像不像小绣球？
4: 老白，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
5: 老黑呀，你看这风景多美呀，就当旅游呗。
4: 美美美，谁能告诉我们往哪走吗？滴滴滴滴，
2: 迷谷树的花，
0: 这真是胡博士常说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通常就在问题旁边呢。走，摘迷谷花去。神兽金刚。

麒麟金刚战斗。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

0: 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偶代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5: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2: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6: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2: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

0: 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1: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2: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1: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3: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1: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5: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6: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7: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1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6: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8: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6: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 在东线，青岛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
6: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以旧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夜经济、文旅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6: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工、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岗镇茶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0000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邢湖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6: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 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9: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家里每一项一项的给我说的。

0: 很轻松。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1: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 30%， 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2: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3: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4: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3: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5: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3: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6: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的，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3: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7: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境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8: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9: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8: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10: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1: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2: 虽然已经是晚上啊，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3: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11: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联合园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4: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

0: 用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1: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2: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1: 客流增加无处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3: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1: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4: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1: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7: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6: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
8: 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
9: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 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

0: 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市今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乌克兰方面9号晚称，当天敖德萨州遭俄军袭击，超30万户断电。乌方称将对此予以反击。9号，部分丹麦民众在首都哥本哈根的港口举行皮艇抗议活动，反对美国威胁控制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反对侵犯丹麦主权。活动参加者表示，格陵兰岛是皮艇起源地，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格陵兰岛的支持，呼吁丹麦民众团结应对外来威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今天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由于气温升高和阵风加剧，当地火灾强度可能进一步加强。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日前也燃起林火，强风助推火势威胁到居民区多个村庄疏散。在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林火已持续多日，而且不断有新的火点出现。在该省卡蒂市，又有数百名居民被迫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全区妇联组织用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切实守护妇女儿童权益，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的成效当好妇女群众娘家人。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摔跤项目今天火热开赛。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刘江主持并讲话。第4届元明清藏文文献

0: 图像所见民族交流史研讨会在拉萨开幕，跨界学术研讨石正高原民族交融历史。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

社会号召力。坚决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把敢扛事、愿做事、能干事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巩固雪域高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军正强调，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的工作安排，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分析形势，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因地制宜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实施，主动融入和服务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特色农牧、清洁能源、资源加工等产业，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群众收入，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正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部署，进一步聚焦靶向整治，加强督导指导和工作统筹，健全常态长效机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坚决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落实四下基层制度，畅通群众意见反馈渠道，下大力气抓好重点领域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把监督办案整改治理贯通起来，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真督实导，压紧压实党政主责、纪委专责，充分发挥职能部门抓本级、带系统、促基层的作用，完善工作机制，用好用活大数据监督、群众监督，贯通融合巡视巡查等各类监督，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实现齐抓共管，形成攻坚合力。王军正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力服务部队练兵备战，扎实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持续做好国防教育、拥军优属、退役军人保障等工作，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着力营造人人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王军正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好、运用好、发挥好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做好境外藏胞侨务工作，加强教育引导和服务管理，引导统一战线广大成员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积极履职尽责，贡献智慧力量，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凝聚强大合力。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建好建强基层党组织，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努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坚强战斗堡垒。要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严格落实机关党建工作责任，
以

0: 建设模范政治机关、服务机关、效能机关、清廉机关、责任机关为抓手，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建强机关党员干部队伍，走好第一方阵，当好三个表率，努力打造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两个结合在雪域高原彰显真理伟力。文章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的奋斗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而这份生命力根源就在于两个结合。新时代党的制藏方略正是坚持两个结合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为制藏稳藏新藏提供根本指引，推动科学真理不断转化为雪域高原的生动实践，照亮西藏奋进之路。文章说，立足实际、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的理论品格，也是新时代党的制藏方略形成发展的现实根基。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研判西藏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与发展方位，稳步推进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进程，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文化相通、精神共鸣是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的深厚根基，也构成新时代党的制藏方略的文化维度。西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焕发全新活力，持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文章说，糌粑乡里见初心，奶茶田中蕴真理。西藏的沧桑巨变与蓬勃发展是两个结合的鲜活实践，也是新时代党的制藏方略落地见效的有力印证。新征程上持续深化两个结合，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制藏方略，必将持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行稳致远，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在雪域高原永远枝繁叶茂。
1: 作风时不时，群众说了算。自治区妇联及全区各级妇联组织坚持用真心真情与实干实际切实检验作风建设成色，广大妇联干部走出机关，沉下身子，通过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彰显妇联组织的为民担当。
2: 这里面有没有做朋友？他们做的比较经营那里，那是我们的其他成员。他们来跟他做干那里呀？罗清军的李玉平来的工作也得做了转结束了啊。
3: 走村入户基层宣讲是全区各级妇联组织联系服务群众的家常便饭。这段时间，自治区妇联的干部们进社区、入农家，带去的是法治知识、家风故事、惠民政策，带回的是群众心声和基层实情。
4: 老百姓在西藏青年妈妈这么过，经常送奶皮子，那这么个特别疼的爹呢，这么谢谢老百姓在两不经营吧。
3: 不光线下跑的勤，线上也不断线。自治区妇联紧跟新媒体传播趋势，推出阿加卓玛送服务藏汉双语 AI 短视频项目，打造了一个24小时在线的空中课堂。从法律维权到健康常识，从文明新风到政策解读，接地气儿有人气，指尖一点，随时可学。
5: 从去年8月份开始，创新打造了100集藏汉双语 AI 短视频，累计传播量达到31万余人次，形成了良好的网络传播效应。
3: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自治区妇联坚持把转变作风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对群众诉求闻速即办，办就办好。前段时间，一个求助电话让自治区妇联立即行动起来。一位老人因家庭突发变故，孙子的落户问题迟迟办不下来，妇联干部第一时间上门看望安抚老人，随即召集专题协调会，联动相关部门共同会商，逐一清理政策，打通环节。
6: 涉及到我们的婴幼儿合法权益的保护的问题，发挥

0: 们妇联组织力量的一些优势，尽快的帮助解决这个孩子落户，尽快的这个家庭的回归，融入到这个社会，老有所养，幼有所育。
1: 在扎根基层、服务一线的实践中，各级妇联组织探索形成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好经验、好做法。拉萨市堆隆德庆区妇联创新打造的花大姐议事会，成为化解家庭矛盾、收集妇女诉求、参与基层治理的特色平台。左邻右舍有了矛盾，姐妹有了烦心事，都可以拿到花大姐这儿一议，商量着办。
2: 今天的议题情况如下：花大姐议事会成员在走访中了解到，丈夫工作不顺，双方情绪不佳，因孩子教育问题。
1: 怎么让议事不流于形式？花大姐们摸索出了管用的法子：小事线上随时回应，邻里纠纷上门劝和，复杂问题集中商议，棘手难题联动社区和上级妇联一起协调解决，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跟踪。
3: 所有的代表聚在一起说自己的想法，然后再按照这个去执行。后期我们也会跟我们的社区单位或者是上级妇联汇报这些情况。
1: 不仅化解矛盾，更要助力发展。堆隆德庆区妇联持续深化巾帼就业创业促进行动，将技能培训办到村头，把专场招聘送到身边，帮助更多妇女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致富，撑起家庭的半边天。
4: 我们将持续把妇女儿童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做好妇女姐妹的娘家人，以务实的举措办好民生实事。
1: 从入户普法到线上 AI 科普，从花大姐议事到维权帮扶，从就业培训到困境儿童关爱，一项项举措，一件件实事，正逐步将问题清单转化为群众的满意清单，充分彰显了各级妇联组织深化作风建设的扎实成效。
5: 聚焦妇女儿童关爱服务，持续改进作风，把各项关爱服务实实在在地送到妇女儿童和家庭中。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准确政绩观，发挥好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把一件件、一项项关乎妇女儿童和家庭的实事、好事，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抓好落实。
6: 今天，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摔跤比赛开赛，来自各地市的运动员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在攻防博弈之中展现高原健儿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7: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赛事按照不同体重级别分组依次比拼，随着裁判哨声响起，选手俯身沉身，步步试探，不断寻找进攻突破口，抱摔发力，格挡防守，顺势攻防，每一组对抗都酣畅激烈，裁判紧盯场上每一个动作细节，依规执裁，精准判罚，看台上观众凝神观赛，精彩时刻掌声喝彩，此起彼伏。
8: 站在全运会的赛场上，我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自豪。全运会我这是第三次参加，我的目标肯定是奔着冠军去的，为自己的家乡拿个好名次。
7: 一次次近身对抗，既是体能的比拼，也是战术与心态的较量。多年训练沉淀，让不少年轻运动员站上赛场，敢打敢拼，从容应战。赛场内外的变化，裁判员感受最为真切。
9: 观众的气氛，运动员的场上那种精神都特别好，特别热烈。现在我们运动员的水平也越来越好，观众的认识度也越来越高。目前看，我们有一些运动员的水平跟全国的优秀运动员差不多。
7: 以竞技磨砺意志，以拼搏彰显风采。赛事的火热开展，不仅为摔跤运动员搭建起高水平交流比拼平台，也推动重竞技项目普及推广，促进训练竞赛体系不断完善。据了解，本届全区运动会摔跤项目将角逐产生18枚金牌，各路健儿将在接下来的赛程中继续全力以赴，奋勇冲刺，奋力争夺赛场荣耀。
10: 从2014年就把摔跤纳入全区运动会，这已经是第四届了，所以这次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是7地市都派队参赛，所以参赛人数最多，从原来的10个级别增加到这次18个级别。通过这参与的人数，还有各个地方的观众很多，关注度会越来越高。
11: 十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政协工作和宗教工作重要论述开展研讨交流，传达学习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政协贯彻落实举措。刘江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统战定位，学以致用，努力推进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铸同心的工作。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扎扎实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斯朗尼玛、孟小林、阿旺、白马旺堆、卓嘎、于允贵、王刚、达巴欧洲出席，朱康土登克珠列席。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近日，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前往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和拉萨市城关区、柳梧新区调研公共就业服务、治理欠薪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完成好年度就业目标任务。信息要核准，岗位要广征，服务要精准，后续要跟踪。要严格执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欠薪案件，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全力守护好劳动者合法权益。今天上午，第四届元明清藏文文献图像所见民族交流史研讨会在拉萨开幕。区内外高校、文博科研单位、寺庙佛学院专家学者及青年研究者齐聚一堂，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要求，深挖藏文文献历史图像中的交融史实，集中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最新成果。
12: 2026年的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这一次的很多的论文的题目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有些内容基本上都是应该是第一次展示，创新的这一块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6: 会上举行了珍贵的藏文文献捐赠仪式，这批新增馆藏史料将进一步丰富我区古籍研究资源，为深化共同体历史研究、开展常态化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补充宝贵一手资料。
13: 民族团结促进法实施以来呢，其实对于藏文古籍的研究啊、整理啊、包括出版、数字化等一系列工作呢，是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助力，也是这个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啊。我们也有信心把这个藏文古籍研究整理的工作呢，能够做得更加的扎实，也助力把西藏故事能够讲得更加的生动。
14: 这些研究其实都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的一个形成。对于我们这些青年学者来说，我觉得我们有一些责任感，就是要把这些前辈所发掘的这些鲜活的故事，通过一个通俗易懂的方式去向公众去呈现出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一点自己的作用。
11: 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原创音乐剧《此生必嫁》九号在西藏大剧院上演。该剧围绕一家三代女性的情感羁绊与自我追寻，把川藏筑路岁月里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实干担当的内核具象化呈现。剧组全体主创演员立足真实历史、饱含家国情怀打磨创作，让过往岁月在舞台上重焕生机。
15: 终于回到了拉萨，我跟西藏这种情感确实非常的深，我很爱这片土地，希望写出属于这里的故事。我们是带着这种美好、这种幸福，还有这种敬畏之心在做这个音乐剧，我们会继续把它打磨得更好。
16: 在剧中饰演安高原，他是十八军的后人，他的母亲呢就是十八军的战士，就是在高原演出对我们来说是很挑战、很挑战的，但是我们都可以完成，我们就是回家了。这就是我们要回来的一个地方。
17: 因为那段历史太感人了，那条路其实太不容易了。我们去调研去看那段历史，那是非常非常感人，必定会有一代人去为他奉献，这就是整个这部戏的一个内核。
11: 该剧2025年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本次亮相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吸引了拉萨广大市民群众与文艺爱好者到场观看，大家沉浸式感悟两路精神，跨越岁月的时代价值，汲取精神力量。
18: 第一次深深的就感触到了这个318国道的整个建设的这个历程，从1950年到1954年，4年的时间，有3000多名这个战士为此做出了牺牲。318是先辈们用自己的生命或者鲜血换来的，318此诚必驾。
6: 今天上午10点，2026年纳曲恰青赛马节开幕，骏马列队巡游，精彩的马术表演轮番登场，为整场民俗盛会点亮精彩序幕。
19: 我是第一次来这种赛事，我也挺期待的，特别
20: 想看一下它是怎么表演的。
6: 开幕式文艺演出以马背文化为内核，羌塘蹄韵传千年，金鞍踏浪兴羌塘，骏驰羌塘跃兴街，三大篇章依次铺展，各组演员同台演绎，绘就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和美画卷。
21: 从上个月到那曲排练，这次能上到舞台上，特别开心，特别激动。
22: 小龙，你从你一在这，在这这个对前面这么有名的，唐二唐文大人，唐二先生，这么大神大人，这么有名的，昨天的写的那首唱放的时候，有名的这么有名的。
6: 本届纳曲恰青赛马节以策马扬鞭十五五，品质纳曲跃兴街为主题，整合马术竞技、文化展演、畜种评比、特色农畜产品展销、招商引资洽谈、文旅推介于一体。盛会将持续到8月13号。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1: 近年来，我区金融机构持续优化消费信贷产品供给，简化审批流程，丰富信贷产品，通过便捷化信贷工具释放消费潜力，贷款重点投向住房、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及教育、文旅、医疗等综合消费领域，全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突破1314亿元，同比增长26.4%。
6: 今年以来，林芝市紧扣两地五区建设目标，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增效，搭建全区首个政策扶持通平台，构建立审直破一体化司法体系，精准推送惠企政策191条，累计服务7.8万次。新设经营主体5407户，同比增长18.7%。
11: 日前，措美县举办“民族团结，就业同行，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吸引安徽亳州及区内46家用人单位提供600余个岗位，涵盖教育、行政、会计等领域。招聘会采取线上直播加线下现场相结合方式开展，为用工企业和求职者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
6: 为加强高原水域生态保护，落实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察隅县近日组织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投放湖鹑、裂腹鱼等本土鱼苗90000尾。活动现场还向群众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渔业法》等法律法规，普及渔业保护知识，呼吁共同守护水生态安全。
1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再见。

0: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5天。
1: 过林卡啦！健康林卡，备点啥？
2: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3: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

0: 景区美食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4: 够了。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门槛要结束了，
7: 这网稳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3天，西部和南部仍有持续性的降水过程。那么期间，沿雅江一线容易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冰雹等对流性天气。预计今天夜间，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日喀则中部、北部、东部、拉萨、沙南南部以及林芝和昌都南部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余各地少云见多云。像明天白天，阿里西部南部、日喀则西部南部、山南西部南部以及林芝和昌都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像未来24小时，在日喀则西南部以及林芝墨脱的东南部、山南措那的东南部以及纳曲西北部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13到26摄氏度。桑朱子区雷阵雨转多云，10到24度。港巴小雨5到20度。萨嘎多云转小雨8到19度。乃东区多云11到26度。琼结多云8到25度。贡嘎多云11到26度。巴宜区阵雨12到27度，墨脱阵雨21到32度，朗县多云转阵雨12到30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0到29度，芒康小雨7到20度，江达多云转阵雨6到29度。瑟尼区晴转多云5到20度，尼玛晴转多云8到21度，索县晴转多云6到23度，噶尔中雨转小雨9到23度，普兰小雨10到21度，措勤多云7到17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4: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5: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
6: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7: 几乎是河南全省。
8: 将在外，军命留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9: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0: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1: 汉堡还是中餐呢、啊？
1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1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礼遇，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9: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場を取れるほど近づかれています。

0: 北勇支队在苏廷义的重创鬼子的后勤部队，缴获了一大批粮食和物资，地敌140余名，其中还包括一名讨伐队的大佐副指挥。
1: 好，围魏救赵。
0: 他们的胜利为总部的安全转移和机关人员的集中争取了时间呢。
1: 嗯。报告。
0: 讲。
1: 总部通报，失散人员已基本集中起来。
0: 好。

0: 继续侦察报告，鬼子在射线至黎城、六十里的正面上，以一万多人组成二十路枢壁队形，一步步向南推进。主要针对的是我们石机关，最近处离我们已不到二十里。
1: 部队马上转移，今晚务必穿越设立公路，在转移时要注意隐蔽性突然性，记住，把马蹄裹住，不能出声，轻装前进。好。
0: 是啊，根据总部突围的经验教训，我建议师部撤退时分两个梯队，拉开距离。一，可以缩小目标；二，一旦遇到敌情，可以相互支援。哎，慢点，别动着，太气。
2: 没事儿，你怎么有时间来看我？
0: 对你们后梯队放心不下，来看看。
2: 放心吧，都安顿好了。
0: 我去看了，光小娃娃就六七个，幸亏把华北送到延安了，要不然你怀着孕，再带着华北，你这个供给处党支部书记怎么工作呀？
2: 你是在说你有先见之明吧？
0: 不是吗？
2: 我还怪你很。

0: 你心呢？小花被连话都没有交呼呢。可现在这个情况，
1: 道理我都懂。
0: 这是我这个月的今天，你设法买点吃的，我得指挥作战，无法照顾你们。你怎么了？
1: 结婚这么多年，你每次你都挺住了，怎么这次哭了？不放心你。哎，放心吧，
0: 哪次不一样啊？这次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害怕。我听说日间做了一个小册子，专门对付你。
1: 你放心吧，我刘伯承这条命啊，小鬼子是轻易拿不走的。再说，鹿死鹿埋，狗死狗埋，野狗吃了一副肉棺材。这老话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这人怎么就那么不在乎你自己呢？
0: 荣华，你放心，我的安全是有保障的，关键是你要保住好自己的身体。 还有邓政委的爱人卓林同志，乃至整个后梯队，处境会很艰难。我把师作战科长张天发同志留了下来，让他指挥部队，掩护你们突围。他会尽全力照顾你们。

0: 孙上，
1: 孙上，
0: 啊，有没有掉队的？
1: 没有，都跟上了。
0: 走，
1: 我们同志，快点！

0: 师长，天这么黑也辨不清方向，这要闯入鬼子的宿营地就麻烦了。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宿营，等天亮后再走？
1: 我们的队伍庞大，这一带特务鬼子多，在此过夜啊，很有可能会遭到袭击。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到前面打个盹，然后呢，返回张海村。
0: 返回张海村？
1: 敌人很有可能跟踪我们，如果我们返回张汉村，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的。

0: 绕了一天一夜，又到张海村了。
1: 走了这么久，战士们一定又累又渴，到前面村子休息一下。
0: 参谋，
2: 到，
0: 安排一个营警戒，其他的人到村里休息。
2: 是。

0: 走了，都走了。原来这个村庄一片生机，现在空无一人，也不知道老百姓怎么样了。
1: 哎，小同志，这个水不能喝，喝了会拉肚子。
2: 师长，我实在是太渴了。
0: 你要实在想喝，就用毛巾过滤一下。哎，还是要少喝点。
3: 师长，师长，你喝点水吧，这是我从老乡家弄的酸菜水。
0: 酸菜水？
3: 对。
0: 这个水不能喝。
3: 你喝点吧，师长，这是干净的酸菜水。
4: 给老乡送回去吧。
3: 是。
1: 同志们，这个水不能喝，喝了会拉肚子，会影响我们战斗力的。你们再忍忍，坚持一下。你们都听说过望梅止渴的故事吧？当年曹操带兵打仗，烈日当空，饥渴难耐啊，附近又没有水，于是他说，前面有一片很大的梅林，以此啊来鼓舞士气。同志们，我们前面没有梅林，有的只是鬼子的围追堵截，但这恰恰是我们战胜干渴的最好的动力。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如果连干渴都战胜不了，那我们怎么对付凶残无比的鬼子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0: 李达，我真希望自己能变成一条龙，一条能呼风唤雨的龙，下场大雨，让老百姓和同志们都有水喝。
5: 报告师长，日军从东面约20公里处搜索而来。
6: 是啊，
0: 我们的屁股还没坐热，这小鬼子又粘上了，这是比蚂蟥还讨厌。立刻集合部队向杨家山一带转移。
6: 是。

0: 我们已经在山里被鬼子占领，一股日军正沿大路往南搜索。
1: 命令队伍折向西行。
2: 是，部队停止前进，往西走，向西宁，快，
3: 向西宁，
2: 快！

0: 看到前面的黑烟了吗？前面是响塘铺、山头村，这些黑烟肯定是鬼子在搞三光政策。敌人想从东西北三路封锁我们，把我们困在石城黄花一带，咱们原计划从北水往外走，现在行不通了。田进，
1: 到。
0: 你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地形熟，你再想想，还有没有别的路往西走？
1: 我已经向老乡打听过了，翻过这座山就是宋家庄北山，再往前就到了香炉峰，过韩长路就是东阳关和东皇墟了，就到了三八五旅控制的上下桂花地带。但是这条路啊，太陡了，我们可以过得去，就怕我们的后梯队过不去啊。
0: 是啊，我们的后梯队一再精简，现在还有700多人。 有北方局领导，有知识分子，有妇女孩子，就像背着电灯泡子赶场，又怕撞又怕挤，得加倍小心才是啊！
1: 就只有这一条路了，没有其他路可走了呀！
0: 再难走的路，也得走。

0: 命令部队进入战斗状态。
1: 查下去，只能加油。
2: 不好了，师长参谋长，后梯队失踪了。
0: 什么？
2: 我们回头找了好远，后梯队没有跟上。
3: 后梯队战斗力弱，要是遇上日军就麻烦了。我们得等后梯队跟上来再走。
1: 师长，在这里等太危险了。要不，你带着队伍先走，我带一个排去找后梯队。
0: 我等你回来。
1: 哎呀，我的师长，你不能再耽误了。部队需要你指挥，我一定尽我的全力找到后梯队。万一我找不到，我就钻到山沟里打游击。你要相信你的参谋长，这点本事我还是有的。
0: 好，我就听你一回。你一定要小心。
1: 是，走。
4: 是。
0: 我们走。

0: 车长，你的大黑骡子战友山沟里了，怕是牺牲了。牺牲就牺牲吧，总比人掉下去好啊。哎，那马达子里还有我合同战术和苏军野战条例一稿呢。我本还想着请左副参谋长帮我校议一下。
1: 可惜了，哎，师长，哎，陈浩过来。师长的黑骡子拖到马搭子里有重要文稿，你安排两个人下去看看，看能不能找回来。
2: 是。

0: 侦察警戒派了吗？啊，我已经都安排了。据民兵讲，方圆十里没有发现敌人。在我们疲惫的时候，尤其要加倍警惕，千万不能大意，把警戒放得再远一些。
1: 是。师长，您的箱子找到了。
0: 好，打开。

0: 太好了，你们是在哪儿找到的？
1: 您的箱子掉进山崖后，唐主任看您挺难过，特意派了几个战士去找的。
0: 好啊，太谢谢你们了。
2: 啊，报告，
0: 进来。
2: 师长，我们已经与第三八五旅电台联系上了。陈新莲回电说，已经按照师长的指示控制了黎城至东阳之间的公路和上下桂花的山地，保证能让指挥部安全通过。
0: 你再告诉陈新莲，说李参谋长和后梯队可能还在宋家庄、王家庄一带，让他们注意接应。
2: 是。
0: 天机啊，我们在这儿不能耽搁太久，天黑之前就得出发。
3: 是，我马上去安排。

0: 我知道，您都这样转了一个晚上了，歇会儿吧。后梯队失去联系一个晚上了，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我真有点担心呐。 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马上调令三八五旅到响堂铺山头岭一带侧击敌人，配合后梯队的突围，然后派熟悉道路的二营返回接应。
1: 是。

0: 报告师长，好消息，后梯队回来了，回来了。秀峰同志，
1: 师长，
0: 杨部长，李参谋长，
2: 师长，
0: 后梯队的人全部到齐。好啊，
1: 有刘师长在，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看看，主任现在说话还喘着粗气呢，看来这一路走的很不容易啊。 多亏了李参谋长带队及时接应。
2: 好，快说说到底怎么个情况？6月9日那天夜里，后梯队在杨家庄东南的大路边被鬼子一小五搜索部队挡住了去路，部队以退到后面的山沟里。再出来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前梯队的影子。部队在山野里转了两天，敌人的后卫圈越来越小，他们为了缩小目标，决定分散行动。当我带人赶到之后，帮助他们收拢部队，于12日夜里统一指挥突围。这时，多亏了陈毅来派兵接应。
0: 后梯队才得以脱险。我们总部和师部这样的统帅机关，是敌人进攻的首选目标。看来今后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机关人员的应对训练了。
2: 嗯，
0: 你们一路走来很辛苦，李参谋长，安排大家休息一下。
2: 哎，走吧。

0: 打死嫂子的那个鬼子已经被我干掉了。
1: 什么歌这么好听？
2: 这是最近刚传唱开的一首新歌，歌名叫《在太行山上》。
1: 你会？
2: 我也刚学。
0: 这是嫂子身上的衣物，嫂子的遗体被我埋在一处山岗的后面，上面栽了一棵柳树。等打包小鬼子以后，我带你去看他。

0: 师长，你看谁回来了？
1: 师长，邓小平正式归队。
2: 哎呀，政委，你可回来了。
1: 放心，一个完整的邓小平如假包换。
2: 好。
0: 政委，那三天一点你们的消息都没有，可把师长急坏了。
1: 我也着急啊，小鬼子撵着我们跑，连个抽烟的功夫都没有。再说电台还坏了，等我们彻底摆脱了敌人才跟你们联系上。
2: 好，过去的不说了，赶快安排政委休息。
3: 好，走
4: 走走。
5: 这段时间日军连续不断地对太行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强化治安运动和蚕食，再加上又逢大旱之年，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了一个相当困难的时期。
6: 估计今明两年啊，敌后斗争会异常残酷，我们只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够避免再一次遭受重大的损失。

0: 这次八路军总部被袭，左权同志牺牲，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我们是不是要将八路军总部挪挪地方？我建议八路军总部暂时。
1: 先迁移晋西北地区。你们意下如何？我同意主席的意见，我也同意。另外，关于由谁来接任左权同志工作的问题，彭德怀同志来电推荐了几个人，一个是军委参谋长叶剑英，还有就是刚从苏联回国的林彪。
2: 再有就是，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滕代远。
3: 叶剑英文韬武略，林彪能征善战，滕代远行事细致缜密，熟悉敌后情况，我看，应该说是各有优势吧。
1: 作为军委参谋长，
3: 叶剑英不宜离开军委，林彪还在养伤，不能正常工作。我看，还是派滕代远去吧。
1: 那就滕代远。
3: 好。

0: 彭总。
1: 伯承。
0: 哎呀，这么晚了你还不休息啊？
1: 你不也没睡吗？
0: 明天给左权同志开追悼会，我睡不着。走着走着就到你这儿来了。
1: 好，进屋说。

0: 他们让我给左权同志写墓志铭，
1: 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很多很多，心绪难平。
2: 壮志未长，遗恨太行，路冷风凄，痛失全民优秀之指挥。左权同志是当得起这个名的，
1: 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如今逝者已去，留给我们生者的担子就更重了。
2: 是啊，从内心讲，恐怕没有谁比你更能体会左权同志牺牲带来的损失了。中央决定由谁接替左权的工作了吗？
1: 还没有。哦，中央军委来电报了，
2: 让总部转移进西北。
1: 啊，
2: 那你这么看？
1: 从中央的角度来看，肯定是考虑到总部的安全。可就我而言，却是更多的考虑怎样去扭转这个局面。电报一来，我感觉到很意外。我想我们应该冷静地做出一个决定了。
2: 如果从安全角度来说，确实有这个必要。不过，晋西北地处偏僻，对敌人构成的威胁小，难以形成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心。对冀鲁豫、中条山等各个环节还比较薄弱的抗日根据地，则有山高皇帝远的味道，难以达成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啊。
1: 而且日军在开封、新乡、济南、太原、临汾、石家庄等地的伪政权工作正在积极的开展和建设中，总部一撤，对他们的压力也就轻了很多，抗日的形势也将大受影响。相反，太行、太岳作为华北最大的根据地，无论是从地形、物资，还是人民群众等武装斗争的条件，都是其他区域难以比拟的。在位置上起到的是中枢神经的作用。
2: 那你的意思是在这里坚持下来？
1: 目前虽然处境艰难，但是如果咬牙坚持的话，各种问题都会慢慢的缓解。而且此地和济南、冀鲁豫地区的交通还算便利，可构成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八路军总部在晋东南，对于帮助大家渡过目前的难关，也是一种精神支撑。
2: 既然彭副总这么坚定，我支持你。
1: 明天我就致电中央，表明我的意见。
3: 主席好。
4: 啊，老总在吗？
3: 在。总司令，总司令，主席来了。
5: 好，好啊，
4: 老总啊，
5: 主席啊，这么走，有急事啊？
4: 出来透口气，也顺便找你商量点事儿。彭老总来电报了，说他想在太行、太岳一带再坚守下去。
5: 这个老彭啊，就是一个倔强的个性。
4: 老彭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晋东南的确适合根据地的扩大和发展，现在虽然遇到了困难，但如果能坚持下去，对整个工作还是有利的。
5: 只是啊，老彭的安全问题令人担忧啊。
4: 是啊，但是他选择坚持下去，就一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5: 就按老彭的意思办。
6: 等人哪有在屋里等的呀？
2: 哈哈哈，我们一向沉稳的彭老总，这次怎么像小孩一样沉不住气啊？
6: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和戴远的关系。
2: 知道知道，你们共同领导过平江起义，之后一直并肩作战，这份深情厚谊我当然理解。
6: 老彭，
7: 哎，说曹操曹操就到。
4: 老彭，
6: 戴远，
4: 我们又能并肩战斗了。你好，
2: 参谋长，彭总等你等的在屋里都待不住了。
6: 进屋说。
2: 好。
1: 戴远，为了我们的久别重逢，干一杯。33年一别， 到现在9年了，想起我们并肩作战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8: 你还记得吗？当年
9: 我们在田院书院
8: 后边那一间农家的茅草屋里秘密筹备平江起义的情景啊。
1: 你为了提前做好起义前的准备，从县里的金中天旅馆里搬到田院书院后面的那间茅草屋里。
8: 记得当时还有邓平，我们一起开会，有印宣传品，对起义发布的宣言啊、布告啊、口号标语，对，还有起义战士佩戴的红布袖章，都做了精心的设计。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啊。
1: 戴元啊，这次中央派你来接替左权同志的工作，我是求之不得呀。不过正赶上困难时期，往后要辛苦你了。
8: 嗨，
1: 我们的宁城一股神把全部的精力放在扭转根据地的困难局面上来。

0: 案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3: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
4: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5: 几乎是河南全省。
6: 将在外，军命留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0: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我们的凝成一股绳，把全部的精力放在扭转根据地的困难局面上来。
1: 老彭啊，你还跟我客气啊？我们一起战斗那么多年，什么苦没吃过呀？啊，嘿，来，我就想听听啊，你跟我说说根据地的具体情况。
2: 大扫荡之后，日军对平原地区的蚕食更为严重了，我们的反蚕食斗争进行得很艰难呐。是啊。
0: 晋南根据地一所在所，仅三四分区还有小片根据地，其余都变成游击区。一二分区的党政机关一段时间也被迫从所属区域撤了出来，部队减员和严重啊，仅主力便减了6000多人。我看我们要把这些情况做一个深入研究，并将研究的结果和总结出来的经验对策形成文字，以具体指导今后的工作。
2: 刘师长。
0: 你前段时间提出来的敌进我进的方针，
2: 就是个非常积极有效的办法，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我想，能不能把这个方针再往前推进一步？我们应该立即加强武装工作队和武装边缘队的力量，不断地渗透到敌占区活动。一方面，配合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更重要的是。
0: 可以鼓动敌占区百姓的抗日热情，引导他们展开对敌斗争，变敌人的后方，为我们的后方。这样，我们抓紧整理出一篇文稿来，题目嘛就叫《平原反蚕食政策的指示》，你看怎么样？好啊。
3: 你们凭什么抓我？
4: 有什么到宪兵队讲清楚。走，放开我！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想做个武陵人，住在芳草鲜美、乐莺缤纷的地方，过舒心的日子。
0: 思真，没有桃花源，只有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我们才能够过上舒心的日子。

0: 你是不是已经考虑成熟了？
1: 进冬明春是咱们最困难的时候啊，敌人的进攻会更加的猖狂，自然灾害会进一步加剧，我们一切的工作都要从最艰苦、最困难，甚至是最坏的方面去想。我初步想了一下，我觉得有必要把晋南军区的主力部队、地方把主力旅和军分区合并，加强地方游击武装和主力部队分遣小分队联合作战的模式。
2: 这是些什么东西啊？
3: 这是河南省参议员郭仲奎收集河南灾民吃的榆树皮、观音土，还有盐粪。
2: 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3: 今年春季大旱，之后又闹蝗灾，加上河南地处交战前线，交通不畅。
2: 那为什么不早报告灾情？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3: 几乎是河南全省111个县中有96个受灾，灾情比较严重的接近一半，涉及到1200多万人口，死了不少人呐。
2: 有多少？
3: 上百万吧。
4: 师长。
5: 好，哎，就这儿，你看。
6: 老乡，今年的麦子种进去了吧？
4: 没法种啊，就是种进去也长不出来啊。从去年到今年，雨也没下，雪也没下，今年的租子没法交了，
7: 吃水都困难呀。
6: 那这样的旱情以前出现过吗？
7: 丁丑年出现过啊，那个碑上写着呢。
6: 那这些地有多少是自家的，有多少是租种的？
4: 我的30亩都是租的。
7: 我家的地也只有3亩是自己的，其他的也都是租种的。
6: 好，你先忙着。

0: 丁丑年久旱不雨，我村800余人仅于百余人。这个丁丑年，是不是光绪3年？
1: 啊，对，就是光绪3年。光绪3年大灾年呐，
0: 上着年纪的人都知道。
1: 碑文写得太早了。哎，就是那一次。
2: 整个北方大旱3年，包括你们陕西，全国共饿死1300多万人，即山西就有500多万人。1876年至1878年，算一算，也就是60多年前的事。但愿这一回不要再遗憾3年了。现在大部分群众已经很艰难了，听说他们还编了个顺口溜，是吧？
3: 是，说什么早饭康，中午汤，夜里稀饭，照月亮。哎，
2: 放心吧，我们八路军会和大家一起度过这个难关的。有刘师长这个能人，我们就不愁了。
3: 我不是什么能人，
2: 我倒希望变成一个能人，像龙王爷那样呼风唤雨。说到底，克服困难还要靠大家。师长，市里的人听说。 在赤岸村有一个过去在县水利局工作过的老人。哦，是有这么一个人。据这个人介绍说，30里外京漳河水库的水位比这高，可以修水渠，把水引到这里来。
1: 找能人去。
0: 慢点，老人家，刚才说的这事儿，你觉得可行吗？
1: 哎呀，要说这京漳河水库啊，水位比我们这可高，但是要修水渠的话，难度忒大，要穿过几座山，还得挖山洞呗，还得跨过几条河。要修渡槽，你得测量准确吧？还要需要很多的好石匠，还有大量的劳动力，还得花很多钱呢。先生的意思，这水渠是可以修的，就是困难比较大。
4: 需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当年孙总理提出实业兴国，那先生他也想修条水渠，但是没弄成。现在呢，小鬼子作乱，天天跑反，这刚弄不成嘞。
5: 八路军来了。
0: 啊，对，我们是八路军。
4: 我们听说八路军在王浦村要开渠，要把青漳河的水引到我们这边来。
5: 自古以来啊，就听说神仙龙王。
4: 能够呼风唤雨、调转水头，现如今轮到咱们老百姓了，这能行吗？我听驻我们家的八路军说，毛主席说过，说是刘伯承啊，他是一条过江龙。<笑>当年红军从江西一直到陕西，这一路凡是过大江、过大河，毛主席总是让他打头阵呢。<笑>
5: 真的？
4: 这假不了，这是驻我们家八路军说的。
0: 刘师长真是条过江龙，那我们赤岸村就有救了。乡亲们，我就是刘伯承啊！我可不是什么龙啊，但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总是能干成别人干不成的事。修渠啊，关键要靠大家。人心齐，泰山移。我们部队可以协助地方开山挖沟，把青漳河水引进来。好。
6: 要让边区政府水利局尽快实地勘测，争取早日动工。好。
7: 奶奶，我要喝小米粥，要喝小米粥。现在的野菜是越来越难挖了，这小半天的功夫，就挖了这么些。
6: 你娘啊，现在还在山上挖野菜呢。爸爸，我要喝小米粥，要喝小米粥。
7: 能有野菜吃就不错了。
6: 只怕过两天。 连野菜也没有了，咱就得吃树皮，吃观音土。你看看你爹，两腿一蹬他走了，他倒是不饿了，也不用给咱添麻烦。
7: 娘，您别这么说。
6: 锁儿啊，你上趟绣他娘家，兴许啊。 能给咱帮上一把，
7: 那。
2: 他们家就好过。
0: 你看孩子饿成这样，你就去一趟吧。听话，去一趟吧。

0: 吃鲜美粥。
1: 主席啊，
2: 啊，老总啊，坐。这些人来，抱过来的材料，为了赈灾，重庆方面炒成一锅粥了。蒋介石大光起火，咱想出一些应急的办法。中央发放赈灾款，减少对河南的军粮配额。河南呢，自筹部分赈灾款，从陕西购买粗粮。
1: 杯水车薪，怕是不管用了。
2: 所以啊，灾民为了活命，外出逃荒，流离失所，连敌占区也跑过去不少啊。早几天，山西地下党发动组织了数万灾民，包围了日军阳泉司令部。也许是有国际媒体在场，日军最终拿出了少量的粮食。不过，这毕竟是与虎谋皮。日军为了减轻压力，将灾民向我抗日根据地大后方赶，光我太行、太岳、晋察冀等根据地，就收容灾民不下百万。
1: 根据地的处境，就是雪上加霜了。
2: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自力更生，自己生产，克服困难。我想啊，我们要有一条硬性的要求，不管哪个抗日根据地，不能饿死人，尤其不能饿死老百姓。
1: 嗯。
3: 家里一点粮食都没有了，是吧？田里的庄稼呢？
4: 从去年到今年，一滴雨都没下，麦子没种上，玉米和谷子勉强种上了，长得筷子那么高，有的连穗儿都没长出来，能收个两三成就不错了。
5: 你来的时候也看见了，我们这里也一样，颗粒不收。我们现在也吃野菜了。
4: 我们韩家村连野菜都快挖光了。来的路上，我顺便采了半筐。
6: 这是我跟秀他爹从牙缝里挤出的一点小米，你都拿回去吧。
4: 娘，那你们……
6: 你就别管我们了。孩子呢？没生什么病吧？
4: 就是一天到晚饿得直哭了。

0: 赶上了荒年，没有办法。边区政府杨主席到我们村上去过。杨主席，他说什么呢？杨主席说，连续2年大旱，让大家饿个肚子，是他这个边区主席没有当好。
1: 组织大家生产自救，还说边区政府一定会想办法保证大家有饭吃。我娘当时哭着对杨主席说：“她活了一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官儿。”
2: 当官的都这样，他们就是嘴上说说。
0: 十几天过去了，发粮食的事儿，一点音讯都没有。
3: 就听天由命吧。娘，那我走了。走吧。哎，你路上千万要注意，别让人给抢了。
4: 修水渠的事情既然定了，就不要有任何迟疑，一个字儿，干。不过，修成水渠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5: 我们得想办法度过眼前的灾荒啊！李达，师部罗马对军运粮食应该快回来了吧？
6: 应该是在返回的路上，我发份电报核实一下。
5: 哎，等等，你找武大孙商量一下，让他发动敌占区联络站的优势，开平秘密通道，购粮储粮。
6: 好。

0: 跟一口吃的吧。兄弟，行行好，把我带回你家吧，我什么都不要，给口吃的就行。
1: 我也是讨饭的，你犯不了。

0: 我是知道饿肚子的滋味，你去趟食补食堂，看看还有什么吃的，给他们匀一点。
1: 干队的，每天有干饭可吃，有一村吃一村。八路军存有三年的粮食，要想吃粮，从八路军那里去弄。
2: 要想吃干饭，要想太平，必须打倒八路军。乡亲们，跟我走！
3: 不许污蔑八路军！你们都给我滚！
1: 不是，这八路军给你什么好处了？至于这么袒护他吗？把路给我让开！
2: 再胡说八道，我们就开枪！
4: 就你们那几个人啊？

0: 你往那边看看。别动！别动！哎，乡亲们，乡亲们啊，别误会，我们也是为大家好，也是想混口饭吃啊，多得罪啊，多得罪啊，撤！
1: 村长，我们前后夹击，完全可以消灭他们。你刚才怎么没下命令？
2: 这是在村里，一旦打起来，乡亲们和民兵难免有伤亡，不如放到野外，打他们个伏击。你们两个去跟踪他们，看看这些家伙跑哪儿去了。
3: 振德呀，赶紧到区上去汇报。
1: 好嘞，
2: 乡亲们，乡亲们。 这帮子家伙看着眼神，对不对啊？我看不像是咱们本地人，我看像是从敌占区那边过来。区长提醒过我，说敌人那个在敌占区啊，组织了抢粮队，组织了吃干队，是通过汉奸土匪和这个反动会道门的这些人啊组织在一起的。他们打算啊。 到咱们根据地来抢粮食，还到处造谣呢，啊！你看，这不今天就窜到咱们村来了吗？咱们都大意了，乡亲们。我看，今后咱们村还是要值班放哨，是吧？不能因为饿肚子就放松了警惕，对不对呀？
4: 对。
5: 对。
6: 哎，
7: 娘，舅，粮食借到了。
5: 小点。
7: 秀儿家也吃野菜了，这粮食是秀儿爹娘专门给秀留的。
5: 秀儿他娘可真是个大善人，这是咱家祖宗积德，才摊了这么好个亲家。哎，娘，这粮食可得藏好了，别让吃干队的给发现了。
7: 吃干队？
5: 啊，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他们了，拿着枪吃干饭。
7: 是坏人吧？

0: 大存，你怎么了？思珍，你问过肚子吗？我爹一直在进军中，从小也算是锦衣玉食，不知道啥叫饿肚子。我可是尝过饿肚子的滋味，那真是刻骨铭心呐。我出生在武汉，父母死得早，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上过几年私塾。
1: 民国17年，我13岁那年，外婆家大旱，我们家租种的青木水田颗粒无收，地主强迫我给他们家放牛吊猪，每天啊，只给我一个红薯充饥。我那个时候正长身体，每天饿的呀，看见什么都想吃，野菜、树皮。
0: 我去抓蛇、知了、蝈蝈、黄蜂，这些我都吃过。
1: 我没想到你受过这么多苦。我要是那个时候认识你就好了。
0: 为什么呀？
1: 我可以偷偷给你送吃的。
0: 思珍，我现在就需要你送吃的。现在我们根据地有很多群众，和当年的我一样，在忍饥挨饿，十分需要救济。 李参谋长说了，要让我们发挥敌工工作的优势，从敌占区购买粮食运过去。
1: 这个交给我，我看看能不能从我爹的老关系那儿想办法弄点粮食。

0: 想办法，是一定。
1: 你是在利用我吗？
0: 我是在求你
1: 保证完成任务。对了，这个送给你。天越来越冷了，带上它，你会想起我的。

0: 这样下就不行了。这么大的天灾，咱们得想办法给济南人民减少负担才是。
1: 是啊，这么多张嘴是在跟老百姓争食啊。
0: 各位，我想了想，实在不行的话就把部队调一部分出去。
1: 目前看也只好这样了。
0: 那好，那我就跟市里汇报了。
2: 叹什么气呀、啊、
0: 敌人那么频繁的大扫荡，都没把咱们从济南赶出去，这么大天灾咱们是没有办法。不过咱们既然能走，也肯定能够再回来。
3: 现在我们是不断地接到各地的告急电，最急的是济南军连续两次来电。第一次说济南各县连现存的游击队都养活不起，必须将一部分地方游击队调出，调往何处还必须组织大批人向外移民，太行山冀鲁豫能容纳多少。
4: 这些游击队啊，都是陈再道、宋任穷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才培养起来的，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提出要求向外移民的。
5: 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们要求将游击队调出，这不是甩包袱，他们想保留这些武装不让他们散伙。
3: 他们又来电说灾情严重，冀北区青年壮丁不断外流，为保存大批青年拟收容2000人，他们中20%是党员，除补充部队1000外尚余1000，是否调往他去请速示。
4: 太行地区的灾情同样严重，过来的部队必须有枪支才行。
5: 1000青年和党员如有枪支可开赴太岳地区作为屯垦部队，如果没有则不能来，因为太岳地广人稀，可以打游击。
4: 就按这两条意见回复吧，没有更好的办法。
3: 是。
6: 李先生请坐。李先生，今天请您来是想向您请教一下啊，我们的根据地该如何发展的问题。上次您在就职演说上提出的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我觉得很有道理。
7: 主席啊，请教真的不敢当，不过我确实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啊，那我就说说。
6: 先生请讲，您还客气什么。
7: 主席啊，虽然部队在半年前就进行了一次精简，但是现在啊，机关部队仍然十分庞大，这一方面造成了鱼大水小和头重脚轻的失衡状态，远远超出了民力所能负担的程度，另一方面也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和机关的战斗力。
6: 反扫荡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左权和其他同志的牺牲都与这个有直接的关系。您说的有道理，这恰恰是改造我们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对症药啊。
7: 我觉得啊，目前部队还应该进行一次精简，并号召整个部队大力开展生产运作，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人民的负担，才能加强部队和机关的战斗力啊。当初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

0: 变成了一块宝地呀、啊！
1: 是啊，根据地人口众多，又有不少非战斗人员，尤其是现在是大旱之年，农民的负担实在是太重。
0: 主席啊，何不再发起一次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己的运动，让根据地上上下下都动员起来，战斗人员、分战斗人员在战争之余都轰轰烈烈地干起来，让很多地方都变成陕北的好江南呀、啊！
1: 哎呀，李先生啊，看来今天请您来是请对喽。我找李鼎铭先生谈了，他提出来要进一步精兵减阵。作为一个党外人士，能够直接提出这么尖锐的问题，实在让人敬佩。
2: 是啊，
1: 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要采用。
2: 是，
1: 我记得去年陕甘宁边区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天降大雨，电闪雷鸣，延川县的一位姓李的代县长遭雷击身亡，同时呢，又有农民的一头驴被雷电给击死。这位农民逢人就说：“雷公啊，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给击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原因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啊，那是确实真公粮太多。我们确实要反省一下我们的政策，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这对我们战胜困难、夺取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中央的指示很及时啊。
4: 是啊，四中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以来，仅我们师就减少了伙食单位150多个，并抽调了大批干部充实了连队或者进入地方五委会，全区脱离生产人员就减少到3%以下，大家的干劲更足了，农民的负担也减轻了。
3: 我觉得我们应该在精兵简政和开展大生产的同时，严格实行节约措施，主力部队小米供应从1斤半减至1斤，地方武装由1斤减至15两，机关人员由1斤减至13两。另外，我们的津贴也限制在1元5角和5元之间。
5: 师长，要是按照这个政策，你和邓政委的津贴不过就是5元，只够买1把牙刷、1包牙粉和1斤红糖，这怎么行呢？
4: 有什么不行？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要拧成一股绳，大干苦干，别人都行，我们为什么不行？是不是的？
3: 是啊，我们更应该起模范带头作用。
6: 可这样也太难为你了。
3: 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走，我们一起劳动去。
7: 走。
8: 足を崩しなさい。
9: はい。はい。
8: これまでは参考政策でやってきたが、これからは政策変更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我々が長い間中国を占領するには懐柔政策を取らなければダメだ。大東亜共存共栄を宣伝し、3割軍事、7割政治でよく。
9: 司令長官、新しい計画ですか？
8: 私はこの華北全体を区域に分けて管理したいと考えている。準治安地区の兵力を隠し、計画に沿って治安地区に移してよく。余った兵力はまだに治安地区でない地域で掃討を続け、準治安地区への発展へとつなげてよく。
10: 大哥，我们的精兵简政工作和大生产运动都已全面展开，
11: 虽然目前还很困难，但我相信
10: 这种局面很快就会改观。
11: 我现在考虑的是如何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展开武装斗争。

0: 我认为129师关于深入贯彻敌进我进，组织和派遣大批武工队和小股部队深入敌人后方的经验值得总结。
1: 刘伯承同志和我谈过，提出要派遣大批武工队和小股部队挺进敌后活动，一方面要配合根据地居民反扫荡、反蚕食斗争，阻止敌人向根据地发展，

站立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今，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游行西藏。
1: 他行走在羌唐十七年，只为寻护荒野，守护高原圣灵。他远离家乡，只身奔赴高原，在日喀则的田野上点亮一个个绿色的梦想。他们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了守护高原生态，为了发展高原农业，奉献质朴又滚烫的力量。
2: 我叫赤正塔青，我是西藏森林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员，我已经干了17年。森林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是4700米，这边野生动物是藏羚羊、黑颈鹤、雪豹，珍贵的野生动物有20几种。我们山楂县有野生动物保护员有43名人，日常主要工作是巡护、监测野生动物的数量、野生动物的变化、保护区内的这些生态方面。我们野保员的话，每天有200公里以上的巡逻。
1: 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羌塘，空气稀薄的仿佛能听见心跳的回响。这里没有树，只有无尽的草甸、星罗棋布的湖泊和终年不化的雪山。在这片被称为生命禁区的荒原上，有一群人带着红袖标，像移动的界碑，丈量着中国西藏最辽阔的生态屏障。他们是羌塘野保员，是高原精灵的守护者，也是这片土地最深情的诗人。
2: 他叫小塔奇，生下来是他的妈妈放弃的那种，我们养过来了。当时有我们养了20多只。2015年，3只雪豹进到羊圈里，不出去。然后老百姓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去把这些雪豹赶出去的时候，把那这个雪豹咬了一口，缝了5针，受伤了。这都是难忘的一个。7只藏羚羊。
3: 7只马克。
2: 对。有2只公的。
3: 2只公的对吧？
2: 4只母的。
3: 4只母的吗？
2: 一只小藏羚羊，不到1岁的。巡逻我已经是7年了，现在野生动物的数量越来越多，黑颈鹤也是越来越多，藏羚羊全大县有4万多只，雪豹是150多只，动物种群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心里是非常高兴的那种，反正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是出了一个成果的那种。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是保护我们的家乡的一个绿水青山，这些都是我们最意义的一个工作。
1: 高原的风吹红了我们的脸，却吹不灭我们保护美好家园的热情。高原的雪覆盖了我们踏遍旷野的足迹，却挡不住我们继续向前的决心。在羌塘草原上，这份对自然的敬畏与坚守，正滋养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2: 就现在爸爸工作的地方啊，我们山楂县，整个山楂县有150只以上的雪豹。爸爸以前不是每次去，6、7天那种，有时候10天左右不回来嘛。这时候爸爸一直在山上在监测雪豹。我孩子的话，他们也是很喜欢那种野生动物的，一放假后也是跟我一起去巡护。

0: 方也跟他们教，以后你们怎么去保护这些野生动物，怎么去保护这些生态。你们也是成长的人，你们必须要贡献我们的家乡的这些青山绿水。
1: 现在温度是20度 ，pH 值是7，温度还可以，是 pH 值是挺好。但是现在这个季节是高温季，晚上时间把棉被多升一点，降降低温。白天呢，把双通风打开点，尽量的让低温不要超过20度、21、22度这样的。2021年的时候，在山东老家了解了这个食用菌的产业，经过考察呢，这个杨杜菌这个品种非常适合我们在农业方面做一个高效经济的一个作物，对传统的农业农作物呢，它又起到一个很好的轮作的一个品种。所以当时呢，就去学习考察了这个杨杜菌品种，然后在山东老家那边呢，规模化种植了2年的时间。23年的7月份，我就带着我们的原材料，带着种子，我就来到了我们的西藏日喀则这边。
2: 初上高原，我满怀热忱尝试种植杨杜菌。高海拔、温差大、缺氧、强风等环境状况，让一次次培育试验尽数失败。几年间不断改良方案，适应高原环境。我不只想种出作物，更希望摸索出适配高原的特色种植产业，盘活土地资源，让雪域田野长出可持续的希望。
1: 这是我们杨杜菌的种子，然后呢，我教你们怎么往地里撒种子哈。
3: 好的。
1: 挖开之后呢，这一部分就先不要了，啊，然后这样。把这个塑料布揭开，捏碎，啊，这样掰碎它。2025年，在我们杨杜菌试验成功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种植。现在在这个园区呢，我们有200个棚，有300亩的规模。结合当地老百姓的一些资源优势，我们就开始实行了这个公司加合作社的一个模式。我们提供这些菌种啊，技术上的支持啊，然后我们负责回收，这样一个方式跟当地的老百姓在合作。杨杜菌在这种植的过程当中，它用到的一些原料呢，都是一些有机质，所以说对果蔬方面的人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然后同时呢，又怕虫查。这样的话，2026年开始呢，我们就开始针对果蔬方面跟杨杜菌呢开始轮作。通过轮作的情况来看呢，哎，对果蔬这方面的种植呢，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帮助。今年呢，我的计划是想在更高海拔一些地方，像南木林、昂奥林这些海拔4000多的地方呢，再做一些扩大。主要目的呢，还是想把杨杜菌高海拔的这个优势呢发挥出来，同时呢也带动地方的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些产业的发展，把这个模式呢给推广下去。
2: 我深深热爱这片高原大地，选择留在西藏继续扎根。高原农业这条路还有无限可能，我会持续钻研种植技术，探索特色产业。和许许多多坚守雪域的奋斗者一样，脚踏实地耕耘，尽自己所能为高原发展出一份力。不求耀眼的荣光，只愿默默耕耘，做一名扎根雪域、不负山河的最美西藏人。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在这里，有冬日里罕见的仙桃，也有凤梨、菠萝蜜、百香果这些打破地域想象的水果，更有藏于秘境深处的各类野果。这场寻果之旅，让我们一起探秘自然馈赠的果味惊喜。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果味灵芝。

0: 初冬的阳光洒进果园，给这片桃林布上一层暖金。桃树枝茂叶盛，在风中轻轻摇曳，熟透的果子微微坠弯枝条，粉白中透着胭脂红，独有一份鲜活的韧劲，让这片桃林充满生机。
1: 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这片区域的除草任务啊。
2: 你看这种杂草长得太茂盛。
1: 工具来啊，今天就从这儿开始哦，就从这一片开始。
0: 叶维亮，这片桃园的负责人。2013年，他和团队带着让家人朋友吃到原生态无公害水果的初心，踏上了寻地之路。
1: 你看这几棵桃树，哎，桃子长得很好，果形也好，也漂亮。你看这还有这几棵。那为什么我们的果园哈，草和树子是基本上一样高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桃树和草是共生的，然后这下面的草哈，它的草本香会熏陶到这个桃子里面，哎，让我们的桃子有独特的风味。你尝一个，是不是？
3: 嗯，闻起来这个果香味特别浓郁。嗯，有一股淡淡的那个草本香味嘞，口感特别好。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草除了以后，方便明天的这边采摘，搞一个临时通道。
0: 12年前，他们穿越西藏的山川河谷，在数十个候选地中反复甄别，选定了这片被当地人视为不毛之地的荒滩。
1: 前前后后，西藏大部分地区都走完了，哦，派政啊，然后就是曲、那曲啊那些地方都去过，像吧，山南这些地方，到处走访啊，这些大概接近一年。当时我们七八月份过来的时候，桃花开得正灿烂的时候啊，然后就感觉这地方很适宜栽种这种果树。
0: 这里的平均海拔有3000米，日照充足，

0: 早晚温差巨大，没有虫害，正是生态水果生长的理想家园。12年前，这片曾被灌木丛覆盖的荒滩，在他们眼中是等待唤醒的沃土。为了做好生态农业，他们将一腔热情投入到这片近2400亩的土地上。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农业，很多工作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选种、育种成为摆在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最开始，叶维亮他们选择了200亩地进行试种，其中10多个品种的桃树是大家最为期待的。
1: 外来的品种哈，不适宜当地的气候，就是成活率很低。我们当时来的桃树苗啊，有成活率能达到10%到20%，一亩地就成活就10几棵，当时看到心酸。每年的嫩芽一发出来过后，都一到冬季就冻死了，来年又长不出来了，就这样4年就白费了，树苗都没有长出来，前期投入几千万也浪费了，就是这样的。
0: 在高原上种植果树具有极大挑战。4年时间，4次大规模试种，1次次满怀期待，1次次铩羽而归，团队成员的信心备受打击。面对屡种屡败的窘境，他们又该如何破局呢？当叶维亮看到林芝漫山遍野的野桃树时，他忽然有了灵感。他带领大家收集林芝原生桃核，培育砧木，再嫁接优良品种，尝试用本地根基加优种嫁接的方法，终于让桃树在荒滩上扎下了根。这4年对于叶维亮和团队来说，是与高原气候的反复博弈，是在绝望中寻找生机的执着。桃苗在这里扎下了深根，也为他们的生态农业之路踢开了一道光亮。
1: 慢点啊，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取水口的枯枝杂叶。
0: 水是生命之源，更是荒滩种桃的关键。雅鲁藏布江看似很近，事实上江面距离桃源有着巨大的地势差，想把江水引到桃源存在极大难度。他们又是利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灌溉水源问题呢？
1: 等一下你们两个就在这儿清淤啊，我去捞树叶啊，来拿着。在水池我们每月必须定期清理1到2次。你看这个水源是不是很清澈啊？因为这个水是上游的一个冰川融化的雪水，然后我们在这儿建了一个取水口，通过这个取水口，通过管道引入到我们果园里面。
0: 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地，叶维亮他们的脚步越走越远，走访当地村民询问用水地，爬山涉水观察雪山溪流，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水源地。
1: 走了好多个地方，然后才找到基地八公里以外找到了一个冲沟水源，就是冰川的雪水融化下来的一个冲沟。然后我们又沿着这条冲沟一直往上走了大概200米左右，然后才找到一个适合取水的地方。
2: 这是我们的一个泥沙沉淀池，泥沙的话会顺从那个下面的那个管道排出去，你看那个水都是浑浊的，然后我们的干净的水呢就从上面这个管道一直到我们的那个果园里面了。
0: 找到水源地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怎样将水引到果园里。水源地

0: 亦距离果园近8公里，中间还要跨越219国道，穿越整个贾帮村。如果水管出现问题，淹没国道和村子的风险能否可控，成了团队考虑的问题。
1: 当时就觉得风险很大，我提出方案就是泄压，就是多处安了泄压阀，通过层层泄压，然后引过来，挖几个泄水池，就是避免如果管道爆管以后，就爆到了水池里边，也不会淹到国道和村庄里面来，就是这样解决的这些问题。然后风险也把控好了，然后我们才开始实施，然后挖沟、埋管、调试，才把这趟水引过来，引到基地来的。
0: 就这样，冰川融水被引到了果园，纵横交织的灌溉系统解决了果园灌溉的难题。这股源源不断的冰川水不仅浸润着桃树每一寸干渴的根系，更坚守着它们对于生态农业的承诺。

0: 从七月到十二月初，果园里始终飘荡着丰收的果香。各个品种的桃子循着时节陆续成熟，让果子不断档，成为这片土地从盛夏至初冬的常态。
1: 我们品种有30多种，有早桃、水蜜桃啊，然后冬桃有脆桃，然后蜜桃。从七月份到十二月份，我们都有桃子，因为十一月份是我们的采摘旺季，外来的批发商都很多，都要提前给我们预约。他基本上每个批发商来进来都是至少到2000到3000斤左右的采摘。
0: 高原巨大的昼夜温差让桃子的糖分疯狂积攒，超强的紫外线赋予桃子紧实的口感，加上它们与原生灌木丛共生，身上还带着独特草木清香的野味。因最晚采摘期可以到12月初，使这里的桃子有幸成为全中国较为晚熟的那一批。随着西藏交通网络设施的不断发展完善，这些带有高原气质的冬桃将从雪域江南走向祖国的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12年的坚守，广潭终成绿洲，这里的桃子和培植它们的园丁一样，充满顽强的韧劲，他们奋力生长，在四季轮转中一次又一次抽出鲜绿，终于有了果压枝头的喜悦。如今这片果园里不仅生长着桃树，越来越多的果树也在陆续扎根，开始长出充满希望的果实。同样是在林芝，另外一个果香四溢的秘境却有着迥然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这里是位于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市墨脱县，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观。即便在11月的初冬，这里依然瓜果飘香，热带风情扑面而来。来自河南的傅银尘在墨脱工作生活已经有8个年头了。来墨脱之前，新鲜的热带水果对他而言可是稀罕物，如今曾经陌生的热带水果成了他日常最爱的滋味。每逢果实收获的时节，他会挑选一些热带的水果寄往河南老家，让远方的亲人也能尝到这份来自墨脱的清甜与牵挂。
2: 大哥，你这儿有啥热带水果吗？
3: 现在只有那个菠萝蜜还有香蕉，其他的暂时没有。
2: 好好好，
3: 慢点啊。
2: 好。
0: 今年因为工作忙，错过了水果大批量上市的季节。刚从外地回到墨脱的他，冒着细雨迫不及待地赶到果园，想碰碰运气。傅银尘轻车熟路地往果园深处走去，刚进果园就见到菠萝蜜的幼苗上挂着小小的果实。果实虽小，但长得又沉又壮实，挂在树干上透着一股十足的生命力，
2: 我们河南是平原地区，能种植的水果农作物不算多，水果也就苹果、梨这些，菠萝蜜相对来说，在我们传统印象里边，海南呢，还有广西那边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水果。嗯，所以当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墨脱真是太神奇了。
0: 菠萝蜜，这种又大又重的热带水果，需要在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下生长，很难想象它竟会出现在雪域高原的版图上。
2: 哎，这边有十几个，但是这种的话还不是很熟，因为它这个刺有点尖，像那种这个稍微圆润的话，那个刺就可以采了。我们上去。

菠萝蜜完全成熟时，它的表皮颜色会变深，从青绿色转为黄绿色或黄褐色，且按压时会有一定弹性。剥开厚重的外壳，金黄饱满的果包像一颗颗裹着蜜蜡的小元宝，挨挨挤挤地嵌在淡黄色的果瓤间，泛着温润又鲜亮的光泽。光是看着，就仿佛能想象到指尖掐开果肉时，果肉的绵密软糯。而这般裹挟着热烈阳光气息的味道，竟会绽放在雪域边缘的墨脱。

0: 百香果，果实之多，酸甜适中，因其富含维生素 C、抗氧化物和膳食纤维，而被称为果中药王，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我们这边的这个百香果一年可以结两季，然后每一季的话差不多能结200到300个，这样很多的，这是老庄了。
0: 百香果供应的时间因产地、品种和气候各有不同，但在墨脱一年四季都可品尝到百香果的滋味。尤其7月到12月是此处百香果的盛产期，果实挂满藤蔓，飘散着迷人的芬芳。
1: 墨脱分很多局域气候，邦辛乡是典型的热带气候，产热带水果最多，海拔往上走气候都会有变化。马迪村这边种水果的特别多，香蕉、菠萝蜜、火龙果都能种出来，有些不好种。

0: 那就搭大棚，因为这边雨水多，大棚能阻挡雨水。
1: 傅银尘小心翼翼地穿梭在凤梨园里，尽量躲避果树叶子边缘细小的锯齿。
0: 像这种偏黄的话，基本上就可以采摘了，可以吃了。像这种偏绿的话，基本上还吃不了。我们把这种已经长得差不多的，然后采摘回去，放两天就可以吃。
1: 凤梨的叶片并非柔软舒展，而是自根茎处挺拔向上，如同锻造过的银刃，笔直凌厉地向上生长，自带凛然气场。叶片没有一丝拖泥带水的弧度，每一道棱角都锐利分明，仿佛是大自然用刻刀精心雕琢的倔强符号。

八年间，傅银尘生活在这片充满奇迹的土地上。墨脱的热带水果不仅滋养了他的生活，更串联起他与远方家人的亲情。这些产自墨脱的热带水果，满载着果香与牵挂，将为千里之外的家人带去一份甜美心意。墨脱地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峡谷北上，造就出这里独特的热带亚热带气候区。终年温暖湿润、雨水充沛的气候特点，让墨脱不仅成为热带水果的世外桃源，更是野生水果的快乐老家。

0: 罗布卓玛，家住墨脱县格林村，他对家乡的地理地貌、山林物产都非常熟悉。
1: 今天我们上山去找一找我们这边山上的野柿子，把它弄成柿子干。在内地上学的时候，很想念我们这边的这个山，山里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一些野果，我都是很喜欢的。
0: 大学毕业后，罗布卓玛回到家乡经营起一家土特产店，并学习用自媒体宣传自己的家乡。
1: 通过做自媒体的方式，想把我们本地属于墨脱一些比较丰富的水果也好，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农作物也好，把东西宣传售卖出去，也想通过这些平台让大家知道我们墨脱县是很适合大家一年四季来旅游的。这是我们这边的一种野果子，叫海巴碱，汉语应该叫做洛丽果子，还过一两个星期它才会成熟。它的果实是有点酸酸的，有点臭臭的那种奶酪的那种酸臭味儿。
0: 诺丽果外形酷似长满青春痘的马铃薯，而这丑陋的皮相之下是白花花的果肉，一旦长熟就会散发出强烈的气味，一口下去，腐败的芝士味在舌尖蔓延，酸臭中带有苦涩，别有一番滋味。不过先别嫌弃，因为研究表明，诺丽果具有超强的抗氧化能力，是天然的酵素。秘境之中，初冬的风带着些许暖意吹拂山间，大自然的礼物就在这温柔的氛围里悄然孕育。
1: 这是我们这边的鼻涕果树，这一棵我们鼻涕果的果子就从这棵树上长出来的。它的果实你可以看一下，是圆圆的那种，它的味道有点吃起来像鼻涕一样的。

0: 口感，但是特别的甜啊。
1: 用手挤开，像鼻涕一样黏腻的果实毫不起眼，但是放进嘴里的瞬间，就会触发味蕾，产生别样的味觉享受。
0: 嗯，太甜了，就是好吃。嗯，走。
1: 从童年记事起，这些野果就是罗布卓玛珍贵的小零食，承载着他成长过程中的许多味觉记忆。
0: 耶，这个是八月瓜吧？这个，它的果子里面好多籽儿啊。吃起来的口感的话，就是甜甜的、糯糯的，有点跟我们的野生芭蕉一样的味道。它也叫九月榨，因为它在九月的时候噻，熟透了，它就会自然的炸开。

0: 看，那里有一种野果子啊，红色的这个，叫南无畏紫萨。这个是绿色的，这个是绿色的，还一串红色的，红色的那个很甜哦，特别的甜。已经成熟的季节了，也是一种我们当地很常见的一种野果子。它听说是具有药用的价值的。
1: 太甜了。较高的湿度，适宜的气温，是南无畏紫的最佳生存环境。青红相间的果实缀满藤蔓，摘下，咬开，果肉裹着籽的金田在舌尖散开。南无畏紫，既是酸甜多汁的野生榛果，亦是载入药典的天然药材。 每一颗都沉淀着雨林的温润灵气，在11月的墨脱山林里，续写着药师同源的自然。

0: 我们找到了这棵野柿子苏萨，上面还有挂果，我们去看一下。11月末，野柿子也进入了落果期。罗布卓玛看着树上的果实，有些迫不及待。他立刻行动起来。
1: 特别的天，拿回去做一些柿子干，再摇一些下来。野柿子树和鼻涕果树一样喜温，而且比较耐干旱，在山地自然林、次生林或山坡灌丛中十分常见。我们这边的物产真的很丰富，丰富到我们就是成长了这么20几年。
0: 每一年在山里面，这么多的岁月和时间，还会发现不一样的种类的果子。在墨脱的群山褶皱与阡陌纵横间，野果如星辰散落。这些被阳光亲吻与露滋养的果实，既点缀着山林的自然生机，也承载着墨脱的本真滋味。它们。 带着原始的倔强，藏着农业文明的最初序章，在岁月中沉淀生命基因，在人类的驯化与守护下，终成田间枝头饱满甘甜的果实，让森林的馈赠跨越千年，成为现代农业文明最绵长的溯源与根基。 在林芝，每一颗果实里，都藏着雪域江南的独特风味。这些风味的背后，是人们耕耘土地的坚守，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是对味道本真的追寻。果味林芝，从来不止于果，更是人类与自然相依相偎的爱。 与传承。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大部分地方出现了降水，其中聂拉木的樟木出现了大雨。预计未来3天，西部、南部仍有持续性的降水。期间呢，拉萨、山南、日喀则以及昌都等地午后易出现对流型天气。预计今天夜间，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日喀则中部、北部、东部以及拉萨。山南南部、林芝以及昌都南部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余各地少云见多云。像明天白天，阿里西部南部、日喀则西部南部、山南西部南部、林芝以及昌都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以多云天气为主。交通出行方面，明天像阿里西部南部、日喀则西部南部以及林芝和昌都南部的路段有小雨，部分路段有中到大雨，道路湿滑，能见度低，过往车辆需谨慎驾驶，尤其是需防范因持续性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地质灾害。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桑珠子区雷阵雨转多云，10到24度。色尼区晴转多云，5到20度。巴以区阵雨，12到27度。乃东区多云，11到26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0到29度。噶尔中雨转小雨，9到23度。普兰小雨，10到21度。芒康小雨，7到20度。聂拉木小雨，8到18度。墨脱阵雨，21到32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扎什伦布寺雷阵雨转多云，10到24度。罗布林卡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羊卓雍湖雷阵雨转多云，5到16度。甘仁波齐小雨，10到21度。卢朗林海阵雨，12到27度。雍布拉康多云，11到26度。桑耶寺多云，9到27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

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全区妇联组织用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切实守护妇女儿童权益，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的成效当好妇女群众娘家人。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摔跤项目今天火热开赛。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刘江主持并讲话。第四届元明清藏文文献图像所见民族交流史研讨会在拉萨开幕，跨界学术研讨实证高原民族交融历史。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8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等，结合我区实际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王军政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坚决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把敢扛事、愿做事、能干事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巩固雪域高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军政强调，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的工作安排，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分析形势，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因地制宜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实施，主动融入和服务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特色农牧、清洁能源、资源加工等产业，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群众收入，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

工作部署，进一步聚焦靶向整治，加强督导指导和工作统筹，健全常态常效机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坚决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落实四下基层制度，畅通群众意见反馈渠道，下大力气抓好重点领域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把监督办案整改治理贯通起来，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真督实导，压紧压实党政主责、纪委专责，充分发挥职能部门抓本级带系统、促基层的作用，完善工作机制，用好用活大数据监督、群众监督，贯通融合巡视巡查等各类监督，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实现齐抓共管，形成攻坚合力。王军正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力服务部队练兵备战，扎实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持续做好国防教育、拥军优属、退役军人保障等工作，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着力营造人人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王军正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好、运用好、发挥好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做好境外藏胞侨务工作，加强教育引导和服务管理，引导统一战线广大成员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积极履职尽责，贡献智慧力量，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凝聚强大合力。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建好建强基层党组织，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努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坚强战斗堡垒。要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严格落实机关党建工作责任，以建设模范政治机关、服务机关、效能机关、清廉机关、责任机关为抓手，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建强机关党员干部队伍，走好第一方阵，当好三个表率，努力打造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两个结合在雪域高原彰显真理伟力。文章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的奋斗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而这份生命力根源就在于两个结合。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正是坚持两个结合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为治藏稳藏兴藏提供根本指引，推动科学真理不断转化为雪域高原的生动实践，照亮西藏奋进之路。文章说，立足实际、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的理论品格，也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形成发展的现实根基。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研判西藏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与发展方位，稳步推进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进程，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文化相通、精神共鸣是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的深厚根基，也构成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文化维度。西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焕发全新活力，持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
文章说，糌粑

0: 乡里建初心，奶茶田中韵真理。西藏的沧桑巨变与蓬勃发展是两个结合的鲜活实践，也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落地见效的有力印证。新征程上持续深化两个结合，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必将持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行稳致远，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在雪域高原永远枝繁叶茂。
1: 作风时不时，群众说了算。自治区妇联及全区各级妇联组织坚持用真心真情与实干实际切实检验作风建设成色。广大妇联干部走出机关，沉下身子，通过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彰显妇联组织的为民担当。
2: 走村入户，基层宣讲，是全区各级妇联组织联系服务群众的家常便饭。这段时间，自治区妇联的干部们进社区、入农家，带去的是法治知识、家风故事、惠民政策，带回的是群众心声和基层实情。不光线下跑的勤，线上也不断线。自治区妇联紧跟新媒体传播趋势，推出阿加卓玛送服务藏汉双语 AI 短视频项目，打造了一个24小时在线的空中课堂。从法律维权到健康常识，从文明新风到政策解读，接地气儿有人气，指尖一点，随时可学。
3: 从去年8月份开始，创新打造了100集藏汉双语 AI 短视频，累计传播量达到31万余人次，形成了良好的网络传播效应。
2: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自治区妇联坚持把转变作风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对群众诉求闻速即办，办就办好。前段时间，一个求助电话让自治区妇联立即行动起来。一位老人因家庭突发变故，孙子的落户问题迟迟办不下来。妇联干部第一时间上门看望安抚老人，随即召集专题协调会，联动相关部门共同会商，逐一清理政策，打通环节。
4: 涉及到我们的婴幼儿合法权益的保护的问题，发挥我们妇联组织力量的一些优势，尽快的帮助解决这个孩子落户，尽快的这个家庭的回归，融入到这个社会，老有所养，幼有所育。
2: 在扎根基层、服务一线的实践中，各级妇联组织探索形成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好经验、好做法。拉萨市堆隆德庆区妇联创新打造的花大姐议事会，成为化解家庭矛盾、收集妇女诉求、参与基层治理的特色平台。左邻右舍有了矛盾，姐妹有了烦心事，都可以拿到花大姐这儿一议，商量着办。
5: 今天的议题情况如下：花大姐议事会成员在走访中了解到，丈夫工作不顺，双方情绪不佳，因孩子教育问题。
2: 怎么让议事不流于形式？花大姐们摸索出了管用的法子：小事线上随时回应，邻里纠纷上门劝和，复杂问题集中商议，棘手难题联动社区和上级妇联一起协调解决，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跟踪。
6: 所有的代表聚在一起说自己的想法，然后再按照这个去执行。后期我们也会跟我们的社区单位或者是上级妇联汇报这些情况。
2: 不仅化解矛盾，更要助力发展。堆隆德庆区妇联持续深化巾帼就业创业促进行动，将技能培训办到村头，把专场招聘送到身边，帮助更多妇女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致富，撑起家庭的半边天。
7: 我们将持续把妇女儿童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做好妇女姐妹的娘家人，以务实的举措办好民生实事。
2: 从入户普法到线上 AI 科普，从花大姐议事到维权帮扶，从就业培训到困境儿童关爱，一项项举措，一件件实事，正逐步将问题清单转化为群众的满意清单，充分彰显了各级妇联组织深化作风建设的扎实成效。
8: 聚焦妇女儿童关爱服务，持续改进作风，把各项关爱服务

0: 实实在在地送到妇女儿童和家庭中。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准确政绩观，发挥好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把一件件、一项项关乎妇女儿童和家庭的实事好事，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抓好落实。
1: 今天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摔跤比赛开赛，来自各地市的运动员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在攻防博弈之中展现高原健儿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2: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赛事按照不同体重级别分组依次比拼，随着裁判哨声响起，选手俯身沉身，步步试探，不断寻找进攻突破口，抱摔发力，格挡防守，顺势攻防，每一组对抗都酣畅激烈，裁判紧盯场上每一个动作细节，依规执裁，精准判罚，看台上观众凝神观赛，精彩时刻掌声喝彩，此起彼伏。
3: 站在全运会的赛道上，我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自豪。全运会我这是第三次参加，我的目标肯定是奔着冠军去的，为自己的家乡拿个好名次。
2: 一次次近身对抗，既是体能的比拼，也是战术与心态的较量。多年训练沉淀，让不少年轻运动员站上赛场，敢打敢拼，从容应战。赛场内外的变化，裁判员感受最为真切。
4: 观众的气氛，运动员的场上那种精神都特别好，特别热烈。现在我们运动员的水平也越来越好，观众的认识度也越来越高。目前看，我们有一些运动员的水平跟全国的优秀运动员差不多。
2: 以竞技磨砺意志，以拼搏彰显风采。赛事的火热开展，不仅为摔跤运动员搭建起高水平交流比拼平台，也推动重竞技项目普及推广，促进训练竞赛体系不断完善。据了解，本届全区运动会摔跤项目将角逐产生18枚金牌，各路健儿将在接下来的赛程中继续全力以赴，奋勇冲刺，奋力争夺赛场荣耀。
5: 从2014年就把摔跤纳入全区运动会，这已经是第四届了，所以这次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是7地市都派队参赛，所以参赛人数最多，从原来的10个级别增加到这次18个级别。通过参与的人数，还有各个地方的观众很多，关注度会越来越高。
6: 10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政协工作和宗教工作重要论述开展研讨交流，传达学习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政协贯彻落实举措。刘江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统战定位，学以致用，努力推进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铸同心的工作，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扎扎实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斯朗尼玛、孟小林、阿旺、白马旺堆、卓嘎、于允贵、王刚、达巴欧洲出席，朱康、土登克珠列席。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前往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和拉萨市城关区、柳梧新区调研公共就业服务、治理欠薪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完成好年度就业目标任务。信息要核准，岗位要广征，服务要精准，后续要跟踪。要严格执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欠薪案件，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全力守护好劳动者合法权益。今天上午，第四届元明清藏文文献图像所见民族交流史研讨会在拉萨开幕，区内外高校、文博科研单位、寺庙佛学院专家学者及青年研究者齐聚一堂，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要求，深挖藏文文献历史图像中的交融史实，集中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最新成果。
7: 2026年的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这一次的很多的论文的题目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有些内容基本上都是应该是第一次展示，创新的这一块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1: 会上举行了珍贵的藏文文献捐赠仪式，这批新增馆藏史料

0: 将进一步丰富我区古籍研究资源，为深化共同体历史研究、开展常态化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补充宝贵一手资料。
1: 民族团结促进法实施以来呢，其实对于藏文古籍的研究啊、整理啊、包括出版、数字化等一系列工作呢，是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助力，也是这个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啊。我们也有信心把这个藏文古籍研究整理的工作呢，能够做得更加的扎实，也助力把西藏故事能够讲得更加的生动。
2: 这些研究其实都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的一个形成。对于我们这些青年学者来说，我觉得我们有一些责任感，就是要把这些前辈所发掘的这些鲜活的故事，通过一个通俗易懂的方式去向公众去呈现出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一点自己的作用。
3: 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原创音乐剧《此生必嫁》九号在西藏大剧院上演。该剧围绕一家三代女性的情感羁绊与自我追寻，把川藏筑路岁月里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实干担当的内核具象化呈现。剧组全体主创演员立足真实历史，饱含家国情怀打磨创作，让过往岁月在舞台上重焕生机。
4: 终于回到了拉萨，我跟西藏这种情感确实非常的深，我很爱这片土地，希望写出属于这里的故事。我们是带着这种美好、这种幸福，还有这种敬畏之心在做这个音乐剧，我们会继续把它打磨得更好。
5: 在剧中饰演安高原，他是十八军的后人，他的母亲呢就是十八军的战士，就是在高原演出对我们来说是很挑战、很挑战的，但是我们都可以完成，我们就是回家了。这就是我们要回来的一个地方。
6: 因为那段历史太感人了，那条路其实太不容易了。我们去调研去看那段历史，那是非常非常感人，必定会有一代人去为他奉献，这就是整个这部戏的一个内核。
3: 该剧2025年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本次亮相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吸引了拉萨广大市民群众与文艺爱好者到场观看，大家沉浸式感悟两路精神，跨越岁月的时代价值，汲取精神力量。
7: 第一次深深的就感触到了这个318国道的整个建设的这个历程，从1950年到1954年，四年的时间，有3000多名这个战士为此做出了牺牲。318是先辈们用自己的生命或者鲜血换来的。318，此生必嫁。
0: 今天上午10点，2026年纳曲恰钦赛马节开幕，骏马列队巡游，精彩的马术表演轮番登场，为整场民俗盛会点亮精彩序幕。
8: 他说：“这里带毛谁给形成？南面是都东北西凉的一来嘛，就个带这个带毛的。”
9: 我是第一次来这种赛事，我也挺期待的，特别想看一下他是怎么表演的。
0: 开幕式文艺演出以马背文化为内核，羌塘蹄韵传千年，金鞍踏浪兴羌塘，骏驰羌塘跃兴街三大篇章依次铺展，各组演员同台演绎，绘就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和美画卷。
10: 从上个月到那曲排练，这次能上到舞台上，特别开心，特别激动。
11: 咱们民族一起在这儿，在这儿这个最前面，这么要命的，唱啊唱啊，大力唱啊唱唱，这么大声大力，这么要命的，昨天的夕阳的时候，他放的时候，要命极了，这么要命的。
0: 本届纳曲恰钦赛马节以策马扬鞭识五五、品质纳曲跃兴街为主题，整合马术竞技、文化展演、畜种评比、特色农畜产品展销、招商引资洽谈、文旅推介于一体。盛会将持续到8月13号。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近年来，我区金融机构持续优化消费信贷产品供给，简化审批流程，丰富信贷产品，通过便捷化信贷工具释放消费潜力，贷款重点投向住房、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及教育、文旅、医疗等综合消费领域，全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突破1314亿元，同比增长26.4%。
0: 今年以来，林芝市紧扣两地五区建设目标，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增效，搭建全区首个政策扶持通平台，构建立审直破一体化司法体系，精准推送惠企政策191条，累计服务7.8万次，新设经营主体5407户，同比增长

0: 18.7%。
1: 日前，措美县举办“民族团结、就业同行、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吸引安徽亳州及区内46家用人单位提供600余个岗位，涵盖教育、行政、会计等领域。招聘会采取线上直播加线下现场相结合方式开展，为用工企业和求职者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
0: 为加强高原水域生态保护，落实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察隅县近日组织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投放湖鹑、裂腹鱼等本土鱼苗90,000尾。活动现场还向群众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渔业法》等法律法规，普及渔业保护知识，呼吁共同守护水生态安全。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5天。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他行走在羌塘十七年，只为寻护荒野，守护高原生灵。他远离家乡，只身奔赴高原，在日喀则的田野上点亮一个个绿色的梦想。他们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了守护高原生态，为了发展高原农业，奉献质朴又滚烫的力量。
2: 我叫赤城塔青，我是西藏森林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员，我已经干了十七年。森林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是4700米，这边野生动物是藏羚羊、黑颈鹤、雪豹，珍贵的野生动物有20几种。我们山楂县有野生动物保护员有43名人，日常主要工作是巡护、监测野生动物的数量、野生动物的变化、保护区内的这些生态方面。我们野保员的话，每天有200公里以上的巡逻。
1: 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羌塘，空气稀薄的仿佛能听见心跳的回响。这里没有树，只有无尽的草甸、星罗棋布的湖泊和终年不化的雪山。在这片被称为生命禁区的荒原上，有一群人带着红袖标，像移动的界碑，丈量着中国西藏最辽阔的生态屏障。他们是羌塘野保员，是高原精灵的守护者，也是这片土地最深情的诗人。

0: 她叫小塔奇，生下来是她的妈妈放弃的那种，我们养过来的，当时有我们养了20多只。
1: 2015年，三只雪豹进到羊圈里，不出去。然后老百姓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去把这些雪豹赶出去的时候，把那这位雪豹咬了一口，缝了5针，受伤了。这都是难忘的一个。
0: 七只藏羚羊，
2: 七只马卡。
0: 对，有两只公的，
2: 两只公的对吧？
0: 四只母的，
2: 四只母的嘛。
0: 一只给一只小藏羚羊，不到1岁的。
1: 巡逻汪已经是7年了，现在野生动物的数量越来越多，黑青黑也是越来越多，藏羚羊现在有4万多只，雪豹是150多只，动物种群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心里是非常高兴的那种，反正我们自己的工作也是出了一个成果的那种。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是保护我们的家乡的一个绿水青山，这些都是我们最意义的一个工作。
3: 高原的风吹红了我们的脸，却吹不灭我们保护美好家园的热情。高原的雪覆盖了我们踏遍旷野的足迹，却挡不住我们继续向前的决心。在羌塘草原上，这份对自然的敬畏与坚守，正滋养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0: 就现在爸爸工作的地方啊，我们山楂县，整个山楂县有150只以上的雪豹。爸爸以前不是每次去，6、7天那种，有时候10天左右不回来嘛。这时候爸爸一直在山上在监测雪豹。
1: 我孩子的话，他们也是很喜欢那种野生动物的，一放假后也是跟我一起去巡候，我也跟他们教。以后你们怎么去保护这些野生动物，怎么去保护这些生态，你们也是山楂的人，你们必须要贡献我们的家乡的这些青山绿水。
4: 现在温度是20度， pH 值是7，温度还可以，是 pH 值是挺好，但是现在这个季节是高温季，晚上时间把棉被多升一点，降降低温，白天呢把上通风打开点，尽量的让低温不要超过20度、21、22度这样的。2021年的时候，在山东老家了解了这个食用菌的产业，经过考察呢，这个羊肚菌这个品种非常适合我们在农业方面做一个高效经济的一个作物，对传统的农业农作物呢，它又起到一个很好的轮作的一个品种，所以当时呢就去学习考察了这个羊肚菌品种，然后在山东老家那边呢规模化种植了2年的时间。2023年的7月份，我就带着我们的原材料，带着种子，我就来到了我们的西藏日喀则这边。
3: 初上高原，我满怀热忱尝试种植羊肚菌，高海拔、温差大、缺氧、强风等环境状况，让一次次培育试验尽数失败。几年间不断改良方案适应高原环境，我不只想种出作物，更希望摸索出适配高原的特色种植产业，盘活土地资源，让雪域田野长出可持续的希望。
4: 这是我们羊肚菌的种子，然后呢我教你们怎么往地里撒种子哈。
5: 好的。
4: 挖开之后呢，这一部分就先不要了啊，然后这样把这个塑料布揭开，捏碎啊。这样掰碎它。2025年，在我们羊肚菌试验成功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形成了一个规模化的种植。现在在这个园区呢，我们有200个棚，有300亩的规模。结合当地老百姓的一些资源，

0: 优势，我们就开始实行了这个公司加合作社的一个模式。我们提供这些菌种啊，技术上的支持啊，然后我们负责回收，这样一个方式跟当地的老百姓在合作。杨杜菌在这种植的过程当中，它用到的一些原料呢，都是一些有机质，所以说对果蔬方面的人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然后同时呢，又怕虫查。2016年开始呢，我们就开始针对果蔬方面跟杨杜菌呢开始轮作。通过轮作的情况来看呢，哎，对果蔬这方面的种植呢，也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帮助。今年呢，我的计划是想在更高海拔一些地方，像南木林、昂奥林这些海拔4000多的地方呢，再做一些扩大。主要目的呢，还是想把杨杜菌高海拔的这个优势呢发挥出来，同时呢，也带动地方的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些产业的发展，把这个模式呢给推广下去。
1: 我深深热爱这片高原大地，选择留在西藏继续扎根。高原农业这条路还有无限可能，我会持续钻研种植技术，探索特色产业。和许许多多坚守雪域的奋斗者一样，脚踏实地耕耘，尽自己所能为高原发展出一份力。不求耀眼的荣光，只愿默默耕耘，做一名扎根雪域、不负山河的最美西藏人。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

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只要你杀了他，庄之行就会被打回原形，他一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家主之位就稳稳。

0: 曹信贤既然已经决定下手，那东夏之子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让曹敬贤一个人夺走鬼玺。
1: 恭喜皇上，恭喜侯爷，李贵太妃兰心慧性，至善至美，这是在成全先帝与太后的一桩美事啊。

0: 你刚才说还有什么大喜事儿？女王要和海东部和亲，公主要出嫁了，这可是脱离太公好的机会。
1: 你刚才说什么？公主要和海东部和亲？
0: 哎呀，你急什么呀？难道还想让公主嫁给你？

0: 啊，说罢了。拜见公主。公主，
1: 安陀，陛下有命，您只能远远的看着。你们退下。
2: 是。赞海，我要走了。你真的要去和亲？你为什么要听他的？你别问了。总之，姐姐答应我见你最后一面。你若是有什么要说的。
1: 你快说。他们就只说了这些，没说点别的。是，就只是聊些他们过去在大庸的事，还有些告别的话，别的什么也没有说。下去吧。是。
2: 我在大庸10年，一直在盼着回家的那一天，回到家里人身边。但现在母亲没了，姐姐也像是变了一个人。我忽然觉得这里好陌生。嬷嬷，我知道你心里一直纪念着母亲。这些天，听你说起那些往事。 我感觉自己好像回过家了，谢谢你。殿下，终于回来，却又马上要去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奴婢本该陪您一起去，但陛下不想您再留有任何别的念想。
3: 明天就要出嫁了，干嘛这么愁眉苦脸的？穆尔萨要娶的不是我这个人，不管我是哭还是笑，他都不会在意的。海东部的使者会在城外的30里处接亲，到时候我会派辅臣做你的婚事，将你安全的交到他们手中。
2: 陛下，我要藏海送我一程。我担心，只要我一嫁到海东部，你就会立刻杀了他。所以我要他跟着我的和亲队伍一起到海东部。和亲之后，就放他自由。姐姐，我只求你这一件事，答应我，好吗？
3: 亲妹妹明日就要出嫁了，我这个做姐姐的岂有不答应的道理？母亲一向最疼爱你了，可惜她不能亲自给你梳头，看着你出嫁。
2: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怕我这次回来抢你的王位。但你不必担心，我早已经答应过母亲，我对冬夏最后的责任，是完成她的遗愿。
3: 他的遗愿是什么？找回鬼玺。鬼玺已经落到了大庸首府赵秉文的手中。如今大庸皇帝不在了，赵秉文一定会有所行动。他曾说过，要在冬夏使用鬼玺打造一支军队。等到那个时候，什么海东部，冬夏跟谁和亲都不重要了。
2: 那你有办法从他手里重新夺回鬼玺吗？我不是他的对手，但你不一样，姐姐，你是冬夏女王。若你肯帮我，
3: 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好好准备出嫁吧。

这应该是我们姐妹俩最后一次见面了吧。我不会再回来了。

0: 那是海东部的接亲队伍，我们走了有30里了。
1: 正是。
2: 是海东部使者吗？
3: 正是，奉可汗之命前来迎接东夏公主。

0: 真的要去和亲，你为什么要听他的？
1: 你别问了。总之，姐姐答应我见你最后一面。你若是有什么要说的，你快说。
0: 早知道会这样，还不如一直留在诊楼里待着。不过这诊楼没了你坐镇，要怎么经营呢？欠下的债，你怎么还？
1: 反正我也回不去了，那些钱就劳烦你替我还了。
0: 其他的债倒好说，但是你非得求着我，让八公子给不打球赛的魁首说书，不但坏了人家的好事不说，最后还被人找上门，硬生生地把你给押到他们府上去。
1: 这事儿你不说我都忘了，那后来呢？
0: 后来还不是我把宅子卖了，换着银子把你给赎回来。江老板，这是你欠我的钱，你不会让我自己还自己吧？
1: 反正我也要嫁人了，你就当做份子钱一起随给我，咱们一笔勾销。
0: 那可不行，江老板欠了我银子，总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吧？
1: 嬷嬷，我在这个宫里信得过的只有你了，我想求你一件事，你帮我去找一位叫做庄之行的大庸将领。
2: 查验无误。
3: 公主的一切随驾全在车上，请照顾好我们的公主。
4: 放心，我们会让公主和可汗顺利完婚。
3: 请公主跟随接亲队伍去往海东部，万望珍重。
1: 辛苦了。
3: 回城。

0: 公主，可以出来了。你们快回去吧，我随他们去海东部。
1: 张大人，我奉庄将军之命来这里接你们。
2: 相公，多谢。
1: 把车里东西一并带走。

0: 将军正在大帐中商议军情，
1: 他们是将军的朋友，赶紧收拾一顶干净的营帐出来。
0: 是。
1: 臧大人，你们先休息，等将军忙完了，我再出来叫你们。
2: 多谢。

0: 多谢将军出手相救，好久不见了，藏海。 不过才一年时间，你真的变了很多。才一年嘛，我倒觉得像是过了5、6年。从前享乐的时候，只觉得时间过得太快。等真吃起苦来，才知道什么是度日如年。你在边关走到今天这一步，很不容易。
1: 这里的主帅原本是定国将军，从前他一直与我父亲不和，所以对我百般刁难。后来我拼死立了一些军功，总算是有了立足之地。
0: 在京中怎么一直没听见你的消息？我
1: 走时只是一个小小校尉，若是埋骨沙场，连碑都不会立一块，更何谈什么消息了？不久前，定国将军因病暴毙。 朝廷封我为昭义将军，让我代替他镇守此地。我没让先生失望吧？你比我想象中成长得更快，如今已能独当一面了。
0: 你没说错，我身上有的是庄家武将的血脉，只有打过仗，杀过人。
1: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你呢？都经历了什么？我被赵允文下狱诛杀，侥幸死里逃生，来到了东夏。赵大人和你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这么对你？因为他就是我的第三个仇人。
0: 想不到，我竟竟然骗了我。赵秉文杀了十一平，自己当上了首辅，还谋害了皇上，诬陷给我。自那以后，他便独揽大权，他已经从皇上手里拿到了鬼血，朝中再无一人可以抗衡。这些都远在朝堂。
1: 我身在边关，要这些做什么？
0: 藏海，我们好不容易重聚，今日一起喝点。
1: 案图还在营帐中等我，我也觉得有些累了。你军务繁忙，早些休息。等明日一早，我再来找你。也好。 我差人送了些饭菜过去，你快回去吃吧。不急，咱们有的是时间。

0: 你们聊什么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我想过庄之行会在军营里迅速成长，但我没想到，才短短一年的时间内，他就已经成为了昭义将军。我方才跟他说了赵炳文的真实面目，他却无动于衷。恐怕庄之行早已有赵炳文暗中相助，看来。
1: 赵炳文的行动比我想的还要早。那他这次救我们，会不会另有所图？
0: 应该不会，否则我们哪有机会这样说话？不过庄之行随时有可能把我们的消息传给赵炳文，留在这里，早晚都会有危险。我方才听到外面士卒们聊天，
1: 他们奉朝廷之命四处征用东夏劳工。
0: 甚至强行抓人，要重修封禅台。封禅台已坍塌多年，为何此时要重新修建？赵炳文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做这件事，一定和鬼玺有关。我们必须阻止他。
1: 如今赵炳文手握鬼玺，又把持朝政，现在还有庄之行的帮助。

0: 我们该怎么做？目前，还是要先找到毁掉鬼玺的办法。鬼玺是我父亲从封禅台地底拿出来的。
1: 我在王庭时，四处打探鬼玺的消息，甚至问了姐姐，但她一无所知。因为母亲死在大庸，关于鬼玺的很多事情都没来得及告诉她。

0: 这里和我们所见的蓝天不同，是一片碧绿的星河，那儿就是阴冰的世界。
1: 赵海，有人是我忘了叮嘱，你们俩在这里是生面孔，不便行动。王长浩来护卫你们，有任何事情找我，都可以告诉他。
2: 多谢将军，
1: 务必好好照看先生和香小姐。
2: 是。方大人，我就在外面，有任何事可以随时叫我。

0: 先生，这是要去哪儿啊？好不容易见一次，怎能不辞而别？说走就走啊！
1: 我让案头写信给你，是想离开东夏王庭之后，借你之力，毁掉鬼玺。但我没想到，你竟然投靠了赵炳文。那又如何？
0: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只知道他能给我想要的东西。他让你重修封禅台，不过是个幌子。他真正的目的，是要让那些东夏劳工聚集在一起，再用鬼玺将他们都变成阴兵。你真的要跟随他吗？
1: 他要做的事，是对是错，我自会判断。
0: 那你好好判断一下这件事。你只知道他是灭门我家的凶手，是我苦苦寻找的第三个仇人，却不知道他的另一面。赵炳文是我的恩公，是在我家灭门后将我救出来的人，培养了我10年，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让我到你父亲身边。
2: 他在帮助你复仇。赵炳文是庄鲁隐和曹敬贤几十年的挚友，却为了鬼玺，培养我向这二人复仇。在拿到鬼玺之后，又想将我斩草除根，连跟随他多年的高明师傅都不放过。你现在对他还有用，一旦没了价值。 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你丢掉，狡兔死，走狗烹。等你走到他身边，他第一个猜忌的，就是你；第一个要除掉的，也是你。
1: 你只是想跟我说这些吗？
0: 我曾经答应帮你重获平津侯的认可，有朝一日成为庄家的荣耀。可我竟然没有想到，你会走上和你父亲一模一样的路。
1: 沧海，我曾与你结盟，认你做先生。 现在我可以给你一个新的名字，新的身份，隐瞒你还活着的消息。你愿意像跟随我父亲那样？

0: 好，那就毁掉桂系。
1: Whoa.

0: 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还是没有找到任何入口的踪迹。就算庄之行说了风扇台的位置，但我爹当年进入的那条路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只能另想办法。不过，既然是封存鬼玺的地方，必然会遵从一定的风水堪舆之法。只是这单穗山脉连绵不绝。
1: 要是能轻易找到，也不会一直是个秘密。哎，要是藏大人都没有办法，那就真的找不着喽。
0: 你跟我说过的传说里面也提到过，单穗山脉是东夏千百河流的发源之处，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河流的汇聚方向去找，说不定会有线索。
1: 我曾翻越过东夏地理志，这里应该是一条很深的大河，但如今却变成了浅溪。当年风扇台坍塌，山体一定有所损坏，才会有如此的变化。那些河水，只怕是从缝隙流入了地下的某个洞窟中。所以，只要我们找到水流消失的方向，说不定就能找到进去的路。
2: 月，
1: 月，
3: 没有路了，入口会在这儿。

0: 这座圣地，应该就是东夏的第九代女王明绿胡达命人修建的。她是我的姥姥，但我却从未见过她。东夏当时靠鬼玺以弱胜强，最后鬼玺不知所终，才输在了庄如隐的手下。传说，明绿胡达女王将自己的生命献祭。
1: 用鬼玺带来了阴兵。你说，阴兵真的存在吗？
2: 我不相信这世上有鬼神存在。鬼神之说，不过是为了抒发人们对世间种种不公的愤慨，寄托对善恶有报的渴望。我只是不明白，阴兵究竟是什么？他们是怎么被鬼玺召唤出来的？

方海，这里确实有人来过，一定是我父亲。如今是我们来到这里，来到一切开始的地方。 既然我曾经做了和我父亲一样的选择，那也是时候把他没有完成的事儿做个了结了。

0: 你来看，
1: 这是东夏的战俘。
0: 没错，他们是东夏的士卒。
1: 他们怎么会在这儿？难道死前经历了什么？
0: 或许真相就在那里。

0: 武和三十五年，大元军略讨伐东夏，东夏大军节节败退，要塞失守，都城即将沦陷。明律胡达女王危难无措之际，一名叫张灭的谋臣向他进言，或许可以效仿东夏第一任女王当年的做法，启用鬼玺击退敌军。此时东夏已到存亡之际，女王犹豫再三后，派张灭进入丹穗山。 张灭精通堪舆之术，他顺利从赋闲女王留下的遗迹中拿出了鬼玺。这是决定东夏存亡的一战。女王召集了30000将士作为前军，并在阵前举行了祭祀之礼。他在赐酒时告诉众人，以祈求上天赐阴兵复仇。战场上，
1: 擂鼓的士卒们高喊：“阴兵将至，大拥必败。”但阴兵没有来。原来，鬼玺本身还有一种世间罕见的毒物。张灭用自己的血浸染鬼玺，将鬼玺流出的毒液倒入酒中。这些眼下毒酒的士卒们发现，他们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伤口也会不断愈合。 之后的那段时间，这支军队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而比烽火更迅猛的是流言，所有人都相信，这群不需要箭矢和包扎的士卒，就是从天而降的阴兵。东夏大军趁势南下，攻下了大雍数个城池，即将攻下丹城。丹城乃进入关内的要隘，一旦失守， 东夏便可长驱直入，直取京城。但明律胡达女王发现，变成阴兵的士卒会逐渐神志不清，变得敌我不分，只剩下残暴的杀戮。作为西陵圣母的后裔，为了阻止他们造成更大的灾难，女王用自己的王族之血来解鬼玺之毒。她耗尽生命， 终于停止了鬼玺，东夏后军传来噩耗，女王殒命，这支军队也随之倒下。临死前，女王留下遗命，命张灭督造圣地，将鬼玺与阴兵永远封存其中，后人永不可开启。
0: 原来，这才是阴兵的真相。原来东夏王族之血，不是用来开启鬼玺的，而是用来停止它的。这本册子就能证明。那边有动静。

0: 这一切都是幻觉，这些阴兵都是假的。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1: 这里的壁画颜色鲜艳，还有一些特殊的气味，恐怕是张面为了防止鬼玺被人夺走，在颜料里加了什么东西，让我们产生了幻觉。这里不能待了，赶紧走，走。

0: 你们在这里找到了什么？是不是跟鬼玺有关？
1: 你一直跟着我，
0: 你真以为我会放你们走吗？
1: 就此罢手，我可以把其中的一切都告诉你。
0: 有件事你一直想错了，我和我父亲不一样，我对鬼玺这个东西没有丝毫兴趣。你所知道的一切，跟阁老说就行了。

0: 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了扛了没有？哎，
3: 扛了没有？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4: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真是没想到，你居然还活着！我还真是小瞧你和高明了。先跟我回去，接下来会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慢慢聊。
1: 带走。

0: 阁老，
1: 庄将军果然忠勇，这么快就抓到了朝廷要犯。
2: 末将只是遵从阁老嘱托，不敢居功。
1: 不必自谦，我这次来给你带了一个好消息：灵淄王世子承袭皇位。我特意向皇上提起你治军严明，皇上念你镇守边关有功，特授你为骠骑将军。
0: 谢皇上圣恩。
1: 想当初你父亲刚当上镇国将军的时候，比你还大了不少，你已经超过了他。
2: 执行仰仗阁老提携，定不负阁老恩情。
1: 可你父亲生前最大的遗憾，便是当年没能对东夏乘胜追击，这才让东夏苟延残喘之际。当然也是因为先帝太过于仁慈，但如今你的机会来了，你要继承你父亲的遗志，做他未竟之事。
2: 阁老的意思是一举出兵东夏，让他们永无觊觎大雍之心。
1: 不错，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
2: 只是我手中兵力不足，若要征讨东夏，需要朝廷的援军。
1: 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带了援军。
3: 大人，从他身上发现的，一直藏在怀里。

0: 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你知道吗？你这个人 我怎会有今日的荣耀？我早就告诉过你，我要的是振兴庄稼。
1: 好了好了，你们好歹也是交情一场，一见面就吵架，跟孩子似的。张海。

名律胡达的圣地都能被你找到，真是和你爹一样有好本事。如何用鬼玺召唤阴兵，我琢磨了很久，原来他竟是这样用的。东夏女王当年有这样的宝物，竟然还能败给大雍，就让我教教东夏该怎么用它。

0: 去封山台，要请1000名劳工来军营。
1: 是。

二人。

我们与赤候密报，东下核心不成，蠢蠢欲动。尔等要在方圆十里仔细巡查，务必保阁安全。是。

0: 你已经预料到了吧？虽然你之前什么都没说，但我能看出来，你有事瞒着我。
1: 你想知道的，都在张灭的册子里了。你已经知道阴兵是从何而来，还想要什么？
0: 我要知道，阴兵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无法控制？

0: 明律胡达听从张灭的建议，启用了鬼玺，英兵摧毁了兵临城下的大雍军队，只一役便扭转战局。可明律胡达不久后却死了，还命张灭封禁鬼玺，永世不得启用。这中间是不是少了点什么？
1: 我是撕掉了一页，不过那一页你看了也没有什么用。
0: 到底还写了什么？
1: 张灭说

0: 被鬼玺变成阴兵的东夏氏族，虽然力大无比，不惧刀剑，但慢慢的会失去意识，最终变成一个敌我不分的怪物。明令狐达为了阻止他们造成更大的灾难，用自己的生命停止了鬼玺。
1: 传说阴兵为东夏攻城拔寨，所向披靡。
0: 若真如你所说，你又何必撕掉那页纸，不敢让我看呢？
1: 那些不过都是虚无缥缈的传说，三人成虎的谣言罢了。阴兵就是你看到的那样，根本无法被控制，也不能听从号令为你而战，无法控制。 你越是否定什么，就越证明你想隐瞒什么。恐怕那页纸上记载的，就是控制他们的办法吧。你怕世人知晓这本册子里的真相，就把它带了出来。可你还是失算了。你不愿意相信。
0: 那又能怎么样呢？是逼我说出口，还是杀了我？我用不着这么做。既然你是从那里把它带出来的，恐怕秘密还藏在那下面吧。那里什么都没有，你去了也是白费功夫。
1: 哼，你紧张什么？之前我觉得。 鬼玺在我手里，圣地只是一个摆设。现在看来，还真是得去一趟。即刻出发，
2: 阁老。夜晚离营，去提防东夏袭击，我来护送你。
1: 好啊。

0: 陛下，你们这些天都没有好好休息，当心身子。这药是公主走之前你们留下的，对风寒很是有用，趁热喝了才好。
1: 别跟我提他。

0: 你坏了东夏和海东部的和亲，还有脸回来？我是来救你的。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大雍首府赵炳文已经到了东夏，很快他就要对东夏下手了。你穿成这样回来见我，就是为了说这个？
1: 上次就是他写信提醒我，当心你跑回东夏图谋不轨。怪不得你那么快就能找到我跟藏海。赵炳文，这是在借刀杀人。
0: 实不相瞒，赵炳文此次来东夏就是为了来见我的。大雍新皇初立，赵炳文作为内阁首辅，被新皇派来东夏与我见面。
1: 商议两族交好之事，
0: 他是带着鬼玺来东夏的。他要在东夏使用鬼玺，根本就不是为了和平而来。他要见你，也是为了挟持你，好让东夏彻底无法反抗。明香暗图，你是不是很希望看到我与大雍首府交恶，让我成为那个破坏东夏和大雍关系的罪人？
1: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对王位毫无兴趣。你若是不信，你就把我关起来。但你不能坐视赵炳文毁掉东夏。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骨气？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你不知道鬼玺和阴兵有多可怕，他们能带来巨大的灾难，让东夏毁于一旦。到时候，连这个家都没了。 这个王位还有什么意义？我找到了封存鬼玺的圣地，明白了当初明律胡达女王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母亲想要拿回鬼玺，也是不想再有人使用它。姐姐，你是东夏的王，这里的人都是你的子民，你一定要救救他们。

0: 你不能进去，否则会万劫不复。别骗我了，既然你都能平安无事的走出来，我又为何不可？你们都守在这儿。
1: 是。

是鬼斧神工，怕什么？段国君。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撕掉的那一页写了什么吗？你以为这样就有用了？真相就在那些壁画上。

0: 您不是教过我吗？说实话骗人。张灭在那张纸上写的，就是我说的。阴兵根本没有办法被控制，只会带来灾难。
1: 住口！
0: 你也永远都无法用鬼玺来完成自己的目的。
2: 鬼玺就在我手上，事到如今，难道你想用言语来杀了我吗？你是不是太天真了？要不要下去看看阁老那边如何？
3: 大人让我们留下来，就不要擅作主张了。
0: 我还是有些不放心。<笑>
2: 你是不放心赵大人？ 还是不放心藏海？
0: 你敢行刺朝廷武将，
2: 那又如何？推到东夏人头上便是了。你以为你放走东夏公主赵大人就不知道吗？今日就把你们所有人都了结在这儿。
0: 哦，真是巧了。

你一直都觉得我对复仇的执念太深，但你对鬼玺又何尝不是呢？我就算跟你说了实情，你也永远都不会相信，才会来到这万劫不复之地。 您不是想知道怎么操纵阴兵吗？你现在好好看看，这阴兵是如何听我号令的。

0: 你终于来了。
1: 臧海在哪儿？
0: 他和赵炳文还在下面，快去！

0: 母亲要找回他，就是为了让世人不再使用鬼玺。连先帝也觉得你是对的。我会告诉姐姐，鬼玺已毁，赵秉文就是因为用了他而死。
1: 鬼玺还有太多的秘密，这里面究竟藏有什么样的力量，还未可知。可若是把它留在世上，终究是个麻烦。 关乎天下苍生，我要想办法弄明白他的一切，再让他从这世上真正的消失。

0: 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京城了。庄将军复国有功，新皇召你回京，这下也算是得偿所愿了吧。赵炳文的所作所为，尽人皆知，皇上也将你官复原职了。藏大人，以后还得请你多多相助了。藏海。 要不要与我赛马，比试比试？
1: 你是马背上的将军，怎么好意思跟我比这个？
0: 你骑马的本事也不。

0: 陛下赢了。陛下，哎，藏海，你来了怎么也不跟朕说一声？
1: 臣怕扰了陛下的兴致。
0: 既然来了，就陪朕下一局棋吧。
1: 臣棋艺不佳，不敢与陛下对弈。
0: 不碍事，朕也是棋艺平平。

0: 你不仅博学多识，工于营造，更有治世之才。
1: 陛下过奖了，臣出身布衣，不过是略懂些雕虫小技。
0: 你不必自谦。

0: 我们的祖先都是这样的。
1: 藏海，你说，朕该怎么处置这些东西呢？
2: 宫里的一切都听凭陛下处置。
1: 先帝生前喜好木工，既是心爱之物，拿到先帝灵泉烧了吧。
3: 是。

0: 赵海，你替朕铲除了奸佞，可想要什么赏赐？
1: 回陛下，臣的确有一事相求。前任钦天监监正快多，忠君爱国，他是被赵勉文所害，还请陛下将此事昭告天下。这本就是理所应当之事，算不上什么赏赐。除此之外，你还想要什么？
0: 陛下，臣想要治世还乡。
1: 赵海，朕初登基，正是用人之际。朕本想让你重回内阁，帮朕察官治吏，你不愿意吗？
0: 臣自入世以来，终日惶恐，暗度劳形，深感自己志不在此，乐不在其中。先帝还在时，
1: 臣就已经有辞官归隐之愿，还望陛下恩准。你想清楚了，也罢，既然你心意已决，朕也留不住你。来，陪朕把这局棋下完吧。

小海啊，好好的从东夏回来了。他不止打败了赵炳文，还拿回了鬼玺。徒弟这么厉害，你这个当师傅的还真是了不得啊。

您用高明这个身份活了十来年，埋在这依山傍水的地方还算是个好归宿。这酒太甜，我还是喝不惯。

0: 姑娘，我这有上好的竹叶青，你闻一下，看喜不喜欢。
1: 按图。
2: 这下真的辞官了？
1: 怎么，换我反悔不成？
2: 趁着你去找皇上，我去找了一趟八公子。
1: 八公子，莫非他又在给别人说书了？
2: 不是说书，是教书。童儿现在是大雍学宫的女夫子，都没顾得上和我说几句，就被他的学生们拉走了。
1: 走吧。
3: 小海，哎，信长说的就是这个时候来啊。小海，小海，
4: 张大人。

0: 这些都是藏大人留给我们的吗？他去哪儿了？
1: 小海走了，也不知道下回见面是什么时候。那咱们就出发去找藏大人呗。
2: 那怎么行啊？我告诉你，小海在信里可盯着你，咱们也有事情要做。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容。

0: 我是藏剧团的演员平真，然后从事这个职业从结缘藏戏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然后在藏剧团就职也有15、16年的时间了。
1: 藏戏因其独有的地域特色而区别于其他戏种，它可以是寺庙前连演7天的宏大史诗，也可以是牧场帐篷边的即兴片段。而在平真老师看来，它更是一个民族将神话种进生活的智慧。
0: 藏戏的话，相较于现在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大的剧种啊，它的差别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剧种都是分行当的，就是说要分这个武生呐、青衣啊，这是分行当，但是我们藏戏它就不分这个行当啊，藏戏主要传播的啊，应该是真善美，因为比如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八大藏戏的中心核心的这个主题，我们这个研究了之后发现都是在讲这个真善美，就是说一个人的激发他的真善美，通过一些事件，通过一些曲折转合，然后最终就是呈现出这个人最终他的这个骨子里面的真善美。
1: 传承与发展就像是一种宿命，刻在所有非遗文化的基因里。唱好藏戏对于平真老师来说远远不够，他所在意的是如何能让下一代乃至以后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藏戏。
0: 我认为呢，就现阶段，包括藏戏，包括我们现在全国的所有的这个，戏种啊，都存在的一个瓶颈式的一个难点，应该就是怎么培养，下一批的，就是戏曲的人才，包括藏戏的人才这一块。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去培养这个，戏曲的一个土壤，也就是说一个戏曲的观众。不管是，各种戏曲，包括我们藏戏，这两点我觉得都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培养演员，还有培养观众，这两点应该是现阶段我觉得比较难的一个，难点需要突破的一个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怎么让，观众更加的年轻化，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这个藏戏。然后再说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就。想到这个戏曲走进校园这一块，我自己呢也会去一些学校去教授这个藏族的课程。

我们院团呢也打造了一些以青少年为这个主演的完整的这个传统藏戏的这种表演。

0: 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然后呢，他首先他呢是我教过的所有藏西班小朋友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呢，他是只有3岁多，不到4岁。然后当时，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找到我说要教授这个藏西的课程的时候，我当时是持了很质疑的态度，我说他可能太小了，现在还不太适合。然后，但是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自己本人呢，表示是特别的喜爱这个藏西。然后出于这个热爱是那个进步的最大的动力那一说，然后我就说先试一下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基本功和这个天赋。
1: 我是单字净者的父亲，单字净者从2岁开始，特别喜欢藏戏，然后电视里面看到那种藏戏表演的时候，他就跟着哼哼唱，然后我们家长也发现到了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所以我们一直支持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再次感谢每一位老师的栽培。
0: 他现在穿的这一套服饰呢，是一个温巴的一套服饰。然后温巴为什么这一天选择这一套服饰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藏戏呢也称蓝面具藏戏，因为这一套服装，这一个面具是藏戏最典型的一套服装和一个面具，所以我今天让我的这个小徒弟呢，就是选择了这一套，展示一下给大家。然后他待会儿呢会表演一段藏戏的比较城市化的一个动作，就是一整套动作。但是今天呢，我们因为没有司鼓的配合，可能会稍微有点单调，我只能用口述的形式给他拍这个藏戏的司鼓。因为我们藏戏的话还是讲究一鼓一搏，这是我们藏戏的比较标准的一个配置。
2: 好了 ，Go！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当我穿上了这件衣服之后呢，我就意味着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了，我成了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每一次呼吸，每一个步伐呢，都要对得起祖先传承下来的这些规矩。这不是表演，是与天地的对话。

0: 我的舞台呢，它不止单单在这个草地上，也不止单单在舞台上，在书房里，在课堂上，在我走过的每一个路上都是我的舞台。藏戏给了我根，而我希望呢，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这棵古老的灵树枝繁叶茂，把藏戏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个藏戏独特的魅力和文化。
1: 没落，声远，传承却从未止息。他俯身整理面具的身影，与徒弟练习的身影渐渐重叠。古老唱腔在心声中回荡，如高原之风，不息不绝。他们让藏戏不止于舞台，更活成一条流淌的河，礼赞传承，生生不息。

在这里有冬日里罕见的仙桃，也有凤梨、菠萝蜜、百香果这些打破地域想象的水果，更有藏于秘境深处的各类野果。这场寻果之旅，让我们一起探秘自然馈赠的果味惊喜。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果味林芝。

0: 初冬的阳光洒进果园，给这片桃林布上一层暖金。桃树枝茂叶盛，在风中轻轻摇曳，熟透的果子微微坠弯枝条，粉白中透着胭脂红，独有一份鲜活的韧劲，让这片桃林充满生机。
1: 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这片区域的除草任务啊。
2: 你看这种杂草长得太茂盛，
1: 工具拿啊！今天就从这儿开始哦，就从这一片开始。
0: 叶维亮，这片桃园的负责人。2013年，他和团队带着让家人朋友吃到原生态无公害水果的初心，踏上了寻地之路。
1: 你看这几棵桃树，哎，桃子长得很好，果形也好，也漂亮。你看这还有这几棵。那为什么我们的果园哈，草和树子是基本上一样高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桃树和草是共生的，然后这下面的草哈，它的草本香会熏陶到这个桃子里面，哎，让我们的桃子有独特的风味。你尝一个，是不是？
3: 嗯，闻起来这个果香味特别浓郁。嗯，有一股淡淡的那个草本香味了，口感特别好。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草除了以后，方便明天的这边采摘，搞一个临时通道。
0: 12年前，他们穿越西藏的山川河谷，在数十个候选地中反复甄别，选定了这片被当地人视为不毛之地的荒滩。
1: 前前后后西藏大部分地区都走完了，哦，派真啊，然后就是曲那曲啊，那些地方都去过，知道吗？山南这些地方到处走访啊，这些大概接近一年。当时我们7、8月份过来的时候，桃花开得正灿烂的时候啊，然后就感觉这地方很适宜栽种这种果树。
0: 这里的平均海拔有3000米，日照充足，早晚温差巨大，没有虫害，正是生态水果生长的理想家园。12年前，这片曾被灌木丛覆盖的荒滩，在他们眼中是等待唤醒的沃土。为了做好生态农业，他们将一腔热情投入到这片近2400亩的土地上。

0: 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农业，很多工作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选种、育种成为摆在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最开始，叶维亮他们选择了200亩地进行试种，其中十多个品种的桃树是大家最为期待的。
1: 外来的品种哈，不适宜当地的气候，就是成活率很低。我们当时来的桃树苗啊，有成活率只达到能达到10%到20%，一亩地就成活就十几棵，当时看到心酸。每年的嫩芽一发出来过后，都一到冬季就冻死了，来年又长不出来了，就这样4年就白费了，树苗都没有长出来，前期投入几千万也浪费了，就是这样的。
0: 在高原上种植果树具有极大挑战，4年时间4次大规模试种，1次次满怀期待，1次次铩羽而归，团队成员的信心备受打击。面对屡种屡败的窘境，他们又该如何破局呢？当叶维亮看到林芝漫山遍野的野桃树时，他忽然有了灵感。他带领大家收集林芝原生桃核，培育砧木，再嫁接优良品种，尝试用本地根基加优种嫁接的方法，终于让桃树在荒滩上扎下了根。这4年对于叶维亮和团队来说，是与高原气候的反复博弈，是在绝望中寻找生机的执着。桃苗在这里扎下了深根，也为他们的生态农业之路踢开了一道光亮。
1: 慢点啊，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取水口的枯枝杂叶。
0: 水是生命之源，更是荒滩种桃的关键。雅鲁藏布江看似很近，事实上江面距离桃源有着巨大的地势差，想把江水引到桃源存在极大难度。他们又是利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灌溉水源问题呢？
1: 等一下你们两个就在这儿清淤啊，我去捞树叶啊，来拿着。这水池我们每月必须定期清理1到2次。你看这个水源是不是很清澈啊？因为这个水是上游的一个冰川融化的雪水，然后我们在这儿建了一个取水口，通过这个取水口，通过管道引入到我们果园里面。
0: 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地，叶维亮他们的脚步越走越远，走访当地村民询问用水地，爬山涉水观察雪山溪流，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水源地。
1: 走了好多个地方，然后才找到8公里以外，基地8公里以外，找到了一个冲沟水源，就是冰川的雪水融化下来的一个冲沟。然后我们又沿着这条冲沟一直往上走了大概200米左右，然后才找到一个适合取水的地方。
2: 这是我们的一个泥沙沉淀池，泥沙的话会先从那个下面的那个管道排出去，你看那个水都是浑浊的，然后我们的干净的水呢就从上面这个管道一直到我们的那个果园里面了。
0: 找到水源地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怎样将水引到果园里。水源地距离果园近8公里，中间还要跨越219国道，穿越整个甲邦村。如果水管出现问题，淹没国道和村子的风险能否可控，成了团队考虑的问题。
1: 当时就觉得风险很大，我提出方案就是泄压，就是多处安了泄压阀，通过层层泄压然后引过来，挖几个泄水池，就是避免如果管道爆管以

0: 然后就抱这个水池里边，也不会淹到国道和村庄里面来，就是这样解决的这些问题。然后风险也把控好了，然后我们才开始实施，然后挖沟、埋管、调试，才把这趟水引过来，引到基地来的。
1: 就这样，冰川融水被引到了果园，纵横交织的灌溉系统解决了果园灌溉的难题。这股源源不断的冰川水，不仅浸润着桃树每一寸干涸的根系，更坚守着它们对于生态农业的承诺。

0: 从七月到十二月初，果园里始终飘荡着丰收的果香。各个品种的桃子循着时节陆续成熟，让果子不断档，成为这片土地从盛夏至初冬的常态。
1: 我们品种有30多种，有早桃、水蜜桃啊，然后冬桃有脆桃，然后蜜桃。从七月份到十二月份，我们都有桃子，因为十一月份是我们的采摘旺季，外来的批发商都很多，都要提前给我们预约。他基本上每个批发商来进来都是至少到2000到3000斤左右的采摘。
0: 高原巨大的昼夜温差，让桃子的糖分疯狂积攒，超强的紫外线赋予桃子紧实的口感，加上它们与原生灌木丛共生，身上还带着独特草木清香的野味。因最晚采摘期可以到十二月初，使这里的桃子有幸成为全中国较为晚熟的那一批。随着西藏交通网络设施的不断发展完善，这些带有高原气质的冬桃将从雪域江南走向祖国的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12年的坚守，广潭终成绿洲，这里的桃子和培植它们的园丁一样，充满顽强的韧劲，他们奋力生长，在四季轮转中一次又一次抽出鲜绿，终于有了果压枝头的喜悦。如今这片果园里不仅生长着桃树，越来越多的果树也在陆续扎根，开始长出充满希望的果实。同样是在林芝，另外一个果香四溢的秘境，却有着迥然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这里是位于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市墨脱县，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观。即便在十一月的初冬，这里依然瓜果飘香，热带风情扑面而来。来自河南的傅银尘在墨脱工作生活已经有8个年头了。来墨脱之前，新鲜的热带水果对他而言可是稀罕物，如今曾经陌生的热带水果成了他日常最爱的滋味。每逢果实收获的时节，他会挑选一些热带的水果寄往河南老家，让远方的亲人也能尝到这份来自墨脱的清甜与牵挂。

0: 大哥，你这儿有啥热带水果吗？
1: 现在只有那个菠萝蜜，还有香蕉，其他的暂时没有。
2: 在下面吧，我给你看一下。
0: 好好好，
2: 快点啊！
0: 好。
3: 今年因为工作忙，错过了水果大批量上市的季节。刚从外地回到墨脱的他，冒着细雨，迫不及待地赶到果园，想碰碰运气。傅银尘轻车熟路地往果园深处走去。刚进果园，就见到菠萝蜜的幼苗上挂着小小的果实。果实虽小，但长得又沉又壮实，挂在树干上透着一股十足的生命力。
0: 我们河南是平原地区，能种植的水果农作物不算多，水果也就苹果、梨这些，菠萝蜜相对来说，在我们传统印象里边，海南呢，还有广西那边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水果。所以当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墨脱真是太神奇了。
3: 菠萝蜜，这种又大又重的热带水果，需要在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下生长，很难想象它竟会出现在雪域高原的版图上。
0: 哎，这边有十几个，但是这种的话还不是很熟，因为它这个刺有点尖，像那种这个稍微圆润的话，那个刺就可以采了。我们上去。

菠萝蜜完全成熟时，它的表皮颜色会变深，从青绿色转为黄绿色或黄褐色，且按压时会有一定弹性。剥开厚重的外壳，金黄饱满的果包像一颗颗裹着蜜蜡的小元宝，挨挨挤挤地嵌在淡黄色的果瓤间，泛着温润又鲜亮的光泽。光是看着，就仿佛能想象到指尖掐开果肉时，果肉的绵密软糯。而这般裹挟着热烈阳光气息的味道，竟会绽放在雪域边缘的墨脱。

0: 百香果，果实之多，酸甜适中，因其富含维生素 C、抗氧化物和膳食纤维，而被称为果中药王，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我们这边的这个百香果一年可以结两季，然后每一季的话差不多能结200到300个，这样很多的，这是老庄了。
0: 百香果供应的时间因产地、品种和气候各有不同，但在墨脱一年四季都可品尝到百香果的滋味。尤其7月到12月是此处百香果的盛产期，果实挂满藤蔓，飘散着迷人的芬芳。
1: 墨脱分很多局域气候，邦新乡是典型的热带气候，产热带水果最多，海拔往上走气候都会有变化。马迪村这边种水果的特别多，香蕉、菠萝蜜、火龙果都能种出来，有些不好种的就搭大棚，因为这边雨水多，大棚能阻挡雨水。
0: 傅银尘小心翼翼地穿梭在凤梨园里，尽量躲避果树叶子边缘细小的锯齿。
1: 像这种偏黄的话基本上就可以采摘了，可以吃了，像这种偏绿的话基本上还吃不了，我们把这种已经长得差不多了的然后采摘回去。

0: 放两天就可以吃。
1: 凤梨的叶片并非柔软舒展，而是自根茎处挺拔向上，如同锻造过的银刃，笔直凌厉地向上生长，自带凛然气场。叶片没有一丝拖泥带水的弧度，每一道棱角都锐利分明，仿佛是大自然用刻刀精心雕琢的倔强符号。

八年间，傅银尘生活在这片充满奇迹的土地上。墨脱的热带水果不仅滋养了他的生活，更串联起他与远方家人的亲情。这些产自墨脱的热带水果满载着果香与牵挂，将为千里之外的家人带去一份甜美心意。墨脱地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峡谷北上，造就出这里独特的热带亚热带气候区。终年温暖湿润、雨水充沛的气候特点，让墨脱不仅成为热带水果的世外桃源，更是野生水果的快乐老家。

0: 罗布·卓玛家住墨脱县格林村，他对家乡的地理地貌、山林物产都非常熟悉。
1: 今天我们上山去找一找我们这边山上的野柿子，把它弄成柿子干。在内地上学的时候，很想念我们这边的这个山，山里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一些野果，我都是很喜欢的。
0: 大学毕业后，罗布·卓玛回到家乡经营起一家土特产店，并学习用自媒体宣传自己的家乡。
1: 通过做自媒体的方式，想把我们本地属于墨脱一些比较丰富的水果也好，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农作物也好，把东西宣传售卖出去，也想通过这些平台让大家知道我们墨脱县是很适合大家一年四季来旅游的。这是我们这边的一种野果子，叫海巴碱，汉语应该叫做洛丽果子，还过一两个星期它才会成熟。它的果实是有点酸酸的，有点臭臭的那种奶酪的那种酸臭味儿。
0: 诺丽果外形酷似长满青春痘的马铃薯，而这丑陋的皮相之下是白花花的果肉，一旦长熟就会散发出强烈的气味，一口下去，腐败的芝士味在舌尖蔓延，酸臭中带有苦涩，别有一番滋味。不过先别嫌弃，因为研究表明，诺丽果具有超强的抗氧化能力，是天然的酵素。秘境之中，初冬的风带着些许暖意吹拂山间，大自然的礼物就在这温柔的氛围里悄然孕育。
1: 这是我们这边的鼻涕果树，这一棵我们鼻涕果的果子就从这棵树上长出来的。它的果实你可以看一下，是圆圆的那种，它的味道有点吃起来像鼻涕一样的口感，但是特别的甜啊。
0: 用手挤开，像鼻涕一样黏腻的果实毫不起眼，但是放进嘴里的瞬间就会触发味蕾，产生别样的味觉享受。
1: 嗯，太甜了，就是好吃。嗯，走。
0: 从童年记事起，这些野果就是罗布·卓玛珍贵。

0: 的小零食，承载着他成长过程中的许多味觉记忆。
1: 耶，这个是八月瓜吧？这个，它的果子里面好多籽儿啊。吃起来的口感的话，就是甜甜的、糯糯的，有点跟我们的野生芭蕉一样的味道。它也叫九月榨，因为它在九月的时候噻，熟透了，它就会自然的炸开。

0: 看，那里有一种野果子啊，红色的这个，叫南无畏子萨。这个是绿色的，这个是绿色的，还有一串红色的，红色的那个很甜哦，特别的甜。已经成熟的季节了，也是一种我们当地很常见的一种野果子。它听说是具有药用的价值的。
1: 甜了。较高的湿度、适宜的气温，是南无畏子的最佳生存环境。青红相间的果实缀满藤蔓，摘下，咬开，果肉果汁籽的清甜在舌尖散开。南无畏子，既是酸甜多汁的野生榛果，亦是载入药典的天然药材。 每一颗都沉淀着雨林的温润灵气，在11月的墨脱山林里，续写着药师同源的自然。

0: 我们找到了这棵野柿子苏桑，上面还有挂果，我们去看一下。11月末，野柿子也进入了落果期。罗布卓玛看着树上的果实，有些迫不及待。他立刻行动起来。
1: 特别的天，拿回去做一些柿子干，再摇一些下来。野柿子树和鼻涕果树一样喜温，而且比较耐干旱，在山地自然林、次生林或山坡灌丛中十分常见。我们这边的物产真的很丰富，丰富到我们就是成长了这么20几年。
0: 每一年在山里面，这么多的岁月和时间，还会发现不一样的种类的果子。在墨脱的群山褶皱与阡陌纵横间，野果如星辰散落。这些被阳光亲吻、雨露滋养的果实，既点缀着山林的自然生机，也承载着墨脱的本真滋味。它们。 带着原始的倔强，藏着农业文明的最初序章，在岁月中沉淀生命基因，在人类的驯化与守护下，终成田间枝头饱满甘甜的果实，让森林的馈赠跨越千年，成为现代农业文明最绵长的溯源与根基。 在林芝，每一颗果实里都藏着雪域江南的独特风味。这些风味的背后，是人们耕耘土地的坚守，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是对味道本真的追寻。果味林芝，从来不止于果，更是人类与自然相依相偎的爱。与传承。

0: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2: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卓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烈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0: 这是夏远生的哥哥，华秘书，他是专程从南京赶过来的。
1: 幸会，队长。
2: 华先生，
1: 陈队长，谢谢你的好意。
3: 左边这个背影，我敢确定他跟彭记者的失踪案有关。

0: 左边这个人没有正脸，他唯一的特征就是手臂。
1: 这个人手臂上的疤很像个英文字母的 Y。
2: 哎，怎么搞的？对不起你啊，陈队长。
3: 我太困了，进来洗把脸。你看我这毛手毛脚的。
2: 没事，给我拿点纸巾。
3: 好。
2: 你是在这儿执勤啊？啊，这是以前教焕真开车的时候，不小心划伤了。
3: 你们兄弟关系真好。
2: 好了，你忙吧，自己也擦擦。

0: 您是石老师吗？我是教会的陈浩，那天我不小心把您的教材带走了，我现在给您送过来，您方便出来取吗？
1: 出什么事了？是华良，照片上那个背影是华良。你怎么知道？
0: 他来上海了，跟谭世远吃饭的时候被我认了出来。我对比过照片，确定那个人就是他。好，我马上联系店里去。等不了店里去的人了。 酒楼的饭局马上就要结束了，他现在跟谭诗远在一块儿，很快就会知道彭太太是被向远生带进去的，肯定会去要人。我必须赶在他之前把人接走。
1: 你打算自己去？
0: 对，我能进去，也只有我有证件。我申请执行这次任务。
1: 那你要遇到向远生呢？你怎么办？

0: 能处理。
1: 花秘书，请留步。
2: 花秘书，
3: 怎么了，谭副局长？
2: 花秘书，那个记者太太啊，现在躲在江南造船所，具体躲在什么位置呢？恐怕是要问问您的弟弟。
3: 华珍。
2: 对，冯广云看着他驾着车带着那个女人进了江南造船所，冯广云想进去搜查，但是被拦在了外面。如果您不方便出面的话，那我只能通知总局跟造船所的警务处交涉，到时候就让警察进去处理了。
3: 我弟弟的事情只能我来处理。
2: 好，那我等您的好消息。

0: 江南造船所。
1: 郑先生，

0: 进吧。请问魏科在哪？在二楼。谢谢。
1: 你扮成这样混进来，还是为了帮冯广明要人吗？

0: 跟他没关系，我是彭记者的朋友，受他所托，照顾他的家人。我给彭太太在外面找了一处更安全的住处，想把她从医院接出去。我昨天晚上才把彭太太带进来，今天一早警察就过来捉拿嫌犯。冯广云到底想干什么？ 分局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2个多月前，彭太太来四所报案，你告诉骆明宇不要插手这件事儿，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对吗？对。彭记者失踪跟冯广云有关系。
1: 四所被撤，也跟这件事情有关系。我回答不了你现在提的这些问题。
0: 好，我可以什么都不问，但今天白天在造船所门口，我陪你演了半天的戏，你起码得告诉我你现在为什么在冯广云手下做事儿。你想让我把人交给你，但你现在连一个字都不愿意跟我解释。
2: 造船所已经足够安全了，为什么要换地方？你在提防什么？是在提防我吗？啊，这是以前在环城开车的时候，不小心划伤的。
3: 你们兄弟关系真好。
0: 如果你还相信我，还信任我，就把人交给我。我现在解释不了那么多。曾经我一度无条件的相信你，但现在我做不到。如果再让我发现你在这出现， 不管你是怎么混进来的，我会立马通知警卫处，以窃取军事机密的名义逮捕你。

0: 彭大白，您醒了。真是谢谢您啊，送我来医院。我刚刚听骆小姐说，警察来找过我，是有什么事吗？
1: 的确是有警察来找过您。
0: 找到甘文了？
1: 恐怕不是。红记者失踪，现在看起来比想象的要复杂。昨天一直没有机会跟您说话。
0: 现在我能问您几个问题。甘文是申报的记者，前段时间申报让他负责做一个有关于华界难民的报道，他就去了弘济善堂搜集素材。弘济善堂是一间日本人开的慈善堂，在华界这一带非常有名。这个人叫李建直树。
2: 李建直树，我记得公安局还选他当过遵纪守法好市民，在报纸上有新闻，还有照片，是谭副局长给他颁的奖章。
0: 那彭记者去石榴铺码头干什么？
2: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他也不肯告诉我。但是我知道他拍了好多照片，我怀疑甘文的失踪和这些照片有关。

拍的有船、货箱、美金，只有一张照片里拍的是人。有三个人在喝酒，其中一个就是李健之说，另外一个就是骆小姐你刚刚说的那个人，还有一个我就不知道了。照片里他是背影。

0: 哎，你们内科是不是收了一个看胃病的病人？分级人是华生。哦，你稍等，我帮你查一下。
1: 好，谢谢。就这么一个人，他是刘医生的病人。刘医生来了吗？他值下午的班，还要过一个小时才来呢。他昨天跟我说这个病人肺部也有些问题，让我今天做个检查，麻烦你把人带到肺病科二诊室。
2: 啊，好，我们马上送过去。谢谢啊。那个背影是男是女？是男的，看起来比另外两个要年轻。有什么特征吗？他手臂上有个特别明显的疤痕，看起来像英文字母 Y。
3: 拿酒杯的那只手，右手吧。怎么了？进来。你好些了吧？能向上走吗？
2: 能。那起来吧，我送你去肺科做个检查。为什么呀？我肺没有觉得不舒服。
3: 哦，是这样的，昨天刘医生给你做检查的时候，发现你的肺部可能也有些问题，所以拜托了肺科医生帮忙检查。我们赶紧下去吧。

0: 请出示下证件。病人需要检查，家属还是在外面等吧。
1: 医生，病人到了。
2: 坐。
0: 来，慢点。
1: 你先回去吧，挂号检查完了，我让人把他送回内科。

0: 大夫，我的肺有什么问题吗？王太太，你托我买了五本书，我打听过了，有一本要下个月才到货。
1: 我买了五本，你说的哪一本？《镜花缘》，李如山的。
0: 能对上暗号的，都是可以信任的人。
1: 他出事之前把暗号告诉了邱国辉，王太太，这里不安全，我必须马上带你离开。
0: 好。

0: 黄秘书，入院处查到了一个您弟弟带过来的病人，就住在这里，内科。后面在我们左医院后门。
1: 队长，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如果你再不离开医院，我会立马通知警卫处。
2: 让我看。

0: 让开！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1: 把夏雨生带走。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2: 我让你把夏雨生带走。
3: 肯定是误会了。夏先生不是坏人，他帮过我。夏先生，我确定过了，他是甘文的朋友，是来接我走的。
0: 我不管你同不同意，今天我一定要带彭太太走。
2: 你给我让开！你知道彭记者失踪跟什么人有关系？
0: 我说了，你给我让开！

0: 怎么了？上了厕所，连话都不敢说了。大夫，请问一下，内科怎么走？
1: 我知道，我带你去。
0: 快点。带路啊。公安局来我这儿告你的状，我来上海出公差还得先解决你的麻烦事儿。魏代勤的事情还不够让你长记性了吗？怎么还是一副长不大的样子？在江阴的时候，我跟你打听过一个记者失踪的事情，还记得吗？
2: 记得。
0: 这个记者是一个谋杀案的凶犯，你带进来这个女人是他的妻子，是从犯。警察接到线报来医院抓人，你居然怂恿警卫不让警察进，你在想什么呢？啊，赶快把这个人给我交给警察，不要把事情闹大，否则学校会给你处分的，知道吗？走啊。
1: 哥，我昨天听人提起这个医院的皮肤科不错，我想看看你手上那道疤。
0: 啊，好了好了，你要是真心疼我，少给我找点麻烦。人呢？
3: 哎，病人去肺科做检查还没回来吗？
0: 你在问我吗？肺科在哪儿？
3: 就在一楼。
4: 我怎么听说有个内科患者送到我这里来检查了？
3: 就是中午午休的时候，有一位肺科医生叫我们把病人送来二诊室的。
4: 哪个医生？什么名字？
3: 这个我没问。哦，这位先生当时也在，他看见我和陪护把病人送进来的。
0: 病人有陪护？
3: 是啊，一位年轻的小姐跟他一块住进来的。

0: 当时有个医生在诊室，他做检查我也不能进去，所以在门口停了会儿，我就走了。
1: 老赵，我没带挂呢，我记得我吃饭时候挂在上面的。
2: 没太注意啊。
1: 谁的包？

0: 所以你咳嗽药一定要准时吃，一日三次。啊，好的，大夫。彭德泰回去一定要注意好好休息。
1: 好，廖小姐，这次谢谢你了。
0: 你自己回去没问题吧？
1: 队长，夏雨生的哥哥为什么会来找彭德泰？ 您和夏雨生到底怎么了？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解释。思索已经没了，我看到你们两个人现在这样，我真的很难过。
0: 回去吧，妹妹。夏雨生
1: 一个人在里面，真的安全吗？
0: 他会没事的。回去吧，啊。

0: 问过刘医生了，他确实没带那个女儿去肺科检查。中午那个医生是冒充的，我们需不需要通知警卫处的人封锁出口？
1: 不用啊，人应该已经不在造船所里边了。你们在那儿等着吧，我送他回宿舍。
0: 哥，你知道彭？什么都别问，先送你回去。这就是你的宿舍啊？
2: 对。
0: 华珍，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你怎么会跟这个彭太太牵扯在一起？

0: 几天前，我去了趟四所，想看看之前那帮人。结果没想到四所已经撤了。我是在门口遇见他的，他跟我说有人要害他，求我帮忙，我就把他带了回来。
1: 他还说什么了？
0: 没了。
1: 他有没有提到他的丈夫？ 护士说他身边有一个陪护，那个陪护是什么人啊？
0: 一直跟在他身边的人。

0: 你刚才想问我什么？说吧。
1: 你知道彭记者失踪的真正原因吗？
0: 我说了，他不是失踪，他是杀人被逮捕了。华珍，你到底知不知道那个女人是怎么从医院消失的？

无论记者这件事情是真的是假的，都跟你我没有关系。不要忘记魏乃琴事件的教训。你现在的一言一行，不光关系到你自己，也关系到咱们全家所有人。你这次来上海留7天，对吧？好好在这儿待着，哪儿都不要去。任务一完成，马上回江阴报到。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0: 点什么？随便点个吧。老板，有什么热乎的？
1: 有包子。行，来两笼。
0: 行，那先坐一下啊，马上来。请问你们是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的学员吗？是啊，怎么了？
1: 三班有一个叫华珍的学生，他回宿舍了吗？
0: 哦，他出去了。
1: 他一个人出去的？
0: 不是啊，他跟我们班几个人一起坐车出去的。
1: 那他有没有遇见什么麻烦？谁敢找他麻烦呀？你找他有事吗？啊，我就是想问问。没事就行，谢谢啊。
0: 没事。

0: 回来了。
1: 爸，这么晚了，您怎么还不睡啊？
2: 青青跟我说，你给他打电话了，昨晚住在朋友家。
1: 啊，对，一个老朋友回来了。
2: 一个女孩子以后少在别人家留宿。
1: 好，我知道了，爸。以后您别这么晚等我了，您应该早点休息。

0: 骆明明。
1: 这水壶还我！
2: 什么水壶？这爸爸买给我的。
1: 你回答我几个问题，我就给你。
0: 昨天晚上干嘛去了？今天为什么这么晚回来？
1: 是不是那个什么女警训练营的教官要约你了？
3: 夏雨生回来了，
1: 你一直和他在一起啊？那他有时候为什么没给你写信吗？
3: 我没问。
1: 那他知道你一直在等他的信吗？
3: 我没说。
0: 不是姐，这两个月你怎么过来的我都看在眼里，你把自己忙得像个陀螺一样，不就是为了不想那些事情吗？你一直在等他的信，等了两个月，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2: 他最近回来执行任务的，
3: 过几天就回去了。再说了，之前那些事情过去了。
0: 你真的能放下吗？

0: 话没说，公司需要知道，这个记者发现了多少？他上过我们的货船，我们是两天之后才察觉到的。从搜到的照片来看，他已经知道货箱里装的是什么了。还有呢？
1: 他躲在船上，很可能也听到了一些交易的内容，但他现在什么都不肯说，所以我们也无法确定。一个记者怎么会发现我们的船？这个人也是救国会委员，他借着写新闻的名义悄悄调查洪继善他。 应该是跟着我去的码头，混上了船。好在货已经从船上运到仓库了，还跟以前一样，等你们的另一批货也到了上海，就统一装船运往日本。救国会跟共产党关系匪浅。
2: 这件事背后肯定有共产党参与啊！陆军省非常不希望我们之间的生意因为这件事而受到影响。公司当然更不希望，但前提是七祥国货联营公司绝不能曝光。现在这种情况，上海警方洪继善堂都难辞其咎，所以老板想让我问一下二位。 他需要担心，七祥国货联营公司。

0: 走私军需给日本军方这种新闻出现吗？
1: 话明说，您知道，货箱里装的不是普通茶叶。我能让这批货一路绿灯的运到上海港，又能顺利的离港运往日本，当然能解决好这点小插曲。
0: 这么说，我们之间没有问题了。
1: 只有一个小问题，您的弟弟华珍带走了那个记者太太，现在这个女人不见了。您问过她是怎么回事吗？
0: 我弟弟怎么认识的这个女人？你们也都知道了吧？他就是好心把她带到了造船所的附属医院，仅此而已。至于这个女人怎么出的这个医院，她完全不知道。
1: 华珍被淞沪警备司令部调查的事儿，我跟李健先生都听说过。魏代勤说她是共产党，这也许不至于，但是通共、同情共产党呢？否则，这件事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为什么要卷进来？有没有可能是有人在授意他插这个生意？
0: 七祥国货联营公司卖这些货，陆军省买这些货，谭副局长却在指责华家，还怀疑我们通共。以华家在党国的地位，在国民政府的地盘上，我想应该没有人有怀疑的资格。
2: 唐副局长所说的只是我们的一些担忧，只要货能如期送到陆军省手里，那华真的是就是家事嘛。
1: 话没说，刚才我可能言多了，您不必介意。至于那个记者，我本来是想让他交出底片，所以留他活口。但是现在看来，他是死活都不会开口。我给了冯科长最后一个星期，就是到时候他还是不开口，我照样把他解决掉。
0: 您是警察，怎么办案是您的事情。但是我弟弟的事情，只能我来解决，谁都不许插手。

我给了冯科长最后一个星期，就是到时候他还是不开口，我照样把他解决掉。您是警察，怎么办案是您的事情，但是我弟弟的事情，只能我来解决，谁都不许插手。

0: 话没说怎么说？他知道华珍把那个女的藏那儿了吗？
1: 他还能怎么说？当然是否认得干干净净啊。
0: 那李健先生呢？
1: 李健说这是华家的家事，华良现在是七祥国货联营公司的代表，只要生意能继续，李健当然不会得罪了。

0: 那这不是把问题都抛给我们了吗？
1: 白良的人盯着华珍，您是怀疑那个女人在华珍手里？
0: 可是李健先生说这是华家的家事啊。
1: 华良明天一早就回南京了，是不是他的家事？盯了不就知道了吗？好的，我能够坐上这张牌桌，唯一的筹码。 就是我能够为他们的交易提供保护。现在这个女人不见了，坏的全是我的事儿。最后被踢出局的，也只可能是我。华良说，他弟弟的事，只能由他来解决，谁也不能插手。但这是在上海。 他的话说了不算，
2: 明白。

彭太太已经安顿好了，这里是救国会的安全房，在彭记者找到之前，他就先住在这儿吧。在法租界，我也有个照应。

0: 怎么了？
1: 我拿枪对着向元生了，是他帮我把彭太太救出来的。
0: 吃饭了吗？这附近有一家不错的法餐厅，走吧。对不起，我忘了这个时间西餐厅都关门了。
1: 没关系啊，反正我也不爱吃洋人的东西，带你吃这家面吧，我经常来。老板，还有啊。
2: 哎，打烊了呀。
1: 侬莫弄啊，我自个来就好。
2: 哎，好，很多自个来啊。

0: 远深已经听彭太太说了照片的事情了，他已经猜到了这件事情和他哥有关。
1: 赵小春

0: 这件事情跟他撇不开关系了。
1: 他未必就需要撇开关系啊。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也是刚知道的。邓组长以前向组织提出过要发展向远山，但是之前考虑的风险太大，一直都没有启动计划。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向远山已经是一个局中人了，盆记者的事情也不完全是组织的任务，也是你作为警察的任务。如果向远山有意要参与这件事情，组织认为你们可以合作，也希望你从中对他进行观察。
0: 组织希望我们从中合作，并且让我观察他。组织怎么突然想起来让我做这件事情？我一点经验都没有。
1: 是我向组织提出申请的。
0: 真的？
1: 真的。
0: 可是我今天刚刚拿枪对着他。
1: 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情跟他哥有关，他会理解你的。
0: 真的吗？希望会吧。

陈浩同志，你要好好练习一下你的表情控制了。还有，你的面都快糊了。

0: 来，成了。
1: 我吃过晚饭了。
0: 我虽然只会做面，但我做的面米多灵啊。
1: 什么叫米多灵啊？
0: 就是好吃。
1: 米多灵啊。

0: 还有谭诗远在一起的照片。
1: 对，
0: 我回电雷学校的那段时间，我哥从南京来江阴找过我。

0: 向我问起四座和彭记者的案子，他说他是在帮一个朋友打听彭记者的去处。但我知道我哥不会单纯的帮任何人打听任何事儿，因为他没有这样子的朋友。魏德勤那件事情之后，他特别害怕我跟上海还有联系。 他三番五次的叮嘱我不要再提任何上海的事儿，结果却是他主动提起。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背后的事情已经威胁到了他们，或者华家的利益。
1: 想问彭记者失踪案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吧？你是知道些什么吗？我不知道。我帮彭太太是受彭记者的朋友所托，他们也不知道。
0: 我哥跟我说，彭记者不是失踪。 而是因为谋杀被秘密逮捕，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相信他。

0: 你真的对这件事什么好奇吗？不是好奇，是不安。我心里有疑惑，只有找到了彭记者，才能知道答案。
1: 我查这个案子，是因为我是警察，这是我的饭碗，也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可你不一样，你已经回到学校，你有你的任务，接受舰艇海上训练，这些事情跟彭记者失踪案没有任何关系。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吗？
0: 虽然彭记者与我怎么规划自己的人生没有关系。
1: 但他失踪跟我哥有关，那这件事就跟我有关。我必须知道真相，哪怕真相很残酷。
0: 要查也不是你一个人查。

我们可以合作到找到彭记者为止，怎么样？你有线索。那天追彭太太的那辆货车，我们查孟家凶杀案的时候也遇到过。当时我们刚从日本料理店出来，朝我们开黑枪的也是一辆名牌货车。昨天晚上我一直跟着他，最后他开进了富华路消失了。我怀疑窝点就在那条路上。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答应我，这件事情别跟二白他们说。自从四锁撤了以后，我很少跟他们来往。

你怕给他们惹麻烦，没那么矫情。明天晚上7点，浮华路路口见。不早了，早点回去吧。等一下。 在医院的时候，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你如果说了，我一定会把人交给你的。哪个选择对你来说更难？什么？是用枪指着没得选，还是在帮哥哥跟帮我之前做一个选择更难？ 哎，欢迎回来。

0: 秘书，明天回南京的票已经订好了，按您的习惯，订的是明早第一班，改成明天下午的吧。我要去见一个朋友。
1: 那天等你的女孩是你什么人呢？什么女孩？我又不认识。穿的像警服又不是警服，大晚上一个人在那树下等，脸都冻红了。什么时候的事？就是你哥哥来找你的那天晚上，他问我们你安全回去了没有，我还以为你知道这事儿。哎，远生，
2: 二白，
1: 我朋友，你们先去。
2: 行，走吧。你怎么在这儿？
3: 远生，东宝在码头受伤了，那个思索的人想去看看他。你去吗？
2: 好，等我一下，我去申请辆车。
3: 不用，咱有车，你忘了？现在咱是出租车司机。上车，来来。
4: 东宝怎么受伤了？ 东宝在码头仓库干活，可能饭吃的太少了，东西又扛得太多，晕过去了，把手就给摔伤了。他有想过换个工作吗？换？那孩子呀，当警察当初感情了，交了零用申请，一直在等着总局的分配，而到现在呢，一点消息都没有。他现在呀，就是一边等消息。 一边挣钱，哎，小玉也是，整天起早贪黑的跟着他码头干活。他就想给小玉开个早餐铺子，到时候他再能回去当警察，将来再生个一儿半女，那小日子多幸福啊！哎，其实吧，我们给东宝送东西啊，也不是因为他买不起。
1: 就是希望小两口把钱都攒起来，能够早点过上那种好点的日子。肯定会的，他们这么努力，总不可能没有回报吧？
5: 林林，
6: 所长他们人呢？
5: 还没来呢。

0: 行吧，那咱等会儿他们，一会儿进去。
1: 嗯。
0: 你说这几个人，说好的来看东宝，一点也不积极。这他说好的时间，一点时间观念没有。你说这要……我去路口，我看看他们。
2: 那天是我哥送我回的宿舍，医院那天是我哥送我回的宿舍。他只是要我不要管黄记者的案子，没有为难我，我没事。
1: 那天队长跟我说了你没事，我就直接回家了。你笑什么？
0: 就等你们两个，
3: 没有，
0: 等你们两个，一点时间观念也没有。
3: 来晚了，来晚了。来，老规矩，老规矩啊。
0: 我的，我的。啊。哎呀！啊！
3: 走。
0: 大夫怎么说？
4: 啊，大夫说没啥事儿，就是休养2天就行了。就你看，
3: 我跟你说，别不当个事儿啊，伤筋动骨100天，你就好好歇着啊。有什么活儿，我们都帮你干了，好吧？
4: 对，
1: 对，
4: 谢谢四儿，谢谢。
1: 所长，二白哥，你们先喝水，我再
4: 喝点
1: 水。
4: 不用
5: 了，别忙活了。
4: 没事，没事，你看，这我这就是应该说。
1: 这大家得小心。明明姐，你这是做什么？
6: 你收好，
1: 这我不能收。东宝说过不能再用你们间隙了。
6: 我是不是你姐？是你姐就得听我的，来，拿着。
7: 这东宝，这明明姐又给我们塞钱
6: 了。你东宝干什么呀？
4: 明明什么呢？这收起来，收起来。你们每次来都给我们带那么多东西，还给我们塞钱，这次不想说啥不行，你说好。
5: 那我们隔三差五来吃饭，那不花钱呢？
8: 对呀，我们饭钱这是。
4: 不是你们每次来，米面油粮都送了，你收啥钱嘛？
2: 听二白说，你和小玉想开个早餐铺子，就当是我们的投资了。
8: 对，
6: 这是我们入股的钱，听话，拿好。
8: 哎，你这要再不收，我们就走了啊！
5: 现在就走。
4: 这
3: 走什么走？走，都听我的啊，小玉。把这钱收着，董鹏，收着，拿着，
1: 你拿好，
4: 拿着吧。行，那这钱我就拿着了，但是咱得说好了，你们以后每次来，我就拿这钱给大家买肉，做红烧肉吃，这总行了吧？
3: 你说红烧肉，我这真有点饿了。

0: 我到家了，
1: 有时间谈谈吗？
0: 我不想谈。

0: 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
1: 你没收到我的信。我等你的信等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等了一个多月，你现在突然回来有什么用？我们都已经各自往前走了。
0: 我从回学校的第一天就给你写信，三天一封，我一共写了10几封。你给我写信了？我写了，我也在等你的回信。我以为你回南京订婚了。
1: 不该给我回信，我哥跟你说我订婚了，所以你订婚了，你希望吗？
0: 我不知道。那你就用你的木鱼脑袋好好想想。
1: 你遇到任何事儿，你都可以直接告诉我。你想知道什么，你就直接问我。你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自以为？你这脑袋里到底还藏了多少东西？我希望你订婚。你最好想清楚了再回答。我想得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我在喜欢你之前，哪怕做什么事情都是最后一名，考警察考了3年也没有考上，但是我每天都很开心。可是我现在。 我想稀里糊涂的都不行了。
0: 喜欢我之前。
1: 对，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吧？

0: 我不想见你，只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你了，而不像你现在这样，脑袋里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你说我想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说我沐浴脑袋，你就不沐浴脑袋吗？你不能给我写信？那你想联系我就找不到别的方式了吗？
2: 个小兔崽子，你以为你是啥本事？冲我女儿好好看！你以为你是谁啊？
3: 爸爸，
2: 你让开！你让开！你不要跑呀你啊！
1: 爸爸，
2: 你看这样，你看这样，
1: 爸爸，
2: 你这么辛苦啊！啊，你以为你是谁啊？
1: 爸爸，
2: 要刚度啊！

0: 我不是说了吗？房租我下个月肯定会给你。你好，是魏先生吗？
1: 你谁啊？我不认识你吧？
0: 我姓金，有人介绍我来拜访您。

0: 我知道您从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离开了，
1: 但是您在抓捕共产党方面的能力不应该就此埋没。我这次来就是想问一问李先生，是否还感兴趣继续做情报方面的工作。
2: 啊，你知道我离开了，那我为什么离开你也知道了吧。啊，我得罪了军政部次长，我还得罪了侍从室的秘书，我的政治前途完蛋了。
0: 这倒未必，这次想请魏先生去的地方由蒋委员长任社长直接领导。
2: 你在跟我说什么？
0: 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站。我知道您一直没有放弃调查华珍，我的人告诉我他们最近总看到您在一间公用电话亭附近。
2: 公用电话亭，那个公用电话亭是我调查华珍的时候的唯一疏漏。那个共产党张仲景，当时他在医院里，他在9:06的时候给这公用电话亭打过电话。我当时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项羽生和皮带上，没有细查。后来我细细想了想，才反应过来，那姓张的被人捅成那个样子了，浑身流血，还要给一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们的隐蔽联络方式。换而言之，他的同党就在那个公用电话亭附近。
0: 那您现在就有机会弥补这个疏漏。华珍来上海了。

0: 如果您愿意加入苏姓社团武术，我给您的任务就是继续调查华镇，并且查清所有跟他相关的共产党。
1: 他现在就在上海，
0: 在。
2: 你是郭秘书长派回来，他是来找我的。
0: 想跟您合作的可不止郭秘书长一位。
1: 我的老板姓于，大智若愚的愚。
0: 既然魏先生
1: 本来也打算继续调查华珍，
0: 那不如我们合作。这是一点经费，也是于先生的诚意。如果您愿意的话，明天就可以去报道。

0: 我从淞沪警备司令部离开的时候，情况您也知道，就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魏某人就好奇了，你们于先生看中我什么了？
1: 魏先生听过救国会吧？
2: 两路执掌谈不上，但是魏某人调查共产党也有七八年了，其中也调查过救国会。这段时间，关于救国会的情报，我也积攒了不少。
3: 我们听到了一些消息，华珍这次来上海，和救国会里的亲共人士往来密切，其中可能就有共产党。如果从救国会开始查起，魏先生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1: 只不过这一次，我们希望能够换一下步骤，先查清楚华珍身边的共产党。
3: 在
1: 警备司令部的时候，我已经证明了，跟华珍来往甚密的邓明远、张远俊全是共产党，他怎么可能清白？要不是他后面有个画家，当时他就被我扳倒了。到现在了，你们怎么还拐弯抹角去查他身边的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干脆直接查华珍？
3: 华珍肯定是有问题的。 他一定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但是于先生的建议，从他身边的人开始查起，会更容易一些。

0: 于先生就是有这个能力，才让我来请您的。于先生是有一个条件，这次侦查必须秘密进行。您可以调用特务处的人力，但是所有跟华晨有关的一切行动，只能通过我向他单独汇报，不得外泄，否则合作终止。
1: 明天去哪里报道？
0: 法租界，安琪皮具公司，我在那儿等您。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全区妇联组织用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切实守护妇女儿童权益，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的成效当好妇女群众娘家人。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摔跤项目今天火热开赛。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刘江主持并讲话。第4届元明清藏文文献图像所见民族交流史研讨会在拉萨开幕，跨界学术研讨实证高原民族交融历史。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8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等，结合我区实际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王军政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坚决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把敢扛事、愿做事、能干事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巩固雪域高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军正强调，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的工作安排，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分析形势，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因地制宜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保障国家重大项目实施，主动融入和服务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特色农牧、清洁能源、资源加工等产业，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群众收入，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正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部署，进一步聚焦靶向整治，加强督导指导和工作统筹，健全常态长效机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坚决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落实四下基层制度，畅通群众意见反馈渠道，下大力气抓好重点领域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把监督办案整改治理贯通起来，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要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真督实导，压紧压实党政主责、纪委专责，充分发挥职能部门抓本级带系统促基层的作用，完善工作机制，用好用活大数据监督、群众监督，贯通融合巡视巡查等各类监督，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实现齐抓共管，形成攻坚合力。王军正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力服务部队练兵备战，扎实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持续做好国防教育、拥军优属、退役军人保障等工作，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着力营造人人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王军正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好、运用好、发挥好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做好境外藏胞侨务工作，加强教育引导和服务管理，引导统一战线广大成员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积极履职尽责，贡献智慧力量，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凝聚强大合力。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党组

0: 组织要进一步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建好建强基层党组织，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努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坚强战斗堡垒。要全面提高机关党建质量，严格落实机关党建工作责任，以建设模范政治机关、服务机关、效能机关、清廉机关、责任机关为抓手，坚持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建强机关党员干部队伍，走好第一方阵，当好三个表率，努力打造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两个结合在雪域高原彰显真理伟力。文章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的奋斗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而这份生命力根源就在于两个结合。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正是坚持两个结合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为治藏稳藏兴藏提供根本指引，推动科学真理不断转化为雪域高原的生动实践，照亮西藏奋进之路。文章说，立足实际、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永保生机的理论品格，也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形成发展的现实根基。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研判西藏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与发展方位，稳步推进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进程，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文化相通、精神共鸣是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的深厚根基，也构成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文化维度。西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焕发全新活力，持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文章说，糌粑乡里建初心，奶茶田中运真理。西藏的沧桑巨变与蓬勃发展是两个结合的鲜活实践，也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落地见效的有力印证。新征程上持续深化两个结合，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必将持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行稳致远，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在雪域高原永远枝繁叶茂。
1: 作风时不时，群众说了算。自治区妇联及全区各级妇联组织坚持用真心真情与实干实际切实检验作风建设成色，广大妇联干部走出机关，沉下身子，通过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彰显妇联组织的为民担当。
2: 走村入户，基层宣讲是全区各级妇联组织联系服务群众的家常便饭。这段时间，自治区妇联的干部们进社区、入农家，带去的是法治知识、家风故事、惠民政策，带回的是群众心声和基层实情。
3: 老总在西藏青年嘛，这么过了，经常送奶片去，那这么个特别疼的店呢，这么谢谢老总在两股金用吧。
2: 不光线下跑的勤，线上也不断线。自治区妇联紧跟新媒体传播趋势，推出阿加卓马送服务藏汉双语 AI 短视频项目，打造了一个24小时在线的空中课堂。从法律维权到健康常识，从文明新风到政策解读，接地气儿有人气，指尖一点，随时可学。
4: 从去年8月份开始，创新打造了100集藏汉双语 AI 短视频，累计传播量达到31万余人次，形成了良好的网络传播效应。
2: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自治区妇联坚持把转变作风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对群众诉求闻诉即办，办就办好。前段时间，一个求助电话让自治区妇联立即行动起来。 一位老人因

0: 家庭突发变故，孙子的落户问题迟迟办不下来。妇联干部第一时间上门看望安抚老人，随即召集专题协调会，联动相关部门共同会商，逐一清理政策，打通环节。
1: 涉及到我们的婴幼儿合法权益的保护的问题，发挥我们妇联组织力量的一些优势，尽快的帮助解决这个孩子落户，尽快的这个家庭的回归，融入到这个社会，老有所养，幼有所育。
0: 在扎根基层、服务一线的实践中，各级妇联组织探索形成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好经验、好做法。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妇联创新打造的花大姐议事会，成为化解家庭矛盾、收集妇女诉求、参与基层治理的特色平台。左邻右舍有了矛盾，姐妹有了烦心事，都可以拿到花大姐这儿一议，商量着办。
2: 今天的议题情况如下：花大姐议事会成员在走访中了解到，丈夫工作不顺，双方情绪不佳，因孩子教育问题。
0: 怎么让议事不流于形式？花大姐们摸索出了管用的法子。小事线上随时回应，邻里纠纷上门劝和，复杂问题集中商议，棘手难题联动社区和上级妇联一起协调解决，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跟踪。
3: 所有的代表聚在一起说自己的想法，然后再按照这个去执行。后期我们也会跟我们的社区单位或者是上级妇联汇报这些情况。
0: 不仅化解矛盾，更要助力发展。堆龙德庆区妇联持续深化巾帼就业创业促进行动，将技能培训办到村头，把专场招聘送到身边，帮助更多妇女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致富，撑起家庭的半边天。
4: 我们将持续把妇女儿童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做好妇女姐妹的娘家人，以务实的举措办好民生实事。
0: 从入户普法到线上 AI 科普，从花大姐议事到维权帮扶，从就业培训到困境儿童关爱，一项项举措，一件件实事，正逐步将问题清单转化为群众的满意清单，充分彰显了各级妇联组织深化作风建设的扎实成效。
5: 聚焦妇女儿童关爱服务，持续改进作风，把各项关爱服务实实在在地送到妇女儿童和家庭中。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准确政绩观，发挥好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把一件件、一项项关乎妇女儿童和家庭的实事好事，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抓好落实。
6: 今天，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摔跤比赛开赛，来自各地市的运动员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在攻防博弈之中展现高原健儿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7: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赛事按照不同体重级别分组依次比拼，随着裁判哨声响起，选手俯身沉身，步步试探，不断寻找进攻突破口，抱摔发力，格挡防守，顺势攻防，每一组对抗都酣畅激烈，裁判紧盯场上每一个动作细节，依规执裁，精准判罚，看台上观众凝神观赛，精彩时刻掌声喝彩，此起彼伏。
8: 站在全运会的赛场上，我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自豪。全运会我这是第三次参加，我的目标肯定是奔着冠军去的，为自己的家乡拿个好名次。
7: 一次次近身对抗，既是体能的比拼，也是战术与心态的较量。多年训练沉淀，让不少年轻运动员站上赛场，敢打敢拼，从容应战。赛场内外的变化，裁判员感受最为真切。
9: 观众的气氛，运动员的场上那种精神都特别好，特别热烈。现在我们运动员的水平也越来越好，观众的认识度也越来越高。目前看，我们有一些运动员的水平跟全国的优秀运动员差不多。
7: 以竞技磨砺意志，以拼搏彰显风采。赛事的火热开展，不仅为摔跤运动员搭建起高水平交流比拼平台，也推动重竞技项目普及推广，促进训练竞赛体系不断完善。据了解，本届全区运动会摔跤项目将角逐产生18枚金牌，各路健儿将在接下来的赛程中继续全力以赴，奋勇冲刺，奋力争夺赛场荣耀。
10: 从2014年就把摔跤纳入全球运动会，这已经是第四届了，所以这次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是7地市都派队参赛，所以参赛人数最多。

0: 从原来的10个级别增加了这次18个级别，通过做参与的人数还有各个地方的观众很多，关注度会越来越高。
1: 10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政协工作和宗教工作重要论述开展研讨交流，传达学习区党委10届10次全会精神，研究政协贯彻落实举措。刘江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统战定位，学以致用，努力推进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铸同心的工作。要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扎扎实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斯朗尼玛、孟小林、阿旺、白马旺堆、卓嘎、于允贵、王刚、达巴欧洲出席，朱康、土登克珠列席。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近日，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前往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和拉萨市城关区、柳梧新区调研公共就业服务治理欠薪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完成好年度就业目标任务，信息要核准，岗位要广征，服务要精准，后续要跟踪，要严格执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欠薪案件，积极化解矛盾纠纷，全力守护好劳动者合法权益。今天上午，第四届元明清藏文文献图像所见民族交流史研讨会在拉萨开幕，区内外高校、文博科研单位、寺庙佛学院专家学者及青年研究者齐聚一堂，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要求，深挖藏文文献历史图像中的交融史实，集中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最新成果。
3: 2026年的7月1日，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哈，这一次的很多的论文的题目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有些内容基本上都是应该是第一次展示，创新的这一块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2: 会上举行了珍贵的藏文文献捐赠仪式，这批新增馆藏史料将进一步丰富我区古籍研究资源，为深化共同体历史研究、开展常态化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补充宝贵一手资料。
4: 民族团结促进法实施以来呢，其实对于藏文古籍的研究啊、整理啊、包括出版、数字化等一系列工作呢，是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助力，也是这个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啊。我们也有信心把这个藏文古籍研究整理的工作呢，能够做得更加的扎实，也助力把西藏故事能够讲得更加的生动。
5: 这些研究其实都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的一个形成。对于我们这些青年学者来说，我觉得我们有一些责任感，就是要把这些前辈所发掘的这些鲜活的故事，通过一个通俗易懂的方式去向公众去呈现出来，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一点自己的作用。
1: 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原创音乐剧《此生必嫁》9号在西藏大剧院上演。该剧围绕一家三代女性的情感羁绊与自我追寻，把川藏筑路岁月里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实干担当的内核具象化呈现。剧组全体主创演员立足真实历史，饱含家国情怀打磨创作，让过往岁月在舞台上重焕生机。
6: 终于回到了拉萨，我跟西藏这种情感确实非常的深，我很爱这片土地，希望写出属于这里的故事。我们是带着这种美好、这种幸福，还有这种敬畏之心在做这个音乐剧，我们会继续把它打磨得更好。
7: 在剧中饰演安高原，他是十八军的后人，他的母亲呢就是十八军的战士，就是在高原演出对我们来说是很挑战、很挑战的，但是我们都可以完成，我们就是回家了。这就是我们要回来的一个地方。
8: 因为那段历史太感人了，那条路其实太不容易了。我们去调研去看那段历史，那是非常非常感人，必定会有一代人去为他奉献，这就是整个这部戏的一个内核。
1: 该剧2025年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本次亮相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吸引了拉萨广大市民群众与文艺爱好者到场观看，大家沉浸式感悟两路精神，跨越岁月

0: 的时代价值汲取精神力量。
1: 第一次深深的就感受到了这个318国道的整个建设的这个历程，从1950年到1954年4年的时间，有3000多名这个战士为此做出了牺牲。318是先辈们用自己的生命或者鲜血换来的，318此生必驾。
2: 今天上午10点，2026年纳曲恰青赛马节开幕，骏马列队巡游，精彩的马术表演轮番登场，为整场民俗盛会点亮精彩序幕。
3: 我是第一次来，这种赛事我也挺期待的，特别想看
4: 一下它是怎么表演的。
2: 开幕式文艺演出以马背文化为内核，羌塘蹄韵传千年，金安踏浪兴羌塘，骏驰羌塘月星街三大篇章依次铺展，各组演员同台演绎，绘就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和美画卷。
5: 从上个月到那曲排练，这次能上到舞台上，特别开心，特别激动。
6: 假如你从你在这儿，在这儿这个对前面这么样的，唱啊唱们大力，唱个唱唱，这么大声大力，这么样的，昨天的夜里的时候，他放的时候，样的节奏这么样的。
2: 本届纳曲恰青赛马节以策马扬鞭1555，品质纳曲月星街为主题，整合马术竞技、文化展演、畜种评比、特色农畜产品展销、招商引资洽谈、文旅推介于一体。盛会将持续到8月13号。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年来，我区金融机构持续优化消费信贷产品供给，简化审批流程，丰富信贷产品，通过便捷化信贷工具释放消费潜力，贷款重点投向住房、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及教育、文旅、医疗等综合消费领域，全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突破1314亿元，同比增长26.4%。
2: 去年以来，林芝市紧扣两地五区建设目标，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增效，搭建全区首个政策扶持通平台，构建立审直破一体化司法体系，精准推送惠企政策191条，累计服务7.8万次。新设经营主体5407户，同比增长18.7%。
0: 日前，措美县举办民族团结、就业同行、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吸引安徽亳州及区内46家用人单位提供600余个岗位，涵盖教育、行政、会计等领域。招聘会采取线上直播加线下现场相结合方式开展，为用工企业和求职者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
2: 为加强高原水域生态保护，落实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察隅县近日组织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投放湖鹑、裂腹鱼等本土鱼苗90000尾。活动现场还向群众宣传《野生动物保护法》《渔业法》等法律法规，普及渔业保护知识，呼吁共同守护水生态安全。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5天。

0: 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氧气袋为什么准备的那么少？不是说好的准备10袋吗？是10袋啊，
1: 那怎么不够用呢？你看他赵经理嘴唇都紫了，站都站不稳，拉到医院医疗高压60，低压38，合作谈不拢也就算了，你说真要再咱这里有个好歹，这责任谁来负？谁担得起？那氧气袋本来准备的是够数的，都是按照预算准备的，但是没想到那些企业家一到这儿就开始吸，一直吸。
0: 等到了考察点儿，就剩三四袋儿。你呀你呀，你说你这是算盘珠子，死脑筋不拨不动是不是？让你准备10袋就准备10袋，你就不能多准备一点，工作就不能积极主动一点？
1: 不是我不想啊，关键是多准备一袋就需要多一袋的钱，但是咱们预算就那么多呀，等补助下来就好了。哎，烫，
0: 那个记者又是怎么回事？企业家都走了，也没看到人。
1: 我联系过报社了，说是前几天就出发了，估计是路上有事耽搁了吧。
2: 这个小青年，唉，见了藏地看什么都新鲜，又不知道跑哪里采什么风去了。自由散漫，不着调。

0: 你是多杰的巡山队吧？啊，
1: 对，他巡山队，对。
0: 哦，不，我们收的客，那警察给咱们送东西呢。啊，
1: 是吗？
0: 啊，收路，把你捎上，来上车。
1: 好，太感谢了，谢谢啊，谢谢，
0: 不客气，谢谢。

0: 大哥，
1: 杜桑呢？
0: 哎，你好，你们好。我问一下，马志离这儿还有多远啊？
1: 你要到马志县城呢？
0: 啊，对，马志的那个经济发展公司。
1: 你什么地方离县城还有段距离呢？
0: 啊，
2: 哎，你说那个经济发展公司

0: 到了，
1: 我用你，快来！
0: 咱还有多久到啊，大哥？我有点头晕，头疼。
2: 头一次上这么高的地方吧？啊！你给我饭来，坐着车不要动，等我转完东西，马上就走啊！我着急。
1: 这么着急？
2: 东西准备好了吗？
3: 哎，备好了，备好了。就等你来验货呢。干活干活。

0: 这两层楼有四百斤吧，也就三百斤。还骗你干啥了吗？这四百斤高高的嘛，不信你称嘛。
1: 我是防你这事儿的，来称。
0: 称。
2: 大哥，你们这捞的是啥呀？
1: 蠕虫吧。
2: 蠕虫啊。啊，这东西有啥用啊？
3: 这可是活饲料啊！北下养殖就全靠它呢。啊，一斤能卖三百，快钱呢。
2: 这么值钱呢？好东西啊！
3: 好东西，好东西，热黄金，这里多的是。
2: 那这东西，这东西能随便捞吗？没事，我不拍了，你们先忙吧，我回去休息休息，头有晕了。
3: 啊，好，
2: 你们忙啊。
3: 好好好。

0: 你在干什么？
1: 手里脏衣服，一盆水，顺手都洗了。
0: 不用不用，我自己洗。
1: 哎呀，你自己那哪叫洗衣服呀？往水里蘸两下就拿出来了。你看，这油泥，你得拿透明皂狠狠搓才行。
0: 不行不行，让女同志给我洗衣服，那成什么了？
1: 这有什么？又不是裤衩袜子，他们的衣服我都洗过的。给我吧。
0: 来来来，白菊，你歇会儿，我来量。给，这个好吃。辛苦你了。
1: 哼，道理是领导，洗了这么多衣服，就你不好意思。
0: 回头我要好好批评他们，一群懒汉。嗯，
1: 好吃，有点甜。
0: 你也算进过山了，感觉怎么样？
1: 算进山吗？感觉就是跟着林叔叔和企业家们在博拉莫拉的外围旅了一圈游，还没开始就结束。
0: 那是我们运气好，那帮人没有怎么反抗。听你的意思，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刺激，有点失望啊。
1: 你觉得我之所以闹着要进山，是追求刺激吗？
0: 那倒没有，我知道你是警察，责任感重，嫉恶如仇。
1: 我不像伟大的革命前辈，从小就立下了远大志愿。要说我来巡山队之前，就想把。

0: 每一个盗猎分子都绳之以法，那是你高看我。我是来到这里以后，看到你们一次次缴回来的皮子，尤其是那些小藏羚羊皮，摸着它们柔软的羊毛，想着，他们才来这个世界上没多久，就被杀，被剥皮。 我不可能无动于衷。这里也是我的家，我不能看着那些人毁了它。即使今天我不是个警察，我也想把这件事情干下去。
1: 不会再跟你闹着进山了。我跟局长表过态了，我决定留在巡山队，哪怕还是做这些后勤工作也行，只要你不赶我走。
0: 你跟张院长也聊过了？嗯，我妈说你工作能力强。 是个可靠的人，他希望我能跟着你干。我可靠？
1: 我就是胆子大，做事不考虑后果而已。不过这一点，我们两个挺像的。

0: 这次进山，我们很有可能会和盗猎分子发生正面冲突。出发前，把自己的枪都检查好，所有的子弹都带上。
1: 哦，
2: 回去。
3: 嗯，队长，郭冲的车我停外面了，这是他的衣服，我放这儿了。
0: 哦。你去干嘛？
3: 贺清源他们那次进山报告我还没整理完，局长在催我了。
0: 先来开会。报告可以回来再写吗？
3: 欧亚。
0: 老汉。进山后，你穿上郭顺的衣服，假扮他。
1: 好。
0: 哎，我们这次进山，除了要抓捕盗猎分子，还要继续完成县里交给的探矿任务。

0: 后面的车拉远了，开慢点。
1: 欧耶！
0: 刚刚翻过的那座山就超过4800了，你没有反应吧？
1: 完全没有，很舒服，很痛快。
0: 别太兴奋了。
1: 哦。

0: 加水吗？
1: 不用。
0: 他在那儿纠结谁呢？有人牺牲在那儿吗？

0: 这个拿着吧。啊，晚上要是困了，就闪两下车灯，我们会一直盯着的。知道了，放心吧。自己小心。
1: 走了。咋了？哎，我说什么都没有。哎，我说什么都没有。哎，你张总，咱俩是新人呢。
2: 新人，新人在这儿。哎呀，来嘛，要是不发，可能要看新人。
1: 你这个人平时真的很嘛，一到就让新人就爱喽。
2: 哎，你吊着，你给我留下来。嗯，我不喝。嗯，原本我也是要带出去喝的。哦，
1: 那你带进来做什么？啊，解馋嘛，我看看。哦哟，真的我看看就解馋了。啊，你解馋？
2: 哎，别浪费。解馋，你哎，
1: 要看，这看两眼，这把你眼睛里也有罪，看着看着就见底了。
2: 哎呀。
1: 哎呀，你们这干什么？你们这，
3: 是这个吧？有维生素，打打牙祭。
1: 是这干什么？我又不是兔子。
3: 你不吃还我。
1: 哎，一个个心眼子坏掉了。

0: 队长要不要上战线？
1: 不要，成功，你闭。
2: 刚才上坡的时候被人们吹哨，
3: 坡下是盲区，如果坡上有野生动物，吹哨时给他们提个醒，防止被突然出现的车给吓到，跑出来伤人。
2: 好。
1: 这个位置视线不错，就这里吧。晚上我们轮流盯着老韩，两个人一组，两小时一换。
2: 我跟你一组，行吗？
1: 好。小贺，你们三个分一下工，我和白居第一班。你们抓紧时间吃补肚子，上车睡觉，去吧。
3: 老爷，走。
4: Manage
0: 每次精神单词就是记不住，阳气不够，感觉脑子都糊涂了。
4: 你可以要求在这里考试，其他人肯定考不过你。
5: 哎呦，当做你没睡吗？

0: 你没事就抽个单子考考我，这样我记得快一点嘛。来，
1: 你想抽你啊？别到时候我睡觉。
2: 来，什么？给我，我帮你。
1: 可以啊。
2: 你可不可以先帮我翻一翻？
0: 我看一下啊。亲爱的王母，你好。哎呀，这个是，Dear 王母，嘿。
2: 藏文，你可不可以把这段翻译成藏文附在下面？
0: 藏文，你自己写嘛，你自己也是个半个藏族人嘛。
2: 哎呀，
0: 对，
2: 藏文我听他说没问题，但我写起来吧就，你帮我个忙，
0: 你可以的，自己写，
2: 你帮我个忙吧，求你了，哎。
1: 我来，我来。
2: 我先跟你说说这段话的意思啊，
1: 不用不用。
2: 你能看懂吗？
1: 好了，
2: 不是写了这么一大段呢，你就这几个字就完了。
1: 王母一看就懂了，
2: 你写的什么意思呢？
1: 这么简单的藏文都不懂吗？我求了个
0: I love you。
2: 你乱写，我这一大段里根本就没写我爱你。
1: 你的脑子是不是叫三奶糊涂了？我们藏族男人对心爱的女人，不就是这一句"俺求了干"吗？写那么多，抵不过这一句。桑伯，你说是不是？
0: 对啊，来，不只是藏族男人，全天下男人都这样哦。Love you。搞这么复杂干什么？给。

0: 你冷不冷？
1: 还行，不冷。
0: 你回车上去吧，把桑巴叫来。
1: 我没事儿，还没到换班的点呢。
0: 你的点到了，去吧。
1: 每个人两个小时，要回去也是咱俩一起回去休息，换下一组人来。
0: 下雨了，天气冷，你这样下去会生病的，快去。
1: 你真是
0: 小声点。
1: 其实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歧视。
0: 我这是照顾。
1: 这种照顾就是歧视。我不要搞特殊对待，我要你一视同仁。
0: 现在不是应承的时候，如果你不听指挥，这就是你最后一次进山。
1: 身体是我自己的，是不是应承我心里有数。我没事，我可以坚持。你干嘛去？
2: 接头子来了，
0: 你们两个把他拉回车里去，桑巴留下。
1: 我不回，我能坚持。
0: 快点！
1: 我能坚持。
2: 走，走，
1: 我能坚持。哎，这是我能坚持。我早上就不跟你一组。放开，我自己走。放开。

0: 说不过我，就会来这一套。
1: 男女体力不同，这是事实。你体力到了极限，就是需要休息嘛，这很正常，不是什么特殊对待。我们是一个队伍，各有分工。就像你的枪打得准，队里没人能干得上。

0: 但是你要现在病倒了，那就真成了队里的麻烦了。
1: 我就是为了证明我不会成为麻烦，我才想站好自己这班岗。按照我哥的话来说，我现在就跟逃兵差不多。
0: 你不需要用一班岗来证明你的能力，你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要不是你，我们也没有这次进山的线索，对不对？
1: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车轱辘话。今天站岗我少站1个小时，明天挖车不让我挖，后天方便面再多分我一袋。
2: 不会多给你吃的。
1: 你闭嘴。总之，如果回我都得到了更多的照顾，对其他人公平吗？哎，贺成员，能不能听我说话呀？你现在就知道谈恋爱，哎，除了谈恋爱就没有别的事情了。咋了？我说错了？队里现在工资发这个月没有下个月的，你又没有牛羊，没有草场，你还追人家，拿什么追人家？
0: 你知道队长的女儿是怎么去世的吗？
2: 毛晓得。
0: 没事，他也该知道了。
1: 我之前听说是一场意外吧？
0: 意外也分很多种，在外人看来，这只是一场意外，但是对于失去至亲的人来说，尤其是这和他所做的决定相关的时候，这很可能就是他一辈子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
1: 之前卓玛学的是地质吧？他还见过勃拉穆拉。
0: 他在大学期间跟导师进无人区勘探，是他们发现了勃拉穆拉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具有开发价值。
1: 杜杰不知道无人区的危险吗？他怎么会支持卓玛进山呢？
0: 后来队长一个人进了无人区，很多人以为他再也不会出来了。我跟扎索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坐在卓玛发生意外的那座雪山上，眼神空洞的吓人。他已经忘了自己进来了多久。后来我总是在想，队长进无人区的时候心里揣的是什么，是当初支持卓玛进山的悔恨，还是失去至亲的悲痛？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想把自己也埋进那座吞没了女儿的雪山里。他从那儿带回来一块石头，就放在他的桌子上，你见过的吧？

0: 才台今天休学了，谁？汉字写的最好的那个，我跟你提过的格拉香那个孩子。那为什么呀？家里不让念了，说是今年牛羊太少了，要跟着哥哥出去打工。哎，我跟校长劝了半天也劝不住。那这样吧，回头我跟乡里说一下。 再去他们家做做工作，再怎么样，九年义务教育还是要完成的。
1: 等扶贫补助下来就好了，优先照顾失学的家庭。他爸说了，就是现在不让他走，下次回家也不会让他再回来了。才培能写出家里所有人的名字，能看得懂报纸就够用了。

0: 那什么呀？才拍阿妈给的酸奶，我去给你拿个勺去。
1: 啊，不用了。
0: 你是真行，跟藏族人学着这样吃，我是学不会，没你说头长。哎，还不高兴啊？不高兴就别去了，都跟你说了。
1: 不要去交这个什么减税申请，你就是不听。那班子定的，我不去不行啊。三双袜子够吗？四双吧，来回路上就得两双了。那别人为什么不去，非要你来当这个刺头？我愁的根本就不是申请这件事。
0: 那是啥事儿？
1: 哎，就前两天县里开那招商会，还记得吗？
0: 嗯。
1: 我今天给那企业家打了一圈电话。
0: 不是没人接，就是直接挂了。只有那个给咱送了辆车煤那个赵经理，他接了。妈，这赵经理行啊，人都进医院了，还愿意来咱这儿投资呢。哎呀，
1: 聊了没两句，我赶紧把电话给挂了。为什么？他一直在跟我说，煤涨价了，煤涨价了。
0: 我就害怕他跟我要那辆车没钱啊！哎呀，瞧你那点出息！
1: 那怎么办啊？人穷志短，马术毛长。
0: 行了，别愁了，多几个探矿报道交上来，一切都会好的。
1: 哎呀，但愿吧。

0: 我们在这等了两天了，再待下去也没有意义。是不是我们暴露了？不好说，但是不能再照耗下去了。按原计划，探矿。好，走了，
1: 江峥，走。
0: 40，40，来，小宋，来这边审。哎呀，小贺，啊，记一下。嗯，10.5米分层，岩性砂质本岩，褐铁矿化。 陆沟铁质含量3%到5%左右，
2: 3%到5%。

0: 想寻吗？
1: 我可以吗？局长说，我只负责监督。
2: 没什么的，我一个方向都能学会。你看啊，这样敲一下石头，装到袋子里面就好了。
0: 啊，在无人区里，不仅仅有珍稀的野生动物，我们脚下的东西更值钱。你知道的越多，就越了解布拉姆了。
1: 嗯。

0: 小车，啊，这个带回去。哎，我来给他。没了。没了。小贺，嗯，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了。哎，收拾东西，下山。快，看一下，别落下啊！啊啊！

0: 接点水，不。哎，BLP 不是 BLB， 多了半圈。上数学课天天睡觉，现在看懵了吧？
1: 喂，
0: 哎，对，回去慢慢看。

0: 查！接受检查！徐哥，我们是巡防队的，安全点上来！停车！我们是巡山队的，接受检查。小林，
1: 小强，
2: 小强，小强，
3: 这咋了吗，林总？
1: 跑什么跑？
4: 慢慢点，林总。
1: 哪有停车没听到啊？
3: 我没听见吧，林总？
1: 走，跟我
5: 走。真是的，
1: 队长有路出。又是你，这都第几次了？
6: 路说不是暴动吧？
7: 有捕捞装吗？
8: 就霸着了，就霸着了。
7: 少装，次次都在办。
1: 站起来！
5: 你会都来这一腿？你是自己来还是我给你死？
1: 不要打人！
5: 队长，有好多皮子，
8: 你看有羊皮。
1: 皮子哪来的？你们打的吗？
7: 不是，我们打羊，我们都是把皮子拿出草，到地方要捡我们的。
8: 对着了。
1: 记住，啊，过来。
5: 回去，
9: 打多少分？
7: 我去。
10: 还有，
1: 刚才的，

装车点，看什么看？东西收拾好，去装车点。

0: 大军，你在开货车吗？
1: 队长，您县长从省城喊的那个记者叫什么来着？
0: 名字我记不住了，好像姓邵吧。

0: 我是来拉金的，我把那人卖到这来。
1: 怎么回来了？路从没那好吗？浩真呢？浩真呢？这个老板枪射完了。你弟呢？他弟弟跟我车走了。啊，你这是逃了多少颗沙金？我说呢。哎，周飞，来，嗯，嗯。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放下！放下！放下！走！你们都过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是我。你叫邵云飞。
0: 啊，我姓邵。
1: 那个，您贵姓？
0: 不是，我是想问，你们是干啥？
3: 别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0: 哦。
2: 喂，等一下。
4: 给你。
0: 谢谢警察同志。
5: 我们是巡山队的，这位是多杰副县长。
0: 你们是巡山队的，你们就是巡山队的。我是林县长找过来报道你们县的那个
3: 招商会。
0: 对，招商会。
3: 招商会早就结束了，你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的？
0: 我一点都不想来，我是来你们县的这个路上的时候，我搭的那台车坏了，然后我就说，我说我先走一段，然后我半路上遇到一个人，那人哪儿去？就他，就他，你个坏人，转过来！太可恨了！我半路上遇到他，我特别相信他，然后他就说他认识巡山队的，认识您，然后说能带我找到你们，然后他就给我绑起来了，结果就给我，
4: 结果你被人给卖了，
0: 对，对，就给我拐了。
5: 不是，
0: 谢谢啊。
4: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人在哪儿啊？博拉穆拉无人区，连小孩子都知道，出门在外不能上陌生人的车。
0: 是，但你看他长得多淳朴，你看他那张脸。
4: 是，你看着也挺精的。
3: 行了，你跟我们上车吧。
0: 好嘞，谢谢领导，谢谢领导。那我这些同事。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行了，你跟我们上车吧。
1: 好嘞，谢谢领导，谢谢领导。那我这些同事，
0: 放心吧，我们会带他们走的。
2: 你们几个往这边靠来，过来，走，上车，走，把东西放下，跟我们。
1: 咱们是去马志县城吗？我想去一趟邮电局，给我的主编打个电话。
3: 谁跟你说的我们要去县城？
1: 那咱们去哪儿？
0: 带你去看看真正的波拉莫拉。

0: 玉儿，嗯，那是太重了，把那个桶搬下来。嗯，小玉儿，啊，你坐来。
1: 好，
0: 是，你们两个坐。你们几个请，来帮忙了。
1: 慢点，好了，前面收手，
0: 好，可以了，
1: 松点，
0: 好的，够了，够了。

0: 你们每次进来都会遇到这些情况吗？你是说现车，还是说捡到省城来的二愣子？哇，啊，现车是常有的事，卡车比吉普车更容易些。巡车呢，就是分两道，一是盗猎，二是盗采。 盗猎主要是藏羚羊，以前博拉木拉藏羚羊的数量有20多万只，杀到现在不足3万只了。盗采就是淘金各非法采杀金，其实藏羚羊比黄金更值钱，在国外他们用藏羚羊绒制成披肩，叫戒指披肩。
1: 戒指披肩是。
2: 这种披肩的质地很轻薄，可以从戒指当中穿过去。哦，那捞鹿虫是不是也是违法的？他们没有捕捞证，当然是违法的。等将来我们建立了经济开发区，给他们规划范围、规定数量，像矿产资源一样，做到合理的开采开发就好了。嗯。 这些等你回去看到我们的开发区勘探报告，就都明白了。
3: 好，谢谢。

0: 别动！别动！
1: 下来！
0: 别动！
1: 下来！
0: 下来！
1: 下来！
0: 下来！
1: 站好！
0: 站好！

0: 有枪没有？
1: 没有，是绿皮子的，没有带枪手。
0: 都给我过来，蹲下。
2: 队长，

0: 这么多人约出去是个麻烦，先罚款。好，谁是领头的？问你们话，谁是领头的？站起来！叫什么？
1: 那叫刘三。
0: 我们是马镇县经济开发公司巡山队的，我们以涉嫌非法运输野生动物制品对你们进行罚款。啊，这多少张皮子？
1: 150，多少？150，你回头看看，这是150，
2: 二倍，
0: 罚款1200元，掏钱。
1: 行，那行。
2: 不是让你在车上待着吗？
1: 我是觉得跟你们待一块儿更安全点儿。
2: 他们为啥会把羊皮埋在这儿啊？倒立的打完羊，会把皮子埋在约定地点，买主会雇人把羊皮挖出来，再运到境外。这样，他们就避开了公安和我们在青藏公路上的检查。

0: 你干嘛去？
1: 你干嘛去？
0: 我去解手，一起。
1: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你这个车是干嘛的？
1: 见到吗，来子？
0: 拦着他！
1: 啊！打他！哎！快！
0: 二路三九。

0: 别动，
1: 别动。别动！把枪拿！
0: 这儿，这儿！
1: 把枪！站着，站着！
2: 为什么不开枪？你想死在这儿吗？
3: 看到他的眼睛，
2: 看到眼睛怎么了？你没有看到他的枪吗？
3: 他看上去跟白杰差不多大，在家里很有可能。
2: 这里不是谁的家，这里是博拉木了。带枪进来的都是亡命徒，他拿枪指着你，你同情他，给他可乘之机，那结果只有一个，没有重来的机会。你听明白了吗？如果刚才倒下的是你，所有的队员和关心你的人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
0: 一三一，一三二，一三三。

0: 一三四，一三五，一三六，一三七。
1: 抽烟吗？

0: 多少钱？
1: 我不打呀，我专门剥皮子。
0: 剥一只羊皮多少钱？
1: 7块。

0: 我帮你吧，不用不用，没事没事。啊，你忙你啊。小周，哎，你歇会儿吧，吃碗面。啊，谢谢谢谢。这来点汤。哎呀，怎么，什么汤都比不过这个方便面的粥。没错。啊，谢谢。老板，还有多少吃的？
1: 哦，这次不记得煮。还有五包方便，一条牛腿，姨妈带着妈妈也没怎么多，要是顺着电池够咱们撑十几天。
0: 等一下把方便面都煮了，嬷嬷拿去给他们分一下。今天晚上大家都早点休息，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往外走了。去吧。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可你总不能带着两卡车人，还有那个省城来的记者，走十几天的路去探矿吧？
2: 你这样，让白九和扎措带他们先出去，我们继续走。
0: 那不行，太危险了。
2: 可是县里面已经催了很多次了。
0: 这次情况特殊，我会去跟他们说的。
2: 我们回回都情况特殊，现在县里已经不听我们解释了，一个月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
3: 队长，可以吃了吗？
4: 吃吧。
3: 来，走了。

0: 去。
1: 生的。
0: 嗯。吃嘛吃嘛，新鲜的，我吃的。
2: 新鲜的，吃吧。
0: 来吃吃吃、嗯、吃，尝一下嘛。
1: 直接吃啊。
2: 吃。
0: 不好吃吗？
1: 好像不太好吃。
2: 队长，
1: 哎，
3: 那些人刚才没人看着他们，他们也不逃跑。
0: 他们没有吃的，没有车，走不出去，只能跟着我们。
1: 老韩对他们还挺好的。
3: 我头一届是导游的，
0: 他们是一伙的。
3: 是吗？
2: 老韩以前确实是跟盗猎分子打烊的，后来被巡山队抓了，进去待了一段时间，出来也没什么事情干，队长就把他留下了。
1: 那你还真挺大度的，愿意把他留下来。
0: 留下来不好吗？少了一个打羊的，多了一个保护羊的，多好。
1: 队长还剩一些啊。

0: 谁说的？你打没打工啊？哎，是不是你说的？
1: 是不是你说的？
2: 嗯，不是。
1: 不是。嗯，我一看就是你，现在打的你。
2: 队长爷，多来分子打人呢，管不管？
3: 打人找警察。
2: 警察爷，你管不管？
4: 幼稚。
0: 哦。哦。
5: 老韩，老韩。
0: 说嘛，你跟我说说。哎，
3: 说说。
0: 我本来啊是替人放牧的。嗯。后来草地变沙地，牛羊养不活了，我也没活干。后来听人家说嘛，无人区有钱赚，我就进来了。
3: 那你当时下得去手吗？
0: 真是下不去手，钱多了就习惯了。有一次，老板把一个要跑的人给打死了，我就害怕了。
6: 无人区没有人管，时间久了就会觉得做什么都可以。
3: 哎，哎，那既然博拉木拉这么危险，藏羚羊的数量又这么少的话，那为什么不把藏羚羊给它圈养起来呢？就像大熊猫那样建个繁育中心，多好！啊，笑啥？
6: 高海拔地区才是他们的家。这里气候寒冷，氧气少，高山草本是他们的食物，人类生活的地方他们适应不了。
2: 他们是哥萨人的先祖，高原上的精灵。
0: 嗯，是。
6: 小贺，嗯，张木你带了吗？
3: 带了。
6: 那是我们这里的歌唱家。
3: 是吧？嗯，
6: 小贺，你给我们的记者同志来一首《年轻的朋友》。哦，哦，哦。

0: 队长今天说你是为了你好。
1: 隔那么远你都能听见？
0: 没听见。
1: 那你凭什么这么说？
0: 以我对他的了解，
1: 他骂的对，如果不是他及时开枪，或许队里就会有人因为我的失误而受伤。我好像还是成了一个麻烦。
0: 行了，下次别犯同样的错误就好了。
1: 下次？还有下次吗？
2: 安师，
0: 哎，我说，别犯他了啊！越犯越冷，杯子里的热乎气全是犯出去了啊！别犯了，
2: 哪有热乎气啊？这泥巴被子越盖越冷，还不如不盖。
1: 你不盖给我。
0: 哎，行了，你盖着吧。

0: 你盖着都没不盖枪，是。你不能给他。哎，我说你是不是不冷啊？
1: 不是不是哥，我掏这个掏出来有点硌得慌。
0: 咋了？
1: 你知道这是什么骨头？
0: 羊的吗？羊的，
1: 是藏羚羊的。

0: 对不起啊，林县长，
1: 没问题，来也凉了，该换了啊。
0: 对，真的很抱歉，现在才来向您报道。
1: 哦，小事情，小事情。你能平安的从博拉莫拉走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来坐。
0: 哦，
1: 怎么样，吓坏了吧？吃不少苦吧？
0: 确实挺吓人，没吃多少苦，就是吃了不少土。但是拿到不少第一手素材，值了。就是应该我倒饬一下再来见您，让您见笑了。
1: 哎，我就是喜欢你们年轻人，一心扑在工作上，不拘小节的劲头。坐，
0: 这儿呢。坐。
1: 这个呀，就是这次考察招商的照片，还有报道的初稿。照片，秘书拍的，也只能这样了。但是文字啊，帮我看看，润色一下，改动改动。
0: 好，您放心，林县长，我一定把这篇报道写好。然后，林县长，我虽然这次是误打误撞闯进了博拉穆拉，但是我收获很大。无人区里不只有未被开发的矿产资源，还有未被发掘的新闻资源。我觉得咱们马志县应该在宣传这方面把这片无人之地重视起来。
1: 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呢，当然是好事了。说说你的想法。
0: 林县长，我是这么想的啊，因为无人区里面盗猎盗采的情况非常猖獗，我认为可以做一个专题报道，这样可以提高大家保护野生动物和矿产资源的环保意识。你看这样好不？
1: 小叔，啊，坐坐坐。无人区里面的情况，县里非常重视。县公安局，还有多副县长的巡山队，都在积极的打击盗猎盗采。但是，咱们县里首要任务还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不起来，那一切都是纸上谈兵。你在省报上有一篇关于经济的报道，我可拜读了。你看你这么年轻，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还有利害关系看得可比我清楚。
0: 没有没有，领导您抬举我了。我好，我明白。林县长，因为我就是个跑新闻的，我看见什么感兴趣的事情啊，可能眼光容易有局限性，不像您考虑的这么全面。我回去我就把这篇报道给他改好，争取打响咱们马志县宣传的第一枪。
1: 那就拜托你了啊，回去问黄主任。好，
0: 好，好，
1: 我送送你。
0: 好，
1: 那个车站就在对面，那几个人等车的地方
0: 啊，就在对面啊。那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走过去就行。就不麻烦您了啊。
1: 哎，你看这次来也没留你吃饭，实在不好意思啊。
0: 没有，没有。能接杯热水吗？这一路上没喝到热乎乎。
1: 这好吧，来，给我。
0: 这车在这儿停吗？哦，行。

0: 来了个人。
1: 来就来嘛。
0: 他好像拍照呢。
1: 又来了个记者吗？我看看啊。这人怎么有点眼熟啊？
0: 不是又来了个记者，就是那个记者。
1: 见鬼了吗？他不是走了吗？
0: 不是鬼，就是他。
1: 哎，他冲你招手。
0: 不是冲我，是冲你招的。我去告诉队长，那个记者奸细来了。
2: 哎，扎错，扎错。
1: 哎，再见。

0: 你们好，终于到了。我搭的那台车又坏了。
1: 他今天你在这里买了什么东西吗？
0: 没有没有，
2: 你怎么找到我们这里来了？
0: 我是来加入你们的，想喝口水。
3: 主编，博拉穆拉这地方真是遍地是宝藏，素材比金子还多呀！我现在也算是个盗采分子了，来这几天的经历都够写本小说了。不是，不，您别不信呢，我报道里都会写的。没有，我真不是吹，这儿真的有很多能拍能写的东西。
4: 扯这些没用的，我让你去给招商会做专题报道，人家县里说你根本就没有出现，我怎么跟人家交代？你以为你是公费旅游吗？
3: 没有，主编，我是替您考虑啊。您想，咱们晚报多缺爆炸性新闻呢，你说是一个贫困县的招商会更有吸引力，还是无人区里的盗猎世界更抓人眼球啊？这个新闻有社会意义，有话题度，主要是有看点。谁能想到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有这么一批人在和盗猎分子做这么殊死的斗争啊，这么刺激的报道一出来，咱的销量嗖一下就上去了，这样大家的奖金解决了，您的任务也完成了，是吧？五天？不，五天肯定不够，因为他们进一趟山都是
1: 我希望的，
3: 我怎么也得二十天。
1: 我说不是能上报纸
3: 一个月吧？
5: 你听他吹吧，
6: 没想到吧，
5: 这是有来的间隙，是林县长找来监督咱们的。
7: 又在说谁呢？
5: 张所，你说呢？
6: 对呀，
5: 我说的是你。停。他如果真的留下来，会要谢我吗？
7: 很有可能，失足青年吗？给他计时，让他交电话费啊。
3: 哦，对，
7: 快点，
3: 一个月，对，就一个月。要是超一天，要是超一天的话，那就超一天呗，你也不能跟我计较，是吧？

0: 就让这个邵记者留下来吗？他是个记者，又对我们感兴趣。这不是个免费的宣传吗？如果通过他的报道，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是件挺有帮助的事。这样的人，请都请不来，把他留下来挺好的。哦，
1: 可他是省城来的记者，没有高原野外工作经验。 他跟着咱们进山，能不能适应高海拔的环境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无人区里面盗猎的都有枪，子弹可不长眼，咱们也没有防弹衣。你笑什么？你总。

0: 不能让他顶着个脸盆进山吧？万一他真出个什么事儿，那咱们怎么交代啊？
1: 这样吧，下次进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两天先让他在队里适应一下，如果身体实在顶不住，就请他下去。以后他跟我们进山过程中，如果遇到抓捕，给他规定好，不准下车。等我们确定安全了，再让他下来采访。
2: 这样好，我同意。
1: 那就这么定了。把我的笔记给他看看，说不定对他写作有帮助。
2: 哎呀，
0: 那我……
1: 你也同意了，就这样吧。
0: 我是想说，他来了，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1: 让他交伙食费。
3: 嗯，好嘞，好嘞，放心吧，放心吧。
4: 啊，好嘞，好嘞，哎，哎，瓜爸，再见啊。
5: 我领导同意了，我可以留下来了。多谢队长呢，
6: 他也同意了。
5: 哎，好好好好好，太好了。
6: 啊，这是队长的工作笔记，你可以做参考了。
5: 哦，好，谢谢啊。那我睡哪儿？
7: 先交钱，我是外加住宿费。
5: 你们这儿怎么还得交钱啊？我们单位宿舍跟食堂都免费的。
7: 这你需要交钱？
5: 没钱了。
7: 刚刚我们都听见了，你领导说你是公费出差，你身上肯定有钱，快交出。
5: 那不是都让捞蠕虫的给拿走了吗？我现在真是身无分文，山穷水尽了，真的。
8: 哎，少几只，你会英语吗？
5: 会啊，我英语过四级了。
8: 那太好了，那你帮我补补课吗？
5: 那补课能抵住宿费吧？
7: 做梦呢你！那你以后干苦力抵债吧。
5: 行，你只要让我留下，怎么着都行。那我
7: 就那么几张床，你随便住吧。
5: 行，我就这个吧，这挺好的，去吧。换一个。

0: 帽子不错啊，怎么没人戴啊？
1: 那是东芝八的床，他牺牲了。

0: 白霞。
1: 哎呀，月底了，我们有一笔账一直对不上数，我今天可能要加班。
0: 没所谓啊，我等你。哦，晚上去看录像吧，今天放打下吧。
1: 可是我弟最近和我妈老闹别扭，我妈说让我下了班就抓紧回去。
0: 打下吧，不看了。
2: 看，谁说不看了？
0: 我等你哦。
3: 老师，您之前让我们做的关于牧区女性妇科病的调研报告出来了，我们结合了近三年的出诊记录，还组织了3次专程调研，抽取了320名18到45岁之间的妇女做出来的。嗯，就是样本有点少啊，牧区太大了，有时候一天我们就只能走访2-3家牧民。低处。

0: 性、细菌性、衣原体，情况比想象中严重。
1: 是啊，平时我们也没觉得，这么一统计下来，大家都没想到这发病率这么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牧民到县里买卫生纸太远了，而且卫生纸也贵。
2: 张院长从来没正面夸过我，师哥师姐陆陆续续都去市里了，就剩下我，我还怕我做不好，压力大得很。
3: 你压力大什么？你做的已经非常好了，你看我比你差远了。
2: 太极，你跟我比不着。
3: 我跟你比不上，我做的那些事儿，有罚款，有拘留，我不进监狱已经很不错。
2: 我是说你没必要跟我比，人比人没个头，你没工作找就行了，你肯定有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啊。我去巡诊时，牧民跟我说，连草原上的每一棵草，都知道自己该生长在哪儿。
3: 那等我找到我的位置，我第一个告诉你，行吗？
2: 不行。你得第一个告诉张院长，然后第二个再告诉我。
3: 好，快去。
4: 来来来，小伙子，喝茶，来，喝茶啊，辛苦了。来来来，小白，来喝茶。哎，喝呀，哎，喝茶了。
5: 哦，哎呀，
4: 来来来，喝茶了。哎，
5: 谢谢啊你。
4: 不谢不谢，来，累了吧？来喝茶，喝点茶。
3: 干真谢啊你。
4: 哎，你们累了累了，好好休息一下。这是给你们准备的牛腿一个。
6: 欧阳。
5: 啊，谢谢
7: 谢谢啊你。
3: 欧阳。
6: 咱办50斤，
4: 50斤。不是说好40斤的吗？你们队伍里小伙子一个多了嘛，他吃饭可以。今天中午我家里的糌粑多多吃了。
7: 阿妮，不是说好不说这事儿？
4: 哎呀，没事的，糌粑多多吃了，身体摇肚嘛，是吧？
7: 也没吃那么多。
4: 哎呀，来，再给你们喝点。
6: 嗯，谢谢啊，
4: 不谢不谢。来，
5: 哎，谢谢谢谢。
6: 喝完以后赶紧干活啊！
4: 来，
6: 哦，尤其是你，赶紧干活去。还想留下来吃晚饭呀？
7: 还有晚饭啊！
6: 赶紧干活去。
7: 哦，
4: 哎，哎，他们辛苦了。
6: 没有没有。
8: This is. 哎，你吃太多了，不要吃了。
9: 我不吃脑子不转，而且我吃的是我自己那份
8: 儿。我提醒你啊，每个人每个月分到的糌粑是有数的，你早吃完了，你就只能喝面片汤了。
9: 每个月？
8: 对啊，
9: 不是每个星期吗？
8: 一个星期给你5斤糌粑，你以为是你单位食堂啊？
10: We're looking for.
9: 每月5斤，不是，一千五，两千，五千，525，不对呀、啊！
8: 什么不对？全对，一个月就50斤。
9: 不是，你先别说话，我说的不是咱妈，我说的。啊，这可不行！出大事了，不行不行！
11: 多谢队长，多谢队长！哎，
12: 他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

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老早生几点米死我，几点米都到西藏掉不是吧呀？到老早的一个那里都蛮不辛苦的吧？我不得死我。
1: 我这一生做文字工作，主要还是翻译工作。时间的话，可以从1968年算起。
2: 小时候在大西公司学过藏文。
1: 汉语啊，主要是在陕西咸阳学的。
2: 我爱文字本身，我觉得我对藏语文从小就学过，而且比较深入的研究。还是在这一方面很有兴趣，都是一些工具书、词书，各种学科的都有。像汉藏对照词典，这是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实际上是我们

0: 省区的协作成果，已经搞了好多年了，修订过好几次，本人也参加过这个修订。我翻译工作很多都是参加这个词书的这个翻译工作，编译工作吧。这是汉藏法律大词典，咱们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组织编译的。我们花费不过将近两年的时间吧，两三年的时间进行这项工作，现在正式出版了啊。丁宋前十一了，在松南汉族村的各地当了日，莫得不咋咋其他的钱那样，留了安顺面那卡了紧，已经两个中融三木一。出征路门出书念书去，该被初级旅长遗忘了。天空窗外，各地变了日。马拉雅以提讯单位去，面的急救所也变了阵。该是道路作为成都书，中途起是两岸装了照。这是呢，是朱德和当时的几位老同志聚在一起，互相赛诗，提醒了我们。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啊，那些老一辈的革命家们那种乐观的这个精神。
1: 我那小盖最近那天，那你我在那真落地了几岁了？那天那新闻我做着，新闻是最开心是有的，台下比顺序高我的。海峡两岸什么的，
0: 最近海峡两岸，中东局势，每天都不能中断，我都一定要看的。
1: 对对。
0: 小盖能对什么收音机打开去？你收音机的前讲是朋友准备给那么多些东西。这也是新闻工作者的一个习惯，在中央台十三年，每天都是搞新闻翻译嘛。主要是中央台的那个翻译的字数，我有几百万读一下，累计十三年里头，你每天翻译一千字啊。
2: 感谢孙哥，
3: 孙哥那不错，听见工程师，先不拉不装的，感谢孙哥年终奖品。
0: 那么当时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央台要恢复民族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么当时招翻译人员，把我招去了，就成了中央台民族部藏语组的一个翻译人员。在北京工作了十三年，一直做这个新闻翻译工作。他刚刚老说这个，不知道是多少的。他个说日吧，我到天安门那抓到习近平的双座，当个超级女书呗。确实现在回想起来的话，我在翻译这一方面得到锻炼最大的就是中央台，《伟大的道路》这本书，也是在中央台翻译的。
4: 这是我扔那本书，
0: 《噶玛玛贝月色中国出》。伟大的道路的自密篇，北京民族出版社向中南多吉拉向我们两个约稿翻译，在八十年代出版的。印象太深了，真的给我印象特别好，太伟大了。感觉到扎扎实实的在那儿干，生活朴实，住的文化水平呢，相当的水平高得很，书法好，而且能够写文章，另外下象棋啊那些，那简直是军事家，可能也拥有到当时的战争当中，指挥当中，特别棒，是这么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 那这都

这青春期的退休卡住了点紧，养老准备哪话题？麻烦请我朱迪，你们亲自给看遍新闻，出话堂，看个经济数呢？那位时间把很多，具体呢？空气，对咱陆就高了，排名第一，那段看等水到五两百，我这打说明俺都难度，哎。天气可能送热呢，受得起。空气高固性，雨长江没毛啊，两度多为吃腻了水果糖，体内怕长胶性度，胃疼、咳嗽、加盖、神经分布。那在空人力的帮忙之外，提醒不及见面到，就算确实的退位，一个拉手送不马赛。大家进行南瓦汤，茶都就被掌握。国内洛阳刷匠宋琼，隔天空气地面，空江南界外七度，空气命就了怎么做新？国内洛阳人吧，日本真的命就新，日本真的是热心，日本真的命就新，日本真的说话新，民族多啊，前面扎。

这个施穆特莱是美国人，世界上有一定名气的这么一个记者。现在他的遗体呢，就是1952年住的亲子，只是从国外运回国内，在抱抱山革命公墓安葬。最后他确实被朱的这些革命家的这个言行所感动，他也成了一个革命者。说实话，虽然退休了，但是我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一个出于热爱，另外呢，一直承担着一些任务。随着这个整个国家的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前进，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到很多新的一些知识。最近有一个新的提法，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其意思是什么？怎么翻译？这跟翻译工作有紧密相连的。我们的翻译工作要真正达到信达雅这个标准。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在这里，有冬日里罕见的仙桃，也有凤梨、菠萝蜜、百香果这些打破地域想象的水果，更有藏于秘境深处的各类野果。这场寻果之旅，让我们一起探秘自然馈赠的果味惊喜。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果味灵芝。

0: 初冬的阳光洒进果园，给这片桃林布上一层暖金。桃树枝茂叶盛，在风中轻轻摇曳，熟透的果子微微坠弯枝条，粉白中透着胭脂红，独有一份鲜活的韧劲，让这片桃林充满生机。
1: 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这片区域的除草任务啊。
2: 你看这种杂草长得太茂盛，
1: 工具拿啊！今天就从这儿开始哦，就从这一片开始。
0: 叶维亮，这片桃园的负责人。2013年，他和团队带着让家人朋友吃到原生态无公害水果的初心，踏上了寻地之路。
1: 你看这几棵桃树，哎，桃子长得很好，果形也好，也漂亮。你看这还有这几棵。那为什么我们的果园哈，草和树子是基本上一样高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桃树和草是共生的，然后这下面的草哈，它的草本香会熏它的这个桃子里面，哎，让我们的桃子有独特的风味。你尝一个，是不是？
3: 嗯，闻起来这个果香味特别浓郁。嗯，有一股淡淡的那个草本香味了，口感特别好。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草除了以后，方便明天的这边采摘，搞一个临时通道。
0: 12年前，他们穿越西藏的山川河谷，在数十个候选地中反复甄别，选定了这片被当地人视为不毛之地的荒滩。
1: 前前后后，西藏大部分地区都走完了，哦，派真啊，然后就是曲、那曲啊那些地方都去过，是吧？山南这些地方，到处走访啊，这些大概接近一年。当时我们7、8月份过来的时候，桃花开得正灿烂的时候啊，然后就感觉这地方很适宜栽种这种果树。
0: 这里的平均海拔有3000米，日照充足，早晚温差巨大，没有虫害，正是生态水果生长的理想家园。12年前，这片曾被灌木丛覆盖的荒滩，在他们眼中是等待唤醒的沃土。为了做好生态农业，他们将一腔热情投入到这片近2400亩的土地上。因为从来没有做过农业，很多工作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选种育种成为摆在团队面前的第一道难关。最开始，叶维亮他们选择了200亩地进行试种，其中10多个品种的桃树是大家最为期待的。
1: 外来的品种哈，不适宜当地的气候，

0: 就是成活率很低。我们当时来的桃树苗啊，有成活率只达了能达到10%到20%，一亩地就成活就十几棵，当时看到心酸。每年的嫩芽一发出来过后，都一到冬季就冻死了，来年又长不出来了，就这样4年就白费了，树苗都没有长出来，前期投入几千万也浪费了，就是这样的。
1: 在高原上种植果树具有极大挑战，4年时间四次大规模试种，一次次满怀期待，一次次铩羽而归，团队成员的信心备受打击。面对屡种屡败的窘境，他们又该如何破局呢？当叶维亮看到林芝漫山遍野的野桃树时，他忽然有了灵感。他带领大家收集林芝原生桃核，培育砧木，再嫁接优良品种，尝试用本地根基加优种嫁接的方法，终于让桃树在荒滩上扎下了根。这4年，对于叶维亮和团队来说，是与高原气候的反复博弈，是在绝望中寻找生机的执着。桃苗在这里扎下了深根，也为他们的生态农业之路踢开了一道光亮。
0: 慢点啊！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清理取水口的枯枝杂叶。
1: 水是生命之源，更是荒滩种桃的关键。雅鲁藏布江看似很近，事实上，江面距离桃源有着巨大的地势差，想把江水引到桃源存在极大难度。他们又是利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灌溉水源问题呢？
0: 等一下，你们两个就在这儿清淤啊，我去捞树叶啊。来，拿着。这水池我们每月必须定期清理1到2次。你看这个水源是不是很清澈啊？因为这个水是上游的一个冰川融化的雪水，然后我们在这儿建了一个取水口，通过这个取水口，通过管道引入到我们果园里面。
1: 为了寻找合适的水源地，叶维亮他们的脚步越走越远，走访当地村民询问用水地，爬山涉水观察雪山溪流，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水源地。
0: 走了好多个地方，然后才找到8公里以外，基地8公里以外，找到了一个冲沟水源，就是冰川的雪水融化下来的一个冲沟。然后我们又沿着这条冲沟一直往上走了大概200米左右，然后才找到一个适合取水的地方。
2: 这是我们的一个泥沙沉淀池，泥沙的话会顺从那个下面的那个管道排出去，你看那个水都是浑浊的，然后我们的干净的水呢，就从上面这个管道一直到我们的那个果园里面了。
1: 找到水源地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怎样将水引到果园里。水源地距离果园近8公里，中间还要跨越219国道，穿越整个甲邦村。如果水管出现问题，淹没国道和村子的风险能否可控，成了团队考虑的问题。
0: 当时就觉得风险很大，提出方案就是泄压，就是多处安了泄压阀，通过层层泄压，然后引过来，挖几个泄水池，就是避免如果管道爆管以后，就爆这个水池里边，也不会淹到国道和村庄里面来，就是这样解决的这些问题。然后风险也把控好了，然后我们才开始实施，然后挖沟、埋管、调试，才把这趟水引过来，引到基地来的。
1: 就这样，冰川融水被引到了果园，纵横交织的灌溉系统解决了果园灌溉的难题。

这股源源不断的冰川水不仅浸润着桃树每一寸干涸的根系，更坚守着它们对于生态农业的承诺。

0: 始终飘荡着丰收的果香。各个品种的桃子循着时节陆续成熟，让果子不断荡，成为这片土地从盛夏至初冬的常态。
1: 我们品种有30多种，有早桃、水蜜桃啊，然后冬桃有脆桃，然后蜜桃。从7月份到12月份，我们都有桃子，因为11月份是我们的采摘旺季，外来的批发商都很多，都要提前给我们预约。他基本上每个批发商来进来都是至少到2000到3000斤左右的采摘。
0: 高原巨大的昼夜温差让桃子的糖分疯狂积攒，超强的紫外线赋予桃子紧实的口感，加上它们与原生灌木丛共生，身上还带着独特草木清香的野味。因最晚采摘期可以到12月初，使这里的桃子有幸成为全中国较为晚熟的那一批。随着西藏交通网络设施的不断发展完善，这些带有高原气质的冬桃将从雪域江南走向祖国的大江南北，走进千家万户。12年的坚守，荒滩终成绿洲，这里的桃子和培植它们的园丁一样，充满顽强的韧劲，它们奋力生长，在四季轮转中一次又一次抽出鲜绿，终于有了果压枝头的喜悦。如今这片果园里不仅生长着桃树，越来越多的果树也在陆续扎根，开始长出充满希望的果实。同样是在林芝，另外一个果香四溢的秘境，却有着迥然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这里是位于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市墨脱县，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观。即便在11月的初冬，这里依然瓜果飘香，热带风情扑面而来。来自河南的傅银尘在墨脱工作生活已经有8个年头了。来墨脱之前，新鲜的热带水果对他而言可是稀罕物，如今曾经陌生的热带水果成了他日常最爱的滋味。每逢果实收获的时节，他会挑选一些热带的水果寄往河南老家，让远方的亲人也能尝到这份来自墨脱的清甜与牵挂。
2: 大哥，你这儿有啥热带水果吗？
3: 现在只有那个菠萝蜜还有香蕉，其他的暂时没有。
2: 好好好，
3: 慢点啊。
2: 好。
0: 今年因为工作忙，错过了水果大批量上市的季节。刚从外地回到墨脱的他，冒着细雨迫不及待地赶到果园，想碰碰运气。傅银尘轻车熟路地往果园深处走去，刚进果园就见到菠萝蜜的幼苗上挂着小小的果实。果实虽小，但长得又沉又壮实，挂在树干上透着一股十足的生命力。
2: 我们河南是平原地区，能种

0: 种植的水果农作物不算多，水果也就苹果、梨这些，菠萝蜜相对来说，在我们传统印象里边，海南呢，还有广西那边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水果。所以当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墨脱真是太神奇了。
1: 菠萝蜜，这种又大又重的热带水果，需要在高温多雨的气候条件下生长，很难想象它竟会出现在雪域高原的版图上。
0: 哎，这边有十几个，但是这种的话还不是很熟，因为它这个刺有点尖，像那种这个稍微圆润的话，那个刺就可以采了。我们上去。

菠萝蜜完全成熟时，它的表皮颜色会变深，从青绿色转为黄绿色或黄褐色，且按压时会有一定弹性。剥开厚重的外壳，金黄饱满的果包像一颗颗裹着蜜蜡的小元宝，挨挨挤挤地嵌在淡黄色的果瓤间，泛着温润又鲜亮的光泽。光是看着，就仿佛能想象到指尖掐开果肉时，果肉的绵密软糯。而这般裹挟着热烈阳光气息的味道，竟会绽放在雪域边缘的墨脱。

0: 百香果，果实之多，酸甜适中，因其富含维生素 C、抗氧化物和膳食纤维，而被称为果中药王，深受人们的喜爱。
1: 我们这边的这个百香果一年可以结两季，然后每一季的话差不多能结200到300个，这样很多的，这是老庄了。
0: 百香果供应的时间因产地、品种和气候各有不同，但在墨脱一年四季都可品尝到百香果的滋味。尤其7月到12月是此处百香果的盛产期，果实挂满藤蔓，飘散着迷人的芬芳。
1: 墨脱分很多局域气候，邦辛乡是典型的热带气候，产热带水果最多，海拔往上走气候都会有变化。马迪村这边种水果的特别多，香蕉、菠萝蜜、火龙果都能种出来，有些不好种的就搭大棚，因为这边雨水多，大棚能阻挡雨水。
0: 傅银尘小心翼翼地穿梭在凤梨园里，尽量躲避果树叶子边缘细小的锯齿。
1: 像这种偏黄的话基本上就可以采摘了，可以吃了，像这种偏绿的话基本上还吃不了，我们把这种已经长得差不多的然后采摘回去，放两天就可以吃。
0: 凤梨的叶片并非柔软舒展，而是自根茎处挺拔向上，如同锻造过的银刃，笔直凌厉地向上生长，自带凛然气场。叶片没有一丝拖泥带水的弧度，每一道棱角都锐利分明，仿佛是大自然用刻刀精心雕琢的倔强符号。

八年间，傅银尘生活在这片充满奇迹的土地上。墨脱的热带水果不仅滋养了他的生活，更串联起他与远方家人的亲情。这些产自墨脱的热带水果

满载着果香与牵挂，将为千里之外的家人带去一份甜美心意。墨脱地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峡谷北上，造就出这里独特的热带亚热带气候区。终年温暖湿润、雨水充沛的气候特点，让墨脱不仅成为热带水果的世外桃源，更是野生水果的快乐老家。

0: 罗布卓玛，家住墨脱县格林村，他对家乡的地理地貌、山林物产都非常熟悉。
1: 今天我们上山去找一找我们这边山上的野柿子，把它弄成柿子干。在内地上学的时候，很想念我们这边的这个山，山里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一些野果，我都是很喜欢的。
0: 大学毕业后，罗布卓玛回到家乡经营起一家土特产店，并学习用自媒体宣传自己的家乡。
1: 通过做自媒体的方式，想把我们本地属于墨脱一些比较丰富的水果也好，包括我们本地的一些农作物也好，把东西宣传售卖出去，也想通过这些平台让大家知道我们墨脱县是很适合大家一年四季来旅游的。这是我们这边的一种野果子，叫海巴碱，汉语应该叫做洛丽果子，还过一两个星期它才会成熟。它的果实是有点酸酸的，有点臭臭的那种奶酪的那种酸臭味儿。
0: 诺丽果外形酷似长满青春痘的马铃薯，而这丑陋的皮相之下是白花花的果肉，一旦长熟就会散发出强烈的气味，一口下去，腐败的芝士味在舌尖蔓延，酸臭中带有苦涩，别有一番滋味。不过先别嫌弃，因为研究表明，诺丽果具有超强的抗氧化能力，是天然的酵素。秘境之中，初冬的风带着些许暖意吹拂山间，大自然的礼物就在这温柔的氛围里悄然孕育。
1: 这是我们这边的鼻涕果树，这一棵我们鼻涕果的果子就从这棵树上长出来的。它的果实你可以看一下，是圆圆的那种，它的味道有点吃起来像鼻涕一样的口感，但是特别的甜啊。
0: 用手挤开，像鼻涕一样黏腻的果实毫不起眼，但是放进嘴里的瞬间就会触发味蕾，产生别样的味觉享受。
1: 嗯，太甜了，就是好吃。嗯，走。
0: 从童年记事起，这些野果就是罗布卓玛珍贵的小零食，承载着他成长过程中的许多味觉记忆。
1: 耶，这个是八月瓜了，这个它的果子里面好多籽儿啊，吃起来的口感的话就是甜甜的糯糯的，有点跟我们的野生芭蕉一样的味道。它也叫九月榨，因为它在九月的时候熟透了，它就会自然的榨开。

看，那里有一种野果子啊，红色的这个，叫南无畏紫萨。这个是绿色的，这个是绿色的，还一串红色的，红色的那个很甜哦，特别的甜，已经成熟的季节了。

0: 也是一种我们当地很常见的一种野果子。它听说是具有药用的价值的。嗯，太甜了。
1: 较高的湿度，适宜的气温，是南无畏子的最佳生存环境。青红相间的果实缀满藤蔓，摘下，咬开，果肉裹着籽的清甜在舌尖散开。南无畏子，既是酸甜多汁的野生榛果，亦是载入药典的天然药材，每一颗都沉淀着雨林的温润灵气。在11月的墨脱山林里，续写着药师同源的自然智慧。

0: 我们找到了这棵野柿子苏桑，上面还有挂果，我们去看一下。11月末，野柿子也进入了落果期。罗布卓玛看着树上的果实，有些迫不及待。他立刻行动起来。
1: 特别的天，然后去做一些柿子干，再摇一些下来。野柿子树和鼻涕果树一样喜温，而且比较耐干旱，在山地自然林、次生林或山坡灌丛中十分常见。我们这边的物产真的很丰富，丰富到我们就是成长了这么20几年。
0: 每一年在山里面，这么多的岁月和时间，还会发现不一样的种类的果子。在墨脱的群山褶皱与阡陌纵横间，野果如星辰散落，这些被阳光亲吻与露滋养的果实，既点缀着山林的自然生机，也承载着墨脱的本真滋味。它们。 带着原始的倔强，藏着农业文明的最初序章，在岁月中沉淀生命基因，在人类的驯化与守护下，终成田间枝头饱满甘甜的果实，让森林的馈赠跨越千年，成为现代农业文明最绵长的溯源与根基。 在林芝，每一颗果实里，都藏着雪域江南的独特风味。这些风味的背后，是人们耕耘土地的坚守，是对自然馈赠的珍视，是对味道本真的追寻。果味林芝，从来不止于果，更是人类与自然相依相偎的爱与传承。

0: 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向敌人纵深猛扎，一定要和突击队配合。
1: 是，
2: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3: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4: 师座，孤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5: 动小军心者，杀无赦。

0: 我是没文化，可是我那个老搭档现在当纵队政委的赵刚，那可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这小子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儿全都知道。我们在一起混了8年啊，那就是个香炉，咱也得熏出点味儿来，是不是？
1: 那赵政委都给你熏出什么香来了？你倒说给我听听。
0: 多了，多了。这小子喜欢诗，他教了我不少。哎呦，有不少我都不记得了，不过有的我还记得。我背给你听听。
1: 好啊，背。
0: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他娘的，下边我记不住了。
1: 沙场秋点兵。
2: 对对对，我是小罗，王副军长您好啊。
3: 哎呀，我说小罗啊，你这个狗东西，快把老子给忘了吧。
2: 哎呀，哪能啊，您军务繁忙，我是不好意思打搅首长啊。你有什么事吗？
3: 当然有事了啊，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儿。是这样，有人啊向我推荐个人，这个人啊在你们医院工作。
2: 哦，明白了。您说是谁呀？
3: 是个女娃，听说姓田。
2: 这
0: 小田啊，你也懂诗啊？我还没看出来啊。
1: 这都是我5、6岁时候背的。
0: 哈哈哈哈，大知识分子啊，我老李可是圣人面前背三字经了。
4: 背诗算什么？和指挥一个师相比，那可真是小儿科了。谁不知道首长的二师是主力中的王牌啊？
0: 哎，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嘛。
3: 那政治条件怎么样啊？
2: 不是太好。我曾经调查过，他的家庭政治背景很复杂，出生名门，父母都是文化名流，政治倾向很模糊。
3: 哎，我说罗主任啊，一个小丫头嘛，这个家庭是家庭，关键是她自己。我看这个姑娘没有什么问题，这小小的年纪能跑出来参军，说明她有觉悟嘛。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是重在政治上的表现。
2: 首长，您说的对，田宇入后的表现一直很好。王副军长，您是
3: 抽时间啊，我过去一趟，见见这个丫头。你呢，先和这个姑娘打个招呼，做做工作，看她有啥子要求。我的情况呢，你都知道，可以向她介绍一下吗？
2: 可是，首长，有个情况你还不知道，田宇现在护理的重伤员是一个师长，那个师长好像有点那意思。
0: 小田啊，胜利之后打算干什么？
1: 我想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0: 当然还在部队干了，离开部队我什么都干不了。再说了，部队总得有人干，总不能都走了吧。等以后我老了干不动了，就让我儿子来接班。

0: 首长，您儿子多大了？现在还没有，等将来会有的。<笑>走吧。哦。哎呀，
1: 夏天啊，你都成了我李云龙的第三条腿了。
2: 这多不雅，我就是首长的专门护士。啊，
1: 好，好，好，还是护士好。
3: 李云龙。 是在淮海战役之前从中野调过来的，抗战时在八路军幺二九师，所以您不认识。不过在红军时期他是四方面军的人，在华野有不少老战友，他刚负伤时有不少中队及师级领导来看过他。
4: 哦，是四方面军的。我觉得就算是不认识，可能也见过面。
3: 首长，要不这个小田儿，咱们是不是先不考虑，咱们再换换别的人？
4: 不行，老子就认准这个小田了。这个李什么不是还没和这个小田结婚吗？没结婚就好办，他能谈，老子也能谈，谁谈成算谁的。
3: 哎，
4: 你怎么不说话？
3: 哎呀，首长啊。 这个李市长脾气大得很，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再说了，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也不好办的，我们是谁也惹不起呀。
4: 胡扯！老子非要见见这个李市长，他脾气大，难道老子就是好脾气吗？就这样吧。

0: 哎，罗主任，
1: 哎呦，李市长，哎，快来，快来，快来！
0: 哎呀，罗主任，
1: 都准备好了，来了。
0: 啊，你真是个活菩萨啊！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只是送佛也得送到西天，就这么点儿啊？
1: 不尽兴是吧？那简单呀，我让小天再给您。
0: 哎，别，就这点就行了。
1: 真那么好喝呀？
0: 你看你这话问的，这好比问一个和尚经书好看吗？
1: 看来还是你老搭档懂你呀。喂，我要的赵政委的电话接通了吗？好，我知道部队南下，想想办法。好，接通了就按这镇令，有急事。李师长，你在这边慢慢喝着，一会儿赵政委那接通了，你们战友好好叙叙。我到病区有点事儿。
0: 站住！要是遇到小田儿，你会怎么说？
1: 我就说李市长正在我那儿看文件呢。
0: 还是你罗主任的水平高啊！啊，看文件，看文件。哎，我怎么没想起这个理由啊？
1: 你李市长顶天立地，对付一个小黄毛丫头，用不着这么多理由。
0: 哎，指挥员要注意形象。
1: 李市长，那就在这儿形象吧。喝完了定量，可不许乱翻啊！翻也白翻，藏东西，我比赵政委可水平高啊！

0: 小木匠，你捣什么鬼呢？
1: 哎，小田儿，你管天管地，俺咳嗽你也管了。
0: 对了，我管的就是你咳嗽，看来你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走，我给你打一针去，用最粗的针头，就像农村妇女扎起自己的锥子一样。走，跟我走。
1: 俺不去，俺不去，你放开，俺不去。
0: 那你就老老实实跟我说，给谁发信号呢？鬼鬼祟祟的，装都装不像。
1: 俺找罗主任，俺找罗主任你也管？小田管天管地，俺找罗主任你还管啊？
0: 罗主任，
2: 嘿嘿，你小田也有怕的，俺还以为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孙猴子嘞。
3: 老赵啊，我正在喝你送来的酒呢，啊。哎，老赵，我听说你当军政委了，恭喜恭喜啊！你得请客啊。什么？这酒就算请客了？门都没有！我告诉你，咱们说好了啊，你得请客。我还行，哎，咱老李在此一切都好，只是有一件事情还需老战友指点啊。哎，我告诉你啊，我看中了一个美人儿，我认定了，她就是咱老李将来的老婆，啊，肯定是她。你说怪不怪？我第一眼看见她，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还别说，咱老李这光棍身份如今还成了金字招牌了。你说，咱试一试，咋样？
4: 就为这事给我打电话呀？啊！我说你小子，重色轻友。好了，你别说了，那姑娘我见过。哎呀，我看这都眼热呀，就是没机会。你运气不错呀，啊！要是不负伤，这机会哪儿找去啊？啊！我都想负伤了。什么什么？让我教教你。
5: 首长，
4: 喂，
5: 签字
4: 啊！稍等啊。喂，喂，你让我教教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西门庆啊，整天琢磨这事儿，啊？哎呀，你我都是光棍一条，谁比谁有经验呢？啊？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这首先啊，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啊，你的眼睛啊，你的眼睛最好装着漫不经心的看着别处，别那么色眯眯盯着人家，这样容易把人盯毛了，把你当色鬼，啊！还有啊，啊，等一下啊，好，喂，喂，啊，他怎么称呼你的？什么？首长？哎，不行不行不行，这生活得变变，这太严肃了。你想想啊，首长干这个多少有点以权压人、抢男霸女之嫌的，你得把辈分给拉平了。你要当这个首长的别的角色，你可就没法办了啊。哎，对了，你少跟人谈什么唐诗宋词的啊，这你差远了，要多谈谈你打仗的事。哎，这是你强项啊，英雄才配美人的嘛，知道吗？啊，啊，咱老部队啊，哎呀，咱老部队早南下了，现在已经快到福建了。我暂时走不开啊，这城市军管会这事儿一大摊子呢啊。哎，行了行了行了，没完了啊。哎，我正忙着呢。好了，不跟你扯淡了，再见，我挂了啊。
3: 喂喂喂，
6: 哎呀，李市长。不是不让你弄晚饭吗？
3: 你弄这些王老五放到抽屉里干什么？
6: 能做什么？上面交代的任务让我老罗做红娘。
3: 红娘？我看你罗主任更像人贩子。
6: 上哪找着大慈大悲的人贩子呀？

0: 收上。
1: 没什么情况吧？
0: 没啥情况，就是刚才小田从这儿过，被俺给轰跑了。这小丫头片子，欠管教。
1: 她不知道我喝酒的事吧？
0: 她上哪知道去？再说了，她知道了又咋地？她还敢管咱首长？借她两个胆。
1: 这丫头鬼精鬼精的，上次我喝酒差点没让她闻出来。哎呀，好不容易糊弄过去了。
2: 说，怎么不说话了？小木匠，我可真没看出来，你居然是个当特务的料。表面上老老实实的，其实啊一肚子坏水，一转脸就说我坏话。首长，你的酒在哪儿呢？交出来吧。
1: 哎呀，对不起啊，小天啊。我到罗主任那儿去串门，看到他桌上有瓶酒，我就问罗主任，我说这是什么酒啊？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是酒精，是消毒用的。我说罗主任啊，你别蒙我了，那酒精我还没见过，不是这个样子。
2: 好吧，首长是不常犯错误的，偶尔犯错误也是应该原谅的。
1: 对对对对对，不常犯错误，不常犯错误。应该原谅啊。
2: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
1: 我保证最后一次。
2: 首长，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护理人员吧，我们整天起早贪黑，尽心尽力的，每天就盼着伤员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就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了。可有人却不珍惜我们的劳动，故意喝酒延缓伤口的愈合，真让人伤心。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啊，我马上到罗主任那儿把酒拿出来，我交工，我绝不掖着藏着。
2: 那不是酒精吗？又不是酒。算了，不用去拿了。
1: 不是酒精，是酒，正经的杏花村。刚才是我说了瞎话，护士同志，请你原谅啊。
2: 这还差不多，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嘛。嗯，首长啊，你的伤是一天一天的见好呢。
3: 我说小田啊，别老首长首长的叫着啊，我不爱听这个。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平等嘛。
2: 那我叫你什么？
3: 就叫我老李吧，这样随便点。
2: 那我可不敢，你太没大没小了，领导听见要批评我的。
3: 没关系，就这么叫。革命队伍就是没大没小，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再说了，我在老家还有一个妹妹呢，年纪和你差不多，咱们应该是平辈儿。你别老首长首长叫着，好像我比你大几辈似的啊，我这心里别扭。
2: 那我可叫你老李了，你可不许生气啊。老李呀。
3: 哎，小田儿。
2: 真好玩。老李呀，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不像有些首长，呵，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绷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都大。
3: 那是猪鼻子插大葱，装相的。
2: 老李啊，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
3: 没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2: 老李啊，好朋友之间应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
3: 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不信天能塌得下来。
2: 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师去好吗？我不想在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两三次话了，非要让我解决个人问题。你说这部队不是有纪律吗？二六八团对男对女都一样，干嘛非逼我嫁人呢？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就会影响我的政治前途。反正在医院我是待不下去了。
3: 岂有此理，这事儿还要强迫呢？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首长，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这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官儿多大，我就敢。

0: 枪毙他。
1: 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是交对了。其实啊，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就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哎，咱们可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我就调到你们师去。
2: 这可难办了，这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打仗，这女孩子不方便。
1: 你看，你是一师之长，连这件事都办不成，我算白和你交朋友了。你想想办法嘛。
2: 办法嘛，倒是有，除非……算了，不说了。
1: 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
2: 让我想想，过几天我再答复你，啊。

0: 李长官好。
1: 您是谁啊？长官恐怕已经不记得我了。抗战时期，我在晋绥军三五八团楚团长手下当参谋，当年您到安华县城楚团长那里赴宴时，我也在场，对李长官当年的表现还记忆犹新。哦，想起来了，还真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在下前年又出长官提携，任务是八团上校团长，许报会战后期在陈冠庄因伤为贵军所俘，惭愧之至。
1: 小田啊，把上校的腿递给他。啊，我们是朋友了。好，你在这儿待会儿，我们去走走啊。
3: 嗯，
1: 我和上校说几句话。

0: 嗨，别闹！哟，这天天守着还看不够呢。
1: 你说这老李，跟自己敌人怎么那么洒脱啊？哎，你说这打仗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一会儿是刀刺枪击以命相搏，一会儿又是勾肩搭背有说有笑的。你说这老李有多神秘啊？
0: 这才几天啊，都老李老李的了。哦，我忘了，都说美女爱英雄嘛。
1: 哎，你怎么那么俗气啊？多深刻的场面啊，你得会欣赏。
0: 好，我俗，我真俗。你呀，就留在这儿慢慢深刻吧啊，别把自己丢了啊。
2: 这晋绥军358团怎么划到第5军去了？
3: 我们楚师长也是黄埔生，和杜一鸣长官有旧交，被杜长官划上第5军了。
2: 哦，是这样。楚云飞是个人物啊，到了第5军也不算委屈的。说心里话，你们的5大主力都是硬茬，那不是吹出来的，还真能打。抗战的时候打了很多漂亮仗。你们楚师长手够黑的，老朋友几年不见啊，见了面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炮，你看把我这浑身炸的，还不错，零部件都在。
3: 楚师长也中了2发子弹，有1发呀，离心脏还不到1公分，差点没救过来。
2: 那我们就两清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3: 楚师长受伤的当天晚上，我们拦了1辆通讯车，送他去了徐州陆军医院。后来转到福州。
2: 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记他的仇。
3: 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2: 请坐。

0: 请直言无妨。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时，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时，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置于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不记仇。
1: 我很奇怪，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吧。私交是另一码事。如果我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是楚云飞了。战场上有战场上的规矩，我把他干掉了，国军就少了一个能打的将军，国民党垮台的就快。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你明白了吗？
2: 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情。
1: 我明白了，长官，
2: 是朋友早晚都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呐。没错，我说过，国军的五大主力都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啊，攻防兼备，单兵作战的密切，那野战工事构筑的真是行家呀。 那么短的时间，啊，环形攻势，隐蔽处，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一下子全都建起来了。坦率地说，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不如你们。可是我们打赢了。 这里边除了战略战术之外，恐怕和你们的政府有关。蒋介石干的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够有钱的了吧？还要脸，那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啊，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也没用。兄弟，我跟你说，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了，啊，等伤好了跟着我，咱们一块干。
0: 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时。 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的侵略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没意思。我要好好想一想。

0: 哎，老总长好。
1: 好个屁！你们俩在这等着。
2: 是。
3: 你这小子，连这点事都办不成，还得老子亲自跑一趟。哎呀，
4: 是我无能，是我无能，辜负了老首长的信任和培养啊。
3: 那小田在哪儿？带我见见去。
0: 那就是田雨。
5: 这姑娘长得可真水灵。
6: 哎，首长，该打针吃药了。
0: 老首长，那边那个就是李云龙师长。
5: 李云龙，这个人我怎么看得这么眼熟？
7: 当年咱们是一个战壕的弟兄，一块打鬼子。楚云飞帮过我的忙，我还欠着他的人情呢。如今咱们中国军人自己又干起来了，不提了不提了。我先过去了。
3: 好，
7: 我在特护区啊，有时间咱们接着聊。哎呀，
3: 小罗，去把那丫头给我叫来，我要和她谈谈。
0: 首长，还是等一会儿吧，现在不合适。
3: 我让你去你就去，怎么这么多废话？
6: 哎，首长，
7: 走吧。
6: 首长，那个军官也是被俘的，你为什么没有像对待武田医生那样呢？你不是最看重军人气节吗？
7: 傻丫头，

0: 我和他都是中国军人嘛，自家兄弟还有打仗的时候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场上刀兵相见，你死我活，错不在军人，错在蒋介石。本来抗战胜利了，各民主党派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国家的事儿大家商量着来。可是蒋介石非要搞独裁，这怎么行啊？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1: 怎么能姓蒋的一个人说了算呢？那不是太霸道了吗？会共同对敌，那才是中国军人的气节。
2: 小田啊，你先送李师长回病房，然后再回这里，我有事找你。
3: 罗主任，有事儿您就现在说吧。反正既然李师长也没事儿，我让他在这儿坐会儿，等我一会儿好了。
0: 还是先送李师长吧，我这儿不着急。老李啊，那我先送你回去吧。走啊。老子不回去，这太阳多好啊！啊，我要晒晒太阳。老罗，你们谈，我不碍你们事儿。
3: 好，那李师长，你先坐会儿。小田，你跟我来。
4: 小田，这位是王副军长，也是位老红军了，今天首长来我们这视察，想找你谈谈。
5: 首长好，好，好，小田同志，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天我从这里路过，你们罗主任是我的老部下了，我来看看他。罗主任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说你入伍后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上也表现不错。 罗主任还准备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6: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培养。
4: 啊，应该的，应该的。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不但从政治上关心，更要从生活上关心。小田同志，你家还有什么人吗？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组织上提吗？
6: 家里有父母，没有任何困难。罗主任，你过来。
7: 哎。
0: 李师长，你找我？
6: 你搞什么名堂？那人是谁？
3: 王副军长。
6: 王副军长找小田谈什么话？
0: 小田在向王副军长汇报工作。
6: 狗屁！汇报什么工作？哎，他一个副军长管得着一个护士吗？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
0: 你老罗别跟我耍花招，我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儿啊？你说，不然老子拿拐杖敲你！哎呀，
3: 是这样，王副军长。
6: 在参加革命之前，有父母包办，再加结了婚，在老家还有俩孩子，您知道这种情况，很多老同志都有。这属于封建包办婚姻，王副军长。
0: 明白了。全国快要解放了，天下太平了，要换老婆了，是不是？这是他娘的什么臭毛病啊？
6: 李师长，话也不能这么说，只要不是自愿的婚姻，那都可以。
0: 不自愿。
6: 就别和自己的老婆上炕睡觉啊！啊，嘴上说是不情愿的，啥事儿又不耽误，这个时候他想起离婚来了，说的好听，还封建婚姻，糟蹋娘的干啥了？
3: 李师长，您也得体谅一下我们做基层工作的难处啊。
6: 您是首长，王副军长也是首长，我们夹在中间不好办呐。
7: 首长，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的确有些想法。
1: 哦，你说，说出来就好办。首长，罗主任是您的老部下了，我对罗主任有些意见，我能向您反映一下吗？
7: 当然可以。
1: 罗主任有点过于关心我的个人问题，这使我很烦恼。我一再的向他表明我自己的态度，我还年轻，不想过早的考虑个人问题，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可罗主任就是不听。
4: 还把这些问题上升到是否对组织忠诚的高度上，首长，您觉得他这样做法对吗？这个问题倒有些复杂，当然，这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他这样说是不对的，但是个人问题也不是件小事儿。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清教徒，也有七情六欲，我们提倡革命的爱情观。
1: 这我同意。

0: 既然是爱情，总应该彼此相爱才对吧？其实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哪一天我想解决个人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人，绝不是因为别的。
1: 你这个同志啊，就是太那个。我说你有点正事没有啊？你就成天说没拉纤的，你上瘾呢？你们医院政治处只会干这个啊？我看。

0: 我也不想管这事儿，可是您知道，李师长，这媒婆自古以来是费力不讨好啊，说不成说你没本事，说成了将来过不好，他两口子就骂你，说把他们送进了火坑，反正是两头都乱骂名。李师长，要不这样得了，我调到您的师里去，咱又不是没在战斗部队里待过。
1: 你以为我的部队是个人就能去啊？啊，那得血里火里滚三回。光会说没拉纤的，我要你干什么？行了，别扯淡了，去把小田给我叫回来，我要回病房了。
0: 可是王副军长还在和他谈话呢。
1: 叫你去你就去，就说是我说的，那个副军长有话让他跟我说。
0: 首长，李师长要回病房，我看是不是让小田先送他回去。
2: 你没看我和小田正在谈话吗？你派别人去送一下伤员。
0: 可是李师长点名要小田送。
2: 要不我去，我这副军长背他师长行不行？
3: 副军长背师长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军的老传统就是官兵平等。副军长同志要是想帮忙的话，我就提前感谢了。老罗、小田，你们到边上等会儿啊，我有话要和这位首长说，去吧。
4: 好，走吧。
3: 自我介绍一下，李云龙，二师师长。
2: 嗯，这同志好不讲道理，我正在和小田谈话。
3: 副军长同志，小田是我的护理员，换句话说，他现在归我管，我就是他的领导，有什么话你可以和我说吗？
2: 这恐怕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和小田正谈一些私事。
3: 那我就更得过问一下，田宇同志最近心情不太好，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2: 你说说。
3: 部队进城了，全国快解放了，有些首长也该换老婆了，所以田宇同志很烦，我也很烦。
2: 这就怪了，你烦什么？
3: 我烦什么？我烦的是有老婆的人忙着换老婆，我们这些没老婆的人怎么办？
2: 没老婆自己找嘛，有本事还怕找不着老婆？
3: 这倒是实话。我当然也没闲着，这不，我正和小田讨论这个问题呢，你这位首长就来视察了。
2: 你的意思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3: 是这个意思。
2: 你这个同志，话里怎么总是带刺儿呢？
3: 对不起，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副军长同志看着很眼熟啊。在鄂豫皖根据地待过，
2: 我看你也眼熟。没错，我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过。你是？
3: 想起来了，松云岭战斗，你是那位王特派员。
2: 你就是那个李团长，当年松云岭一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3: 那年突围后，我还到保卫局去找过你，保卫局的人说你调走了，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
2: 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当年我也是在执行任务，再说了，中央已经对当时根据地的肃反运动已经做过明确的结论，咱们还是不要再翻历史的旧账了嘛。
3: 这我同意，但愿我们这支队伍别在窝里斗了。多少好兄弟，多少好战友，没有死在战场上，都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要是就此打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怕，就怕将来再来这么一场。
2: 老李啊，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我先告辞了。

0: 老李啊，那个王副军长好像不太愿意见你。
1: 他当然不愿意见我，当年我差点枪毙他。
0: 有这么严重啊？为什么？
1: 根据地肃反，说是抓 AB 团。啥是 AB 团，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位王特派员是保卫局派到我们团执行肃反任务，来了不到半个月，我的一个政委和两个营长全被他干掉了。看谁不顺眼，谁就是 AB 团。

0: 杀人都杀红眼了。
1: 怎么会这样？那你当时有危险吗？
0: 差点也被砍了脑袋。这个王特派员已经盯上我了，只要有一个屈打成招的人咬我一口，我就完了。可是我那几位战友到死都没有乱咬。
2: 那后来呢？
0: 后来在松云岭战斗中，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战斗打了两天两夜。我的一个营长跑过来告诉我说，说这特派员还在计划抓人。我当时就火了，我说把他叫来。我命令他，你带着突击队给我冲上去。他说他是保卫局的人，不归我管，说我是报复。我掏出了手枪，我就顶到他脑袋上。我说等战斗结束了啊，你砍我的脑袋都行，老子等着你。可是现在你又不敢冲锋，我就枪毙你。我开始数数，我数到三我就开枪，你信不信？
2: 我想他最后还是冲上去了，对吧？
0: 没错，他一咬牙带着突击队就上去了。随后我们团冲出了包围圈，这之后我就没见过他，因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快就被纠正了。
2: 老李啊，你可真成了我的保护神了。我想王副军长再也不会找我谈话了。
0: 他找你谈什么？
2: 我不告诉你。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3: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6: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3: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5: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

0: 既不沾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哦，哇，好香啊！
2: 我到香味了都。
3: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4: 不错不错。
3: 小馋猫，
2: 吃吧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6: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儿。 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

0: 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2: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

0: 啊，谁这字这么秀气啊？李云龙，这不扯淡吗？他那笔字我还不知道啊，跟天书似的，肯定别人代写的。
1: 老赵，我在医院罗主任的办公桌上给你写信，仔细瞧瞧，咱老李的字儿有长进吧？啊，嘿嘿，老伙计啊，你还别不信。自打进了医院，咱老李这辈

0: 头一次这么闲啊，闲得我浑身较劲，没办法，练字吧。得，这一来二去的，伤快好了，咱也快成了书法家了。哪天咱给你写个条幅，你拿去裱裱，可以挂在房子里。可有一样啊，不能拿去卖。
1: 老赵，前些日子我往南京打电话找你，野司留守处的人说你们的部队南下，他们也不知道你们部队现在具体的位置。老赵，咱心里急呀，我的部队如今打到哪儿了？
2: 老李啊，哪有这么写的？就这么写信吗？
1: 怎么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
2: 首先是用词不当，应该是已经有一个人坐在上面才对，怎么会是一个屁股坐在上面呢？再说这样用词多不雅。
1: 没错，就该这么写。你想啊，我回到了二师的指挥部，我得先找我那把椅子吧。啊，我拿眼睛在那一扫，我先发现这把椅子，对不对？我一看这椅子上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屁股坐到了上面。
0: 我再往上一看才是一张脸，可是那张脸和椅子没有关系，只有那屁股才和椅子有关系，对不对？
2: 歪理，都是歪理，不仅歪还粗话连篇的。
0: 你呀，和赵刚一样，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屁股怎么能算是粗话呢？谁没长那东西？哎，总不能两条腿下边就长一个脖子吧？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穷事儿太多。
3: 老赵，以上写的基本都是扯淡，现在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正经事儿。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打算。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等全国解放以后，你想回大学继续教书，将来当个教书匠。这话我记得很清楚，是42年鬼子大扫荡时说的。那时我没在意，因为那时离全国解放还早着呢。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得找你谈谈。这么说吧，我不同意你去当教书匠，因为我不可能去当教书匠，所以你也不能去。没有我，你也没啥意思。老赵啊，你也知道，咱老李这辈子除了当几天篾匠，就没学过啥手艺，除了会带兵打仗，就啥也不会了。想来想去，咱老李还得留在部队带兵。老赵啊，这回你得听我的，哪儿也不许去，啊，咱们俩还得做搭档。老李不认识别人，只认识你，只要你同意，剩下的事儿我来办，大不了我找司令员去闹。对了，你老弟现在是军政委了，这也没啥关系，给你降降级，降成师政委，正好和我搭帮，反正你也不在乎当官，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件事儿我说了算，论岁数我是老兄，你是老弟，论军龄你在北大的大学里闹腾着游行请愿时，老子雪山草地都溜达三趟了。老弟，听老哥的，没错。

0: 这儿也不许动，那儿也不许碰，好像首长是他们家的。他不就比俺早入伍一年多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听我的，别惹他。他来了你就走，我这儿没事儿，你出去溜溜啊，走远点没关系，我批准的，这不犯纪律。
0: 俺不爱出去溜达，没意思，俺就守着你。首长，您给俺讲讲打仗的事儿啊。
1: 故事以后。

0: 后再讲，有的是时间。现在不是养伤吗？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好不好啊？
1: 不，俺不走，俺就守着你，这是俺的职责。
0: 他娘的，咱好说歹说就是不开窍的，让你走你就走，我等啥呀？滚，给老子滚！
2: 院长，你找我？
3: 老罗啊，刚才我在留守处见着王副警长了，他见了我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他问我李师长走了没有，这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回答？我当然照实回答了。他嘀咕了一声：“这个李云龙怎么还不走？”我说：“他伤没好，怎么能出院了？”
1: 我这个老上级呀，好像不太喜欢李师长。
4: 王副警长倒在医院干什么来了？
3: 嗨，还不是看上田雨了。结果正好碰上了李师长，俩人话不投机，王副军长再也不来了。哦，是这样。
4: 老李，你又喝酒？你就醒醒好吧，和我配合一下。照这样下去，你这事儿再有半年也好不了。<笑>
3: 真的？
4: 可不是真的。
3: 你要喝酒啊，就光明正大的喝，别偷偷摸摸的，哪像是个当师长的做的。哎呀，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行行行，以后我光明正大的喝。
4: 老李，我告诉你，我很不高兴。你要再喝酒的话，我就不和你做朋友了。
3: 小田，哎，小田，别生气，我以后不喝还不行吗？
4: 这可不是我逼的，我可没有强迫你啊。
3: 小田，你跟我说实话，就来那么一点儿也会影响伤，就来这么一点儿，心烦呐。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第一呢是打仗，第二喝酒，第三呢？有没有第三啊？当然。
4: 第三是什么？
3: 我不告诉你。<笑>我听说李师长对小田也有意思，全院都传开了。
1: 你知道这事儿吧？
5: 知道，好像还没挑明。田雨这丫头没心没肺的，成天缠着李师长讲战斗故事，还自称是老李的好朋友。这不是有点意思了吗？
3: 男女之间还交什么朋友？这一交啊，不交到一块儿去了。
1: 要真这么简单，那就好了。全院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就他一个人蒙在鼓里。
3: 还成天嘻嘻哈哈的和李师长盘交情呢。
1: 老罗，我倒希望李师长能成功。这个小田真是太招眼了，整个第三野战军军师级的王老五的眼睛瞪得像个铃铛似的，实在是早晚出问题啊。要小田和李师长能成的话，哎，对咱医院也省省心了吧。
6: 院长，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
1: 小天要是有了主，最省心的是我。好家伙，我一个小小的政治处主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首长抬举过啊。成天接到的电话，也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这事儿，谁也得罪不起。整个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嘛。
3: 哎，那你看这事有希望吗？
1: 十有八九，我看能成。
3: 那太好了，老罗。
4: 你有加把火呀！哎，别，这事儿得无为而治。
3: 李师长肯定心里有数，我要这么一掺和，非挨骂不可。嗯，这放这，这，我放，这放，对吧？不对，啊，对了。
4: 对了，啊，你头怎么了？我挠挠，这头有点痒。你怎么不早说啊？我找个推子给你立立头吧。
3: 再说再说，来，我先教你下棋啊。
4: 老李，我先让你半边车马炮。哈哈哈！当头炮，年轻人要虚心啊。马来跳，中年人应该成熟。 老吹牛多不好啊！
3: 我先吃了你的炮。
4: 哎，老李，你的炮怎么没有支炮架，就直接打过来了？
3: 这你就不懂了吧？

0: 我这叫迫击炮，没有炮架也能打过去，谦虚点行不行啊？啊，
1: 那我的车也直接拐过弯来吃你的车。
0: 哎，没注意，没注意。
1: 不是说好不许毁旗的吗？好歹也是个师长，怎么说话不算话？
0: 哎呀，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一会儿我也让你毁一步。
1: 不行，不行，
2: 李师长电话。
0: 哎，来了。喂，哈哈，老赵啊，我一猜就是你，部队到哪儿了？
3: 进福建了。老李啊，你的伤怎么还没好啊？
4: 是不是用美人陪着，乐不思蜀啊？啊，
0: 哪儿的事儿啊？你别听别人瞎说啊，咱老李现在正练童子功呢，啊，能想别的事儿吗？
3: 你别装蒜了，连野司留守处的人都知道了。说你整天是飘飘然的，连走路也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脾气也变多了，平时的粗声大气也没了，说话总是捏着嗓子，就像京剧里的小生一样。哎，我说这话属实吗？
0: 放了娘的屁，哪个王八蛋他妈瞎咧咧啊？
3: 我说也是啊，要是连李云龙都成了娘们儿，那这个世界上可就没汉子了啊。哎，老李啊，事情今天怎么样了？
4: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地儿了，你要是把这个战头拿下来，那可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那抢美人也不能落后啊。到时候
3: 我就敢挺着腰板跟人说，明花有主了。谁踩的呢？李云龙啊。这容易不光是你李云龙的，也是咱们中原老独立团的。
0: 你小子就别操心了啊！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我告诉你，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4: 好，速战速决，祝你成功。
3: 照着规定还有仗打。嗯。老李啊，你的信我收到了。至于你提的问题，我还没法回答你，因为你我都不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能看着谁顺眼就跟谁一块凑。咱们的去留问题
4: 还得组织决定。好，我挂了。
0: 好，再见。
1: 老李，看把你美的，又要攻什么山头了？
0: 这是军事秘密。你等着吧，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1: 连好朋友都瞒着，真没劲。
5: 所长，咱今天就走吗？
6: 部队都到福建了，国民党兵没多少了，再不走连汤都喝不上了。
5: 啊，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您看咱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办？
6: 当然了，还有一件大事没办。我要走的事儿你跟小天说了吗？
5: 说过了。
6: 行了，先别打背包了，先放着。
1: 老李，太不够意思了，要走了也不提前告诉我，还好朋友呢。
0: 小田啊，你这可冤枉我了，我谁都没打招呼就通知你一个人。
1: 这还差不多。
0: 小田啊，咱们这一分手还不知道哪年才能见面呢，临走之前咱们好好聊聊。小田，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
1: 老李，你是什么记性啊？以前罗主任不是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被我拒绝了吗？你当时还支持我的。你忘了，我才20岁呢，还早呢。
0: 不早了，该动脑子了。晚了，好男人都没了，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
1: 没了就没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小田，不许嬉皮笑脸，我和你谈正经事儿呢。
1: 老李，干嘛那么严肃啊？眼睛瞪那么大。我又没惹你。
0: 你当然惹我了，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现在你认倒霉吧，我得把你带走。
1: 真的？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在医院干了，到作战部队多好啊。咱们说好了，你得发一支卡宾枪给我，到时候我端着枪照样相寄回来，还不把他们都给羡慕死。
0: 没问题，一支枪不在话下，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说吧说吧，什么条件都行。
0: 那我可就说了，
1: 嗯，
0: 你听着，我要你

0: 哎，小陈，哎，你在干什么？
1: 罗主任，
0: 听说李市长要走？
2: 嘘，小声点，我们市长啊，在里边和田护士谈话呢。
3: 哦，要走了，该摊牌了，这倒有点意思啊。
4: 好，我给你半小时考虑，我坐这儿等着。

0: 好了，半小时到了，你表态吧。
1: 我还没考虑好呢。
0: 小天儿，说真的，我喜欢你。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我知道你条件高，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粗人一个，没有文化，配你是有点那个了。不过我不傻，也不笨。全国要解放了，没有文化，我可以去学。我不相信，我永远是粗人一个。我有缺点，可是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对朋友，对亲人，我能掏出心窝子待他，死也不会背叛朋友。小天儿，如果你同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不说话就是默认，也就是说你喜欢我。那就是不喜欢了。那就是喜欢了。那好，你答应我了。
1: 不是。
0: 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痛快点行不行？如果不同意，我马上走，以后绝不纠缠你。你说话呀。小天同志，你不要为难，这种事情当然应该是两厢情愿。我说过，咱们是革命队伍，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强迫谁。谢谢你对我的护理，我李云龙无以报答，只能在战场上多杀敌人以此报答。再见。
1: 我答应，我答应。
2: 罗主任，罗主任，您看见啥了？
3: 别了，别了，小孩子点，别打听，好好站着岗。
2: 哼，小看人，俺啥不知道啊？
3: 哟，你都知道什么？说说看。
2: 俺们师长想讨媳妇呗。
3: 哟呵，都人小鬼大，什么都懂啊。你们李师长要不是负伤住进我医院，这好事能轮上他？这小田可是我们这儿最漂亮的姑娘，多少人惦记着呀。
2: 这算啥呀？俺们市长要想讨媳妇儿，走到哪儿不是可劲儿的挑，挑上谁呀是谁的福气。
3: 好家伙，都说你们二师牛皮轰轰，两头冒尖，果然不假。他李云龙牛气，连你警卫员腿大了。
1: 我也喜欢你，你干嘛那么狠心要丢下我？总该让我想想嘛。
0: 我早就说过，你是个聪明姑娘，我就是那最后一个好男人，你要是把我放过了，你还不后悔一辈子？
1: 你真会吹牛，你是个坏男人，你大概蓄谋已久了吧。
0: 当然了，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了，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晚就应该是我的人。
1: 老李，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0: 没问题，一万件都行。
1: 我是从学校跑出来参军的，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礼数太多，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我要是连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他们，就有点太不通情理了。所以我必须

0: 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行。老李，请你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请你尊重我的意见行吗？
1: 我同意，就按你家的规矩办。我要以未来女婿的身份上门请求你的父母同意你嫁给我。好在你的家乡已经解放了，咱们明天就动身。
0: 可是要是我的父母不同意呢？
1: 那我就像卫兵一样站在你们家门口等他们同意，他们要是不点头我就不走了。
0: 老李你真好，难为你了，你一个大英雄肯这么做，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行了，你在这儿等着吧，别又是汽车又是警卫的啊！人家是书香人家，不喜欢这个。
1: 是，
0: 给我。
2: 行了行了，哎，很有客人呢。啊，对了，
3: 爸妈，这是李云龙师长。哦，
2: 伯母，你们好。哎，好好好，
3: 快请厅里坐吧。
2: 好，请，请请请请。啊。哎呀，让他娘儿俩都给哭乱了。李师长，自便，鄙人田默玄还是第一次和共产党的高级军官。 打交道，说话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李同志海涵呐。
4: 伯父，请讲。
2: 我女儿两年前，弃学出走，参加了贵军，孩子年幼无知，读了几本书，思想便有些激进。如今贵军是挟胜利之威，数百万军队是横扫大半个中国，如垂骨拉朽。 明眼人都清楚，昨天夏哲非共产党人莫属。我是想说，能否放过的女儿回来？她还年轻，还没有完成教育。我想，一个文弱女子的去留，与贵军的强大迂腐是毫无关系。所以，请李同志高抬贵手，放她回来。
0: 伯父，我想你女儿去留的问题，应该由她自己来决定。
2: 如果他愿意回家，他完全可以提出复员申请，这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我的答复伯父是不是满意？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事不明：李同志身为中共部队的高级官员，而我女儿则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无论从哪方面讲，似乎她都没有资格由一个师长亲自半陪回家。
5: 总不至于中共部队一向有这个传统吧？那么，请李同志是否可以告诉我，今日登门有何见教？
6: 伯父，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请求你们同意我和你们的女儿结婚。
7: 不，不可能。
5: 女儿，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嫁给那位李先生？说说你的理由。
6: 妈妈，他是个英雄，我崇拜他，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尊重我，这就是理由，这难道还不够吗？太抽象了。你懂得什么叫英雄吗？我认为，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造福于人类，使世界走向光明，这或许可以称之为英雄。比如。 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为人类送来了火种，使全世界得到温暖和光明。女儿，你不要滥用“英雄”这个概念，现在怎么可能有英雄呢？阮籍说：“十无英雄，使数子成名。”这位李先生在战场上。 或许是位能征善战者，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0: 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血染沙场，充其量也不过是他那一党一派的英雄。仅仅是两派之间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辄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就叫英雄？
1: 妈妈，李师长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当我们的民族受到奴役和侵略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夺回了我们民族的尊严。如果这些在战场上和敌人以命相搏的人不是英雄的话，那谁是英雄？
2: 伯父，我知道你疼爱你的女儿，可我也是真心的，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我李云龙这辈子没求过人，可这次我是真心的请求您同意我们结婚。
3: 李同志，我问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2: 当兵以前读过一年私塾，参军以后在部队里也学过一些文化。
3: 既为军人，受过军校教育吗？
2: 没有，做梦都想，可是没有机会。
3: 那你凭什么要娶我的女儿？就凭你是师长，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要夺得天下？
2: 伯父请息怒，我们共产党不会仗势欺人。我李云龙这辈子最恨仗势欺人的人，为了这个我才参加了共产党。我懂得咱中国人的规矩，对上要孝敬父母，对下要管教好子女，要老老实实的做人，当官和不当官都一样，要做一个好人。请伯父答应我。
3: 我若是不同意呢？
2: 那我就站在这里等，直到你同意为止。伯父，我是一个男人，我也很好面子，但是为了娶你的女儿，我不怕丢面子，我愿意等。
0: 我想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看法。这可是一场同胞之间的内战呀，难道同胞之间政治有分歧，只好用战争这种手段来解决吗？
4: 妈妈，对政治我本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有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是不应该欺压另外一部分公民的。各党派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战胜利之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来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可是蒋介石要搞独裁，他要压制别的政党，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妈妈，这么一个腐败、黑暗、独裁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它吗？
0: 好，我们不谈政治，只谈婚姻吧。你真的认为你们的结合般配吗？女儿，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无论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教养，都受着我们这个家庭的影响。难道你真的能和那个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吗？这是难以想象的。少女的英雄梦，在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是常会出现的。妈妈在你这个年龄段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呢。但是女人一旦成熟，眼光就会产生变化的，也许会为自己年轻时候的幼稚而感到好笑。你为什么要走这段弯路呢？
4: 妈妈，您爱爸爸吗？为什么爱他？您理想当中的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我爱你爸爸，而且从年轻时候起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呢？

因为他从不趋炎附势。他正直清高，有才气，他富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还因为他也爱我呀，他把我视为他生命中的另一半。我跟你说这些，也是为了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妈妈心目当中的理想男人。

0: 说呢？这些优点都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同样也可以有啊。而我所喜欢的是只能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是不可能有的，那就是有威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坚强而勇敢的个性，这才算是男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才会有安全感，才能显示出作为女性的阴柔之美啊。
1: 小小年纪谁教你知道这些？你就这么知道男人？
0: 妈妈，反正我不喜欢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知识可以学习，可是缺少血性跟尊严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两头孰重孰轻呢？现在这样的男人可并不多见啊。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妈妈应该为女儿祝福才对啊。
1: 真怨我太宠你，把你从小给惯坏了。凡是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就千方百计也要得到。你说服了妈妈，妈妈就得去说服你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想起来怪没意思的，你说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呢？十月怀胎，分娩之苦，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心血，好不容易长大了，还没来得及高兴呢，这唰的一下子就要飞走了，就要成了别人家的人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
0: 妈妈，女儿永远是您的女儿，不管飞得多远我都要回来的。我的房间可不许有人动，我回来还要住的，将来啊要是变了样，那我可不依。
2: 李市长，我就不知道你们的婚姻是从何谈起。我田默璇随同世事，但也绝不是趋炎附势之人。胜利之时应该是心力除弊，正兴国家民主。若都像李师长你这等人，人刚刚进城就以权势，枪招纳取，也不问年龄的悬殊、文化的差异，也不问父母亲人是否乐意，这实在是让鄙人难以接受，这恐怕也影响贵党贵军的声誉吧。
3: 伯父，你这是从何说起啊？你把简单的事儿弄复杂了。
2: 在李师长看来，简单的事鄙人却偏偏看重。查秋风而知落叶，试春水而知冷暖。看贵党贵军的宣言，不如看你们是如何对待民众的尊严。实话对你说，你若想让我同意这桩婚事，除非你把你的一师兵马开来，放火烧了我的宅院。哼，岂有此理！
4: 你这个老夫子，你不嫁你女儿就不嫁，说这些不着边的干什么？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想烧你们家房子？我告诉你，小鬼子我打了8年，反动派我打了10年，砍下的脑壳数不清，咱唯独没欺负过老百姓。
0: 老李，你这是干什么？他可是我的爸爸。
4: 你爸，你爸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2: 小雨，你看看，这就是你挑的女婿啊？怎么，你还想掏枪呢？
4: 我掏枪？我掏枪怎么了？你问问这枪，他什么时候杀过老百姓？
2: 我田默璇一生只屈服于真理，还没有惧怕过什么手枪。小雨，你让你们的李师长开枪打我，打死我我也不同意，还威胁我。
4: 威胁？我这是威胁吗？我要是威胁，我就不到你们家来了。
0: 老李，你昏头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你们可都是我的亲人呢。
2: 不要把我和他扯到一起，还掏枪呢，我不同意。
4: 你不同意我可以等着，我也在这里表个态，我李云龙尊重长辈，也重视我和小田的感情。实话跟你说，天下的姑娘千千万，我还非你女儿不娶了。小田，我在外边等着听信。
0: 哎，老李，老李，
5: 女儿，你可真让我们长见识。

0: 哪有这种相亲的？
1: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整个华北的鬼子翻天覆地的找他，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说，他能真怕了我爸？
2: 粗鲁，太粗鲁了！你绝对不能嫁给他。
1: 爸，您都把人家撵走了，就知足吧。要换成在部队里，谁敢这么对他呀？
0: 不过，我看他刚刚生气的样子，倒有几分童趣。
3: 市长，怎么样啊？
4: 人家不同意。
3: 市长，您可千万别松劲儿。在俺们老家，相亲的女婿头一次上门是要被骂回来的，可下次去啊，咱带足了聘礼再来，他就不会骂了。哎，市长，您看我是不是现在去买点礼物？
4: 买个屁！他家什么都不缺。
3: 不，市长，礼物不在轻重，关键是表个决心。
4: 表决心？
3: 嗯。
4: 有道理。
5: 老爷太太，那当兵的站在院子里了。

0: 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嘛？这简直是要挟！
1: 请他进来吧，别让他老在外头站着，让别人看了笑话。
0: 不许进来！今天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要怎么样。哼，逞匹夫之勇，把操练场搬到我家中来了。他要站，就让他站着，别拦着。
2: 爸，他可是刚刚负了重伤啊！医生说他需要好好休息，不能长久站立的。再这么站下去，他的伤口会复发的。哎呀，
0: 小雨，你怎么就看不到父亲的这颗心呢？啊，我也是为你好。这样的彪悍之人，你能和他厮守一生吗？啊？

0: 市长。
1: 出去，你跟着起什么哄？这是我们家的事儿，快出去。
0: 不，市长家的事儿就是俺家的事儿。
1: 让你出去你就出去，啊！别逼老子骂人。还有，你小子学过保密条例，这件事情不许说出去，要不然看我揍你小子。快去。
0: 是。

0: 老李，进屋去吧。
1: 你们家的两个老顽固同意了。
0: 他们让你进屋去说。
1: 有什么好说的？同意就两个字，不同意就三个字。你们这些读书人啊，总是黏黏糊糊的，这个时候要不分出个青红皂白来，往下我怎么和老丈人丈母娘相处啊？
0: 哎呀，老李，我求你了，你这伤不能长时间站的，快进去。
1: 那也比心里赌气好。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3: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4: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

0: 桌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0: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太棒了，太棒了！
5: 哦，
6: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7: 金明炖排骨，
8: 香
7: 人蒸蛋，
9: 嗯，真丰盛，真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10: 不错不错，
7: 小馋肉，
11: 嗯，吃吧吃吧，
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2: 嗯，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3: 嗯，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

0: 变，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2: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1: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4: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1: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菜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4: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1: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